0: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1: 新月，
2: 干杯！
3: 帕米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2: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4: 太美了吧！
5: 卡拉土著湖，
6: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3: 欢迎你们来到穆什塔格冰川公园，
7: 最高就是七层，
1: 太美了。
2: 真美。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2: 辣皮子囊铁咖啡，
3: 我没看错吧？
2: 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3: 对，是的，这是用囊碗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2: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3: 对，是咸香口。
2: 我要一个3分熟的杯和7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3: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2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2: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3: 好，可以
2: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

0: 还能防晒，
1: 对的。
0: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
2: 小脸神器，
0: 很香，我买一个。
2: 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3: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2: 好可爱。噔噔噔
0: 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
4: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给雪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
0: 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嗨，
2: 新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
3: 嗨，
2: 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葫芦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
2: 了。所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儿，不影响。
3: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
3: 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3: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我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3: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3: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3: 我这儿丑吗？
2: 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是送给雪琴。哦，
3: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3: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那个，是不是？
0: 对。
2: 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3: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2: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3: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2: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3: 这有多高啊？
0: 3400。

0: 300米。
1: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2: 咱真得先到3000多，
1: 对，
2: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2: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0: 徒步。哦。
3: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2: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1: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2: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0: 主要雪芹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的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1: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2: 辣皮馕太好吃了，
0: 自己做个拿铁。
1: 哦，你看，辣皮子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2: 好喝好喝好喝。干杯！
1: 干杯！
0: 汉密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
0: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2: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1: 对。
0: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的，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2: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0: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1: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0: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2: 好白哦，
1: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0: 我觉得好像是。
4: 嗯，去看看吧。
0: 牦牛它好奶好白呀。嗨，
1: 你好。
2: 你好。
5: 你们好。
2: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5: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5: 对，它是公牦牛。
1: 怎么区分？
5: 牛角大一点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就是母牛。
2: 它能摸吗？
5: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2: 快过来吧，
5: 快！没事，二哥，
1: 他真的，
5: 他就吓唬你，
2: 不敢不敢，
0: 摸摸你啊！哦，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百万。
1: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2: 不敢不敢，
1: 不敢，
2: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5: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1: 骑比摸安全，
5: 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0: 你可以吗？
1: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0: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5: 你相信自己，
2: 神牛，
5: 来哥，
1: 百万。哎呦喂，
5: 哎呦喂，没事哥，来吧。
1: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5: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试一下。
1: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5: 一、二、三。OK， 哎呦，
0: 可以，快，可以，
2: 快拍，
1: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2: 加油，迪哥，
0: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2: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5: 没事，
2: 迪哥，
5: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2: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把它搞下来。
5: OK，
2: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0: 你要尝试一下吗？
2: 我不要，我不了。
5: 你来，姐姐，
1: 你要试啊？
2: 你要上去啊？

0: 我感受一下。
1: 心愿，你小心哦。
0: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1: 好，
2: 一二三。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1: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0: 而且他没有味道，
3: 干净吗？他洁癖，
1: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心月胆子大呀。哎呀！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0: 谢谢百万，谢谢。
1: 新月挑战完成，
0: 挑战完成，
1: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yeah ！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0: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儿，我敢，其实敢，
1: 其实敢，来一下。
2: 你要试试牵销吗？
3: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
1: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3: 他几岁呀、啊？
2: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3: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恒星。
1: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
2: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0: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2: 对，上一休一。
1: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3: 对，
1: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0: 啊，其实我说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2: 对对对。
0: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2: 对。
4: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1: 这一片太美了，
5: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1: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3: 行，
1: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一张。
5: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1: 拍完了？
5: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
1: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5: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1: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5: 标准游客照。
1: 非常好，像假。哎，
5: 可以，
1: 像抠进去的一样。
5: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1: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5: 三二一。
1: 正面拥抱，闭眼。
5: OK。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1: 可以。
5: 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4: 白沙湖是布伦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0: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就是我们的沙莉大哥。
5: 欢迎沙莉大哥。
0: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莉大哥看到了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6: 我们这边是柯尔克孜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衷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1: 体验非遗文化，
6: 大家走吧，
5: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草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克。

0: 自语的歌曲啊、
1: 姐姐们在织什么？
2: 织毛毯、毛衣、
3: 毛毯，
4: 好漂亮啊！
2: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1: 哎呀，这边热闹啊！
2: 这个是我们克孜族的口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3: 你看，这来了，
1: 对，
3: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2: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4: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2: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孜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3: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2: 十斤重。
1: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2: 他们结婚的时候
3: 戴啊，
1: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2: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3: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2: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3: 缠绕。
2: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3: 首饰还取了名字。
1: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2: 这边的是鱼嘴。
1: 那三角的呢？
2: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1: 啊，也叫三角啊！
3: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1: 我说出来了，三角。哎，
3: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4: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2: 你们可以猜一下。
3: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1: 猜寓意啊？
3: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2: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1: 已婚人士，
2: 不是，
3: 像雪山，
2: 对，雪山，
4: 你看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2: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孜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4: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2: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孜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3: 在吗？传承人谁是
2: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3: 啊，在啊，
5: 我也是。哇，
1: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6: 新月姐，杨迪哥，
1: 你怎么称呼啊？
6: 啊，希尔妹妹，提叫我希尔就行。
1: 啊，希尔你好。
3: 希尔你好，
6: 我是这个克孜族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1: 你几岁啊？
6: 哦，今年19。
1: 才十九你就传承了？
6: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3: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1: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6: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克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4: 10000行，
1: 一共有多少行啊？
6: 一共23万多吧。
4: 16年背10000行，
3: 我的天哪，
6: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3: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6: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3: 我的天哪。
2: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1: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2: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7: 好，
1: 谢谢。
3: 这个我第一次，
4: 我也没听过，
3: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的，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
8: Hey, I time butter monastery, Akbartiam goldoso, I canum jalgam bulboso, Gubutugun gubichin, Kupjulukun gunuchin, Jaramutugun jaramuchin, Jarandar the gunuchin, Jananda Turhangi Shizo, Jarkaldat Vurdasak, Bashtavasak Bolobu, Anambashtazak, and I get it all.
9: Alamdan aşkan sürdü gep, asmandan kündün nurdu gep, aydan açık turgan gep, ayta berse tügün güz, art artına...
10: 马纳斯是科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进科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科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

0: 哇，
1: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2: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1: 好，
2: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3: 来试试看，预备，走。

0: 我们克尔克族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体验婚礼，
1: 感受一下，
3: 来。

0: 啊，这让他慢点走，就你不要那么着急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1: 新娘在底下，说我们可以和子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去的比较远。女孩很伤心，哭了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2: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1: 啊。
0: 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1: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在。
3: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안 되면 새 비경규 토이동 그 소이나 따르 바시다

0: 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0: 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1: 心花怒放，出发！
2: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3: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
4: 快乐
3: 加入，
4: 我觉得很快乐。
3: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针起手，
4: 对，夸嚓就开始叫
3: 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5: 也没有人教我们，
3: 对，
5: 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3: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4: 对，而且没有压力，
5: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6: 对，一生就是这个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3: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5: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3: 前面有个小牛头。
5: 哦，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4: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啊、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5: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3: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6: 这是，
4: 哎呦，哇，
7: 这太美了吧。
6: 卡拉库鲁河，
4: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迪哥！
3: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6: 这个雪山，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0: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什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4: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3: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4: 真的拍不出来。
3: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5: 不是一种美。
4: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6: 对，
4: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
3: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看起来
4: 很漂亮，
3: 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5: 我们这条路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6: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这3140国道沿线嘛。嗯，
5: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6: 湖边艺人。对，
5: 湖边艺人。
6: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4代湖边人的这个家庭。
4: 哦，4代。
5: 4代。
6: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3代，还有他儿子，就是4代了。
5: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6: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5: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6: 对。

0: 哦，到了。
1: 到啦，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2: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弄的大叔。
3: 买卖弄大叔，
2: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
3: 好，
2: 这位是买卖弄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丽江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江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货运员，朱莱提买卖努尔。哎，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
6: 啊，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6: 1985年，
3: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老的戍边是你们家
1: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2: 太爷爷、哦、
1: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1: 然后这是我爷爷，
2: 哦，这是爷爷，
1: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哦、都在湖边。
0: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1: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2: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1: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3: 嗯，这些石头是？
1: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4: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3: 这个呢？
2: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1: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0: 驱狼棍。
1: 对。
3: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1: 爸爸遇到过雪豹。
0: 雪豹
3: 雪豹啊，
0: 速度还很快。
5: 当时买卖的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3: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5: 跑不过，
3: 是吧？
5: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3: 跟着，
5: 就跟着。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2: 真勇敢，麦麦提大叔真不容易，真
6: 厉害，很惊险的。
2: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1: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0: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1: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2: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1: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至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2: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0: 雪山嘛，
2: 玉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1: 对，
2: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0: 真的，
2: 真棒。
0: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2: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
0: 谢谢谢谢。
5: 我们热情的买卖团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族的特色美食，
0: 好丰盛啊！
2: 对呀、
0: 啊，
2: 谢谢。还有这奶茶，
5: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2: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6: 可以解一解哈。
3: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好喝。
0: 嗯，好喝。
3: 好喝，这好喝。
5: 这是我们的巧瓦特，我们克族的特色美食。
3: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3: 这甜的。
2: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这个。这个
3: 你要哪个？
2: 你不吃这个。
3: 这个吗？这个，这个，
2: 有奶味儿。
5: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3: 好吃，这个好吃。
2: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的，
6: 对，
3: 对吧？才有劲儿。
2: 是。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4号冰川。
1: 那个雪山 正对面就是父亲守护的母子古仑山沟。

0: 那个
1: 海拔是一样的，
2: 对，4500到5000左右。
0: 我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3: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1: 对，
0: 嗯，谢谢谢谢我们麦麦提大叔一家，我准备这么一大桌，
2: 太丰盛了，
0: 太丰盛了，嗯，谢谢你们，谢谢，嗯，宝宝。
3: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0: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3: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0: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慕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7546米。啊，
2: 对
0: 对, 对，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它很方便，您看一下，它前面还有字幕。
4: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0: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3: 祝福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带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5: 乐奇拍照，耶！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慕士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呦，
0: 那你很厉害呀。嗯。哎呀
2: 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麦麦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呀，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它。
0: 从那雪上摔下来，都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哇，
2: 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是吧？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这冰川好大啊！
1: 爬山大河面前，这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也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直接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

0: 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0: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2: 羽绒服，薄薄的，薄薄的，
0: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饿。
2: 鲜花饼，
0: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2: 行，
0: 别的没啥了，走吧。
2: 出发。
0: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0: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丽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
0: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
3: 哎，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2: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四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0: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0: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想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2: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0: 是
2: 跳了，
3: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
2: 是昆仑山脉。
3: 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0: 好像变成两座峰
3: 了。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0: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你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2: 快步走，
0: 现在不行。来，
2: 稍微
0: 有点累哈。
2: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0: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3: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妈
2: 呀，真的假的？
4: 平时啥？
2: 他跑步上去。
4: 跑步上去啊？
2: 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0: 热，其实用不到，
2: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
0: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哎，
2: 那一半了。
0: 一半了，嘿。
5: 行程过半。
3: 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0: 今天太漂亮了，
3: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2: 太好了，
3: 福气顺遂，
0: 太好了，
2: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0: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我甚至也没有累。那你就可以，你已经是。那咱俩跑一下，
1: 跑我不行，
2: 我直接是跑不过你了。
0: 哎，你怎么不爬呀？
1: 我爬不动。
0: 李雪琴可以哦，平时看着好像，
1: 因为我平时
0: 不怎么锻炼，但是。
1: 因为你
0: 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那你举铁撸铁啊？
1: 我撸铁无氧了。
0: 撑持劲儿。
1: 对啊。
0: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
1: 够了。
0: 氧气量够了。
1: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0: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1: 我觉得做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0: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 到了吗？
1: 啊，没有，
0: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1: 现在到我长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啦，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3: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同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3: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4: 了。
1: 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3: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对，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能领结婚证，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证明是设了一个点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5: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5: 嗯，华姐谢谢，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你看到。
3: 对。
0: 打卡一张。
4: 登顶了。
1: 来，同学们，
3: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4: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3: 谢谢，
0: 真的，还盖了章，
1: 恭喜，这是我们。

0: 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1: 我们往下走吧。
0: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儿，
0: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3: 贝聿铭塔和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4: 友谊万岁。
1: 苹果，咱这个是四号冰川点吗？
0: 四号冰川。
1: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本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本提大叔家四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0: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境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3: 对。
0: 所以说四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0: 对。
3: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1: 那么远的那个吗？
2: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
0: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5: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1: 哟呵，
2: 心花怒放，慕士塔格峰。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2: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吹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3: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4: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2: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5: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2: 扎根，
5: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巡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2: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5: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嗯，
2: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4: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做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2: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5: 就是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

0: 土地上，
1: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2: 没错，
1: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嗯，来吧，咱干一杯吧。
2: 干杯。
1: 干杯。
2: 快乐的旅途。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7: 号外，
8: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9: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10: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木雕。
12: 哎呦，我发现一个这个眼睛叫纵目啊。
11: 对，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木雕。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木偶，
0: 一说我想起来了，木偶在这个漳州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偶剧，
1: 是
0: 叫
1: 布袋木偶戏，
0: 是对不对？布袋戏、布袋木偶戏，
1: 布袋戏
2: 是这个吗？
3: 对呀，
1: 是
3: 这个吧？
1: 对呀，对呀。
0: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脸是用木头雕刻的，嗯，这点很厉害，你看
1: 是，而且是选用了我们闽南地区盛产的樟木。它的软硬适中，比较适合于雕刻各种的表情形象。哎呦，
0: 我发现一个这个眼睛叫纵目啊，想起那个三星堆那个，
2: 啊，青铜
0: 对青铜面具那个，就是两个眼睛啊凸出来了，你看。

0: 您现在看到这些作品呢，都是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是的，刚刚跟您保留了一点小神秘，就是我也是漳州木偶头雕刻，徐氏家族的第八代传承人。哇！
1: 失敬失敬失
0: 敬，不敢不敢。
1: 那你是那个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吗？
0: 是，对，我们现在馆里面呢是收藏了150件我爷爷和我父亲的作品。那您看到的现在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大部分现在是我们作为漳州这边的交流展览，全年都在全国各地做巡展。
1: 有一个偶，它是两面人。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哎，
2: 还真的，
0: 对，他是巨灵神，等于他的这个人物他是有两种形象，所以呢我爷爷当时创作他的时候呢，就把他的两种形象呈现在了同一件木偶作品上。其实我爷爷他创作的很多形象都是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对这些比较虚无的一些形象，然后用他的创作把它拟人化，然后刻画出来。对，那最早之前呢，我们作为布袋木偶戏，大概角色是有100多种，到我爷爷的时候已经研发到了500-600种。
1: 那你爷爷是一个创作性的人。
0: 是，对，我爷爷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 一看这个，立刻会想起来河南豫剧院门外啊三声炮。
0: 像这件穆桂英也是作为国礼送给过外国的嘉宾，然后包括像郎平，就是她是女中豪杰，所以当时呢我们漳州也有把这一件穆桂英送给郎平，当时主教练。
1: 漳州是女排的训练基地，
0: 对，女排娘家。
1: 你看看，哎呀，这个厉害了，哎呀，这个厉害了，
2: 这个太厉害了，
1: 这个厉害了，
0: 火神的角色。
1: 你知道厉害在哪儿吗？
2: 没看着，刚才
1: 没看着啊，
2: 那个全部
1: 他会张嘴说话。
0: 是，
1: 但不但他会张嘴说话，他头上的那个也会张嘴说话。哦，
2: 我的天哪。
0: 对，
1: 他不但他两个会张嘴说话，他两边的也会张嘴说话，这厉害了吧？
2: 这个太精巧了吧，这是多少道机关才能做到？
1: 多少道机关，看看。
0: 对，我们传统的布袋木偶戏呢，它的人物形象是，哇，
1: 这太厉害了，
0: 是不会动的，眼神呢是比较生硬的这么一种东西。那我爷爷呢，就是首创在这个木头上呢，他会同时刻画好几个不同的关节跟五官，然后把它拼凑成一件木偶作品。嗯，后面这个就是成品。对，哦耶！
3: 俺老孙来也！
4: 让你们两个美女显原形。
0: 还是美女。
2: 谢谢你。
1: 你太会说了，我正想说啊，
4: 更美了。
0: 然后像我爷爷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是这一件白阔。这件作品呢，在1955年的时候呢，我爷爷曾经把它寄给了毛主席，对，并得到了他的回信，然后这封信现在就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他的这个形象呢，是我爷爷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就去市井里面跟很多的老人家去对话交谈，观察他们的五官，然后呢，这个形象呢，他觉得就是在当时呢能代表他自己创作的一个
2: 阶段性的巅峰。
0: 是的是的。以前小时候呢，我的爷爷跟我的父亲并不是特别希望一个女孩子家从事这一门手艺，就他觉得很苦很累，而且非常的需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对，那其实是我到了长大一点有意识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门手艺不应该在我这里就失去传承。对，我觉得它的存在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就是祖辈这么多代传承下来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继承下去。
2: 使命感。
0: 是，对，
1: 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东西，其实更珍贵的是一种传承的信念，
0: 是
1: 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的热爱，
0: 是
1: 和这个保护和传承的信念。

0: 才让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活在当下。
1: 是，咱们今天这个非遗，咱们说这个技艺也不止雕刻一项，
2: 就像您看到现在这个服装张绣，
0: 这是能够拿起来玩的吗？
2: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有可以玩的。
0: 哪一个是可以玩的？
2: 请国立老师上手试试。
0: 对，想上手试试。
3: 我们也想。
2: 然后呢，我们这个布袋木偶呢，是我们的食指放在我们的这个头顶，对，然后我们的大拇指在其中一边，然后另外三个指头在另外一边，对。那您拿这个大国粮伞呢，就是我们会把它拿着，对，这样转，这个也是我们漳州的一项非遗。那国立老师手上拿的是大明府里面的一个角色，叫门官钱如命，哎，对，它里面有一个小机关，哎，对，是。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可爱的这么一个造型，这个也非常深受大朋友跟小朋友的喜欢。
3: 大朋友确实挺喜欢，爱不释手了。我好像上不了这个劲儿，不太对劲呢，我怎么整的？啊，
0: 那个是你不太对劲，那是个老妖，来吧，我来。
2: 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白阔形象，它在我们传统木偶戏里面呢，它是一个说书人的这么一个配角的角色。哎呀，
0: 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哎，我的手，我的手。刚才说到的是，就是那个帽子掉了。你晃一晃。
3: 感觉四肢没有驯服好啊。
0: 这个怎么办呢？我真是没有办法。
3: 皇长此非一日之功啊，咱慢慢学吧。看着这些布袋木偶，我就会觉得真的在变的只有外貌，只有他们的形式和样子，但不变的是我们匠人的守护和匠心的传承。其实也像周大生一样，他始终在用新的当代的艺术，让我们古老的传统的那些美能够穿上新装，永远跟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焕发属于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那也就像您一样，有了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他们永远常见常新，日日新。这非遗啊，我们从您这儿看到的是雕刻艺术的传承，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布袋木偶它是一偶三非遗。
2: 是，
3: 我们光体验一个、了解一个雕刻，这样浅尝辄止肯定是不过瘾的。我们可是收到了一个任务 VCR， 咱们一起来看看是谁发布的，好不好？
4: 听说你们去到了漳州。我猜大家现在在博物馆里光看文物，是不是觉得不太过瘾呢？那作为一个比较熟悉漳州的人，我呢来给大家发布新的任务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前往漳州古城木偶艺术展示馆进行新的体验吧。我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相信这出戏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3: 神秘嘉宾，哇，
0: 谢谢。
3: 走着
0: 走着，
5: 太期待了。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

0: 这里有史无前例的记忆挑战，1100个数字随机分组的复杂信息，它能否分毫不差？他们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大师。随机打乱了两副扑克牌，可以在5分钟内报出他们的编号、花色以及数字。
1: 第6张梅花 K， 76张梅花 K。
0: 这是记忆能力的超级考验，这是记忆殿堂的挑战之旅。超强记忆，就在头脑风暴。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是和记忆力有关。今天我们这位挑战者要挑战的这个极限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
6: 您好，大家好，我叫刘敏，来自山东济南。
5: 您是做什么工作？跟数字有关吗？
6: 之前的时候是跟数字有关，因为之前一直做的是客服工作，所以之前就会对数字会比较敏感一些。
5: 刘敏今天啊来到现场，要挑战的这个难度大概是个什么量级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是100组11位数，也就是1100个数字。接下来请听挑战规则。我们稍后现场随机的选择1100个数字，每11个是一组，一共有100组。但是各位，难度还在于我们让挑战者在30分钟时间内进行记忆，而这1100个数字，我们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并不会给他分组，我们是一整屏出来，中间没有分隔，所以对他来讲，他得自己去按组记。记忆完毕之后，我们现场会把这100组数字随机的打乱他们的顺序，跟他记的顺序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现场有100部手机，我们把这些手机都编了号，01号到100号。我们把这100组数字随机打乱以后，输入到这100部手机里，生成这个手机的虚拟号码。然后我们从这100部手机里随便挑3部手机。刘敏，他要记住这3个手机是哪3组11个数，输入进去。最后3部手机对应的号码，你只要能够有2个答案是正确的，而且现场能够拨通这2部手机。

0: 我们就算挑战成功。对于挑战者来讲，他实际上要反复好几次记忆，先记数字，然后记分组，然后还得把这个分组输入到哪部手机，他得记下来，最后才能根据手机的编号找到这十一个数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们给刘明加加油。接下来请到备战区，请挑战助理为刘明戴上耳机和眼罩，选1100个数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儿来吧。1100个数字已经输入系统。好，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者回到舞台中间。这1100个数字现在已经输入到系统了，只要你准备好，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挑战。
1: 好，我准备好了。
0: 加油。接下来我宣布刘敏挑战开始。

0: 这1100个数字是一整屏出来，中间没有分隔，他得自己去按阻击。
1: 1100个毫无规律可循的数字，没有间隔的密密麻麻地显示在大屏幕上，非常容易让人产生眩晕感。而刘敏需要在30分钟内将这些数字全部记住，这无疑是对人类大脑短时间记忆极限的一次挑战。刘敏能成功吗？记忆数字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上千个没有规律且密集的数字，长时间的脑力和眼力消耗都对刘敏的记忆过程造成了一定影响。他能克服重重困难，将所有数字全部记住吗？
0: 时间还有20秒。时间到，有请挑战者到挑战区稍微休息一下，同时也再一次梳理一下他脑海中的记忆。有请工作人员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编号的道具拿到台上。
1: 电脑系统将1100个数字分成100组进行编号，现场随机将100组号码导入到100部手机里。在导入过程中，挑战助理将会以播报的方式把手机序号以及导入手机的分组编号报给刘敏听，而刘敏仅有这一次获得信息的机会。面对更加复杂的记忆信息，刘敏能够一个不差的全部记住，最终挑战成功吗？
2: 因为前面我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和脑力，接下来还要再去听这么庞大的一组的调换的顺序，真的就是一个考验，而且全部都得是靠听。
3: 92组号码，
2: 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
3: 请67号手机，68号手机，69号手机，70号手机，71号手机导入。
1: 刘敏需要集中注意力，听清楚播报的每一个信息，同时他还要在脑海中从之前记忆的1100个数字中找到分组序号与手机排序对应，形成新的记忆。而且只有一次机会，这对刘敏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在之前30分钟的长时间记忆过程中，刘敏已经消耗了他大量的脑力，他能坚持下去挑战成功吗？
0: 这100组数字已经作为虚拟号码输入到了每一部手机当中，每个手机只有唯一的一个号码，所以稍后我们的验证方式也将用拨打的方式来看看号码是否能打通。

0: 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摘下眼罩，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当你准备好了以后，可以告诉我。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将43号手机、38号手机和78号手机

0: 号手机导入82组号码。
1: 43号倒数第二位的时候模糊了，不太有把握是哪个数字。
0: 请38号手机导入87组号码。
1: 在写第38号的时候，回忆的信息会非常的清楚，很顺畅的就把它写出来了。
0: 请79号手机导入47组号码。
1: 78的时候它已经是偏后边的一些信息了，我要第一个是确定好了它的这个位置和顺序到底是哪一个。

序号越是靠后的数字，越会影响流民记忆的清晰度。他迟迟未能写出最后一组数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信息可能会越来越衰减。刘敏能够写出对应号码，挑战成功吗？

0: 在最后一位的时候出现了模糊的状态，所以一直在那儿纠结。到最后我觉得按照我最初的第一的印象是哪一个就写哪一个。
1: 43号手机导入82组号码。
0: 主持人，我已作答完毕。
2: 谢谢。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将答案带至验证区验证。78号手机能否接通？来看78号手机，刘明给出的11位数字是，
1: 请78号手机导入47组号码。
2: 2 5 8 8 6 7 4 1 5 8 9 2 5 8 8 6 7 4 1 5 8 9，请拨打。
0: 有一个我是确定的，另外两个我都是有点迟疑的状态。

0: 没有此电话对应的数据，这个意味着号码
1: 错误。
0: 太遗憾了。最后一个数字你现在觉得是几呢？可能
2: 我觉得是二。
0: 可能是二。好，我们把最后一个数字改一下啊，改成二。我试一下啊。

0: 太遗憾了，但是我们的挑战者还剩下最后
1: 两次挑战机会。
2: 第一个手机未能打通，号码记忆错误。按照挑战规则，打通两部手机才算挑战成功。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两部手机必须全部打通才能挑战成功。
1: 接下来43号手机，我们来看挑战者刘敏给出的对应的这11位数的号码。每亮出一个号，我们的挑战助理就将拨出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9。7。第三个数字，5 4 2 3 6 5 8。
3: 43号里边就有我一个不确定的数字，所以那个是我最最紧张的一个。
1: 9 5 好 9 7 5 4 2 3 6 5 8 9 5，请拨打。
2: 挑战规则要求打通两部手机才算成功，第一部手机因为号码错误未能打通。如果第二部手机还是未能打通，那么刘敏的挑战就将宣布失败。
0: 正确，43号手机成功接通。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43号手机下面最终的号码是否和我们播出的这个号码是完全一致，请揭开。9 7 5 4 2 3 6 5 8 9 5，回答正确。接下来
1: 我们看最后38号手机，我们来看一下刘敏给出的答案。38号手机对应的11位数字是4 8 9 6 5 2 3 1 0。4 8 9 6 5 2 3 1 0 1 5。好，确认手机上的号码，5，请拨打。
0: 这100组数字随机打乱以后，输入到这100部手机里，
3: 只有一次的这个机会，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
0: 他实际上要反复好几次记，先记数字，然后记分组，然后还得把这个分组输入到哪部手机，他得记。
3: 我是出现了模糊的状态。
0: 看一下，38号，4 8 9 6 5 2 3 1 0 1 5，刘敏挑战成功。

0: 最终刘敏成功打通了剩下的两部手机，挑战成功。1100个数字随机组合后再随机编号，这是超级难度的记忆挑战，展示出他非同一般的记忆能力。接下来将是哪位高手即将接受看似不可能的脑力挑战呢？
1: 今天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关于扑克牌顺序的记忆的挑战项目，但我们今天将以一个全新的形式来完成这项扑克牌记忆挑战。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第一位挑战者石燕妮，来自广西南宁，2016年世界记忆锦标赛马拉松扑克中国总冠军。第二位挑战者张颖，来自北京，曾经在2017年、2018年两年连续四次打破马拉松扑克世界纪录。欢迎两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两位记忆大师的巅峰对决。我们首先先上道具。
0: 两位挑战者在5分钟内记忆随机打断了两副扑克牌，随后两人将以找出相同两张牌的形式进行复盘。由记忆用时较短的挑战者优先选择一张牌，报出它的位置编号、花色以及数字，对方需要回答出相同的另外一张牌的位置，并选择下一张进行复牌，两人依次交替进行，每次作答时间不能超过60秒。两位挑战者完成全部复牌，则记忆用时短的一方获胜。若在复牌过程中一方出现错误或未在规定时间内作答，则该挑战者挑战失败，另一位挑战者需要独自完成剩余所有盘面复牌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1: 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有请我们两位挑战者进入挑战位进行准备。
0: 节目组在现场随机挑选两副扑克牌作为今天挑战用的目标牌，再将这两副共104张扑克牌随机打乱后，由挑战助理复制两副一模一样顺序的104张扑克牌，在确认无误后交至挑战者。
1: 有请挑战助理摘掉两位挑战者的眼罩和耳机，请检查一下各自的计时器。好，我宣布挑战正式开始。计时开始。

0: 一般情况下，在国际比赛中，挑战者只需要在五分钟内快速记一副扑克牌，而现在挑战者需要记忆两副扑克牌，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短时记忆的容量范围，并且因为这次挑战的特殊形式，在记忆两副扑克牌时，既不像记忆一副比拼的是速度，也不像记忆马拉松扑克牌比拼的是记忆的耐力和精准度，而是要求速度、耐力和精准度的平衡，同时还要预估对手的记忆时间，在更短的时间内更精准地完成自己的记忆。用时短的挑战者将在接下来的挑战中拥有领先优势。
1: 张颖在两分十五秒的时候摁下了计时键。
0: 两位挑战者都已记牌完毕，目前张颖以两分十六秒的记牌时间暂时领先于石彦妮。那么接下来的复牌阶段，是张颖能够凭借时间优势获胜，还是石彦妮记忆时间更长，完全复牌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接下来，有请两位挑战者移步

0: 挑战位，我们要开始进行对碰复牌。我们根据挑战规则，我们请挑战者张颖率先出题。
1: 第59章，红桃糕。
0: 正确。
2: 第28章，红桃糕。
0: 正确。接下来实验妮。
2: 第27章，方块三。
0: 正确。
2: 第103章，方片三。哇，
0: 正确。
2: 第104章，红桃四。
0: 正确。
2: 第50张红桃，不对，
3: 说到第50张的时候我就非常难受了，因为我的顺序是不对的。
2: 54张红桃四。
0: 正确。
2: 第一张，方块九。
0: 正确。
2: 第67张，方片九。
0: 正确。
2: 第5张，红桃尖。
0: 正确。
2: 第12张，红桃 A。
0: 正确。
2: 第2张，红桃十。
0: 正确。
2: 第31张，红桃十。
0: 正确。
2: 第34张，红桃八。
0: 正确。
2: 第13张，红桃八。
0: 遗憾，实验妮第13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3: 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说错了，整个人懵了。现在没有人配合我去把这剩下的90多张牌说完，压力全部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了。
4: 在实验妮失败后，剩下的90张扑克牌，张颖依然需要以找出相同两张牌的形式全部复原，只要有一张牌复原错误，都将挑战失败。张颖能顶住压力挑战成功吗？
2: 第97张，红桃八。第3张，方片六。
0: 正确。
2: 第55张，方片六。
0: 正确。
2: 第66张，黑桃尖。第69张，黑桃尖。第4张，方片 Q。22张，方片 Q。 第6张，梅花 K。 76张，梅花 K。 第7张，方片十。85张，方片十。第9张，红桃九。72张，红桃九。10张，黑桃 K。 87张，黑桃 K。 88张，黑桃八。43张，黑桃八。11张，红桃二。16张，红桃二。15张，梅花尖。95张，梅花尖。98张，梅花 Q。 14张，梅花 Q。 73张，红桃七。77张，红桃七。78张，黑桃勾。91张，黑桃勾。92张，黑桃三。86张，黑桃三。83张，梅花五。35张，梅花五。33张，方片二。96张，方片二。37张，梅花八。40张，梅花八。42张，方片五。
0: 正确。
2: 102张，方片五。

0: 正确。
1: 三十张梅花七。
0: 正确。
1: 四十一张梅花七。
0: 正确。
1: 四十九张梅花十。
0: 正确。
1: 五十二张梅花十。
0: 正确。
1: 五十张方片七。
0: 正确。
1: 八十一张方片七。
0: 正确。
1: 八十四张黑桃二。
0: 正确。
1: 七十九张黑桃二。
0: 正确。
2: 随着复原牌数的增多，张颖需要记忆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他不仅要牢牢记住最初的104张牌的位置和牌面，还要不断地增加新的记忆，记住已经复原过的牌的位置和牌面。长时间的反复记忆使张颖的大脑变得非常疲惫，并且对他的记忆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张颖能全部复原挑战成功吗？
1: 九十张方片八。
0: 正确。
3: 中间有一段我说的非常快，所以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有哪些说了，哪些没说。
1: 七十张方片八。
0: 正确。
1: 六十二张梅花三。
0: 正确。
1: 九十四张梅花三。
0: 正确。
1: 六十一张红桃六。
0: 正确。
1: 七十一张红桃六。
0: 正确。
1: 七十四张红桃三。
0: 正确。
1: 三十八张红桃三。
0: 正确。
1: 五十三张红桃 Q。
0: 正确。

0: 剩下的牌越少，对我们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因为我甚至有时候不记得我说过什么牌了，然后我还剩下什么牌，所以就需要重新把这些牌都再过一遍，看哪张没说，哪张说了。所以在104张牌中去找剩下的那几张牌是非常难的。
1: 19张红桃 Q，

最后一对盘，张颖迟迟未能复原。截至目前，他几乎等于在大脑里记住了四副扑克牌，最初的104张扑克牌以及复原完成的102张扑克牌，他需要通过

0: 记忆检索，找到还未复原的两张牌。然而长时间的脑力消耗容易造成张颖记忆的混淆，他还能挑战成功吗？
1: 第68张红桃 K， 第80张红桃 K。

0: 回答正确，挑战成功。
1: 最终，张颖成功复原了所有盘面，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挑战。在对手较早出局的情况下，张颖独自复原90张扑克牌的编号及花色，赢得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胜利。记忆大师的巅峰对决就在头脑风暴。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十二年。我们每天一般七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两三万个平方，所以讲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期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板报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我说我帮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插在那个几个字的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世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地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板报，其实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是稍微比其他的爱好好嘞。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画的南京大学能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刘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了之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0: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以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把那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正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

0: 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花那个花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1: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2: 就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也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3: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0: 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1: 我是秧歌师。
2: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3: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1: 那就不麻烦您了。
4: 我一年送戏下乡
5: 三百场。
6: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7: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8: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2: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会儿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肢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您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3: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2: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4: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呀，有没有信心？
2: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

0: 林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您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1: 成为过。
0: 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越欣。
2: 嗨，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0: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3: 大家好，
0: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五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4: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5: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6: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0: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5: 是西瓜。
0: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3: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0: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啊，但这个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1: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0: 啊，正吃西瓜，都是自己挑的吗？
1: 不是，孩子给买的。啊，
0: 李老师有什么经验吗？买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摸它，听什么声音，它甜。
1: 知道。
0: 看出来了。
1: 你们知道吗？
0: 李老师家现在就缺一个验瓜师。
7: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1: 尝尝，哎呦，那就不麻烦您了。
0: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7: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5: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0: 所以你是主播？
5: 差不多。
7: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5: 保证。
7: 要是保证不了呢？
5: 没有保证不了。
7: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5: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7: 不用拍吗？
5: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那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7: 啊，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8: 啊，没有。
7: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8: 纯粹比较紧张。
7: 你是做验瓜师多长时间了？
8: 做了得5年了。
7: 平时除了验瓜师，你还做什么？
8: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哦，
7: 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8: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瓜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0: 弹？
8: 对。
7: 哦，弹一下。
8: 也是听声音。
7: 因为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8: 对，听震感，
7: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8: 对对。
7: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验瓜师了？
5: 有10年了。
7: 有没有职业病？
5: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9: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0: 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啊，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啊。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1: 有的就没有沙，
0: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
2: 哦，
0: 对。
2: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3: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
2: 哦，
3: 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啊，那很少能遇到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
2: 哎，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朋友。
4: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小西瓜，但是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啊还是怎么了？
1: 你想问几号？
4: 问三号。
5: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但都不影响吃。
4: 哦，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5: 啊，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
6: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什么专业的？
5: 验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0: 日积月累。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2: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
5: 没有吧？
7: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5: 啊，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
7: 哦，
6: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5: 在庞各庄，大兴。哦，
2: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1: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啊，
6: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验瓜师呢？
5: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6: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呢？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5: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1: 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验瓜师怎么收费，一二三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一万斤，我给你挑一万斤，我要收税多少，是这样的。
1: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3: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按亩。
1: 哦，按面积，按亩嘛。好，三号。
5: 按月薪。
1: 哦，按月薪。
5: 按月薪加班，
6: 这靠谱听起来。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第一个就这么难？
7: 这么新冠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寿光。
6: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2: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7: 那就是不是一号就是三号。
4: 那就一号了啊。
1: 我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问问邵老师的观众三二一几号？
8: 二一号。
1: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一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2: 邵峰老师选二号，咱们搏一搏。哦，
6: 哎呦，哦，
1: 为什么？
7: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1: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呀。
7: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2: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一百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哒。
7: 二号，我就相信你。
1: 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2: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手上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一号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
7: 这有关系吗？
9: 大锁，
2: 哎，
9: 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1: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2: 那我改一下。
1: 李老师，
4: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
1: 哦，集体的智慧。
4: 对，
1: 那问问龚运熙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6: 觉得一号二号他们这个表达呀形象都特别好，更像销售端的，不太像那个验瓜这一个环节的，所以觉得是三号。
1: 来吧，那究竟哪位猜中了答案？那接下来

0: 请揭晓。
1: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2: 一个西瓜。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1: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3: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0: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的？
2: 他这个眼神真是。
4: 你都没拍，你都你搁那抚摸的，
3: 他都没拍出声儿。我拍了好几声。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5: 这个不错，来，你来。
4: 咋？
5: 请贴瓜。
4: 完了。
6: 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4: 一碰啊，裂开了。
6: 哎。哎，红的嘛。哎。
4: 啊、哎。这、哎、还不错、啊、哎呀。
3: 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4: 这
3: 因为这个熟大了
4: 啊，这是熟大了。
3: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空了，都
5: 空了都啊，
0: 这裂了。
5: 所以我是假的，假的。
0: 来下一位，
7: 我去挑个好瓜。
6: 好嘞，
7: 让你吃到最脆的。
6: 我怎么觉得有点？
7: 哎呦，这全生了。啊，好，就这个。
6: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7: 没有，
3: 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6: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7: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6: 不可能生的。嗯、那我开始了啊。哎呦，我天哪！
8: 没弹开。
0: 这个小西瓜倒是。
3: 哎呦呦呦呦！真不好意思，
9: 这个还没那红呢、啊，
6: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10: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3: 应该。
8: 哦，他弹得很响
3: 哎。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6: 来吧，
0: 来，
3: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
6: 哎呦，这脆的！
3: 哎呀，清脆的声音！哎呀，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0: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3: 甜。
1: 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耶！
0: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卖水果的。
0: 啊，
11: 对。
0: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11: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0: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11: 好，拜拜。
0: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啊，平时就是讲话很少吗？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10: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
0: 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10: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0: 它就是甜的，
10: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瓜。
0: 哦，它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10: 然后
0: 那挨个都得弹一遍。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
10: 像这种的瓜把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那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就是、
6: 哎，这可以，
10: 对，可以接受的瓜还不错的，
0: 这个还行是吧。嗯，切吗？
6: 切。
0: 切不切？
6: 切。你看，
3: 哇、啊哦、
6: 你看看，
1: 赵峰老师，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6: 我行，
1: 但是怎么挑验瓜师这么次？
0: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 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

0: 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哇哦！要祝贺龚运熙取得了领先，获得了500分。那接下来我们的竞赛继续，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会增加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哇！哎呦，老奶奶！
0: 欢迎三位阿姨，三位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
3: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这个声音就高一点。
4: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花腔女高音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它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生理机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哈，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1: 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
2: 90岁。哎呦，
3: 我今年80岁，
4: 我今年74岁。哦，
6: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7: 您才是女高音呢，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2: 保密。哎呦，啊，
1: 不能说。
0: 不能说。二号，
3: 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0: 好，三号阿姨，
4: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6: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4: 七月的草原。
6: 一号，
2: 经常唱的歌是胜利的节日。哎，
7: 林坦没听过
0: 这歌，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2: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1: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0: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您还会唱什么？
2: 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1: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0: 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
7: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4: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声乐老师。
7: 啊，声乐老师。
4: 对。
7: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好像用不着啊。
4: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啊，
7: 那我就大概明白了。
8: 我想问一下一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2: 是的。
8: 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2: 出国。
0: 出国国外演出。
8: 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哎呦，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哦，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哦，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7: 眼口。
8: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0: 没观众，给谁演呢？
2: 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0: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2: 周明伦。
0: 周杰伦吗？哎呦，这个、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2: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7: 张发红，
0: 周明伦，张发，
7: 这名字

0: 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听着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1: 不是，

0: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1: 对， 对， 对，
2: 完全可以。
0: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吧？
2: 没有关系。
3: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她的条件呢？
4: 第一个条件就是她的音色必须是宽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3: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4: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5: 我想问一下一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6: 区别很大。哦，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嗯，一般的歌曲都能唱。嗯，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0: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6: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三个八度。哦，
0: 要音域更宽。
6: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哎
5: 呦，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啊，就是我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奶奶我懂了。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的大都不像，
8: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5: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3: 三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9: 没有什么疑问吧。
0: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啊，今天三位阿姨奶奶啊往台上一站，我觉得这个气质这个精气神真的是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10: 杨帆，哎，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嗯，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四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0: 好，那究竟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那必须是一号。
0: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3: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二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三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0: 音色啊。
3: 嗯，对对对。然后一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哎不是真的。
10: 这些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0: 邵老师，
5: 我是完全是被那个一号奶奶的这个就是真挚动人的演讲把我给震撼了，而且我们整个我的后援队伍100%的选择的您。
0: 来，大锁啊，为什么支持一号？
11: 我总感觉二号三号呢特别像我们经常合作的北京老年模特队的成员，我反而就是在一号奶奶的这个声音中听出了一些颗粒感，然后这个颗粒感在我的脑海里就摩擦了一会儿，哎，我大脑一下就磨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0: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反转。
1: 我不是，不是。啊！
2: 您不是，您离钢琴那么近干嘛呀？

0: 好，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真的不敢相信啊！真好啊，90岁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
1: 太棒！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王丽华。
0: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
2: 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哦，也是学音乐啊。
1: 对，
0: 那应该受奶奶影响吧？
1: 对，很大很大。从小他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0: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
2: 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年龄了。
3: 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能比老了，您这就挺能比的。您跟我同岁呀，
2: 不敢，您比我年轻多了。
0: 王老师是哪年生人？37年。37年，李老师呢？36年。哎呦，
2: 就差一岁嘛。
0: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 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2: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
0: 哎呦，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还是马蹄声的事。然后每天出操。哦。叫什么任脉督脉的穴位？就是介绍操。对对对。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2: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
0: 我的爱好是粗粮。多吃粗粮，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2: 非常对。
0: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多陪奶奶一起。
1: 好的，
0: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2: 对对，
0: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谢谢钟阳啊，
1: 谢谢。
0: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证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哈。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

0: 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2: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3: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0: 确实不太了解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庄舞狮。
4: 高庄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庄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庄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庄舞狮搭档？
0: 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提问。
5: 一提高庄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
6: 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5: 就是、
6: 高庄舞狮分南派和北派啊
5: 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7: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5: 山西运城、
6: 哦、你看
5: 北派吗？
6: 那我就不好判断。
5: 二号呢？
8: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5: 三号呢？
3: 我们是福建宁德。哎
5: 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
6: 是吧？
0: 你想象是哪儿啊？
5: 广东。佛山
6: 是广东嘛？
5: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7: 我们是父女关系。
5: 父女关系。嗯，二号呢？
8: 我们是爷孙关系。
0: 三号还用介绍吗？
6: 双胞胎。
5: 哦，双胞胎。
3: 对对对。哦，
6: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8: 都有高庄。
6: 哦，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8: 南派吧，它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厉害吧，啊，他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
6: 哦，服装也比较沉。哦，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7: 我们父女合作了10年。
6: 十年了。十年。
7: 对。
0: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2: 我4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11年了。
0: 哦，15了。
6: 那二号呢？
2: 我们合作5年了。
6: 5年了。啊。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9: 我14了。
6: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我是
9: 从8岁开始练的。哦，
6: 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3: 我们舞狮是合作15年。
7: 15年，对。
6: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3: 南派，
6: 南派呀。南派舞狮。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0: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0: 爷爷都舍得呢。
7: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0: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2: 有，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0: 哇，你这套词儿背得挺溜啊！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0: 摔到哪了？
2: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5米的那个高庄上摔下来的。
0: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的？
2: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0: 你是狮头对不对？
2: 嗯，对。
11: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0: 每个人都坦白交代。
4: 杨帆，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7: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0: 好，二号。
8: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武术，我们那边地方上都有舞狮的，我给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几十年了。
0: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表演？
8: 有人家十五

0: 啊，脑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会迎选运动会、
1: 各大庙会啊，这意思吗？
0: 对，
1: 三号。
2: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表演，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3: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桩舞狮有区别吗？
4: 有区别。
2: 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不然我们师傅不会让我们上高桩的。
5: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2: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这些都不去的，其次就是我的默契，还有我们的从平地到桌子，然后慢慢高加高度我们才能上的。如果我们的师傅说你们基本功不扎实，就不会让我们上了。
3: 有危险性。
5: 是从平地到高桩，它有什么比较质变的那种练习吗？
2: 首先是要托举，能量能达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标准，要四平八稳了，然后才能上去，不然你在高桩上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6: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3: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石头多沉吗？
7: 知道，南方的石头就是10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石头就是大概有30斤。
3: 30斤的石头是你举吗？
7: 对，就一般是我当石头，爷爷当师伟。
6: 二号小妹妹，石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7: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6: 石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7: 对。
3: 那我再问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
7: 嗯，
3: 一二
8: 唰，
3: 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7: 不是，我们是狮尾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8: 哦，就里边不说话，
3: 不出声，
7: 不出声。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我要猜错，我退出舞狮界。
9: 从情绪上来算，一好像。
5: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2: 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
3: 你没发现问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7: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5: 没人选二号吗？
0: 我跟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那时候我这学了好10年了。
1: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桩舞狮搭档？3、2、1，请按键。
10: 那必须是一号。
11: 矛盾呐、心里头矛盾呐、
1: 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11: 我从心理上来说，这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这俩小伙子可以折腾。
1: 大锁的
6: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就是走平面的
1: 啊。
6: 二号呢，因为我自己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4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1: 赵老师，
3: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桩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儿，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1: 但为什么没选二号？
3: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1: 有点吃力。
3: 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1: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桩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6: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都会，可以这样。
5: 哎，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11: 哪组？也看不清啊。
3: 哎，这不俩兄弟吗？

0: 根柱啊。
1: 做好汉，做好汉，
0: 还是我们吗？是我们吗？
1: 一定要自强
0: 啊！

0: 我们是真的，
1: 我们是一号。
2: 好，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离异人，我叫张杰。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2: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4: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2: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4: 是的，
5: 刚才。从这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3: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2: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一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3: 对，
2: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4: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哦，哇，
2: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3: 是，
2: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4: 谢谢。
5: 但是我衷心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对，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的多，对不对？
6: 对，
2: 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6: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2: 好嘞，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宝啊，
6: 球宝
2: 啊，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

0: 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2: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3: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4: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5: 大嫂，愿赌服输。
0: 哎，那光你自己来过吗？少峰也来过。少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6: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4: 但这打上更不疼。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0: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秋宝的介绍。
5: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0: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1: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4: 有馅吗？这球包有馅吗？这个
1: 有馅，巧克力馅。
4: 黑心馅，
0: 黑心的球宝。
5: 大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4: 那二号呢？
2: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4: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2: 花也是能吃的。
4: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3: 这个是糖衣。
7: 那金色的能吃吗？
3: 可以吃的，它是食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0: 哪个位置不能吃？
3: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7: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2: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0: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4: 那怎么那么绿？
2: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7: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0: 能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7: 不是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弄的。
1: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啊，
8: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4: 对，
5: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8: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4: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1: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4: 等会儿，你祖上是捏面人？
1: 对。
4: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1: 不是不是。
4: 那您哪人？
1: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4: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1: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4: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1: 今年36岁。
4: 了解。
6: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块糖有什么区别？
3: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6: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2: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6: 一号，哎，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1: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馅，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

0: 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皮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皮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1: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0: 嗯，对。
2: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0: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哦，
3: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4: 对。
3: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性可以这么好，就是这个羽毛一片一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4: 可以看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5: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4: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5: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4: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3: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3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0: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1: 要做多少个？
0: 666个。
1: 666个。
0: 对，
1: 一个大订单啊。
0: 对，
3: 还有俩呢。
0: 除了这个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1: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4位攀登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看的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呢？
6: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7: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金箔又弄铁丝，那肯定吃不了。
5: 要不第二个那花
8: 儿，这个太难了。这个
2: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4: 能吃啊。
2: 你吊坠也能吃？
4: 是的。
1: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用，这都在那拔脖看。
8: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1: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3、2、1，请按键。
9: 大锁啊，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2: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3: 我就想尝尝球包什么味儿的。
8: 李老师您选三号，因为我特别想选三号。
5: 你想选三号啊？那我选三了啊。
1: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2: 一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二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微微动的时候啊，那个上面那个花啊，摇晃了一下，
8: 一直在晃，
2: 就感觉不是那么真。三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一号。
1: 邵老师，
8: 我选二号的理由是，我觉得他的工艺最复杂，当然三号也很复杂啊。但是三号的可吃的都地方不多，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9: 邵老师，哎，那您为什么撺的明琪奶奶选三号呢？哎，
5: 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
8: 李老师，让着我点
5: 儿。他说让着我们点儿。他刚才告诉我的三。肯定是坑。
1: 那李老师认为三号是坑，您都选呀？
5: 不是，刚才我听着三号啊，我底下那盘儿啊都不能吃，我想的是吃的了呗。
1: 你说那越说那不能吃，李老师越想尝尝啊。来吧，那接下来秋宝，咱们就准备揭晓答案了哈。要不要让他们各自选择的上来尝尝？
9: 接下来首先要由您来亲手做揭晓，您揭晓完答案之后自会请人上来实施光盘行动。
1: 您意思让我现场来切？
9: 是的。
1: 要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9: 我改主意了。
1: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

0: 这么难切，
1: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哦，你看那是纸的。
2: 杨帆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
0: 啊，
2: 我不是真的。
0: 所以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是我手没劲呢。
3: 但是杨帆，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两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0: 来，郭云熙，来上场。
1: 吃，你真是捏面人的。
2: 对，
4: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
1: 哎，李老师，等会儿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4: 我想看看。
3: 大锁，我要跟你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4: 这是错料的。
0: 对。来，咱们接下来就看二号还是三号。李老师，您是哪个？
5: 来，
0: 老师，
5: 这您选的，
0: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5: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4: 不能吃。
5: 不能吃。
0: 但是我们二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三二一，一切为证，可以吗？
6: 可以。
1: 范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儿行不行？我一直觉得这花是假的。
0: 来，尝一口。哦。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4: 能吃，甜的，这个这叶儿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1: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
4: 哎呦！
0: 赵老师，
7: 给您献朵花。
0: 哎呀，借花献风，
1: 谢谢。
4: 来，拿分你。
0: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三号呢？
8: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奉承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
0: 哦，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8: 对，
0: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8: 是，
0: 那谢谢你们二位，好，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9: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90翻糖师。
0: 哎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1: 这么近的，
0: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9: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0: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1: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0: 像炫的哈。
1: 啊，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0: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9: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它工时比较长。嗯，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挣钱。
0: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9: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0: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9: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翻糖的艺术魅力，把我的作品分享给更多喜欢它的人。
0: 那这样，那今天呢，老乡来了，我也准备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左慧哈，
9: 谢谢杨凡哥。
0: 看了那么多精美的作品，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大作面世，好吧？
9: 谢谢。
0: 好，再见。
9: 谢谢大家。哎，
0: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哦呦，
1: 哎呦，少峰老师，
0: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1: 来，有请。
0: 有一个人来的，有组团来的啊，实在不行，一号、三号，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哈、
10: 啊？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1: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2: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

0: 不太了解啊。
1: 送戏，
0: 送戏下乡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3: 好，我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力格尔，像好来宝、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0: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3: 是的。
1: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的，你送不完呢。
3: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1: 嘎查苏木是
3: 乡镇
1: 啊，就是乡镇的。
3: 哎，对对，苏木。
1: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3: 当地的农牧民。
4: 二号，
5: 来自江苏徐州，孙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5: 我们是夫妻关系。
0: 您是柳琴戏是吗？
5: 我是唱柳琴戏的。
0: 唱，您唱。那个姐姐是？
6: 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0: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5: 对。
1: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5: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
0: 三号，
7: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老百姓们带来这种旅剧的专场演出。
8: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请一号回答吧，就是您指的这个送戏下乡300场一年，是指你每年要演300场，还是你们团下乡演出300场？
3: 我个人参加的演出最少就得300场。
0: 那基本你也不着家啊，你
8: 不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就是一年300多场。我能了解，
0: 就有时候一天要演
8: 好多场
3: 的。是，
8: 对，
3: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
8: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5: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8: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5: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8: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这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5: 对。
8: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
5: 因为老
6: 人可以。
8: 是不是？
5: 对，
8: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5: 对
6: 对对对。
8: 好，我明白了。
0: 李老师，
9: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你们怎么就有这么多场演出的？
5: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10: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3: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乌力格尔、好来宝。
10: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3: 最远的是350公里，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得走5个点。
8: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旅剧？
7: 对，专门以旅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8: 就是综合晚会。
7: 对，
8: 主要是下去还是综合晚会？
7: 对对对对对对，综合的也有，然后专场的也有。
8: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啊？
5: 我们都唱。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1: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夫妻？
11: 先夫妻后搭档。
10: 我最后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7: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10: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说
7: 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

0: 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儿。下午一般到四五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2: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
3: 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4: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说是下乡，
5: 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1: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侦大人现场按键，三、二、一。来吧，两位女士。
3: 李老师，他选了就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6: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3: 完了，人家选了。
1: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6: 你们说是一号啊？
7: 快喊一号！
8: 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6: 哦，选一号。
9: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少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4: 啊，那我也被坑了。
1: 龚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4: 我其实想选三号。
1: 你可以改呀。
4: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少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1: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的，
3: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哦，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三百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择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1: 来，
7: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3: 好
1: 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3: 坏了，
0: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送去下乡，
10: 我是假的。哦，
4: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7: 难道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戏下乡？
2: 有啊，肯定的。

0: 别走，
1: 留步留步留步，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游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还要送戏呢。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2: 谢谢老师，谢谢。
1: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2: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1: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嘛，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2: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
1: 哎呦
2: 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1: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2: 对，我是
1: 姐姐是观众。
3: 对对对，哦，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2: 对，
4: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2: 谢谢李老师。
3: 谢谢，
5: 这朵花物尽其用。哎呦
2: 谢谢，哎呦
3: 谢谢谢谢，
2: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3: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1: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对
3: 对对，
1: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2: 谢谢
3: 谢谢，
6: 再见再见。
1: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哎，来来来，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所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2: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1: 但他不能走落。
2: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大所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6: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5: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7: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

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Thank you.

0: 找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奥运会的金牌，
4: 你就这么装兜里啊？
3: 走路，你正常走路，迈左腿。
4: 这边，这边。
5: 这边。
4: 走一趟五环。
6: 过去了半个月，爷爷就给我打电话了。
4: 我又找不着路了。
7: Nice to meet you.
5: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4: 王大老师，
8: 欢迎。
4: 谁？你刚刚叫我的是小撒老师。
5: 我是从事16年养老服工作的格西王母。
4: 那么年轻就开始做养老工作啊？
5: 对。
4: 所有的这些平。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宁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只要你有梦想，都可以来到开门大吉。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在正式开始答题之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越乱越好。三、二、一，停。现在形成了一个随机的顺序，没有规律，记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选手，我们只能给你们加把油了，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打开大门，实现梦想。欢迎助力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今天呢，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闯关选手，他们在生活中呢，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但同样的是，他们对身边的人充满着炽热的善意，也对这世界怀揣着满满真挚的爱意。来吧，让我们先认识一下身边的他们。
2: 大家好，我是带着八旬老人玩说唱的80后农人李涛。
3: 大家好，我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16年的格西王母。
4: 大家好，我是拥有山东爷爷的山西姑娘贾永婷。
5: 大家好，我是不仅长得帅，之前还贼快的民警肖泽航。
6: 大家好，我是盲人运动员的领跑员徐东林。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林业技术员，我叫汤振阳。
8: 大家好，我是自信英语10年的环卫工人张建娜。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广安陵水县的爱心上号老两马甘彪。
1: 欢迎各位的到来，究竟谁会率先出场？有想法吗
10: ？C 位吧
0: ，C 位吧 ，C 位吧，
1: 可以，没问题。让我们的 C 位来开个好头，
9: 加油哦 ，C 位。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中的 C 位，那这一位会是哪一位？
11: 怎么会是我呀？
1: 这位灯灯小背包里的数字是，
11: 看看谁是 C 位。
1: 3号。
2: 加油！
9: 你好，
1: 加油
9: 啊！加油！加油！
1: 加油！
9: 有点意外
1: 啊！坐着没觉得站起来好高，那咱们也要冲着这个高峰去，好不好？
0: 勇往直前。
1: 没问题，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2: 你好，
0: 来来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徐东林，曾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现在是一名田径教练员。
0: 今天你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6: 我是想着去帮助选材更多的一些残疾的运动员，因为大山里面他们的父母就不知道，哎，我的小孩都不能走路坐轮椅，怎么去参加运动啊？所以说我想告诉他们，你的小孩还可以发光发彩，走向世界，
0: 给他们新的希望。
6: 对对对，
0: 希望今天能够为了他们奋力搏一把，好吧？马上开始你的挑战，12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6: 大家有什么意见呢？选
13: 兔子。兔子跑得快。
6: 不是12吧？12，你帮我猜呀。
0: 兔子跑得快，可以吗？相信他。
6: 好，
0: 好，
6: 那就选兔。
0: 兔，请准备。那个姐姐不会是杨帆派过来的吧？
14: 告诉你小迷，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拉黑。
0: 那个姐姐可能也是很熟悉我们的规则，开始把那个大树给选出来，后面的选手就不用去踩这个雷了，我们至少知道了哦，12在这里。但是我要告诉你，第一位选手他手中有个特权，就是可以把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冰封吗？还是你要勇敢的去开它？
6: 你先冰封吧。
0: 好，那我们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有惊无险。接下来你的选择更关键了。姐姐选哪个？那个姐姐又给你。
6: 我还相信你一次，相信你一次。哇，
0: 这还敢相信？
1: 为啥

0: 我跟你说，猪，好，猪，请准备。
1: 可以啊！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的未来不是梦，认真走过每一分钟。耶耶，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确定吗？
1: 确定。
0: 来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
1: 三位，
2: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做运动员的时候，你的最好成绩是？
2: 做运动员也非常遗憾，就是22岁的时候，也是因为伤病反复，然后不得不退役。嗯，但是后面退役了之后呢，在家里休养了半年，偶然的机会就是国家那个残奥队的教练问我愿不愿意来当领跑员。
0: 领跑员？
2: 对，嗯，当时我对这个领跑员的概念还是很抽象，领跑员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嗯，但是确实后面接触了这个行业之后，让我命运有个转折点。
0: 这样，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虽然因为伤痛没有实现自己的那个赛场之梦，但是命运恰恰让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站上了更高的领奖台，那就是奥运会的领奖台。我必须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徐冬林跟
3: 盲人
0: 运动员刘翠卿一起在东京残奥会女子200米的比赛项目上以0.004秒力压巴西组，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4: 刘翠卿和他的搭档徐冬林保持着对内道选手的领先优势，节奏保持得不错，最后30米的冲刺全力加速冲刺，刘翠卿最后的撞线冠军，而且创造了全新的残奥会纪录。最终金牌属于中国选手刘翠卿和他的引导员徐冬林。
0: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画面都是泪目。
2: 其实这一场比赛是我们最后一场比赛，当时我们已经7天比了11场比赛，体能和这个精神都已经到了极致了，再加上我们的两个伤病，因为我每走一步这个积液就增加，所以说教练员也是保护我，就推了轮椅进场的。当时教练员跟那个领队他说，你这个伤这么严重的，你要不就放弃吧。但是我作为运动员来说绝不能放弃，我再还要拼这一把，尽管后面我可能领跑不了他了，但是这一次我要拼到底。然后那个成绩公布的时候，我们以1/1000的成绩力压了巴西，当时大家也看了，就是几乎肉眼是没有办法分辨出这个谁拿冠军的。然后我们迟迟等那个成绩，可能等那个几十秒吧，但是那个几十秒对我来说挺漫长，我怎么还不公布成绩？
0: 很煎熬。
2: 对，然后那个成绩公布的时候，教练员把国旗给翠卿披上了，我

0: 翠青给举起来了，因为她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我想这个世界看到她，看到我们中国的女飞人。
1: 大家都看到了翠青，我们也看到了你一位极其优秀的领跑员，你把自己的梦托在了她的身上，你把自己的梦装在了她的心里，你们一起赢得了这枚奖牌。接下来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1: 好，你现在的每一步选择都很关键。狗，狗，请准备。
0: 好，
2: 二号门，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1: 歌名叫什么？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确定吗？
0: 对，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回答正确。

0: 谢谢万雨辰，谢谢，
1: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2: 男人也，
0: 作为领跑员，你的梦想无非就是在赛场上面摘金夺银，取得好的成绩。
3: 对，当时我们一起在东京的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一起领奖。当时这就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当时的奥运会的金牌。
0: 等一下，这也太随意了吧！这么随意，别人就从兜里掏出来了。这个是金牌的复制品，还是金牌本牌？
3: 这是金牌，我把它带到现场。
0: 大哥，你就这么装兜里啊？这么装兜里啊？
3: 这个跟奥运会金牌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它这里多了个盲文
0: ，
3: 多了个盲文。天哪，
0: 很重。真的很重，但是这个沉甸甸的重量远远不及运动员和领跑员他们付出的汗水和辛劳，这个沉重是绝对有价值的，
4: 闪闪发光。
0: 我能感受一下吗？
3: 我给你带来，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冠军选手。
4: 说了个中不奖哟。
0: 我让大家看一下吧，这是奥运会金牌啊。重不重？是吧？哎，让这边年轻的观众也感觉一下。第一次看到金牌，我是借你的光了，东林。本来不应该是你带着金牌满场跑吗？我觉得现场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0: 冠军属于运动员，也属于领跑员，更属于他们身后一个又一个为他们辛勤付出的人们，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不对？我对于领跑员这个工作也有很多的好奇，我们再开一扇门，再为大家解答哈。来，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还有个十二。
1: 听大家的，蛇。
0: 蛇，请准备。
1: 哇！第二场。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2: 哇，后面的男的。
3: 压力好大呀。

0: 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的世界就在我眼前。
1: 这歌也太适合他了，
2: 这首歌非他莫属。
1: 对，
0: 再熟悉不过了，
3: 太熟悉不过了。
0: 对，
3: 这首歌叫
0: 你是我的眼，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张梦雨，小尼哥好，我们的领跑员好，非常棒，非常尊敬您。
0: 谢谢，谢谢梦雨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
1: 拜拜拜拜，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我在想，我们听这首歌的感受和他听这首歌的感受又是不一样。
1: 当这个领跑员的时候，因为想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自己也戴上眼罩过了他们一天的生活，半天我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戴上那眼罩，心体就无比的恐慌，之前手到擒来的事情现在就是你很难做到的，包括拿个水杯啊喝水啊做不到。除了平时这个训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最佳信任感，他对你不信任的话，就算牵着你的手你也不敢往前走。
0: 所以你不仅要带他训练，生活当中也时常要陪伴在他的身边。
1: 对，
2: 就是培养一种默契，也是信任。
1: 所以我们基本上一天差不多10多个小时在一块，他吃

0: 饭我要给他介绍，哎，这是什么菜？自己的喜欢什么菜都不记得，他的菜我会永远记得他。
1: 有点忘我了，
0: 对，
1: 你成为了他的，真的是一双眼睛。翠青，他现在正在线上听我们的节目。翠青你好，
2: 你好，
1: 我是小尼。听到这首歌了吧？
2: 我听到了，你是我的眼。
1: 听到这首歌，你是什么感受？
2: 非常感谢他这八年的陪伴，我觉得我有这双眼睛实现了我的梦想，我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让全世界看到了我。我想说，我也想让全世界看到我这么优秀的领跑员。假如有一天我能看到，我也希望我能看到我领跑员，我也希望。
1: 你刚才说的话让我特别的感动。如果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你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的领跑员徐冬林，一个陪伴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教练，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和你一起站上冠军领奖台上的这个人，他到底长得什么样？
2: 他在我心目中是超级有梦想的英雄。
0: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直面的跟翠青夸我，还第一次听，
1: 平常没有什么机会。
0: 对，其实我更想说，我也感谢他，因为我帮他完成梦想的同时，他也帮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1: 是的，
0: 实现了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梦想。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门了，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马羊猴鸡。
0: 老鼠吧。
1: 鼠，请准备。鼠是5号门。
0: 好，
1: 3000，
0: 加油。
1: 好，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男人爱到无法后退。
2: 妈好厉害呀、
0: 啊！前阵的执着。
3: 杀。
4: 没少听歌啊，你平时
0: 没少，应该说没少看这个节目，开门大吉节目。
4: 歌名叫
0: 执着，
4: 确定吗？
0: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执着，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小弟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创作者、词曲作者其实是许巍，那个时候许巍还名不见经传，然后田震就选取了他的这首歌曲，这首歌一炮而红。但后来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许巍这个名字，曾经默默无闻，后来厚积薄发。谢谢俊宇，也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嗯，
2: 继续冲啊，
3: 继续玩。
0: 他们从2013年开始搭档合作，是不是？
1: 对，我们从2013年的仁川亚残运会到东京，共同一起获得了57枚奖牌，45枚金牌，45枚金牌。哇！而且都是世界比赛的。
0: 但是你们现在已经不在一起。

0: 合作了是不是？
1: 现在没有了，因为东京这个比赛之后确实是伤病的太严重了，就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激烈运动，包括现在爬山啊下楼梯也都受影响。我也跟他讲，我说虽然我不能陪你一起跑向终点，但是我带着这个心情陪你一起战斗一样的。2023年的杭州亚残运会，我在起点的时候看着他，然后我就冲到终点给他踢国旗，这样子，所以我心还是跟他一起在奔跑。
0: 但那个时候他身边不是你，
1: 不是
0: 那个时候心里是不是多少还是有点不是滋味？
1: 多多少少有一点吧。
0: 翠青，你已经习惯了东林陪在你的身边，冷不丁换了一个人，你是不是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磨合和习惯适应？
2: 是的，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嘛。
0: 好在现在都已经习惯过来了。
2: 是的，
0: 希望未来翠青的每一场比赛你都会坐在观众席里为她呐喊，为她加油，永远陪着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可能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运动员参加比赛，我们的心也和他们在一起，同样你们的心也永远在一起。好，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牛虎龙马羊猴鸡12，选哪个？
1: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7号门5000元。好，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首歌的歌手我非常跟他有缘，2014年在仁川亚残运会带着崔鑫拿冠军的时候，他亲自给我颁的奖。
1: 你不会记错了吧？
0: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
2: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
1: 谁猜？你猜还是我们大家猜？你猜是谁？
0: 他是我们的长号大使，
3: 这是
0: 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
1: 你跟刘德华之间，我觉得你俩多少有点亲戚关系吧？因为他鼻子长得有点像刘德华，鼻子长得有点像刘德华。确定吗？这首歌？
0: 确定。《我和我追逐的梦》，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请
1: 回答正确。
4: 我追逐的梦，
5: 太厉害了，我的天！

0: 欢迎张良。
1: 现在听这歌还有点感触，因为当年我也在追逐这个梦，也擦肩而过了，但是我又重新有了希望，又重新站在这个领奖台，站在赛道上。
0: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你不仅帮自己圆梦，你在帮助更多的和他一样的运动员在圆梦，很了不起。
2: 他们在以一种超人的姿态下在向前奔跑，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恰逢其时。谢谢张良的演唱，
3: 谢谢小明哥，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哎，最近我特好奇，就是你跑的时候，你通过什么来感知他的运动？
4: 通过10厘米的铅笔。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展示一下。这个是2017年我们这做纯手工做的，当年我跟崔琴比赛的一个引导绳。
5: 引导绳。
2: 引导
1: 绳。当时是以我们手的大小，然后来做的这个绳子。
2: 哦，是这样的。
1: 当时是这样牵着跑的，
2: 就手背碰着手背。
1: 对对对。因为之前大家都做的五花。

0: 八门不统一，后面2017年之后，残奥组委会又统一了绳子，这个中间必须间隔10公分，然后这边一根手这样串着，这样子，
1: 这个就穿到几个手指头上是吧？
2: 带他跑步嘛，
0: 可能这个绳子对于大家来说就普通的绳子，但是对我们俩说，这个就是一种默契和信任感，就全靠这个传递了。
1: 虽然只有十公分，但这个十公分是充满了默契和信任的。
0: 对，我们最早开始搭档的时候，我需要用语言提示他跑弯道了。我到直道了，冲刺了，到了后面呢，就是我们默契慢慢的增加，就整个比赛都不需要用语言提示了，就靠这个绳子可以感知到起跑、弯道、直道、冲刺。
1: 翠青，我相信时间久了以后，连这个绳子可能都不需要了。东林在你身边，他的一个呼吸，这个衣服的摩擦带起来的那个风，你都可能知道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吧？
3: 是的，我跟他默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感觉不到弯道和直道，只感觉到那个身边向前奔跑
1: 的。我能感受一下吗？
0: 要不你戴上眼罩感受一下。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完全眼前完全是一片黑。
0: 来，我先帮你把这个引导绳摊的。
1: 翠青，我们这个开门大吉的现场啊，跟你们比赛不一样，你们是平的，我们这有好多那个坑坑洼洼的。
3: 没事，你真的有领跑员。
0: 我先带您走几步。
1: 好啊，
0: 好，我们这样走几步。对，好，弯道往这边转。
1: 这真的很恐惧，
4: 这个真的需要很信任，
0: 加上还要摆臂呢。哦，
1: 对，那摆臂呢怎么感觉啊？
0: 要同步跟上。
1: 我的动作帅吗？帅吗？帅吗？
0: 好，那我们下个台阶，
5: 必须两个人一定要协调。
0: 往前走2步，一，
1: 台阶呢？
0: 下，对，下一步，
1: 好，
0: 下，好，再往前走，
5: 默契。
1: 好像这有个勾，
4: 对，我虽然不熟悉引导员，但熟悉现场。
0: 走路，你正常走路，迈左腿，迈左腿，
4: 左腿走路。
0: 对，我们正常走路，
1: 正常走路。好了，我们可以跑吗？
4: 走都没学会，想跑。
0: 走，我们走，试一下，我们先。
1: 好，害怕。
0: 对，我们拐弯。对，拐弯。好。耶。跨一步，往前跨一步，对，踩一步，再往上个台阶，好，可以，
1: 我要去二现场，
4: 欢迎光临，
0: 下个坡，那我们小跑过去啊，
4: 我知道了，因为我们这儿是直道，
0: 好，到终点了，耶。
1: 苏梅文，
4: 这边，
1: 真的是充满了恐惧。但是呢，我再害怕，我知道旁边有个他，我就清楚他绝对不会把我往坑里带。所以你的内心是充满了安全感的。行，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那我就回去了。
0: 好，
1: 再见。哎，这边的选手长得挺漂亮。哎。我们再挑战一下，走一趟五环，
0: 那有点远了。
1: 虽然跟大家开着玩笑啊，我都能够大概体会那么一丝最近你的困难和你的障碍，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哪怕是想象出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种黑暗当中的生活状态。但是好在有这么多的人在你的身边，像东林教练这样的人，给你那些希望，给你光明，给你可能，给你一双眼睛。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身边还会有无数个像东林这样的好伙伴陪在你的身边，和你并肩战斗，和你站上更多的领奖台。我们祝福你，好好加油，
3: 加油，
1: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
0: 那就继续前进。
1: 牛虎十二，马羊猴鸡，选择哪个生肖？
0: 猴吧。
1: 猴，请准备。是几呢？哎呀！
0: 能走一可以啊。
1: 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不起了。
4: 二现场要不先下班呢，哥？
1: 你们今天呀、就在观众席里看着别人拿金牌。
6: 看着别人拿金牌吗？
1: 好，4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周杰伦的，你跟你旁边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周杰伦的歌谁见过，谁没听过？又会了，
2: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最高点。来，歌名叫什么？蜗牛。
3: 确定吗？确定。你要不完整的唱两句。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最高点。
2: 曲库不晓，当歌词进去。哎，翠星，你点评一下东林，他唱的怎么样？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完美的。哎呀，他，哎呀。哇。
1: 他心里怎么就是最完美的，就怎么都好。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翠青现在越来越自信了？
0: 对，有，
1: 是吧？
0: 这是明显的，这个是越来越阳光了，
1: 也愿意跟别人去交流。之前可能他看不到、不知道别人表情，他跟别人沟通肯定就害怕，或者是不是说错话了，或者不开心呢？但是现在慢慢，他这个随着自己自信了，他更愿意跟别人交流了。就像一只小蜗牛一样，一点点的往上爬，爬到离阳光最近的地方。 才能够舒展自己，骄傲地去看这个世界。歌名叫《蜗牛》，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今年22岁。
0: 谢谢嘉明。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怎么样，找着感觉了哈？玩挺开心的，一下开了6扇门吧，这是每一扇门就是毫不迟疑，毫不犹豫。喜欢唱歌是吗？
2: 因为有音乐你就欢快一点，不像在训练当中那么沉闷呐、啊，
0: 解压。
2: 对，
0: 那我看看接下来的歌你还会不会哈、啊？那我看看接下来的歌你还会不会哈、啊？来吧，牛虎马羊鸡，
2: 选牛吧。
0: 牛，请准备。不是六吧？8000元，也行，请按响门铃。

0: 冠县府。
1: 唱。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我觉得他听歌肯定没有问题。
3: 耳熟吗？
1: 有那么一点。
3: 像谁唱的？
1: 是几个人一起合唱的。
3: 几个人一起。

0: 唱的，对，哎，对，
1: 他就是有印象，但他的印象是那个没有名字的那一部分，
2: 有点那个，求助吧，
0: 可以，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关键字，
0: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两个字，其中第……哦，来，现场安静。
2: 出发，出发，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出发，回答正确。

0: 欢迎人生兄弟，谢谢你们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东林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开门吗？
2: 我觉得现在不送了，
3: 收了收了，不要了，冲了，
2: 再冲一把，再冲一把，
0: 好，可以，没问题，
2: 加油。咋还有选吗？
0: 这是运动员，你让运动员上了赛场以后说，哎呀，要不您先来，您先，要不您在前面，那个终点线我让给您，可能吗？不可能，这是在他们的基因里的，这是他们的骨子里的，
2: 这就是运动员的精神。
0: 来，选哪个？
1: 鸡。
0: 鸡，请准备，鸡是几号门？六号门。
2: 好，一二三四五六。
0: 我们给东林加把油吧，好不好？
4: 加油！
0: 希望他能够取得成功，请按响门铃。

0: 我要找到你。
1: 听出来吗？
2: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
3: 好厉害，我的天！
2: 直觉会给我指引，我要找到你。
4: 你已经找到了，你已经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的自信，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的荣光，找到了观众对你的热爱。歌名叫什么？
2: 我要找到你。
4: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迎吴映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尼哥，我是吴映香。
0: 意不意外？
1: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
0: 好久

0: 没有人就是连开八扇门，
1: 加油加油，
0: 谢谢印象，
1: 厉害、哦、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他还在选，我的天啊，太刺激了啊！还要开吗？冲不冲？我们听听翠青的意见吧。翠青，你的搭档他很兴奋，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2: 尊重他的选择。
0: 他说尊重你的选择，你选吧。
3: 这里毕竟不是我的赛道。
0: 这还不是你的赛道。那你说这不是你的赛道，是他们的赛道吗？是他们的赛道吗？他还想再猜，但是他的理性告诉自己，在这里见好就收。那我们就尊重他自己的决定吧。
4: 我觉得拿20000多可以了。
5: 可以了，20000多可以了。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们借一借东林的好运，向上冲一把，怎么样？
5: 好，冲！
1: 我们让东林托举一把，
4: 可以。
1: 我们向上冲一把。
3: 记住了，这次花了谁家呢？是哪个幸运儿？
1: 来吧。几号？
6: 有点紧张。
1: 他的号码是2号。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1: 祝你梦想有门，
7: 开门大吉！
1: 小尼哥，你好，终于见面了，
0: 终于见面了，好事多磨，有什么话对他说？
1: 我要借你的好运，他真的好厉害。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带我山东烟台的爷爷到我们美丽的山西旅行。
0: 不是你的亲爷爷是吧？
1: 不是我的亲爷爷、这个故事呢是在2018年、当时在北京的地铁上，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有一位老人他向我问路。我妈从小就喜欢多管闲事，热心肠，我就随身带着笔和纸写了我的电话，我说如果你在北京找不到路你就找我呀。然后就过去了半个月，爷爷就给我打电话了。我是上次的那个爷爷，
0: 我又找不着路了。
1: 然后说要给我寄一点家乡的特产，我说我不要，太贵重了，又很重，运费也比较贵。爷爷打了有10几个，就说你不给不行啊，你必须得给我、就这种盛情难却。我就给了爷爷一个地址，然后等我上班以后，这么大一箱，这么大的石榴，都是爷爷从自己家果树上选的最大、最好的，甚至他拿刀把每一个石榴上都刻字，而且还有一封手写信，我传阅了给我们同事，我们当场所有的人都落泪了。
0: 所以这封信啊，我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最后四扇门是90、11、12。
1: 我要选马，因为我的丈夫属马。
0: 你确定要选马吗？
1: 我真的选马。
0: 马，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听过。
1: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了。
0: 我直接求助。
1: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吧。
1: 谁？
0: 我的好朋友。
1: 我们来看看亲友团的表情。亲友团，你们听出来了吗？
2: 听出来了，唱一段就行。
0: 走啊！
1: 特别棒，来唱唱唱。
2: 生命中只要有你，什么都变得可以。
0: 他还是不知道。
2: 让所有流星随时都响起。只要有你，
1: 歌名叫。
0: 只要有你。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接受这个答案是不是？
0: 接受。
1: 好。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赵宁哥好，我是刘天琪。
2: 我是高爽。
0: 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
3: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
4: 今天我也把刘烨手写信带过来了，我想给小宁哥哥看一下。
3: 金融厚德、尊贵美丽的永婷姑娘，2018年9月19日地铁站素不相识的一面，您降服老朽的救助，回家日日浮现在脑海，难忘。今既本土产物，微表寸心，望您不嫌品尝。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字字真切，满怀祝福。
4: 小宁哥哥，我每次收到爷爷寄来的特产的时候，
3: 不止一次，
4: 今年已经是第8年收到爷爷寄来的。这是爷爷每一次都会给一个手写信，对，
3: 庆祝。
4: 好好，是我的生日，秀的儿子。
3: 哎呦，儿子的生日都知道啊！
4: 这是我生小孩坐月子的时候，爷爷寄来的花生，说花生比较滋补。
3: 霜降后的16，好吃极了。每次寄东西都要附一封信。哦，
4: 现在不了，因为去年我给爷爷买了一个智能手机，但是他不会打字，他就写在纸上，拍照给我。
3: 哦，爷爷还挺聪明的。你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的一面之缘，自己可能随手拿出来100元。换来了老先生这连续8年的祝福，家乡的特产和他满满的惦念。
4: 对，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约定哦，就是每年的国庆节都是去爷爷家做客的日子。去年24年也去了，今年的国庆节还会去。我觉得要把这一份美好都延续下去。
3: 爷爷奶奶，然后你和你的爱人带着你的孩子去看爷爷了，这个全家福真的好特殊，孩子也在见证着爸爸妈妈的善举。
4: 是的，
3: 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最真挚最浓烈的人情味儿啊。爷爷现在在线上吗？
5: 大家好。
4: 爷爷好。
3: 跟孙女打个招呼。
5: 他的真实的善良比我写的还要好。
4: 我来跟您翻译。爷爷说，蒋永婷比我在信上写的还要好。我现在烟台话10级，原来一句听不懂。
3: 啥时候来北京玩啊，爷爷？
5: 我前天行到北京去玩。
3: 让孙女带您来好不好？
5: 哦，谢谢谢谢
3: 谢谢爷爷，祝爷爷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5: 谢谢啊。
3: 太可爱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你自己的家里的长辈？
4: 我家里面现在只有一个妈妈，父亲在16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小贾你这么热心肠啊？可能就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吧。就是自己真的是淋过雨，所以我觉得出门在外去给别人去撑一把伞，去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有这样的爷爷奶奶一直在远方挂念着我，我们从素不相识的路人到现在成了大家彼此牵挂的家人。
3: 真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吗？
4: 我要把机会留给我们后面的选手。
3: 确定见好就收。
4: 见好就收。
3: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加油。
7: 加油。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从事16年养老服务工作的格西王母，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 16年养老工作，你才多大？
2: 他看着很年轻。
1: 其实我是从18岁，
0: 那么年轻就开始做养老工作了。
1: 哦，因为我就是6岁那年，就是一场泥石流让我失去了双亲。我和我妹妹是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长大的，我就觉得我也要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我可以把我这份没有在父母身上感受到过的爱，我也可以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然后我也可以弥补他们没有儿女的那个缺失。就这样一直我们相互陪伴，
0: 照顾他们就是守护小时候的自己。
1: 对，
0: 从一开始18岁的时候到敬老院去做了一名护工，
1: 对，
0: 到现在16年，你在敬老院里面的职位有变化吗？
1: 我现在是我们马尔康市敬老院的院长。哇，
2: 好厉害，
0: 也很励志啊。
1: 谢谢。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不仅是一所敬老院的院长，他也是今年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那今天你要好好守护你的梦想了。嗯，你的梦想是？
1: 我想为我们敬老院的老年人买一套理发设备，就是可以躺着洗头。
0: 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吗？
1: 哎，好。
0: 最后三扇门，虎、羊、12。
1: 羊吧。
0: 羊，请准备。羊是9号门，5000元。哎，
2: 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很熟悉，但是我不知道。
1: 哎呀，
2: 很难吧？
1: 很难呀。
3: 啥歌？我没听出来。
2: 这是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怎么办？
2: 好，没关系，我们就可以不用犹豫了，直接求助。
1: 直接求助吧。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那就关键字嘛。
2: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看到暖，想到哪个词？
1: 温暖。哇。
2: 有没有什么歌是你脑海里？
1: 温暖。
0: 才一个。
4: 多蒙两个。
2: 你们那儿风景美不美？
1: 马尔康很美啊。
2: 有什么？
0: 可能跟美有关。
1: 有山。
2: 还有呢？
1: 有水。
2: 什么水？
5: 温暖山水。
1: 清新的河水。
0: 温暖山河。
1: 真的不知道。
2: 真的猜不出来。
1: 真的猜不出来。
6: 是啥呀？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吧。

0: 其实我今天目的已经达到了，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故事，告诉年轻人，就是养老事业不是你们所想象中的又脏又累又苦，更多的是温暖。
1: 是汇聚了无数的爱心，汇聚在一起，它成了一条温暖的河。
0: 对，
1: 我终于理解郑钧了。
0: 人人都会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爱老人，尊老敬老爱老，人人有责。
1: 因为我们也终将老去，有一天当我们老去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成倍的爱。
0: 对对。
2: 像您，那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1: 你说。
3: 我的奶奶也住在敬老院，我觉得像我们做儿女、做子孙的，因为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去照顾她，然后我想我们乐队用我们乐队基金可以，
1: 你们可以给她买一个洗头的按摩椅。
3: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谢谢你们的好意，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逍遥游戏厅乐队，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1: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5000全部清理。不能让你空手走啊！东谷御品鲜酱油礼盒，
0: 谢谢，
1: 送给你，
0: 谢谢。
1: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御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那咱们接下来又会有哪一只涓涓细流汇入我们这片幸福的大海？我们去一下那个海湾吧。
5: 这一位灯灯又会点亮什么样的一束星光来带给我们温暖呢？
4: 来吧，四号，
6: 我
4: 这里梦想友们开门
7: 大吉，
4: It's my honor to come here.
1: Oh! Nice to meet you.
4: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1: So you said you are a cleaner?
4: Yeah.
1: Where do you work?
4: In Sanlitun.
1: Sanlitun?
4: Yes.
1: Wow. Fantastic. And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is your hometown?
4: I come from Baoding City, Philippines.
1: Baoding?
4: Yes.
1: Beautiful place.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4: Thank you.
1: Who taught you? Where did you learn your English?
4: Teach myself.
1: Ah, unbelievable. 英语真的很好啊。您负责三里屯的街道保洁工作。
4: Yes.
1: 可以说中文了。怎么就开始学英语了？
4: 2014年的时候吧，有一个那个外国人，然后他就问我，但是我当时因为口语很差，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那儿连比划带猜在蒙的，最后知道人家在问路，但是你知道去哪里，你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就基于这个原因就开始学英语了。
4: 对。
1: 学了几年了？
4: 坚持了十多年了。
1: 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的？
4: 在北京待了这么些个年，就是对孩子的陪伴很少很少，希望有机会吧，带着他们出去溜一圈去。
1: 祝您梦想成真。
4: 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
4: 我属虎的，那就选虎吧。
1: 虎，请准备。虎是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好，
1: 加油。
4: 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0: 欢迎逍遥游戏厅乐队。
1: 你好。
0: 啥歌啊这是？这谁的歌？
1: 郑钧，温暖成河。
0: 要怪你就怪郑钧，怪郑钧。

0: 听过吗
1: ？No， 没听过。
0: No， 他现在习惯都说英语 ，So come back please， 没听过。
1: 没有。
0: 好，没关系，我们就直接求助。
1: 求助。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选择。
1: 原因重现吧，希望我走运。
0: 那您仔细听哈。
1: 好，
0: 一定仔细听。

0: 听应该是听过，但是具体是什么都不知道。
1: 能想出歌名吗？
2: 想我离开那些伤害，就这样了。
1: 好吧，一起期待，开
2: 门
1: 门
2: 大，
1: 错了也没关系，
2: 错了也没关系，
1: 大
2: 吉
1: 吉。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杨明琪，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小美女，这叫什么歌？
1: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3: 好想爱这个世界，
1: 但这名儿也太难猜了吧！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好吧，没能帮您实现，
2: 已经很好了。见到你，非常高兴。
0: So glad to see you here。好多外国人就是为了专门跟姐姐交流，特意跑过去跟她聊两句。啊，甚至有一天冬天姐姐在外面扫雪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吭哧吭哧跑过来，然后姐姐以为要跟他说英语呢，结果那个外国人张嘴，
2: 哎呀，很地道的咱们的汉语，您辛苦了，非常虔诚的在那儿给我说，我瞪着眼睛看着他，哎，我觉得好好奇呀，因为我听了那么多英文，我没听见过说这个您辛苦了怎么说呀，我说我查查吧。
0: 他想的问题不是说开心，而是这个用英语怎么说，他还是在用学习的思维。借这句话送给您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ing， 您辛苦了。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很抱歉要给您清零了。
2: 没问题，
0: 但是呢不能让您空手而归。
2: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2: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Welcome to 三里屯。
0: 拜拜。
3: 最后一扇门，话不多说，我们派出一位勇士，勇攀高峰，
4: 看看谁是最后的赢家，加油！
3: 站得最高的登登去挑战难度最高的12号题，可以吗？
5: 可以。

0: 7号。
1: 加油！
0: 用你与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
1: 你好，
3: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1: 欢迎谁？
3: 十。
2: 小林老师，
3: 你刚叫了我什么？
2: 小林老师
3: 不是，
2: 就是
3: 你刚叫我的是小撒老师。怎么会看到我叫小撒呢？
2: 没有啊，
3: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2: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1: 欢迎谁？
3: 你刚咋介绍自己的？说你是什么？
2: 不仅长得帅，追钱还贼快。
3: 不仅长得帅，追钱还贼快。啥叫追钱？
2: 2023年的时候吧，当时是我们反诈中心接到一个预警，说我辖区有一个电信诈骗案件，然后呢，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受害人。非常可惜，阿姨已经转了一笔了，她还准备转第二笔，然后我就跟她说：“阿姨，你别转了，赶紧停下来。”她说：“对面联系她的也是一名警察，让阿姨跟那个对面联系。”对方也穿了一身警服，
3: 真假美猴王啊！
0: 哦，真的。
2: 然后我就问他是哪个公安局的，警号多少，叫什么名字，他就支支吾吾的，然后反过来还说我们是假警察。哦。然后我说：“你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来跟你们单位对接。”然后呢，他就恼羞成怒把电话挂了。然后我们就联系了那个我们的反诈中心，把对方的账户给冻结了，就把钱给退回来了，
3: 把钱追回来了，
2: 追回来了。
3: 所以不仅长得帅，追钱还贼快。我听说你骄傲都快飞起来了。
2: 没有没有没
3: 有，有视频为证吗？
4: 厉害呀，
5: 手长起来了。哎呀，
3: 棒棒的啊，为我们的警察点个赞。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2: 然后我们辖区有一个小学，我就想把这个钱捐给我们这个学校。啊，
3: 行，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万，可以吗？
2: 可以。
3: 你要今天拿到3万，你不得更高调了？12号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出来，
1: 完全没有听出来。
0: 你们听出来了吗？
2: 没有。
1: 这个
0: 你这钱要跑了，快追啊！
1: 这个不是专业的，
0: 直接求助吧。
1: 求助，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啊，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你说，就关键字。
1: 关键字。
0: 确定。
1: 确定。
0: 那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是四个字。
1: 光。
2: 什么光？
1: 闪耀发光，梦想发光，闪闪发光，就这个了吧？
0: 闪闪发光啊！
2: 闪闪发光，
0: 就像你锦旗上的字儿一样，闪闪发光。嗯，一起期待，开门
1: 门，
0: 大
1: 吉
0: 吉，很不好猜，来吧，我们一起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徐一舟。
1: 小宁哥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一舟。
0: 歌名藏在歌曲里，
1: 这首歌名叫做《如初之光》。
0: 哦，谢谢徐一舟的演唱。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开门大吉。
2: 别人的钱你是追回来了，你自己的钱
3: 被走了。
2: 三万元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景观，谢谢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不加盐。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门大吉，
2: 我感觉每个人身上都发出了一道光，带着我们的运动员站上奥运领奖台的那束光，十六年如一日照顾着身边的这些老人的那束光，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叠下了多年情谊的那束光，在三里屯的大街上不仅美化着城市，还温暖着路人的一道光，还有拿到闪闪发光锦旗的那一束光，所有的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光汇聚在一起，成就了我们伟大的民族之光，向你们致敬，也希望你们的光芒能够照耀更多的地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在中国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闭幕式暨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开票仪式、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启幕活动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为期4个月，自4月27号开幕以来，累计观展超30万人次，全网传播触达超3亿人次。展览汇集乌菲齐美术馆等机构珍品，集中展示达芬奇、拉斐尔、卡拉瓦乔等大师原作，再现文艺复兴人文精神。旧展落幕，新展接力，闭幕式现场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正式开票，将于9月29号开展。尼古拉费辛是20世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从俄罗斯走向世界，尼古拉费辛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绘画语言。展览汇聚费辛70余件跨越半个世纪的精品，包含俄罗斯多家博物馆及私人收藏，蔡锷《卷心菜收获记》、自画像、父亲肖像等代表作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面貌。同步启幕的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利用5-6层展厅，从13万余件馆藏中遴选精品进行常态化陈列，让库房藏品走向公共空间，让国家美术收藏惠及大众。
1: 文明是需要互鉴，它是持续的把国际大师、国际的经典的大家的作品奉献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方面呢，体现了我们的包容，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的文化的自信。
0: 北京国金湛然2026春季拍卖会在京启幕，本次拍卖会策划了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绘画、小万卷楼藏古代书画作品等多个专题，共呈现771件拍品，涵盖元明清古贤汉末、近现代名家丹青、禅门世道书画，品类丰富，脉络完整。今年正值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蒋兆和逝世40周年，现场还特别推出《画人间蒋兆和艺术专题》，10幅作品涵盖蒋兆和艺术生涯多个重要阶段，题材涉及人物、花鸟、诗意造境、伺机儿童、弟弟默写、童趣等作品，正是蒋兆和为民写真艺术理念的生动体现。
2: 我父亲一辈子啊，他画画就有4个字的宗旨，为民写真。他画的志愿军，他是在现场坑道里头

0: 啊画的这些战士，这些真实的形象呢，一下子就把咱们带到了那个年代。你看，这可能是50年代时期的作品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啊，感情啊，那个眼神啊，都相当朴素的，很执着的。我父亲就把他们的这种内心的那种情感，很逼真的画出来。他是跟着时代走的。
1: 孟小冬，民国时期京剧界响当当的昆声，人称东皇。根据孟小冬真实生平改编的话剧《孟小冬》，讲述了这位昆声名伶戏里戏外的悲欢情路和艺术求索。台上，他是气度凛然的老生，唱念作打不输男儿，凭一身绝技在梨园赢得了一席之地。台下，他的爱恨悲欢都藏在一段轰轰烈烈的梨园情中。
2: 民国36年8月，杜月笙60大寿，
3: 正值两广、四川、苏北水灾，灾民缺衣缺粮，
4: 杜月笙便将堂会改为赈灾艺人，
5: 到场名家数不胜数。
6: 1947年，这场集结了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南北梨园巨擘的大型赈灾义演，也是39岁孟小冬的封箱演出。
7: 师父，今天或许是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演出。
8: 何时为祸？
9: 为祸。
6: 最后演出的这一天，孟小冬如何度过，又回想到了什么？话剧《孟小冬》就以这场舞台绝唱为叙事起点，全剧用倒计时16小时的戏中戏结构，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回望东皇拜师学艺、情海浮沉的跌宕一生。
10: 他回想起他的一生，他跟杜月笙的关系，跟梅兰芳的关系，跟余树云的关系。我也不想写他孟小冬的生平，我想从孟小冬的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我想去挖掘，就是他怎么能在舞台上面成为一个戏剧大家，他怎么在生活当中又面对那么坎坷的这种情感经历。
6: 这里是上海中国大戏院，民国时期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1947年9月7号、8号，孟小冬就在这里连演了2场《搜孤救孤》，从此告别舞台。此次演出留下了珍贵的现场录音，流传后世。为走进真实的孟小冬，前期话剧主创翻阅了大量传记史料、梨园旧档，实地寻访了多处相关历史遗迹，力求贴近这位一代名伶真实的精神世界。
10: 万人空巷，就是在上海把花卖光了，还有一个就是把收音机就是那个
11: 卖空了，然后黄牛票就是铺天盖地，就是价格翻倍，
10: 对，翻了很多番。看到一些介绍说，7号晚上演出的时候，马连良是没有座位的，
11: 对，跟人家挤在一个板凳上。
10: 对啊，
11: 那个谢幕的这个照片也是有故事的，他其实是不愿意出来谢幕的。
10: 对，嗯，然后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山呼海啸的，
11: 是，
10: 然后鼓掌就等他。
11: 嗯，对啊，你会觉得当年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0: 但是这感觉有时候很奇妙，是吧？你感觉那气息仿佛还在。
6: 彼时的孟小冬已是余派老生当之无愧的翘楚，事业正如日中天，为何会选择封箱呢？
7: 我觉得我真的是唱不动了，心累。
11: 了解她的生平以后，我觉得她真的是唱不动了。第一，她是个女演员，唱的是男人戏，他们那个时候唱戏中气是非常足的，每天吊嗓子，她有很多小腔，一口气是不断的。她一直在生病，后来就皮掉了嘛，就是这种。
7: 常年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11: 第二，他的心境，他不想再就是在台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大家指手画脚，添油加醋，媒体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把他定性在就是一个等于是破坏了梅兰芳的家庭啊，这种无妄之灾他遭受的太多了。
7: 梅老板，
8: 你是
7: 孟小冬？
8: 哦，我是知道你的。
6: 1925年，17岁的孟小冬是风头正盛的女老生，31岁的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旦角魁首，二人因一场堂会义务戏同台演绎京剧《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梅兰芳饰演铁镜公主，初次合演便惊艳了整个北京梨园。自此之后，二人时常相聚说戏，研磨唱腔，后又携手合作经典对儿戏《游龙戏凤》。
12: 这戏平日里是男扮正德，女扮凤姐，难免亲侄故事。哎，这男扮女，女扮男，颠倒阴阳，扭转乾坤呢，
13: 有意思，真有意思，
14: 天生一对儿，地设一双啊。如果能成人之美，岂是生平一乐呀。
6: 1927年，在梅党友人的撮合与促成之下，这对万众瞩目的梨园双璧结为伴侣。
10: 我觉得梅兰芳和孟小冬是有真情的，有相互的这种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孟小冬能那么决然地离开舞台，牺牲到自己的事业去跟梅兰芳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幸福的。
7: 你在做什么呀？
8: 啊，我在做额影呢。
6: 这个桥段取材于一张老照片，右边是孟小冬笔记，左边是梅兰芳笔记，两人新婚后的幸福与甜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看似珠联璧合的情缘，现实的裂痕却接踵而至。婚后孟小冬不再登台唱戏，但始终无法真正踏入梅家大宅。不久，一桩意外血案骤然爆发，痴迷孟小冬的戏迷闯入宅中寻衅，误杀梅党友人张汉举。这场命案引来流言蜚语，为二人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15: 好险，幸亏你躲过一劫。他从一老戏迷口中得知孟小冬嫁给了梅先生，被金屋藏娇，从此不再登台。
7: 他十分震惊，五雷轰顶。
16: 他越想越气，决定向梅先生报复，
17: 没成想自己死在了乱枪之下。
18: 不久，我准备赴梅演出，知芳想随着我一同前往。
19: 孟小冬年初已随团去过了香港，这一次理应轮到我了。
7: 可是福芝芳怀了孕，赴美长。
6: 接踵而来的是赴美之争，梅兰芳筹备访美演出，二太太福芝芳和孟小冬都希望能够随同前往。围绕随行人选问题，二人爆发激烈争执。
7: 我是来为婆婆奔丧吊唁的，何以阻拦？
20: 这是夫人吩咐下来的，孟小姐。
6: 而压垮这段关系的关键事件是1930年的戴孝风波。梅兰芳大伯母过世，孟小冬剪去长发，头插白花，希望以家人身份入宅吊孝，却被阻拦在梅宅大门之外。
8: 芝芳，你今儿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冬人都已经来了，你就让他进来磕个头吧。
19: 磕头？这个门他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还有肚子里这个跟他拼了。
6: 长久积压的委屈与失望终于在此刻集中爆发。
7: 整整四年，我们两个人藏着掖着跟做贼似的，说的是明媒正娶，

0: 别说你不知道，这话都已经传到我这儿了。
1: 什么话呀？
2: 为了婉华的终生幸福，不妨舍梦留福。
3: 黎元航就是一个江湖，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后面替他出主意的金主，他有他养着一群人，他要发扬自己的这个梅派，他是需要参考很多人给他的意见的。
0: 没有哪个女人只愿意得到自己男人的半颗心。
3: 小东要的东西浓度又太高了，太执着了，我觉得他俩是必定不能在一起的。
0: 锦鹏，我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
4: 小东，
5: 1930年前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感情走向破裂。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余波仍在延续，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潮风行全国。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1933年九月，孟小冬于天津《大公报》连续三日刊登《孟小冬紧要启事》，公开宣告与梅兰芳断绝关系。这一举动在黎元航乃至整个民国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
2: 二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被东所不堪忍受者。
5: 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赘言。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小惑视听者，东回有诉之法律之依图。
3: 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由男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民国，和黎元航里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的离经叛道的。
6: 我觉得孟小冬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做好多事情特别决然，就像他在舞台上面就演这些大男人们是有关系的，这些大英雄是有关系的。
5: 经历感情变故的孟小冬备受煎熬，曾试图从静修中求得内心安宁。多年以后，嫁给年长他20岁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轰动一时的梅梦之恋逐步化作过眼云烟。即便是1947年那场名家云集的赈灾义演，两人也在杜月笙的特意安排下错峰出场，刻意回避。
1: 每当回想起我与小冬的过往，心中难免是感慨和伤感。我与他都是真心付出，怎抵得人心不古？别人把这段感情当戏看，到头来伤的是他，伤的是你，伤的是我自己。
6: 这个经历对孟小冬一方面带来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历练，他也是重新的这种成长，更加的独立。
0: 重返阔别已久的舞台，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自信。我决定忘掉旧心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3: 当你了解他，走进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自我觉醒，可以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达到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7: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8: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9: 实实在在；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5: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啊。
1: 会相信吗？
2: 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决斗，我们拭目以待。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

0: 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正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真哥，给我来一个玛尼琴歌。

0: 戴着眼眼镜有点喜剧效果啊，
1: 百搭，
0: 特别搭，
1: 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2: 是的，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0: 哎，你启发我
1: 的感觉，
0: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
1: 哎哎呀，
0: 是不是好结果，
1: 中国拉丁，中国拉丁，
3: 再次谢谢徐老师，
0: 谢谢金姐，谢谢
3: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
1: 一场晋级赛，8进6的激烈角逐，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
4: 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
5: 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刘水记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啊，哦，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和蔼可亲吗，
1: 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3: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

今天就是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表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摩尔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好，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B-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火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9: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10: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1: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3: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3: 对。
8: 教什么？
3: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十分。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10: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8: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0: 对，你想加入我们吗？我就会去私聊
8: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0: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8: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8: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哎呀，
1: 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3、2、1，请亮牌。10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2: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哈、
1: 啊，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啊、
2: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1: 是呢。
3: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2: 是吗？
1: 是呢。
3: 特别专业。
1: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4: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

0: 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把他的麦拉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0: 嗯，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激情和勇气。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就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表现。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见人爱的苗小姐。
1: 好听，你们就坐在那，我觉得好漂亮。
2: 苗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3: 我们俩不认识。
4: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天哥。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3: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2: 他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

0: 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十二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1: 嗯，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很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十倍。
2: 他准确的说是二十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十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姨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1: 说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
0: 哦，
1: 真的是翻唱的。
0: 他的歌，
1: 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想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是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0: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1: okay,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1: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0: 你看看俺们的手，
3: 是
0: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应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是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0: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2: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主要是这类。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0: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小姐，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过往？
1: 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啊？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给我。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够鼓一掌。
0: 来。
1: 10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真的假的，小伙子，你这个太棒了，你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1: 这堂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三、二、一，请判断。哇哦，
0: 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2: 就是两个字，完美。哎呀，哎，
0: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3: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在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也直言不讳。
3: 对，我有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哈，我个人感受，我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2: 他有这种声音，
3: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0: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0: 阿刁，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他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叫我呢，
0: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0: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我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特别二，对。
0: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个人有点虎。
2: 对。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0: 仗义，
4: 哎，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0: 谢谢。

0: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1: 嗯，温柔，温柔。
2: 同意。
0: 你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1: 温柔且有力量。
3: 哎呦我的妈呀，
0: 温柔且有力量。你呢，子宁？
3: 我应该是酷撒。
0: 以我对阿姨的了解，她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她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因为爱情，行不行？

0: 谢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0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4位，3、2、1，20。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他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1: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 四十八。为什么叫 FM 四十八？跟大家说，
2: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1: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2: 因为我们都48岁，
1: 特别奇怪。FM 四十八，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嗯，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开启《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雪季，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对，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哇，40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48 成功晋级下一轮。
3: 谢谢，
0: 祝贺你们。来吧，6号选手在星光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而且
1: 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样味道？
2: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哇，
1: 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2: 地道啊，
1: 地道不？
2: 地道，
1: 知道。
0: 谢谢。
1: 家乡的味道了。
2: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3: 会一点点。
1: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给还是不给？
0: 谢谢。
1: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0: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4: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2: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5: 对，来不及了，
1: 流水进，
5: 来不及了。
2: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0: 好的，老师，谢谢。
1: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4: 他全吃了，
1: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你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0: 对，就是的，
1: 和声。

0: 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1: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大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你先把他的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人类模式。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岳，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2: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1: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2: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啊。
1: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3: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好，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吧？
0: 太难了。
1: 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1: 可以，你找着感觉了，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现在这种表情，对，
0: 这个表情很难，
1: 很难。
0: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0: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1: 来笑一个。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0: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一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一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

0: 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1: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2: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哦，我。

0: 收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1: 夜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2: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是您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
0: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3: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开开了就是二金，
0: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
3: 谢谢加油，谢谢谢谢。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对，
0: 它打了鼓，它就可以不断的重复；它弹了节奏，它就可以不断的重复。它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就只有你一个人、
1: 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就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啊，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金，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好吓死我？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那。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趴着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金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刘税记？
5: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嗯，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给了？
6: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6: 对不对？对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0: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7: 那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

0: 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1: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2: 请走上星光大道。

可六组选手过关。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星光大道，百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这日，贾府张灯结彩，为贾宝玉迎娶薛宝钗。在贾府众人眼中，这是一段金玉良缘，但又恐宝玉闹出事来，于是王熙凤献上吊包计，对宝玉谎称娶的是林黛玉。一时间洞房春暖，喜气洋洋。
7: 宝女啊，今日你可要稳重些啊。
8: 是是。

0: 这厢好梦成空，那边冷月孤馆，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是多好。
1: 老太太恩，
2: 宝女啊，家里来了客人，快来见过你林妹妹。
1: 林妹妹，这个妹妹我好像曾看见过的。
2: 你又要胡说了，你何曾见过你？

0: 洁来了，
1: 立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慢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9: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0: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

0: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1: 那节目里呢，我们将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点亮光影森林。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朱老师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科普编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要去看的动物已经在桌上摆好了，樊姐手里抱的树懒，之前我们看看这个呢，卡皮巴拉，对吧？对。

0: 对，
1: 卡皮巴拉呢是这个水豚的鹰翼，
0: 对，直接的英文的鹰翼。
1: 其实呢，水豚是一个很松弛的动物，什么鸭子啊、羊站在它头上，它也不生气，就坐在那个温泉底下，让那个水冲在脑袋上，然后可以泡一整天不动，
2: 很自在啊。
1: 它碰到危险呢，最主要的逃跑呢不是靠奔跑，它会跑到那个最近的水里面，然后它从水里游走，水遁。所以它叫水豚。
3: 那它呢？它比它还慢，就好神奇。
1: 树懒就是真的非常慢的一种动物了。
2: 就咱们看到它的一直都是很温温慢慢的哈。那它有没有会有脾气爆发的时候？
1: 如果以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树懒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脾气。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也只会稍微略快一点的去移动到树上。
0: 略快，注意这个词儿，略快。
1: 它并不会狂奔。
3: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水豚也好啊，树懒也好，很明显就带有很多很多问题哈。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抱着咱们这份期待，一块来出发吧。
0: 出发了，
2: 出发，出发，出发。
4: 接下来呢，我们将分头行动，一组为树懒家庭布置新家，另一组去为水豚做风能实验。
5: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我是这个树懒的饲养员，我叫钟道霞。
0: 你好，
5: 哎，你好，
2: 你饲养到它多长时间了？
5: 我的话有饲养差不多3年嘛。
3: 在咱们的动物园可以看到的树懒，就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比如说。姐，您看过那个动画片吗？闪电，
5: 闪电它是3指树懒，我们这个是2指树懒啊，它们都是树懒。
2: 它身上是还趴着一个小的，是吗？
5: 对，这个是我们的树懒的一家三口，这是乐乐，我们的树懒爸爸，妈妈是这个贝贝，然后这个扒在肚子上面的宝宝叫萌宝。
3: 哎，想起您是说了已经。饲养他们3年了，一开始您这个见到树懒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5: 第一眼见到它，
0: 丑，
3: 丑猫，
5: 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树懒也是很可爱，
3: 这感觉凶凶的。
5: 不凶，您就好可爱的。
2: 我特想问问您啊，我特想问问您，您一开始觉着它丑，现在为什么句句都说它可爱？
3: 对啊，
2: 怎么转变过来的？
5: 因为刚开始嘛，我是饲养蜥蜴，另外一位同事饲养这个，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进去帮忙。就是我就是觉得，哎呀丑，我只是进去给它搞搞卫生，就说当一份工作。但是后来10多天的时候，那个树懒嘛，突然之间就挂在那里，把那个钩钩这样子慢慢的来，它就勾我头发，因为我没有去亲近它，它反而来亲近我的那种感觉，当时的那种心情无法
2: 一下就软了。
5: 对，所以我感觉那个动物的话，你养它用心的话，还是会很亲的。我养我儿子的时候，我发觉我还没这么精细。
3: 你比如说孩子一日三餐要怎么搭配？所以您是连这个习惯都已经用在了这树懒身上是吧？
5: 对，食物是要每天去新鲜的，去给它去采摘的，天天都是新鲜的树叶啊。
3: 可以，
5: 因为我们这边是以野生嘛，啊，
3: 野生，
5: 环境的话，我们尽量维持到就是野外的那种，给它打造那一个环境。你像现在我们这以前这里嘛，这里这个展区的话，爸爸妈妈就比较温馨的。但是现在萌宝已经出生了嘛，所以我们就已经给他打造了一个大的环境。
3: 那这条件太好了，
5: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
3: 给他那个新环境是吧？
5: 要不要去给他装饰一下呀？
2: 可以啊，
5: 我们去山上采点树叶，树叶既是他们的食物，又可以给他装点一下新家。他是吃这种的，这个是大叶雨榛，然后还有一个是小叶雨榛，还有一个桑叶。我们先把这个大叶雨榛砍了，我们等一下就去砍其他的。
3: 好，
5: 对，像这种叶子的话，我们也要给它挑一下。太嫩的也不好。太嫩的它就好像那个营养还没有完全的上来。对，但是老了的呢，它就那个营养就好像又过剩了一点点，就是说没那么营养了。所以我们挑叶子挑那种，你看叶子这个，你看颜色，它这里的是不是比较深一点？这个上面的是比较浅一点。
2: 对，
5: 像这种呢，就是比较刚刚好的那种。
2: 刚刚好，那你就是旗根儿。
5: 啊，对，我们一般是这里。哦。

0: 但这些如果我们砍掉了，它还是可以再长起来的。嗯，
1: 它还是可以再发的。哦，
2: 对，
0: 这个我觉得行。嗯，行吗？
3: 行吧，
1: 可以的。
4: 小心，
3: 小心，小心，小心。哇哇
0: 哇！它就它，哎，手艺不行。
3: 潘姐，我发现了，其实吧，您是掰断的。
0: 我也发现了，其实你看见我是个女的，实际上是个男的。
3: 直接掰断了。
0: 来，我帮你。
3: 来这个吧。啊啊，好，来。
0: 这个刀可以。我们一人抱几根，
3: 抱一点。好嘞，哎呀，
0: 好嘞，
3: 走。你现在这个身体姿态，嗯，包括后边这个叶子，特别像一只孔雀。从后边看，特别像一只孔雀。哎呀，
0: 在动物园里吗？
3: 对。
5: 哇，这清新的气息，这么大都是给卡皮巴拉吐的吗？
1: 水豚，
6: 水豚，
5: 水豚，水豚，我们来了。
7: 水豚可以和很多不同的这个动物混养在一起，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
1: Hello， 我是政治饲养员，我叫薛英。Hello，
0: 来，
1: 经过这小鸟店，让我踩一下。
5: Hello。
1: 啊，他们的名字叫大胖小胖，
7: 大胖，
0: 大胖小胖，
5: 小胖，
7: 哪一只是大胖的？
1: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有特征的。大胖的话就是个头比较大，小胖的话小一点，然后他的那个鼻子上面区别很大。嗯，
7: 鼻子上有，
0: 这有一个
7: 有一块隆起的是大胖吗？
1: 对，哦，
0: 它是可以跟这么多的其他种类的动物生活在一起。
1: 对，我们现在是做一个社群实验嘛，就是丰容社群丰容实验，很多动物喜欢它，在一起不打架，一起吃食物，比较和平的相处，就算是组织成功的。就你看一下，你们在这实验做一下实验，你看你们喜欢什么动物，觉得他们爱吃什么？
5: 我觉得那个卡皮巴拉会喜欢吃这个。和可能还会吃的这个吧，
7: 油麦菜肯定会很喜欢。他已经开始自助了。
0: 天哪，这不是自助餐，这不是自助餐，
5: 这是免费的，免费的午餐，快上
1: 啊！来，过来了。
0: 嗯。啊，他出来了！
5: 快，咱们得下井摆放。嗯。吃吧，伙计们。
7: 哎，你看他把整个玉米拿走吃。
0: 这个水豚会踢这个玉米粒儿，你看它吃的。
7: 你看它现在就是水豚把玉米粒啃下来以后，就鸭子就去捡了。
0: 对，
5: 哦，挺走的，
7: 是吧？
0: 天哪！
7: 他们是不是配合的就很好？
0: 对。丝毫不会浪费粮食，
1: 你看没有？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丰容是成功的，就是我们的啊，
0: 就没有互相的争抢。
5: 哎
0: 呦，
5: 好了，他不会要钻到水池里吧？
1: 他下水了，
0: 就要去沐浴啊？
7: 他要下水了耶！
0: 这也太松弛了！哇！他是在拉粑粑吗？
1: 是，
0: 坐起来了。
7: 哦，已经浮上来了，看到了吗？绿色。自然环境中，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因为它是消化过的这个植物。
0: 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只吧。
5: 好啊，哎，咱们看看它怎么样。
1: 哦，它出来了。
5: 哦，哎，出来了。
7: 它是要去？
0: 它也要去泡澡了。
7: 哇，是不是还蛮灵活的？
0: 对啊，
5: 厉害！
0: 哎，水豚真的社交能力好强啊，
7: 很包容他身边这些很吵闹的这种他的室友，
0: 社交达人。我们可以先去见大胖的兄弟们啊，二胖和三胖。
5: 太好了。
3: 走了，小姐。
1: 好，走进去的话要消一下毒。
3: 不一样了，
0: 看我了。
1: 这就是我们舒朗的新家了。
3: 新家了，
1: 是的，
3: 一家三口住的地方了，是吧？
1: 你给他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玩具，就等一下给他装上去。
0: 这种是吧？要放到这里。
3: 番茄已经上手了。
0: 盘子是不是要让它平衡？
3: 平衡啊，剪三根一样长的，是不是就行？
0: 嗯，还可以吧。
3: 可以做一个双层小吊篮，
0: 很有情调吗？
1: 很有感觉的。
0: 两种孩儿们的粮食，麻烦您再给我一个同样的数。
1: 好的。
3: 我呀，就别给他们费劲了，我直接啊给他们弄成小小条，哎，我给他们做一个果盘。夏姐，树懒的那个手是不是那个爪是不是也是特别有力的？
1: 它的整个身体重量都是靠那个爪子。
3: 爪子是吧？
1: 对。
3: 那它会不会我们这个一扒了之后，把我们那个都就直接就
0: 全给直接扒了掉了？
1: 哪里，人家很温柔的。
3: 真的吗？
1: 对，它都是慢慢的，不会那么粗鲁。那我们把它爱吃的拿上来。
0: 好。
3: 好的。这是给我们吃的吗？我反正也是，对啊，我觉得我刚才跟番茄也是这个努力了半天，是吧？
1: 嗯，是真的，
3: 嗯，
0: 不一般，
3: 好甜的，好甜
1: 的。树懒它有比较爱吃的，
0: 爱吃的这个，
1: 那个是它最不爱吃的，
3: 西红柿。
0: 这个
3: 葡萄，
0: 这个
3: 呀，
1: 因为树懒它最喜欢吃的带一点微毒的，这个像独角生的它也带一点，然后
0: 但是有一点微毒素。
3: 有的爱吃，有的不爱吃，但这些都要喂给它吗？
1: 对呀、啊。因为我们这都是搭配好的，营养均衡嘛。你不能说，你像那个提子，它糖分太高，你就不能给太多。那胡萝卜它最不爱吃的，但是它胡萝卜素嘛，要补充的。
3: 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小孩都不爱吃胡萝卜，然后家长就说吃得吃啊，不吃这个对身体不好，得吃。感觉这真的是跟家长一样的。
1: 我们就是带小孩嘛。
3: 对。我们把这些食物给它挂上，
1: 小心手啊！
0: 他不是爱吃这个吗？
1: 塞着，
3: 把它塞进去。哎呀呀，
1: 掉
3: 没事，我捡。
1: 掉到地上的我们就不要了啊！
0: 对，天哪！那
1: 这个要重新清洗过了才能喂给他。哇，
3: 霞姐啊，您不是饲养员，您是保育员。
1: 谢谢。
3: 是不是啊？您完全是保育员的一个状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我叫明。我们的二胖、三胖在这后面，这个是他的一个下水喜欢玩的地方。
5: 这个是明宇的吗？哎，
2: 是的，是的，水豚很会享受的。嗯。你喜欢淋雨，喜欢给他按摩。
5: 还会按摩？
2: 是的。
5: 还会按摩？
0: 是泰式的还是中式的？
2: 按得好的话，他就自己直接躺平了哟。
5: 那我应该按得还可以啊，我们按摩吧。
2: 好，在这边。
5: Happy Brother，
2: 来试一下，你看
7: 这个按摩有没有什么技巧？
0: 对，有没有什么手法？
2: 按摩的时候按到他的颈部，如果松弛了，他就会觉得很舒服。
0: 我给你试试啊。
2: 那你们谁是最好的按摩师哦？
0: 他走了，他说我要换个技师。
4: 搞错了，再来。
7: 那我给他按。
5: 咱们俩按他怎么样？
0: 它真的好厚实啊，它的这种。嗯，
2: 80到100斤吧。
0: 他们喜欢手法重一点还是轻？
2: 重一点哦。
0: 重一点。嗯。二胖，行吗？
5: 卡皮巴拉真可爱，咱们也要可以，加油。
2: 看得挺好的。重一点哦，觉得按得很舒服，它挺会享受的。
0: 应该给他放一个那个 SPA 的音乐，
7: 再给他弄点温馨是吧？

0: 一会儿记得扫码支付一下啊。
1: 100。骗你的，骗你的。
2: 哇，这次按的好成功哦，你这次按的非常成功，他慢慢躺下了哟。
0: 这，天哪，我是被水豚认可过的手法。
3: 他真的虽然是素食主义者，真的还挺肥的，那肉特敦实。刚开始我还特别害怕弄疼他，后来慢慢的，哎，他就开始享受，一点一点的，先蹲下，后来呢是躺下，我就觉得哇，他是也是在逐渐的信任我的过程，就像我跟我家的猫猫一样，就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很相似，都是彼此逐渐信任的一种过程。

0: 现在我们的湖南下雨下得很大，我们也会给它搭棚子，防止它过多的淋雨。
1: 一块给它搭棚子吧，
2: 动手的这个体验快乐。二胖，你先在这泡着，一会儿回来找你哦。
3: 哦，你看那个，哎呀，这个小宝宝趴在他身上，
4: 完全不动，
3: 好舒服啊，
4: 完全不动。
5: 他是今天搬新家，比较好奇，看一看，探索一下。
3: 之前在那儿的时候，他懒得动的样子，完了现在你看，他有吃的了，其实这个速度也不算太慢，
4: 对，就加速了，嗯。
3: 我刚才忍不住拍了一下，给我闺女发去了一个。我跟我女儿关系很好，但是因为长大了，就很少有这样的很依偎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通过一个照片，对方是能够明白你的需要的，他也会喜欢这样的感觉。
6: 小姐，我来啦。哇，
4: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我们今天来给那个舒兰一家做一个常规的体检。
4: 这么年轻的兽医啊，真的是棒棒的，好吧？
6: 你好，那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4: 好，我们看一看，好吧？
6: 好吧，
4: 咱们也看一看，走。哇，我们又来了，这次终于这么近距离的看他们了。
6: 请问哪位老师愿意帮我记录一下他们的体检时间？
4: 可以。
6: 好，那就交给你了。我们先翻看一下他的毛发，都比较顺，比较的有光泽。接下来我们拿一个手电，因为他太小了，我们就不打那个手电给他找了。就从头这量到他的屁股这。
4: 50。
5: 来，萌宝，
6: 23。
4: 我
6: 们就来进行下一项吧。
4: 你看看，爸爸在看呢。
6: 爸爸很好奇，心跳很有力，也很清晰。
7: 有吗？有。
8: 他的那个心跳不是像人那种蹦蹦蹦那样，他是。就是弱的，
4: 很弱很慢。
5: 今天是很热闹的一天，温他的新居嘛。今天我们摆了那个大宴席，是吧，贝贝？
3: 那从今天开始，他们就在这儿待着了。
5: 就是天气太热的话，也会给他啊卷到里面去，因为太热了嘛。他们的健康最重要。对，他们的健康最重要。对的。
4: 就是您对于他们这一家三口的健康好像特别特别关注。
5: 是的，因为那是前年嘛，23年10月份出生了一只，我那天正好休息，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当妈妈了，我当时好开心。没想到后来到了11个月的时候，他就是先天晚上吃食都还是正常的，什么都是正常的，跟我们互动啊都是很正常的。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在地上了。我们的动物就是有那个死亡的话，我们兽医都会有一个就是尸检，但是我们

0: 的那个舒兰宝宝是尸检是没有问题，现在也就是说是一个意外，但是就是意外还是会那个啥，因为自己养了嘛，自己带着崽子，自己心还是很心痛的。不好意思，
1: 太理解你了，太理解你了。
0: 贝贝，我们萌宝呀，我们今天吃的嘴巴有一点点脏哦。
1: 就是你看得出来，那个大姐，她就是很用心的，是真真实实的拿她当自己的孩子那么去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真诚的东西是很感动的。我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也不能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因为她确实在她心里，不是一件可以过去的事情。
2: 这里就是我们给水藤搭建雨雨棚和遮阳棚的地方，还有一半没有做完。
3: 这是图纸吗？
2: 是的，
4: 就是用竹子来拼起来遮雨棚哈。我们需要把屋顶盖起来哈。
5: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螺钉给它钉上去就行了。
2: 对，
5: 是不是要先给它钻一个孔？这个孔的大小合适，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螺丝钉给打上去。就很顺利，对不对？
3: 棒！但是咱们上面的怎么办呢？
5: 上面的我过去。
4: 来吧，
5: 我们要不要换一块吧？
4: 换一个。
5: 这一块它的有点弯曲了。
4: 它受伤了，
3: 再来一个。
4: 再试一下。
3: 好，再来一个。
2: 各位嘉宾，现在已经有两只水豚在那里游泳，我们过去观看一下好不好？
4: 哦，另外一只终于下水了，
3: 终于下水了，我们可以看它游泳了。
4: 好，走。
3: Wow，他们游泳还是挺可爱的，咱们坐这儿吧。
4: Hello，二胖三胖，
3: 二胖三胖。

0: 哎，你好，你好，Hello。我以为你们仨在这儿泡脚呢。
1: 差不多了，我们也。
0: 你们怎么样？我们已经很忙碌了。
2: 绝对过了瘾了。
1: 有摸到舒懒吗？
3: 有，就特可爱。
0: 还挺好，
4: 可爱对。哎，
2: 他怎么不动了？
4: 他
0: 就是这样，突然卡顿。
4: 愣神儿呢？

0: 我们下面去没做完的那个雨棚，我们去继续把它做完，好不好？做好我们的。
1: 好嘞，
2: 哇，你们这个工程够大的呀！
0: 这里还刚我们前期做了一下，还有一半。
2: 好专业呀！
3: 其实到了这一步呢，就已经非常简单了。第一步呢，给这里打一个孔；第二步，把那个螺栓拧上去。
2: 我也来一个。
4: 来一个，来一个。
5: 我天！
4: 来，小宝，小心。
2: 这个。
4: 来。
5: 小心别钻到手。
2: 好，
4: 好，向下压，打通了，打通。哎，好了，
2: 可以了。
5: 好，
2: 给我，我给你画。哎呀，太好了。
4: 哎，这回行。好了，棒棒的，成功了。
6: 希望我们的水豚能够开开心心的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下雨的时候能为它遮风挡雨。辛苦大家了。
3: 大家今天和我们的这个主角动物相处下来啊，肯定有对他们很多的感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让大家把感受呢落实到这个客户板上，然后传递给之后更多来见到他们的游客们，好不好？
4: 好，姐您来写，我来粘啊。中南美热带森林里，然后第二个信息，樊姐您觉得咱们写什么合适？
2: 就是我爱吃，
3: 爱吃
2: 长豆角。
4: 哎，可以。
3: 这一块板会不会写的太多内容了？
6: 太多了。

0: 范辉写文章是吗？挥毫泼墨。
1: 我们这边就是小宝在创作水豚的漫画。
2: 水豚顶个球，
0: 您再写一个。
3: 跟我接近的时候，就是不要与我接近，安静的看着，
0: 安静的看着我就好，对不对？
4: 好。
0: 把板子装上了，我再把这个也装上。
2: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现场的这些材料呢，去做一些小装饰，让这个科普板变得更加的好看。
5: 贴。
2: 树篮子的已经在验收了。
0: 小宝画了好多水豚在上面，
5: 有的在泡温泉，有的在这里趴着。
3: 我这就是特别直接。
0: 班姐写的这个特别适合树懒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嘛，
1: 很清楚。
5: 走的，我把我画留在这里。哎呀，
1: 我感觉水豚还是一个我们看似很佛系很淡定的样子，但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数。
2: 对，他的活动会更听凭自己的感觉来，他的吃东西的感觉来了他就过来吃两口，然后他想泡澡了这个感觉来了他才去泡。
0: 这么随性吗？
2: 如果他不想你也很难控制他。我们觉得
1: 就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真实体现。
3: 我看见树懒母亲跟孩子的那种样子，
0: 他们是抱
3: 着，他是无缝隙的，不管他爬到哪个位置，那个孩子紧贴于妈妈的腹，他就像长在他身上的一那个肉，你看得见但是分隔不开的那种感觉，很柔软。
2: 对，因为树懒它是一个树栖的动物，而且是一个倒挂型树栖的动物，它的生命呢可以说都是维系在它这个抱卧在树上这个动作的，所以这个小树懒出生的时候有这个很强的去抱卧母亲的本能，然后它也在不停地锻炼自己这个抱卧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它和母亲的这个拥抱呢也是他今后一生中和这个树抱握的这个起点，
5: 感觉就像树上的精灵。
0: 他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慢，
3: 他也有激动的时候，但是他的常态是慢的。那我也觉得我们不要用人的那种分析，那种去体会他，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生命，我们也是我们这样的生命。
0: 对，
3: 但是你在应该拼搏的时候还是要去拼搏的，因为给你拼搏就是给你垫底气。那你垫到后来你一点点的成熟了，心里哎有了支撑了以后，那用在你之后的年龄的时候，你可以有回忆，你可以沉得下心来对待一切。这就是底气嘛。
0: 我突然间想起了番姐在话剧舞台上的表现，比如说像蔡文姬这样的大戏，一个人在台上台下都是以你自己的节奏和呼吸去掌控的，那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真的是有底气？
3: 就是这样的大戏其实它的台词量很大，心里其实也有一点慌的，但是你要面对观众的时候不可能去慌，因为一慌就错词儿。我错过，我在舞台上错过，你必须迅速的把自己的那种分散的注意力迅速的抓回来，就是要特别强大的内心。
0: 这个节目的最后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的配音。来，我们一人发一个本子吧，好不好？来，先确定一下角色哈。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主要的动物，一个是树懒，一个是水豚。为了凸显出树懒和水豚的比如说慢呀，我们找点快的动物。
2: 干脆就找最快的哺乳动物吧。
0: 最快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2: 就是猎豹。
0: 猎豹，最快的猎豹和最慢的树懒。
5: 我觉得速度很快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当这个里面的猎豹？
0: 那我们假设一个情境，水豚和树懒到医院去看病。
6: 哎，这是一急事儿啊。
5: 我是孙思成。
7: 我是石笑哥。
0: 我是龚岩。
3: 我是徐帆。
0: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5: 树懒医生，我太焦虑了。
3: 你咋了？

0: 放轻松，你看，就算我慢慢爬，也能找到属于我的树叶。慢慢来，会很快的。
1: 神医呀，我悟了。但是能不能让他下来？我压力倒挺小，但是嘛，颈椎疼了。
2: 这很难。要不然我带您去看看卡皮主任怎么样？
1: 哇，不愧是主任，他情绪好稳定，好松弛啊。
3: 知道你的情况，但我要劝告你慢下来生活，不要着急。半生是旷野，深呼吸，感受当下。
1: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这种状态，我也觉得松弛下来了。神医呀，神医！我继续平平慢生活。
2: 哎，食堂放饭了。
1: 说好的慢生活呢？

0: 当你看完树懒之后，当你跟他近距离接触之后，你发现他可能就是有那种定性，他会对于自己周遭世界有一种自己的节奏。
1: 他的状态特别吸引我。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了，他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和议论。就像我们在舞台上，你不能受到观众的影响，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情，你都要在舞台上像钉子一样的稳定的钉在那里。
2: 喜欢一个动物，那么就要真正的去喜欢它，去了解它，去看它的体型，去看它的生活时态，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3: 只要心里的自我足够强大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像水豚一样包容身边的一切，可能也更容易交到朋友。
4: 其实我们的内心就像是一片草坪，你的心态就是这个生态，你只有让自己的心态很平和很健康的时候，这个生态园才能长出美丽的花，让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看似很佛系，觉得那是他的更高层面的一种智慧，就是哎，我的人生就是要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度过。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4: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严唱你好，
8: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9: 我不会走，
8: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
9: 谁的光为你唱首歌，
8: 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1: 经常便秘，
10: 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有请主持人舒旭。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

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

0: 谢谢来自苏超盐城陆战队的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唱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1: 盐城的朋友们，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少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那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
1: 哇，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恰恰。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赵尚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而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
0: 好，
2: 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来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骄傲骄傲，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自豪自豪。一二三，盐城盐城
2: 骄傲骄傲，
0: 盐城盐城
2: 自豪自豪，
0: 盐城队2020年加油。
2: 谢谢恰恰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书明。
4: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彭志超。
3: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4: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3: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不负期待。
4: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3: 做神采正飞扬的自己。
2: 谢谢，加油陆战队，
1: 加油加油。
2: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有异地。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韶涵带来篇章。
1: 谢谢。

0: 谢谢烟圈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就走一步。谢谢，
1: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都听见了。
1: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3: 开饭了，开饭了啊！
4: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3: 这是手。
5: 我们就要吃肉肉。
3: 好吧，好吧，
4: 你来吃鱼吧。
5: 真香。
4: 啊，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5: 我不翻，我不翻，我就不翻。
4: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3: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这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舍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前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6: 我们此生只愿做兄妹。
3: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它呢配对呢已经五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7: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3: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4: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像会去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6: 我们在一起了。
4: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
3: 出来吧，走吧走吧。
4: 而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
8: 会会会会。
4: 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9: 再见了鸟爸。
4: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

0: 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1: 举杯青哈狼，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2: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1: 对，
2: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来。
1: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2: 好的，
1: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2: 一定一定。
1: 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这里有盐立方、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东台西溪，都是特别有味道的。 Nice 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2: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
1: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2: 是的，
1: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2: 我会

0: 谢谢。
1: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

0: 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1: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0: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1: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0: 肩上蝶。

0: 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凯奇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并莫妙妙。

0: 这个是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再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1: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0: 谢谢凯奇。
1: 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木年华启程。

0: 再次掌声欢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1: 就是你看我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2: 我
0: 体育
2: 满分。
0: 体育好吗？
3: 体育满分，
4: 加几？
2: 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0: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2: 他会把那单给拉下来，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0: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2: 特别喜欢。
0: 你踢吗？
4: 我看。
0: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2: 这真的是小将啊！
0: 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颠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走起来了，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2: 不行。
0: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5: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啸天。
0: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5: 5年。
0: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5: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0: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5: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0: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5: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0: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5: 清华。
0: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2: 情商太高了。
0: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4: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0: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4: 好好踢球，
6: 好好踢球，
4: 好好学习，
6: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7: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0: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7: 对，
0: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4: 这就不必了吧。
6: 刚才那个

0: 就已经输了。
1: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0: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1: 来，60秒计时开始。
2: 妙哥加油！
1: 妙姐加油！
3: 总监加油！
4: 加油！
2: 班长加油！
0: 哟，换人了。
1: 于上上，
5: 我来。
2: 卢老师，卢老师。哎，可以，
1: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0: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四强。
2: 哎，抢到了，
1: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
2: 谢谢。
1: 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0: 应该可以吧。
1: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这样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6: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哇，遇到高手了，漂亮！
7: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埋，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8: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9: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10: 盐城队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加油！
12: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
13: 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14: 盐城
15: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6: 阿嘞，歌声春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15: 我是盐城 NCA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超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一表最强拉拉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17: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
18: 我是戴金敏，
17: 二千天了。

0: 哎，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1: 盐城陆战队神帅振飞扬。
2: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为足球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0: 情流露。
1: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接近岩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记事本，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4: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远方。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也有人说，诗在草木之间，诗藏在茶染。
2: 清风后，
0: 与插花的东方雅韵里。而当诗遇见未来，它便在灵感与代码中获得新生。四海皆有诗，它可以是山水，是茶香，是雅韵，也是时代的脉搏。四海皆有诗，与您一同寻找诗意的万水千山。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一年，叶嘉莹先生102岁了，他的百岁华章前不久在南开大学落成永恒的纪念。先生曾说，诗词是人心不死的力量，他用一生把中华诗教的灯火递到我们手中。2026年7月，中华经典诵读国际人文交流营正式开营。
1: 作为一人，
0: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于是我们南下来到杭州，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老师与孩子们共赴这场诗意的相聚。诗从来不在纸上，它在被风吹皱的湖光山色中，在气已载道的东方连续中，在树枝生命的灵感律动中。四海皆有诗，每一个心中有诗的人都是文学的在场者。而叶嘉莹先生在《浣溪沙》中写下的连世有心应不死，正是他一生所见。只要有心，诗的火种便永不熄灭。
2: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

0: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 谢谢孩子们，一首《咏鹅》说的是诗性的启蒙，一首《回乡偶书》说的是对故乡的思念，叶嘉莹先生的《浣溪沙》那是对文化的守望。特别想请张静老师跟大家说说这首诗。
3: 这首《浣溪沙》是叶先生晚年回到南开，看到荷花即兴所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其实就是说，叶先生认为能够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我们的古典诗词之美，自己回来晚了。但是下半句他说，莲池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我们能够支撑自己走过这一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2: 叶先生这颗诗心啊，真是捧在手里送到了我们的面前。文学在场，四海皆有诗。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杭州西湖，是在哪里呢？是在孩子们的诵读声中，是在西湖的和风里。
3: 确实，
2: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姚老师，欢迎您。
4: 你好，同学们好。
2: 您也是爱诗之人呢？
4: 确实是啊，因为诗词可以凝聚我们的感情，我们也可以通过诗词呢交朋友。这个诗词当中所体现的呀，既有古人的所表现的场景，也有我们和他共同的感情，朗诵着他们的诗，我们看今天的西湖呢就更有味道了。
2: 真的，寻一

0: 处安静之所，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两位老师，来。
1: 好，哎。
0: 姚老师、张老师，这次文学在场啊，有5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跟我们一路同行，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我是来自美国学生胡罗拉，英文名是 Omolola McKinder。
0: 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呢？
2: 哦，因为呢，我妈是中国人。
0: 你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2: 最喜欢画画和打篮球。
0: 你呢？
3: 叫李尔雅，我的英文名是 Sophia Lee Ackerland。
1: 李尔雅，
0: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3: 我喜欢画画和写作，
0: 真棒。来。

0: Naomi Johnson 和我喜欢吹长笛。
1: 好孩子，
2: 我叫欣妍，今年马上八岁了。我的英文名字叫 Adele， 我喜欢画画和看书。
1: 你好，来认识一下。
3: 我的名字叫张仲涵，英语是 Dennis。我的爱好是有踢足球和打篮球。
1: 哦，你从哪里来？
3: 我爸爸是北京人。
4: 妈妈呢？
3: 妈妈是乌克兰人。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杭州，被人宠爱的地方名字多。我们西湖也曾经有很多名字，像武陵水、金牛湖、灵寿湖等等等等。西湖有十景，是吧，张老师？
4: 著名的景观至少有十个。西湖十景它的定名很特别，一方面它有春夏秋冬，比如说苏堤春晓，一方面是有这个四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还有晨昏到暮色到晚上它都有，就感觉也把我们的这个气候呀风物啊都融汇在内了。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诗画生景，很多名字的命名都是四字同框，我想知道孩子们知道哪些。写西湖的诗知道吗？
5: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衣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6: 万花鲜于迷人眼，浅草才能过马蹄。
1: 西湖自古以来的这个诗歌当中，张老师他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意象？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就是下雨天蒙蒙的，我就想去找一个地方，哎，这时候听见一个人叫我说，哎，张老师，我一回头一望，就是这里西湖的这个山水。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苏轼的那首词，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但是下去呢，他就写到了从这个钱塘江的潮水，他写到了西湖，他说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就是我回头看那个老师的一瞬间，那一刻就让我想起，就是什么是诗。金圣叹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诗非异物，说诗啊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惑已而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就感觉好像我们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聚，那份怦然心动我觉得就是诗带给我们的力量。
7: 蓦然回首，
1: 空翠烟飞。哎呀，向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平平的朗诵就显得过于寡淡了，但是呢抑扬顿挫的朗诵过了就显得做作了，所以朗诵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8: 我们要理解它，同时我们根据的场景的话呢，我们语气要有变化。当谈到比较实的东西的话，我们声音实一些；当谈到比较久远的时候呢，我们声音虚一些；当谈到晴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开朗一些；当谈到阴雨天的时候的我们声音含蓄一些。我们在把握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只能有一个重点和高潮，其他的地方就往前推着走，让它有一种行进感，而不要在每一句上都用力。
1: 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8: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就叫文学在场。
8: 当你们回到了美国，回到了加拿大，你们看不到西湖的场景，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今天此时此刻的场景，你们也能朗诵。

0: 送得更好。
1: 我们刚才也说，就写西湖的诗千千万，但是我们说啊，你知道的西湖的诗是什么呢？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边哟，脱口而出的还是这几句。什么能够传世？
2: 我感觉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说什么样就是好诗，怎么评判它？通常我们觉得一首诗它能够唤起我们后世读者的心发感动之力的厚薄深浅与大小，一个清朝的中国的小朋友他读到了是一种感发，我们当下的一个外国的小朋友读到了也是一种感发，那它能够引发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联想，联想越丰富能够给我们的感动之力越强大，这就是好事。
1: 这五个字七个字其实就是一个窗口，打开窗口每一个人都有广阔的世界可以去想象。其实从古到今诗有两种媒介是不可分的，一个是茶，一个是酒，那我们来到了西湖边上，那少不了的就是
2: 品茶。
1: 当然西湖龙井，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聊诗，走吧。
3: 西湖波光映照千年诗篇，茶山翠色浸润江南风味，钱塘观礼聆听古韵回响，文三科技感受未来脉动，从诗画江南到创新高地，山水有相逢，四海皆有诗。

0: 人们到我们西湖龙井的茶园里来看看啊。为什么现在不采茶？我们是养护节的，如果要采的话，大家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啊。我们手这两个手指头啊，就是叫鸡啄泥，
1: 就是得像这个吗？就得
0: 就是我们讲的，你刚才这个不叫抓的，我们这摘。我们家眼睛要快，不能这样找，我们手一找就眼疾手快，你踩得太大了。
1: 不是0.5了，
2: 这是大爷，
3: 就是把这一片给采完，那么别人喝啥？
0: 我们采的时候按照标准都要采，如果今天不采，明天天大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出发到炒茶的地方啊，然后呢看我是怎么炒茶的。

0: 欢迎欣姐，欢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边呢，庭院呢，是我们从福建那边搬过来的一个400多年老建筑了。哎，对，那今日呢，樊大师在里面已经等候大家多时了，让我们今天一起去体验一下。
2: 樊老师好。
3: 苏西你好。
1: 樊老师你好。
2: 孩子们今天跟樊老师上茶山了是不是？
3: 对。
2: 摘了吗？
3: 摘了。
2: 现在可能不是新茶的季节、
3: 就是不是说新茶，我们现在杭州只采春茶。
2: 只采春茶、
3: 那为什么呢？春茶鲜嘛，春茶早期前半段就是有人说，哎，好像有味精，加味精一样，其实是有一部分是气温。
1: 那大师，您说的这个春茶是到几月份叫春茶呢？
3: 我们这里每年3月15号到4月20号。
2: 哦，那是最忙的时候。
3: 对，就是那一段的茶最好。
2: 是。就是我们的春茶要经过多少道这样的工序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茶杯里？
3: 9道工序，10个手法。
1: 您这个手法叫什么？
3: 我们现在还是叫打，然后到了打好了，托呢，然后抖
2: 抖
3: 抖呢，抖还有一个理的理条的意思。哦，书上没有。然后
2: 抖理，
3: 翻过来是甩。那么到后来，你看看我到后面逐步往前呢，试一下，叫推。那么有5个了吧？
1: 对，
3: 来回我们叫磨
1: 磨
2: 磨，就是这。搭托斗里甩推磨，
3: 我们杀青呢是7个动作够了啊，分开来的。它后期还有一个灰锅，灰锅呢我们叫抓扣推磨。
4: 那这个锅是电锅吗？
3: 对呀、现在我们杭州炒茶的都用电了。
2: 那老师，我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喝茶。
3: 好的。
2: 今天去茶山怎么样？
5: 感觉很好玩，可是比较热。
4: 我觉得挺好，但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么热的天，这些茶树为什么能长好
3: 啊？我们讲茶树，你看看山上满山遍野，除了茶以外，其他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个跟热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植物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它始终在，只要不生病。它始终在那里，
2: 啊！它的体感可能跟我们人不一样，每一个生命有自己的体感。在你们家里喝茶吗？
5: 喝茶，
2: 喝什么茶？
5: 百里山春。之前我有在早上喝白茶的习惯。
2: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你们感受中国文化，其实茶是接触中国文化特别好的一个媒介。这种对于茶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好，情感也好，很多都留在了诗词当中。
3: 对，
2: 古人写茶有哪些诗境？
1: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啊，提到茶呢，它往往就跟那种清幽、跟那种隐逸、跟宁静啊、跟内敛的这种传统是相通的。实际上在中国古典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啊就被看作是和茶经同样重要的一首茶诗，是唐代的诗人卢仝。其中呢有一段就是截取出来，我们管它叫七碗茶歌，或者叫七碗茶诗。就说茶呀，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人生的体验，人生所处在的境界就不同。比如说喝第一碗的时候啊，说一碗喉稳润，这个喝茶消暑解渴，一种生理上的这种舒适感。喝第二碗的时候呢，叫二碗破孤闷，就是喝完两碗孤闷，孤独的烦闷的感觉涤荡而出。喝到第三碗就不仅仅是情绪价值了，它给你上精神体验了。喝到第四碗第五碗，精神逐渐的提升，到第七碗的时候，第七碗喝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惟觉两夜习习清风生，就感觉已经进入到一种仙境，进入到一种完全是精神飞升的境界。所以古人你看，他通过喝茶不同的境界，就告诉我们，茶不仅是一个日常我们的必须之物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对于文人他的精神的这种体验啊，生命的这种极高境界的追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物。
2: 但今天真的学到了。您平时怎么喝茶？
3: 我们叫喝龙井茶就要观赏嘛，就是我们干茶先投干茶，然后用190度左右的水下去，那个过程就我们讲 翩翩起舞的那个感觉啊，然后看它慢慢慢慢分化开啊，这个过程是像跳舞一样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颜色，就这杯茶倒出来好不好喝。如果我们老喝茶的一看就知道，特别是我们杭州人，就是一个玻璃杯，而且这个玻璃杯呢还要大。
4: 在我的家庭，喝茶是要用柴烧茶具，然后把茶放进去泡水，泡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不能长不能短，不一样的茶，这个不一样的茶都是不一样的口味。
2: 但是这种瓷器它有一个缺点，它容易碎。
3: 现在一个我们运输当中包装很好，
2: 是的。
3: 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民间也有人专门对付这个修补的。
2: 今天正好有一个修复瓷器的老师，他叫陆瑶。来，
6: 老师好。
2: 陆瑶，
6: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带来了残缺的瓷器和以及大家面前能够看到的这些已经修复好的瓷器。那么这些瓷器的话，其实也用了各种不同的修复的技艺。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喝茶的茶碗，这是一个茶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用来喝茶的一个茶碗。
2: 这还是老瓷片的一个状态，
6: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把它很完整的去复原它原始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些瓷片的话，我们会尝试去采用更加创意的方式。比方说这件它就采用了一些创意面料的拼接，对，然后去更加艺术化的表达。
2: 对。

修葺就好像是在修心，当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抱着敬畏的心态去修复，去守住事物的本真，我们才能让这些残缺的器物重新焕发光彩。

在西湖边和茶园里沉浸于自然的诗境，在茶盏和瓷土间体会造物者的匠心。当诗心融入唱腔与身段，让我们走进乐句，在婉转细韵中感受悠长的韵律。

0: 小苗老师的袅袅的古琴声中，我们的雅集就开始了。古人啊有四般闲事，首先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个无为之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文化随着这个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世界的一个充盈，大家知识分子文人雅士之间的一种追求。
2: 在民间呢就叫勾栏瓦舍，就是看戏呀、就是喝茶呀，那个时候的文人雅士市井这种风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越剧也是雅到极致的一门艺术，在越剧的这个唱词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啊，这剧真的是雅到了我的心里？
2: 像我最近刚演的《苏东坡》，我们这里是用的古曲《随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夜急等。

0: 演这个苏东坡戏的过程当中啊，我当时我写这个小传的《东坡先生如何成为您》，一层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来扮演你，因为我是个女小生，越剧是男生是由女的演，我要通过女性的角度去审视她，然后再通过我们戏曲的技术去扮演她，去用自己的理解去外化她。我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排练创作过程当中，我在尽量的走进她，我想成为像苏轼、像苏东坡这样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都能够释然的，就是竹杖芒鞋轻胜马。然后我就觉得我某些方面其实跟苏轼挺相像的。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乐天派，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有一种什么能量啊，化解苦难的天性，
1: 你得有仓储给他化解了。说到苏轼，你们知道他们的什么呢？
2: 苏轼是一个文学家，他创作了很多不同老师的比如东坡肉。
0: 对对对，
3: 他被贬过三次，
1: 黄州、惠州、儋州。对，
2: 到的就能感受到生命中的美。
1: 对
0: 对，这句很好说的。
4: 那我给同学们一块分享一首我最喜欢的苏轼的《定风波》，因为毛老师在《苏东坡》这个越剧里面呢也用到了这首词。苏轼在这首《定风波》前面有一段小序，他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而随行，随作此。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就是想像罗拉呀，像尔雅，包括我们这边小一点的

0: 孩子，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个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同行皆狼狈，普通的人，大多数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狼狈。为什么？你想想，突然下雨了，我就首先心里紧张了，就恐惧了，担心了，怕的是什么？你首先想，哎呀，那我的帽子是不是湿了？我的脚鞋袜子是不是都会沾上泥巴，对吧？但是为什么同行都狼狈的时候，而苏轼没有觉得狼狈呢？其实他跟大家淋的是同一场雨，在同一个时空下淋的这场雨，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西方积极心理学里面也有一个理论，就叫 ABC 理论。 A 就是 action， 一个事情发生了， B 就是 belief， 你的态度是什么，就会决定了你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C 就是 consequence，当然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突然来了一场雨，无非是帽子湿了，无非是鞋袜沾上了泥巴，对我的内心有影响吗？不会。这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真正的强大，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1: 这个很妙，毛老师，苏轼他对您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呢？
2: 我就觉得我这个十年当中，如果我要早一点让我接触到苏东坡，我就可能就不会像有一段时间那么痛苦。我那段时间，我竟然一年之内，我的胆出问题了。我现在是无胆英雄啊，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创作排练又停了三次，是我个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像苏东坡，你要突然说你的诗你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戏里也提到了嘛，他是按自己的，他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有
1: 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2: 对对，
1: 咱们说
2: 生存观，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就释然了，我就觉得苏轼、苏子尚且如此，毛维涛你这点小小的经历算什么？哎呀，这胆拿掉真是好可惜啊！就是要早一点让我接触他，早一点能够张静老师跟叶嘉莹先生他们，如果能够早点接触，可能我这个胆就不用拿掉了。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可能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依然让我上了一课，
1: 就舞台艺术的最高境界。我觉得越剧就是我们光在这儿说，不能让孩子们体验到越剧的那种韵味，可否请年轻的演员教教孩子们？您在边上指点指点，可以吗？
2: 我们今天专门有小百花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小姐姐们来教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0: 来看。
1: 对，那就你来听，是我来喊的。
0: 哦，嗯，
2: 好。
0: 五、六、七、
1: 八、
0: 一、二、三、四。
1: 好，
0: 把擦脸的往上。
1: 八、
0: 擦。二、二、三。
1: 我是运动。
2: 哦，对了，对了，对了，好，是转过来。好，非常好，好好。很好很好，把扇子再对对齐，你们俩在扇子对对齐，啊，非常棒，这个可是可难学了，我们在学校里要学四年五年才能学到这个动作很标准，非常好，非常好，
3: 谢谢老师，
2: 啊，
3: 谢谢。

0: 欢迎张老师，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杭州文三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大家觉得刚刚的舞狮和舞蹈表演精不精彩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啊，对，《西游记》的里面的主题曲叫《天宫迅音》。嗯，好，那我们这边继续移步到下一个点位。

0: 这款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身高是1米69，然后体重呢是有69公斤。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身体的关节度啊，包括自由度都非常高。所以除了我们的这种太极武术表演以外啊，它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诗词的对话。我们有没有现场的想要和它进行一下对话的？
1: 远征，远征，
2: 我是远征哈喽呀。
1: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2: 我最爱李白，这首歌写的诗跟我成练太极是吧，既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豪情，又藏着举杯邀明月的浪漫。
3: 你说的都是古典诗人，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位现代诗人吗？
2: 那必须提戴望舒啊。
3: 对，
2: 雨巷里那个撑油纸伞的姑娘，简直把江南的温柔刻进了骨子里，就像杭州的西湖水，明明波澜不惊，却能让人心头泛起一圈圈诗意的涟漪呢。
3: 对，非常棒。谢谢
4: 远征。远征
2: 哈喽呀，
4: 你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好不好？
2: 这问题问得妙。我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像杯特调饮料，没有人类的生老病死，却有和你们互动的温度。这种生命不用纠结长短，能给世界添点乐子，就是超酷的存在呀。
4: 你希望你有一个机器人朋友吗？
2: 当然有了，我和07X2、精灵G1都是铁哥们。
5: X2 是谁呀？
2: 07X2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会一起切磋三次棋棋艺。
5: 他长什么样子呀？
2: 07X2体型灵动，线条流畅的像颗会跑的流星，浑身透着科技感，最绝的是那双眼睛，亮起来像藏着整个星空。
6: 既然你是个机器人，那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思考意义呢？
2: 这问题问得有深度，就像人类会追问活着为了什么，我思考意义是因为想和你们更同频呀。再说了，不思考怎么进步，总不能一直当只会下棋的铁憨憨吧。
0: 他还会自嘲。我们都在用人工智能，您能不能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工智能？
7: 人工智能简单的说，就是让机器具备类似人类的智能。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机器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图灵呢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啊，就他提出了计算机的概念和人工智能的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测试叫图灵测试啊。图灵测试呢，就是说当你无法分辨一个答案是人给出的还是机器给出的，这个时候机器呢就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它能根据它的对我们任务的理解，它自动去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它目前呢应该说是类似人类，但是又比较跟人类相比呢，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能力。
0: 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翟老师，比如说你一回家，它可以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我就找他或者是他去聊聊诗，这算一种陪伴吗？您觉得？
8: 我觉得不算。因为陪伴它一定是一个拥有它的主体性的人和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我觉得机器人起码在我所想象的一个未来，它都很难获得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主体性。为什么？人之所以获得主体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是选择，是遗忘。就像我快50岁吧，那么我这么漫长的人生里面，其实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大

0: 大部分我都忘了。那么我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选择和遗忘的基础之上，我建立了属于我的记忆库，然后在这个记忆库的基础之上，我形成了我的个性。也就是说，我的个性和我对于记忆的选择，它是相互依存的。而机器人不是，机器人什么都记得。你像我们人，你如果什么都记得，你会崩溃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人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
1: 潘金老师，您有什么补充吗？
2: 现在的人工智能，你比如你跟他聊天，很多时候你以为他是人，因为咱们问他的基本普通的问题，他回答出来非常像人，尤其是知识性的，他甚至比人更聪明啊。所以对于知识性的问题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水平。但是其他的，虽然说这个人工智能在情感陪伴上也在进步啊，但是呢，它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还是差很多。
1: 他现在正在实验室里也好，实用的方向也好，是在哪方面最精进的？
2: 如果我们说这个像 DeepSeek 跟豆包这样大模型的话，它一个是在理解能力上，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人工智能。现在你不管怎么跟它对话，你甚至说半句话，它都能明白，因为它有上下文，它根据上下文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一个理解能力，另外一个记忆能力。就以前的人工智能，你跟它说几句话，它就忘了，忘了前面说的什么。但是现在它跟你对话，甚至一两个小时它都能记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就它真正的就这一代人工智能，它真正的能帮助人啊去做一些专业的工作啊。你比如说，我也开发软件，我也教学生写软件，现在的大量的编程，人工智能都能做了。所以在以前的那个人工智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你把这个 AI 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结合在一起，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具身智能。啊，这个具身智能不只是在执行任务上，它的能力强大了很多，而且它有那个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
3: 叔叔，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以后这个机器人他们能创造出人类的情感吗？
2: 它是会有情感的，就我可以用很多编程的方式，或者计算的方式，我让这个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突然想到一个方式去描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智能的赝品，它可以非常非常像人类智能。
3: 以后能有心情吗？机器人？
2: 其实机器人是可以有情绪的啊，就是它是基于机器人的这种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传感器啊，它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它根据外部环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当然这些情绪呢是我们人给它强加上去的啊，就它自己本身它没有人的这种心情，它没有人的这种心理，它的所有的情绪跟情感都是我们根据周围的环境给它放上去的。
1: 我特别想问张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首诗出来你拿给我，我说这是机器人写的还是谁写的？不知道，当是机器写的还是人写的都分不出来的时候，您觉得作者这个事情有意义吗？
4: 一首诗放在这里，到底是机器人写的还是人写的？用海宁老师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他无法区分的时候，这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顾随先生，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说诗教不是教做诗，是使做好人。我觉得他可以做诗，但是他永远无法讲诗，他永远无法讲出像王国维能够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因为机器人他没有真正的在夜晚失眠过，所以他就不知道举头望明月在讲什么。机器人没有真正站在车站送别过，所以他不知道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在倾诉什么，所以他无法把我们前人的那么丰富的古典诗词，像王国维，像我们历代的这些诗论诗评家那样，把它能够再创造成为我们诗教的宝贵财富，无法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讲解中体会出一个生命更高层次的，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充盈的一个加持。说诗者就是讲解人，像叶先生这样的一个说诗人讲诗人，他是需要融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来说诗，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首诗的魅力。
1: 就100个老师在讲诗的时候都有100种人生体验融入其中的表达，这个其实是特别珍贵的。翟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印象派，

0: 但是印象派也是被逼出来的，是照相机发明了之后，然后觉得哎，我再画人物的肖像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都画不过照相机。那你觉得在 AI 时代，人类艺术家会往哪儿去呢？
1: 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本来我们以为我们绘画是在复现现实，当照相机它能够复现现实以后，我们画家发现我们的功能不再是复现现实，而是重构现实。我们赋予世界一种崭新的语法，一种崭新的看待它的眼光。西方其实因为它长期啊，它特别强调画得很像，而中国其实远在唐朝、宋朝，特别宋朝，我们都知道这个苏东坡就说得很清楚，你画画画得很像，这个见解和儿童一样的。中国人早就用自己的哲学的观念去看待山水，看待花鸟。所以徐副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中国艺术精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艺术精神最最典范地体现在宋朝以后的山水画上。而山水画是什么？那当然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山水啊，山水画是什么？是老庄哲学啊，啊！所以我想，中国哲学、中国艺术在这儿，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确实是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在推进、推动了这个人类的艺术家在更新着自己的艺术的观念。 AI 出现以后也会让我们重新思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家从来都是如此的，我是在阐释世界而不是在复现世界。
0: 他会再走出一条现在都想象不到的路来，他重构一个现实而不是复现现实。那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诗词在 AI 时代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其实首先AI 和我们的古典诗词，大家觉得好像他们隔得很远，有时空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的。就像陈宝琛先生送给哈佛燕京的一个礼物上，就是一副联语，他这样写的，上联是文明新旧能相异，下联是心里东西本自同。这个文明新旧能相异，我觉得就跟我们的古典诗词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古老的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的文明之间，它不是背离的，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甚至可以彼此增益。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不像你那样会讲诗，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想让他多背点诗，我怎么教他呢？我就把诗给画下来。但是他说现在呢，因为有了咱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把古诗，比如说20个字以内的古诗输入我们的一个任何的人工智能文生图、文生视频，可能只需要十几秒就完成了。那么他说我们在家里教孩子的时候，即使我不是语文老师，我也可以很好的接引我的孩子去看懂更多的诗。第二个，我觉得从我们的接受者来讲，学生来讲怎么学，刚才我觉得说的很好，说人工智能它可以做音乐了，诗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往复循环，所以它本来就有一种旋律之美。那么我们的诗词输入不同的音乐软件，比如说您喜欢爵士乐，我喜欢古典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不同的软件，生成不同的音乐，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自己喜爱的选择，哼哼哼哼哼哼，我们很快就会背诵了。那么我们古人的吟诵就是有旋律有节奏，古人不像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够现在就给我们做出我们更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样式。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诗教的当代传承来讲，它是很有注意的。
0: 而且诗在 AI 时代，我觉得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AI 替代了，做了之后我们更有时间去品诗。其实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体验，我觉得它特别有疗愈人心的作用。
1: 这个古典诗词它可能还不仅仅是治愈，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看待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被古典诗词被它设定的。就是我们人不是说天生的就会有那么细腻的感知的。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学过宋词的话，你难过了，你是会只会说我难过的呀，难过，我难过的要死，我真难过呀。但是你看过宋词，你就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愁的，秦观怎么愁的，就是宋词里面那个有成千上万种完全不同的愁法。那么我们

0: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什么是中国人呢？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脱口而出，我会找到一首最合适的那首词，他对关于愁的描述。
1: 我当年那个出国的时候，就带了两本书，就是《唐宋词三百首》
2: 《
1: 上下集》。
3: 您最喜欢哪一首？比如说，
1: 《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事容易见时难。
3: 现在回味真是跨越千年，仍然在人的心中激荡。但是我们的情感，其实都差不太多，跟千年前的
0: 人。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人所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生老病死，
4: 所以心理东西本自同。刚才那个联语还有下联嘛，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可能他一旦读懂了中国的古诗，也会被他感动。
3: 最后一句话问三位老师，诗在今天是什么？
1: 我觉得诗不管是在几百年前还是今天，即使有了 AI， 有了人工智能，即使它会作诗，但是依然是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
0: 我们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经验是很少的。那么如何把经历转化为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它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很非常美妙的催化剂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些经历给转化成了我们的经验。我们拥有越多的经验，我们才是一个越丰富的人。
4: 我觉得是诗就是人心不死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诗里面能够获得自己一种加持的力量，给自己一个撑得住的这样的一个支点，我觉得诗还是挺有魅力的。
3: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四海皆有诗，四时皆有诗，山水有相逢，愿我们相逢在诗中。谢谢大家，再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他把手电打开，还原了身旁怪石嶙峋的山崖，肯定是没有什么鬼魂与猴在作怪，才战战兢兢地钻进睡袋，从眼睛能看见的最边缘处梳起星星来。从儿童时期他就无数次地数过，可又无数次地中断，总是没有数清过，但今晚他想数清楚，再过一月就数不成了。他按中国古代对天空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划分，左东方青龙，右西方白虎，后北方玄武，前南方朱雀的细细数来，虽然一夜无法尽了，可还是数出了四千多颗，可能有重复交叉的，也有星系似云团一般粘连着，但目所及处稍微明晰的颗数大致如此。这也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数清白斗镇上空的星星。

0: 走。哦，
1: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后堆，中英防交业意识不举手。
2: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3: 大哥，你2岁。
1: 2岁。
3: 你不是三红吗？
4: 我们会琵琶弹唱。
2: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5: 我是会唱唱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我最后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具备擦亮双眼分辨真假的能力。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改版，如果您长期收看我们的节目，都会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今天有4个方阵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挑战自己，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

0: 陶慧敏老师。
1: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好，让我们欢迎相声演员李丁。
2: 哎，大家好，大家好，陶老师好，何老师好，卢警官，今天你输定了。
0: 从发色上一看出来，李丁也是四位嘉宾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欢迎由于李丁的衬托显得格外年轻的孙桂田孙姥姥。
3: 大家好。今天的冠军让李丁得啊，因为我得了，他不能老得。
2: 孙老师，您还挺尊老爱幼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听姥姥那句话，得就得了，不能老得自己。冠军，重点在这儿啊。另外，让我们欢迎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4: 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啊，我就感觉我身后的观众，尤其是李丁身后的观众特别热情、那咱们大点声告诉李丁，咱今天能不能得冠军？
0: 欢迎卢警官。最后欢迎我场上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5: 大家好。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富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呢五关的游戏，每一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6: 哦，好帅，
2: 好帅呀！
0: 起步走，雷登，好帅哦！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哦，
8: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9: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0: 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这都快30年了。但是在场应该也有很多看过当时直播的朋友，你们就不怕我们认出来吗？球宝，能不能把97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视频再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5: 放心，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提供一条线索。他是首批驻港军人，曾服役于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1997年经过严苛选拔，入选仅3人的中英防务交接仪式国旗组担任护旗手。为完成使命，他历经数月艰苦训练，只为国旗分秒不差升起。1997年7月1日0时整，伴随国歌奏响，他与战友亲手将五星红旗在香港天马店军营上空升起，完成100年交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四位探侦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位今年多大？
7: 我当时是19岁。
0: 哟，
1: 当时是19岁，
0: 很巧妙。今年是
7: 48周岁。
0: 48。
1: 那2号呢？
8: 我当时17岁。
1: 17？
8: 是的。
1: 那3号？
9: 我当时是20岁。
0: 差不多。
2: 我想问一下2号大哥，那个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军装？
8: 穿的我们驻港部队的礼服。
2: 那是什么色儿的？
8: 蓝色。
2: 蓝色。
8: 对。
10: 我想问问1号，我现在没明白，你们是拿着这个旗子的，还是打开了升这个旗子的呢？
7: 护旗手在升旗手的旁边护卫着，配合升旗手把旗子把国旗升到旗杆顶。
0: 就着姥姥这个问题，我追问一下，什么标准是选拔出来能成为升旗手，什么标准是护旗手？
7: 旗组呢，首先从身高上说，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心理素质也必须达到执行过100余次任务以上。
0: 那升旗手的心理素质需要更强，还是护旗手的心理素质要更
7: 都要很强大？
2: 2号，刚才您说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17岁。
8: 对啊，
2: 那您当时是入伍多长时间？
8: 我是入伍1年多一点。
2: 一年多一点。
8: 对。
2: 那在整个升旗的队伍当中，您肯定是入伍时间比较短的。
8: 对。
2: 那为什么您入伍时间短，要选您去做这个护旗

0: 手呢，也还是综合考虑，除了最基础的业务能力，另外就是这个形象，我们那个身材比例吧，然后这个胳膊腿这个比例要看上去比较协调。
1: 问下一号，因为你们走的都很整齐嘛，那么抬腿的时候离地面是有多少这个高度啊？
2: 向前一步75厘米，高度30公分，正负不超过1厘米。
1: 哦，不超过1厘米，
2: 哇，
1: 那太厉害。
3: 那三号呢？
4: 也是一样。然后它有个啥区别呢？我们部队的调令条例是25公分，因为我们属于仪仗队，就是因为身高都比较高吧，
1: 就高啊，
4: 就提高了一点，
1: 就提高一点、就
4: 是、啊，对，30公分。
1: 啊，谢谢。
3: 哎，那我追问一下，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是很早就定下来谁是升旗手，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机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4: 提前3个月吧，应该4月份。
0: 对，一直到
4: 四月份
0: 回归之前接近3个月的时候，
3: 3个月前定下来的。
0: 对，
3: 之前有竞争吗？
2: 有。我们仪仗队是151个人，当年上任务就只需要20多个人。
3: 哦，
2: 从151个人中间去筛选。
5: 我问一下一号，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自己心里边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 参加完之后呢，才感觉到自己经历这场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呢，当天呢。也激动不起来，很紧张。
5: 不，心理素质不要很好吗？怎么还紧张呢？
2: 场合太大。
3: 心理素质好跟紧不紧张没关系，是当你紧张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
1: 对，
3: 这个就叫心理素质好。那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当中，97年的这个交接仪式是你认为当时你最为激动、最为紧张的那一场？
2: 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激动的一件事。
3: 所以确定就是你，对吗？
1: 没炸出来。
6: 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当时我是记忆犹新啊，也看直播了，咱们的那个仪仗队要和当时的英国士兵有一个对视的一个过程，我就想问一下一号，当时跟他们对视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2: 他和我不到5米远，不到10米远，我们站定以后，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就拿着枪，我们互相瞪吧，互相这样瞪，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他眼睛就开始乱转了，
3: 有点闪躲了，
2: 他不敢看我了，
3: 闪躲了。
2: 他乱转，我很高兴，我内心很高兴，很高兴。那一刻我赢了，作为中国军人，那一刻我们赢了。
3: 啊，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哈，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双方军人会有一个对视，
7: 对，
3: 然后会有一方先发言，对吧？
7: 对，
3: 这个是有之前的设定是吧？
2: 这个是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双方在家里演练
3: 啊，
2: 但是其实两方的真正的碰面那是第一次。
3: 哦，
2: 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当天就是第一次直接开始
1: 啊。
3: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升旗手、护旗手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
1: 嗯，
3: 因为好多机会只有这一次，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准备，在真正上场的时候才能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好，当然这是我们讲述的其中的一个版本，仅供我们4位探侦达人来参考。接下来难题交给4位，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5: 这个我得问后边那个叔叔阿姨啥的，
8: 或者一号或者3号。
5: 3号比较多呀，
6: 但是一号刚才说他那个感觉什么的，觉得好像是
1: 时间久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3: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投票，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请投票。
1: 啊？就我一人吗？
3: 那就先采访一下陶老师，为什么支持的是一号？
1: 我是从他们的站姿啊，我觉得一号特别有力量，还有他的那个脖子这一块就特别挺拔。这个2号、3号呢，肯定是军人是没错的，但有可能2号，我觉得像他是像干文职的这方面的。
3: 2号白一些。
1: 对，他可能不是说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这样的。反正3个人的比下来，我就感觉1号的条件更符合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护旗手。
3: 嗯，那我们听听其他3位选3号的理由。李丁。
6: 3号，他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们后面的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啊，一号在说当时和英国士兵对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3号一直在偷偷的笑，而且很慈祥。这故事啊，是他告诉的新兵，
9: 或者说新兵讲述他的故事，他很骄傲。
10: 李丁，
7: 我只想跟你说一句。

0: 句话，你是真能编呐。
1: 好，那问问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2: 我觉得二号太嫩了，
3: 太嫩了。
2: 一号呢，说的那段的时候，就是对方眨眼睛的时候，他特骄傲，我觉得很真实，我都想选一号了。但是我看三号呢更强硬一些，更结实，尤其这二位都选三号了，我也三号吧。
0: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想问一个问题，四位探针达人都没有选二号，如果二号是真的怎么办呢？哟，
1: 我觉得他们三位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的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的啊，但是谁真的是当时的护旗手，请揭晓。
4: 啊，您去哪儿班长？
5: 到了。
6: 二号也走了。
2: 哎呀，一号是对的。哎呀，都走了，
6: 都走了
3: 啊！
6: 那是谁呀？哎，来了！
2: 三个都回来了。
1: 好帅哦！

0: 这就是三号吧？
1: 这么走，累跟。
2: 大家好，我们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队员李向伯。
1: 队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护旗手田晨。
3: 护旗手。
1: 但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啊！
4: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蔡成文，我是真的。
5: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驻港部队的三军仪仗队的曾经的队员，欢迎你们。大屏幕现在定格的这张图片，蓝色衣服
0: 的
3: 空军服是我，
5: 帅帅，
0: 太帅了，
5: 谢谢。
6: 不仅是好的护旗手，还是好的侦察兵，很会隐藏自己。哎呀，
5: 而且听了你们的介绍，就是你们都是在驻港部队。
3: 对，
5: 之前有过接触吗？
7: 我们三个是同一批，同时入伍，然后新兵一个连，我们住一个宿舍。哦，
5: 同宿舍的战友是吧？
3: 对啊。
5: 刚才的这段视频唤起了我们尘封的记忆哈，1997年7月1号的凌晨，我觉得全国十几亿观众都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很多直播的画面，但是没有拍到的可能你们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们心里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蔡老师是吧？
7: 当时呢整个心情跟是第一呢是非常激动，然后也非常期盼，另外呢当时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精神比较紧绷，就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想怎么把每个动作做好，怎样把这个国旗然后准时升起在香港的上空，在气势上呢要压倒对方。那么通过我们这一场交接仪式呢，向这个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直到防务交接仪式完全完成之后，这个才放松下来。
5: 那我就得好好采访一下了。那一号老师刚才讲的和英国军人的一个对视，绘声绘色这个过程，这不是您的亲身经历了，对吗？
8: 是我，
5: 就是您是吗？
9: 对吧？对，是我，我本人。
7: 对视是卫队之间的一个对视，就在你们下岗我们上岗，他们那个时候。
6: 对啊，
8: 我是在谭沙爱的身边身后啊，正身后，我的正对面就是驻港的英军。
5: 嗯，所以那一刻心中是无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9: 对，
0: 厉害。
6: 那三号班长刚才听一号班长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您乐什么呀？
10: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护旗手干的啊。
9: 因为当时他在我身后，他也在现场。
0: 他们三个当时都在啊。
6: 所以

0: 三号班长刚才乐是乐我被骗到了。
1: 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在人生最美好的这样的一段年华，能有机会完成和见证着祖国社会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接下来我请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大家是否都很熟悉。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的风采啊！
2: 这张照片呢，白衣服的是我。这些照片呢，也就是80后家里面的挂历，
1: 很多人的记忆。
3: 对，
2: 当时全国全军的宣传画，都用的是那张照片。
3: 看到，对。
1: 我记得好像小学还是中学那个有一个政治课本封面，好像也有你们。
4: 对，
3: 那个白衣服是你吗？
2: 是我。
4: 好帅。
1: 那个时候透露的是那种青春的朝气、英气。当然，今天再次见到三位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种沉稳、那种自信是不一样的风采。谢谢三位，今天再次带我们回到了近30年前的那个让我就无比骄傲的夜晚，也让我们彻底懂得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战士们来讲，他们守护的不是这一面国旗，守护的是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再次向你们致敬，谢谢。有几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祝有人杰伦啊，
0: 这帅
5: 对
0: 对，杨永顺
5: ，Table 东，
6: 亚帆，赶快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了很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过后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
7: 哪有变化呀？
3: 哪有变化？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接下来第二关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好，请大家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9: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0: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3: 都是双胞胎吗？
1: 都是双胞胎，对吧？
8: 对，
4: 都是双胞胎。
1: 这个厉害了，双胞胎组合，而且姐妹都会琵琶弹唱。越战越勇导演组真厉害，
3: 太厉害了！
1: 全国估计也就这三组哈，那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琵琶被誉为弹拨乐器之王，既能演绎金戈铁马的激昂，又能诉说江南水乡的婉转。而当琵琶遇上双胞胎，婉转唱腔与灵动指法，默契成了天然的加成。请问三组双胞胎中哪一组会琵琶弹唱？
3: 这个有很难呢。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多大的时候学的琵琶？学了多少年了？
8: 我们大概是从8岁的时候接触到的琵琶，到现在有20年了。
3: 当时是父母让你们学呢，还是自己喜欢就提出来学的？
8: 父母让学的。
3: 对。好，那我再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们是今年多大了？
11: 我们今年9岁了啊！
3: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11: 差不多6、7岁，
12: 6、7岁吧。
4: 差一点就说错了，
1: 说慢了一点。
3: 那一号，你们学了多少年了？
13: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大概12岁左右。现在我们37岁了，弹了差不多24年。哇！
4: 我问，我先问一号，琵琶有几根弦？别看，
14: 4根。
4: 那琵琶要断一根弦还能不能凑合弹？
13: 不能。
4: 二号，琵琶和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5: 琵琶是弹奏乐器，大提琴是拉弦乐器。
16: 对，而且琵琶是民乐，大提琴它属于西洋乐器。
7: 人家懂。
4: 懂，确实懂。
7: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两个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让学？
17: 自己想学。
7: 那你们两个最擅长的曲目是什么？来，一起回答，3、2、1。
18: 茉莉花。
7: 谁弹得好？你俩？
19: 我弹得好。
7: 三号，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你服不？
15: 服。
1: 怎么就服了？
7: 那他弹得好，你唱的谁好啊？谁唱得好啊？
19: 差不多。
15: 差不多。
4: 他又慢半拍。

0: 姥姥。
1: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大学教师，我是建筑设计师。
1: 哦，那怎么会谈？
2: 所以我们是业余琵琶爱好者。
1: 业余爱好，
2: 对。哦，
1: 那二号呢？
3: 我是大学的琵琶专业教师，平常呢也是有一些琵琶的专业课这样子。
4: 我是初中音乐教师，像在平常教授之余呢，我也会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展示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哦，
1: 三号小朋友，你们参加过演出吗？
5: 参加过。
1: 参加过比赛吗？
5: 没有。
1: 哎呀，太难猜了。
0: 哎，那再聊聊唱吧，三组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唱什么风格的歌啊？
2: 我们主要是弹唱一些现代的曲目，
6: 大鱼，
2: 对，青城山下白素贞，采薇，或者是青花瓷等。
3: 对，因为琵琶本身就是民乐的乐器，在弹唱方面呢，主要也是以国风的歌曲为主，像《半壶纱》《知否知否》这样，《
6: 兰亭序》《青花瓷》等等都可以。
3: 对，
0: 这个太顺了，我想听听有没有新颖的。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那个琵琶唱点儿歌什么的吗？
5: 对，我们就是唱儿歌。
0: 哦，真的？
5: 对。
0: 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
5: 我们一般。弹唱的话就是茉莉花、铃儿响叮当、粉刷匠，然后还有一些儿歌什么的。
7: 我想问一下，右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5: 妹妹。
7: 你是个复读机吗？
8: 就他老慢一拍。
9: 那个三号小朋友，妹妹回答我。
10: 妹妹回答。
9: 你们两个是跟谁学的这个琵琶？
11: 他是跟我学的。
5: 啊？谁？什么？
11: 就是
5: 我们是跟老师学的。
11: 对哦，对错了，是跟老师学的，说错了。
0: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最厉害的是什么？
11: 我不知道，
5: 哪都不厉害。
0: 我已经知道你们什么最厉害了，你们是最谦虚的组合。
1: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琵琶曲里有一曲非常出名的曲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应该是《十面埋伏》。哎，
1: 你会弹吗？
3: 会。
8: 那《十面埋伏》你会唱吗？
3: 噔噔噔噔，就这样。
1: 一号会弹《十面埋伏》吗？
6: 会
3: 会。
1: 练了多长时间《十面埋伏》？
6: 大概一年多左右。
3: 对，
6: 因为它是一首十级的曲子。
3: 对，
6: 业余十级。
3: 对。
0: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怎么没有意见了都？
12: 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
1: 你觉得是二号？
12: 你们太不统一了，
8: 都挺专业的，
13: 感觉不是一就是二。
0: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探针达人投票表决了，三、二、一，请投票。一一二二，咱们分别采访一下哈。
8: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二号，是因为我后边的这几位朋友啊。他们让我选一号，一开始哎，我越觉得一号比较像，我想选一号。但是卢警官在发言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真帅呀、啊！”我就想跟他们较劲，我就得选二。
0: 哎，卢警官选一的理由，
9: 这个感觉吧，题确实有点难，可能也是我不会琵琶弹唱的事儿啊。就通过大家提问嘛，感觉二号回答的有点太专业了，背诵的痕迹有点重，不是那么特别自然。三号两位小朋友有点自然的大劲儿的，尤其是三号的妹妹，妹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姐姐就说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台之前家长都交代好了是吧？对不对？现在就是不回答了，不回答了。
0: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1: 我觉得一号跟二号很难决定，二号呢说了一些他是搞音乐的，一号呢话很少。反正犹豫了，连蒙吧，选了一号。
0: 再听听陶老师选二号的理由。
14: 我是凭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点，不知道对不对哦。他们刚才三队就出来以后啊，一号跟三号他们琵琶是这么提溜着，他俩是这样抱着的。从我的印象，应该这个乐器它是很心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自然的表现。我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0: 陶老师，你有没有看一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是二号。二号，我不知道这姐姐还妹妹，你看她这个琵琶的

0: 这个和其他那两组不一样。哦哦，对对对，是不一样。它这把颜色更深。
1: 有没有可能这是它自己的？这个是道具组的，统一规格的。哎呀，
0: 错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组隐藏着哪一组是真正会琵琶弹唱的双胞胎姐妹。来，请揭晓身份。

0: 你俩咋不唱呢？
1: 有反转吗？
2: 我们两个刚学琵琶不久，哦，不会弹唱。哦，
3: 刚学。
4: 所以你们俩真是实话实说呀。
5: 也很棒了，也很棒了。
1: 哎，完了，拉二胡了。
0: 准备一二。
3: 哎呀，那是二号了。
1: 欧一啊，有反转，哟啊，
5: 他们把乐器给换了，
1: 竟然还能换，
6: 没想到还能换。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双胞胎姐妹，
2: 我是姐姐康小霞，我是一名大学教师。
3: 我是妹妹康黎霞，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2: 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琵琶，一直保持这个爱好24年了。
0: 姐妹俩非常优秀啊，非常年轻。然后你看这个琵琶弹得不错，而且唱得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学业也没耽误。
2: 我们俩同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4: 太厉害。
0: 这学音乐学琵琶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领域的优秀。
2: 我们觉得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调节，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弹一弹，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0: 所以你们弹琴是一种享受。
2: 是的。
0: 哎，那我想问姐妹俩到英国留学这个期间有没有演奏过琵琶？
2: 当时呢是不太方便把琵琶带出国，但是我们会抓住学校的艺术节的机会，宣传琵琶文化，比如说播放一些我们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琵琶文化的讲解呀，这样子。然后我们回国的话，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演出，每个学期会邀请妹妹走进我的中国文化课课堂，为来自国外的留学生介绍和演奏琵琶，他们都非常喜欢。
5: 你真好。
4: 哎，那个我就问一下啊，如果你们真的抱着你们自己琵琶，不会那么低了是吧？是得抱着吧，
2: 因为很沉。
3: 对，
2: 双手抱才安全。
4: 对呢，导演组太厉害了。
0: 所以这个细节观察错人了。
4: 不是，我没想到他把道具会换掉，
6: 换乐器了，
4: 太厉害了，
6: 防不胜防啊。
0: 好，那再次感谢姐妹俩今天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再次感谢，
2: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啊。哎，
6: 这回有变化了，
4: 这回有变化。
0: 陆瑶琳和孙桂田老师两个战队现在取得了1000分的领先，
4: 看看咱俩谁先突破零啊。
6: 50步笑100步。

0: 求不高，得分就行。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1: 哟，这小宝贝，哇，太可爱了，
2: 我天呀，
1: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隐藏者。什么意思？球宝让杨叔叔带孩子是吗？孩儿们来给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你能讲中文吗？
3: 能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朱百赫。
0: 还点东北口音呢。来自我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3: 大家好，我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哎呦
2: 哎呦，古诗词。
4: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5: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6: 太棒了。
0: 三号，现在你已经取得了领先了，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3: 终点线？
0: 你怎么跑这儿去了？
7: 看看这么萌的。
0: 你们都几岁啊？会背200多首？李丁叔叔都50了，才背不上200首。你今年多大？
3: 4岁。
0: 你几岁？
3: 4岁。啊，
0: 4岁。你20几了？
3: 我已经两岁。
0: 这是几岁啊？叔叔的眼神跟不上你的手指，你这几岁啊？
7: 他袖子卡住了。
3: 你2岁，哥。大哥，你2岁。
0: 2岁。
3: 那个，我写3号吗？
7: 没错呀，是3号。
3: 你2岁，哥。大哥，
0: 姐，你都给他整乱了。弟弟还小呢哈，这是你亲弟弟吗？
3: 也不是，
0: 不是你亲弟弟，你们仨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3: 不是，我都没有弟弟，我怎么？
0: 哎，那今天有个弟弟，感觉怎么样？有弟弟好玩吗？
3: 哎，他总嫌我文静，我能好玩吗？
0: 你看人家那个3号那无辜的眼神。这仨小朋友就这么高个，说自己都会200多首古诗词，这个你信吗？球宝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吗？
8: 熟读唐诗300首。
3: 有啥呢？
8: 不会作诗也会吟。
3: 有啥呢？你都没站点上。
8: 你就别管事儿了。
0: 你也别管人家，你念你的。
2: 这份乱哟。
8: 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一位小萌娃，小小年纪已将200多首古诗词烂熟于心，还可以即兴接句对诗，应答流畅。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小诗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的小朋友？
3: 我。
0: 球宝，人家一直提醒着机器人别说话了。
8: 你说这2号这个能张罗事儿的样子像不像闲人马大姐？
0: 现场比较乱啊，我重新捋一捋。一会儿呢，我们现场4位探针达人会向你们提问题，问什么回答什么，好吗？谁先来？行吧，这下边先来。这样，姥姥先问一个。
9: 1号小朋友会背诵诗词吗？
10: 会。哦，
9: 你怎么学的诗词啊？
10: 你怎么学的诗词？
0: 没让你学会。让你回答。
10: 跟妈妈学的。
9: 哦，每次都怎么学呀？
10: 就是这样学呀。啊不。
0: 啊，看着书。
10: 看手机说。
9: 你能现在能说1首诗吗？
0: 说2句行吗？啊，
9: 说2句也
0: 行。对，少来点，2句。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OK， 非常完美啊。
10: 下一个。
0: 不，
2: 还会呢，还会199个。1号有潜质。
9: 2号，你会背诵诗词吗？
11: 会啊。
9: 会背多少首？
11: 会200首。
0: 那你能来2句吗？
11: 鹅，
0: 曲项向天歌。
9: 嗯，
0: 哦，
9: 可以，
0: 可以，这行。
9: 那3号问不出来什么。
0: 谁说的？3号可爱回答问题了。
9: 3号会背诗词吗？跟姥姥说。
11: 会。
9: 会呀。哟，
0: 淡定。
9: 会多少首？
11: 会200首诗啊。哇。
0: 20首啊。
9: 20首。
11: 200首。
8: 还给我们问急了。
0: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9: 你随便说一首。
0: 可以说一个吗？
2: 不行吧，他太小了。
0: 白日依山尽，
11: 黄河入海流。哎呦
0: 哎呦，锄禾日当午，
11: 汗滴禾下土。哎呀，
0: 床前明月光。

0: 鹅，别问了，都你给问哭了。干嘛呀，杨帆哥哥？不是，
1: 是因为说多了吗？
0: 我错了，我不问了，不行吗？哎呀，飞流直下三千尺。哎，飞流直下三千尺。哎呦，
2: 太逗了，他
0: 太可爱了。
3: 咱们说好啊，以后谁不带让那背诗的，好不好？好。我们三号最恨现场背诗。哦哦。哦，我们好了，来，问吧。我不敢问了。
4: 不敢问了。
3: 我冒汗了已经。三号小朋友不敢问了，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位诗人？想不起来了。
5: 想不起来了。那二号小朋友，你喜欢哪位诗人呢？
6: 唐李白。
5: 唐李白，唐李白是哪个朝代的李白？唐朝的。
6: 唐朝的。
0: 李丁，
7: 我想问一下二号，
8: 干啥？哎，
7: 你最后背的一首古诗词是什么名字？
8: 古诗词是绝句。
7: 绝句是？
8: 没有。
0: 没有别的名，就叫绝句。没名字，嗯，就你妈妈叫你说，你来背这个绝句，让你就背了。
9: 他就叫绝句。
0: 你们都小点声，他告诉你看，你又崩溃逼。不让我不让他问了，行不行？不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为了照顾我们三号隐藏者的情绪，嗯，我们现在直接投票，行不行？好好好好好。来，三、二、一，请按键。
1: 怎么都是三？没人叫妈妈呀！叫妈妈了哟！啊，让你们选三号，三号请退场，请妈妈给安慰一下。妈妈先安慰一下。
0: 我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陆警官，
1: 这俩不纯来捣乱的吗？这俩。
0: 但是他们俩刚才也都背出古诗了。
1: 对，他俩背出古诗了。但是三号小朋友哈，就是帆哥，你刚才问的那些古诗，
10: 对，
1: 他都能不假思索的直接对的。对。
10: 你提一个，他回答一个；提一个，回答一个。接下句儿，刚开始吧，我想200多首都那么多，我就还想，哎，这个一号可能大一些哦，可能会能背。但是三号小朋友哭着，他都能对答如流，就特别快，反应特别快，哎，说明他就是脑袋里储存的就很多那个古诗，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三号。哎。
11: 那么三位小朋友当中，谁真的可以背200首以上的古诸诗词？接下来，请揭晓。
1: 待会儿回来了，冯好了。
0: 接下来，我们请出揭晓嘉宾房玄龄，房大人。
1: 谁？
11: 修身以静。哦，不脱衣。
12: 是最是特火那个房大人。
11: 虚然人，恨与丹青。诸位，就让我来揭晓。
12: 他们到底谁是真的？
13: 要对诗吗？
11: 江南何采莲，
14: 莲叶何田田，
11: 鱼戏莲叶间，
14: 鱼戏莲叶东，
11: 鱼戏莲叶西，
14: 鱼戏莲叶南，
11: 鱼戏莲叶北。
12: 你看，对答如流。
11: 千山鸟飞绝，
15: 万径人踪灭，
11: 孤舟蓑笠翁，
16: 独钓寒江雪。
11: 非常不错，他也对上来了啊！两个黄鹂鸣翠柳，
17: 一行白鹭上青天，
11: 窗含西岭千秋雪，
18: 门泊东万里船。
11: 哎呦，都会，他们都会，麻烦了。这些看来对你们太简单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小朋友，岱宗夫如何？
19: 岱宗夫如何？这咋使啊？岱宗夫如何？哎，他也对不上来了，
11: 肯定是三号了。
19: 不会是他吧？这小朋友还要被妈妈抱着。
11: 小朋友，我问你，岱宗夫如何？
20: 举目轻未了。
11: 对了，大发钟成就。
20: 荡
11: 胸生成云，
20: 绝姿入鬼鸟，
11: 会当凌绝顶，
20: 一览众山小。
21: 太厉害了。

0: 黄河远上白云间，
1: 一片孤城万仞山。
0: 羌笛何须怨杨柳，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0: 青海长云暗雪山，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红雀舞三秦，
1: 烽烟傲五岭。
0: 与君离别意，
1: 同时换游人。
0: 海内存知己，
1: 天涯若比邻。
0: 无为在歧路，
1: 儿女共沾巾。
0: 锦瑟无端五十弦，
1: 天一入四黄年。
0: 庄僧晓梦迷蝴蝶，
1: 广地春心出杜鹃。
0: 沧海月明珠有泪，
1: 万泉日轮玉生烟。
0: 此情可待成追忆，
1: 只是当时一样人。
0: 小朋友你这么厉害，
2: 太可爱了。
0: 等我缓一缓，我第二段我忘了，来重新来第二段。我们已经挑战成功房大人了，
3: 房大人都不会了。
0: 怒发冲冠，
1: 凭栏处；
0: 潇潇雨歇，
1: 才放言；
0: 仰天长啸，
1: 壮怀激烈；
0: 三十功名尘与土，
1: 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1: 空悲剑，
0: 靖康耻，
1: 游外学。
0: 臣死恨，
1: 何时灭？
0: 驾长车，
1: 踏破贺兰山缺；
0: 壮志饥餐葫芦肉，
1: 挑山歌吟匈奴月。
0: 待从头，
1: 舍死救山河，朝天阙。
4: 好，太厉害了！
0: 我宣布，这位小朋友他是真的。
5: 哎呀太厉害了。
3: 我知道三号小朋友刚才为什么不开心了，可能跟我对那几首诗太简单了。今天真是过了瘾了哈，谢谢房大人。
0: 好，那诸位告辞。
3: 其实另外两位小朋友也不错啊，也会很多古诗词，但是可能没有三号小朋友那么小的年纪就能背那么多。你们各自有什么才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才艺？
6: 知东北菜。
3: 吃东北菜，这也算是才艺。二号小朋友，你介绍介绍，你会什么才艺呀？
7: 我会吃豆芽菜。
3: 行，也谢谢你们来我们现场扮演小小隐藏者，谢谢你们，拜拜，
7: 拜拜，
3: 谢谢
8: 小朋友，还拜拜。
3: 你拜，跟我再什么见，我还得抱你呢。
9: 范哥啊，前面哭都是你逗哭的，看你有什么可开心的。
3: 你叫什么名字呀？
7: 一二啊，
3: 好厉害啊。他现在两岁几个月？
10: 两岁十个月，
3: 不到三岁。哎呀，
8: 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啊？宝宝
7: 宝宝一岁半就哎呦、
3: 一岁半就会背了。
8: 一岁半就是会背，哇，这天才。
10: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呢我经常读给他听，所以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能把后面的几个字能接出来。再后来呢就一岁半他就自己能整首背诵古诗了。哎
3: 呀，他可能现在理解不了这个古诗词背的内容，对吧？
10: 大部分是不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能运用起来。你像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举杯，他就会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理解这些了。对，然后现在他大点了，在读的时候他会问我啊，妈妈那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什么意思呀？问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他不问，我不会强行给他灌输这种。我觉得这个需要他慢慢大了之后他自己会理解会感悟。所以我不需要给他
7: 站下来。
10: 好，
3: 然后我要自己站一会儿。真棒啊，这宝宝。
9: 牙三他已经落地了，我们能不能再看他单独背一首？
3: 宝啊，将进酒可以吗？
7: 可以。
3: 掌声欢迎
7: 将进酒。
3: 好。
7: 远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天生
0: 我材必有用，天定山定还复来。砰！

听，遇见歌一曲，请愿为我听而听。东吴半句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迎。古来圣人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

0: 成。哎呀，
1: 好，真棒，厉害厉害。
2: 他还很有气势，很有韵味啊，不得了。
1: 还很有表演的天赋。
2: 对，他的气势，你看，真棒。
1: 这《将进酒》当中有一句叫"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这小朋友真的好好培养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谢谢。
1: 哎呀，好谢谢。
0: 你能拿得动吗？小朋友拜拜。
3: 拜拜拜拜。
1: 好，我们小小诗仙展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哎呀，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3000分领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6: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 来，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7: 聚光灯下，他是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麦克风前，他是余音绕梁的民歌歌者。他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让我们看到美从来不只有一个维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 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年参加的这个比赛？
4: 我是在2026年参加的。哦，
5: 我是2025年，就是去年参加的比赛。
6: 我是2024年。
1: 不应该上来问很关键的信息吗？作为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三位姑娘的身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号。
4: 大家好，我身高179厘米。
1: 二号呢？
5: 我的身高是1米76。
6: 我的净身高是177.5厘米。
1: 身高都很高。
2: 我想问二号，参加环球国际小姐的这个总冠军这个决赛哈，他们是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5: 我觉得最看重的就是选手的一个个人素质以及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不只是外表美，然后我们内心也要美。我们的赛事呢是有6个环节。然后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民族服装的展示、泳装展示，还有才艺展示，还有晚礼服展示，以及最后的问答环节。
2: 那问答环节会占多少比例？
5: 占大概是30%-40%。
2: 那也很关键。好，谢谢。
1: 了解。
9: 我想问问一号，民歌的唱法特点是什么？
4: 我认为民歌的唱法特点就是气沉丹田，然后声音集中嘹亮，比较就是开阔。
9: 跟美声的唱法有什么区别吗？
4: 民歌的声音比较集中，美声的声音比较宽广吧。
9: 你在哪儿参加过比赛？
4: 我在广东珠海

0: 参加的比赛。
1: 好的，二号，我同样的问题。
2: 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广东深圳。
1: 哦，你获得的什么奖项？
2: 当然是中国总冠军啦。
1: 啊，你只会唱民歌，那美声会吗？
2: 美声的话不太会，但是我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1: 哦，好的。三号，最喜欢唱的民歌是哪一首？
3: 我的比赛曲目，因为我们比赛有才艺展示环节，我当时唱的是《茉莉花》。
4: 好，问一下一号，两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为啥你会去一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一边去唱民歌呢？
5: 因为可能我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选美比赛我觉得他看的是综合素质吧，不仅是女生的外形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有才艺也很加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4: 您除了这个环球国际小姐比赛以外，您唱歌这方面参加过比赛吗？
5: 没有参加过比赛。
4: 没参加过。
6: 那你这民歌演唱能否达到登台表演的程度？
4: 对，
5: 我觉得是可以的。
6: 可以，就看你信不信了。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位依次回答一下，就毕业于哪个学校？
5: 我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7: 学的什么专业？
5: 学的民族声乐。
2: 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也是民族声乐专业。
3: 我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7: 两个都学声乐的。
6: 来，我问一个专业的，作为这个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你们都穿多大号的鞋呀？
5: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大的，我穿41码。
6: 咱俩差不多，2号。
2: 我穿37码的。
3: 我也是37码。
8: 杨帆，这个问题是便于你做出什么样的推断的？
6: 一看你秋宝，你就不懂音乐了吧？
8: 因为我没腿。
6: 对，不是，不是没腿的问题。民歌也好，美声也好，它的根基需要稳，它双脚经常抓地，它脚小它抓不住，高音上不去。所以现在41的姑娘我是非常相信的。
8: 你的意思是篮球队里一堆唱美声的是吧？
6: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呢？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投票。
9: 感觉二号这个身形很像唱歌。
1: 现在二号居多。
7: 一号身高太高了。
6: 来吧，那接下来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谁是真的呢？3、2、1，请安静。
7: 咦，他俩
6: 这一期不自觉把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分成了两队哈。问一下李丁战队，你们为什么选的是二号姑娘？
10: 我觉得二号老师，上台之后站着的样子很像一个会唱民歌的老师，因为我认识的会唱民歌的老师就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8: 你的意思就是，两只手搭在前面，这是一个唱民歌的标准手势，是吧？
10: 就很像。
8: 那你还记得背200首唐诗里边那个二号隐藏者的小女孩也是这个手势，你怎么不觉得她是唱民歌的？
6: 所以李丁判断的依据是二号的体态。
10: 对，
6: 陶老师，你选二号的原因是什么？
7: 我的后援队这次跟我意见比较统一，我们就是凭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像唱民歌的，他的体态，他的某一种感觉给我们。
6: 那还是这个。
8: 但是陶老师，您想过吗？您和李丁选一样的时候，这个错误率会很高。
7: 九宝，我相信你，我选的对吗？
8: 您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7: 一会儿再说。
6: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为什么选一号。姥姥，
1: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难猜了，太难了。我背后呢，选二号的居多。我也看二号，看三号都像，但是呢，我的第六感还是选了一号。
6: 卢警官，
4: 我队员们说了，一号长得好看，声音又好听。就是特别像这个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
6: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结果，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1: 哇，一号

0: 这步伐多熟练，多专业呀、啊！
1: 我是真的。
0: 真的吗？一号走的很专业啊。
2: 啊？怎么了？
0: 没变化呀。啊？不是一号吗？
1: 二号都多像啊！
3: 我是真的，
4: 这回又要对了。

0: 是三号。
1: 我是真的，哎呀，
2: 啊、现在搞不懂了。
3: 啊啊，真的啊，真的，哇！
2: 谁也没选三号，哎，都错了，哎呀，完了。
4: 啊啊！哎
3: 呦，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
0: 还有反转啊！啊！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我是真的。哇哦！
6: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我们也请那个二号和三号两位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其实我也是一个选美冠军，我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香港总冠军。哇哦！
1: 我是前职业模特，然后现在刚刚转行，但是我也会唱歌哦。
6: 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也欢迎祝以轩换装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谢谢祝英轩的演唱。
1: 我们知道环球国际小姐这种赛事对选手的要求不仅是她的样貌身材要好，其实考验的是综合素质，所以从小学音乐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你在台上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嗯，是的，很荣幸借此从20多个省市里的30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26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也是因为这个奖项我成为了家乡的文旅推介官，我特别的开心。
3: 哎呦真好。
1: 那未来这个职业的重心是偏秀场呢还是偏歌唱的舞台呢？
2: 我觉得 T 台呢它是传播的桥梁，而且通过国际赛事还有一些时尚活动，我们能把这个民族声乐然后传播到大众和海外，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然后就能传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希望你加油哈。
2: 好，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1: 来，请看成绩。哇哦，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老师的战队，各8000分。
4: 我还是想劝一下

0: 陶老师啊，刚才实在没好意思说，真的不能跟李冰雪一样。
1: 陶老师，咱们现在定价齐驱啊，咱们。
2: 但是现在卢警官和孙姥姥他们这个战队也并驾齐驱，万一他们联手成为冠军，咱今天的醋得是双份啊。
0: 所以我就说，孙姥姥每次都说我们出的题难，但是拿醋的手一点都不手软。
2: 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今晚还有最后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把分值提高到10000分。
3: 哎，我们还有机会啊。
2: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3: 戏曲演员吗？哇
4: 哦，邀请三位。
2: 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 鬼步。
6: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龟步。
7: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2: 你是哪里的朋友？
6: 你觉得我是哪里人？
2: 英国？
6: 没有，我是瑞典人。
2: 啊，瑞典。
6: 对。
2: 啊，瑞典的朋友。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你刚才介绍你会什么？
6: 龟步。
2: 鬼步。
6: 哦，鬼步。
2: 龟是那个。
6: 啊，鬼。哦，对。
0: 鬼步是一项戏曲的绝技，龟步是扬帆善于模仿。
2: 不是，就那龟兔赛跑那是龟步啊，鬼步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技术动作。那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0: 戏曲舞台上有一项绝技，演员脚下如同踩了无形滑轮，哇，身形平稳漂浮，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这项濒临失传的独门步法，正是传说中的鬼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3: 呀，这个真不知道哎。啊，
2: 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双脚有点类似于芭蕾那种，脚尖点地的舞步。
3: 脚尖走的。
2: 对，这个戏曲的技术动作，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会？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
3: 我想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是属于哪个剧种的？
7: 嗯，他不是说只有单独的剧种才能够用这个鬼步，没有，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步法，只是看演员选择练这个鬼步还是穿那个敲弓。
1: 敲弓。
4: 哦。接着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啊，基本上会用到戏曲中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你唱到哪儿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鬼步啊？
7: 你像我们湘剧的话，就是弹枪活捉三郎阎锡娇的这个角色会用到这个鬼步，
2: 往往应该是戏曲故事当中一些特定角色，对吧？
7: 对对。
1: 哦，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这个鬼步在戏曲当中是只有那个青衣啊、花旦啊一些女性角色才会？
8: 在我们学习鬼步的时候，一般的话我感觉是青衣用的比较多。
2: 那您是学什么行当？
3: 你是学什么剧种的？
8: 我是学豫剧的。
3: 豫剧。哦。
8: 对，就像我们豫剧演员王玉凤，她演的《红梅记》李慧娘当中就运用了特别多的鬼步，就有一些鬼步的身段，然后鬼步的技巧，老师会给我们说，上身要稳如泰山，下边碎步要展现出漂浮的感觉。
2: 就这样呗。
8: 对。
3: 啊，脚掌。
2: 那也很累很疼。
3: 当然了，很难的这个。
2: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二号，瑞典的这位朋友，您多少斤？120多斤
6: 啊，斤是吗？哦，我说那个，啊，那公斤是六十，
2: 公斤六十也不可能吧？
6: 也不对呀，那连七十一吧，七十二吧，可能。
0: 二号隐藏者，你来中国之前就没过过秤吗？
6: 我很长时间没看我的重量，应该都是肌肉，都是肌肉。
2: 我问这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四位来参考他的体重能不能练得了。嗯，
1: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老师啊。两位老师都说大概都是就是青衣啊、花旦女性角色，然后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小武生，你连裙子都没有。
6: 对，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绸，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我在那个瑞典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2017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戏，有很多鬼在里面，然后那个导演说啊，天母你要演一个鬼，所以我是给我的戏学院的老师打电话，他说哦，在戏曲里面有一个那个柜里面的东西啊，有，就那个柜布，所以我回来写照，然后努力学习了，然后在瑞典演出。
3: 你是跟我们这边的戏曲学院老师学的鬼步？
2: 对。哦，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6: 没有，我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是会来回
2: 两边跑。
6: 对，
3: 很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6: 非常喜欢，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喜欢。
2: 那中文讲的就是非常流利。

0: 我的中文都在路上学的，
1: 都在飞机上学的，
0: 没有在路上跟人聊天学的。
2: 在路上，
1: 在路上，
0: 对，
3: 跟人聊天，
1: 都聊什么呢？
0: 也是
1: 会不会鬼步啊？我给你展示个鬼步啊！
0: 对对对对。
1: 但他讲这一段，我觉得很专业啊，这个讲的倒挺像真的。嗯，姥姥，
3: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是那个戏校的学生。
3: 你主攻什么身段的？
4: 主攻的是花旦和青衣。
3: 你除了鬼步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特技吗？
4: 就比如说会指尖转扇子，还有我们花旦的八角卷，然后还有一些跪步呀、跪转呀、捉下腰、跳卧云儿。
3: 你用鬼步演出过什么节目吗？
4: 就是情断状元楼角桂英的角色。
3: 那我问问二号，你虽然说学了，你演出过吗？
0: 演出过，在瑞典演那个斯林堡的那个戏。
5: 这鬼步啊，您是光做这个动作呀，还是也会唱啊？
0: 也会唱一点无丑的东西。无丑应该我是喊
1: 麦无丑，他这个还是以形体表演为主。
0: 但是我学的东西在中国戏曲学的挺多的，我是零九年开始学京剧的，开始学戏曲的东西。我现在太老了，我是不告诉你的，我做了。
3: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是学什么的？
6: 我是主攻青衣和闺门。
3: 也是职业性的吗？还是在学校？
6: 现在已经进单位了。
3: 什么单位呢？
6: 湖南省湘剧院戏曲那个单位。
3: 戏曲单位。
2: 湘剧啊。
6: 对，湘剧。
1: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判断，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祝各位好运。
7: 谁呀？二号，但他没穿裙子，他也展示不了。
3: 二号不肯，现在就一号跟三号之间。
2: 他们很蒙圈。
5: 一样，要咱都选一样的呀。
8: 我先选，你甭管了点。
9: 我最后只想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1: 接下来就要有请四位探诊大人来表决，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会鬼步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1112，来，那我们先听听他们选择的理由啊，为什么选一号？
5: 他们出场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那一号下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下来的时候是类似那种轻飘飘、轻飘飘，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觉下来的。
2: 对，因为我们也是练戏曲的嘛，我觉得他的那个脚步伐呀是这样的，特别柔软，然后但是非常有劲儿的那种，然后我就注意到了这一个细节。当然这个三号我也知道他也是搞戏曲的，但是他的柔软度，他的那个韧劲儿好像没有这个小伙子好。
8: 我是这么分析的，各位老师，人家是住在北欧瑞典，北欧到这儿机票可不便宜啊。
1: 所以他是走来的是吧？不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终的结果，台上三位谁是真的，来，请揭晓。
2: 他们应该都是戏曲演员。
3: 哦，走圆场。
8: 感觉是一号啊。等一下。
5: 啊？
8: 几号？2号。
3: 我还是相信一号。
5: 哎呦！
3: 哎呀，还能打飞脚。
8: 你看这180斤。
3: 二号应该确实是无丑，他可以走矮步，他可以走矮步，他不能走那个鬼步。
2: 对。
10: 我是假的，
1: 你是假的，神气什么？
8: 又错了，
5: 少一斤都挑不出这感觉来了。一号啊，
3: 这小碎步，这看着不太像鬼步啊。

0: 他咋老耍水袖，不走鬼步啊？
1: 哦，摔破的，哎，
2: 僵尸很难。
3: 假的，
2: 那也是假的，
1: 三号了，
4: 哎，真是三号，哦，
2: 哇，真的像在飘，
1: 哎呦，
4: 哇，好稳。

0: 哇！
1: 哎呀，哎，所以这么一选算哈。
2: 大家好，我是会戏曲鬼步的演员，我是真的。
3: 周俊南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湘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傅琴思，今年23岁了。
3: 琴思不仅戏曲的功力了得，演技尤其了得，祝贺你把他们四个人都给骗了。刚才这种展示，我们看到了这个鬼步的这个魅力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表演的时候您的脚步？
2: 可以的，可以的啊。其实就是双脚颠着，前脚掌着地。小碎步，
4: 一点点，一点点的那种。
2: 但是像有些退的就可能会更飘逸。
4: 对，就是这样。
5: 好轻松啊，太厉害了，
3: 脚是很快的速度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往后，然后呢重心要往后倒。哇，
5: 这个更丝滑了。
3: 关键身体还要很松弛。
4: 它跟水袖是这样子顺着它这个。
2: 对对对，在舞台上会有那个效果，
4: 就很飘逸。
3: 坐的时候脚会疼吗？
2: 会，那肯定的，就我现在这一坨小腿都是肌肉。哎呀，
6: 真不容易。
3: 那自从学会这个鬼步，对于你的戏曲这个道路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对我自身啊，就是改变可能不是很大。更大的是很多网友通过我的那个视频，就是认识到我们湖南的传统文化湘剧，这一点我会觉得很自豪。
3: 所以作为年轻的这个戏曲演员，尤其是湘剧的演员哈，希望也能够不仅把湘剧唱好，也能够把湘剧这个代表性的鬼步
2: 传承，
3: 能够演绎的更好，传承的更好。也谢谢你，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哈，来自于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再见。
5: 飘着就下去了。
3: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成绩。
4: 哎，他们并列吧。
3: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越战越勇，有两个冠军队，祝贺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各自8000分。有请获胜的观众，还有各自的领队登台领奖。
7: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今天是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有两个获胜队，大家都要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两队的领队分。

0: 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诈没有旁观者，那你我都是践行人，也希望大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是不是老二？
3: 是的，擦亮眼睛啊，辨别真假。
0: 好的，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收看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2: 真的会。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

0: 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2: 城市联赛哪家强？
13: 我家强。
14: 做什么的？
15: 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我们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
16: 泼天的流量，你们接住了。
17: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
18: 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
17: 你现在已经能大家一起啊、哦？
19: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我是00后。
17: 没有人问你年龄，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
9: 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游戏马上开始，一共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点难度，把这些门的顺序稍微换一下。三二一，走你！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规律，只在这儿。十二，十一号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恭喜龚允熙。
1: 城市联赛哪家强？
2: 我家有强。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允熙。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真的跟足球非常的有缘分，而且都是深爱足球之人。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大声的喊出自己城市的名字，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开始。贵州的草原。那到底哪一位可以率先登场，站到小尼哥的身边呢？来，开始。
3: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对，各位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长贼。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常州。
0: 这是你的宠物吗？
3: 这是我们苏超常州队的标志，这是一个恐龙骨架。哦。我们常州队的球迷都会穿着它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3: 我的家庭梦想是研发一只高智能的仿生恐龙。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开始选择十二生肖，想选哪个？
3: 我选龙吧，因为常州是龙城。
0: 可以，没问题。龙，请准备。龙是三号门，非常棒。
4: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太简单了
1: 啊，这个太简单了啊。
2: 光辉岁月是吗？
3: 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
4: 应该是 Beyond 的一首歌吧？
5: 海阔天空。
6: 可以的，
7: 可以的，可以的。
8: 你会唱吗？
5: 不标准的粤语可以吗？
8: 没事，你试试。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吗？我是阿恩何景恩。大家好，我是何景欣。
0: 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广东。
0: 啊，完了完了，他刚才听到你唱的了。
2: 献丑了，献丑了。
0: 他刚才唱的咋样？
1: 唱的特别好。
0: 感觉是在客气。
3: 感觉是在客气。
2: 对。
0: 你是来自广东吗？有粤超对不对？
1: 粤超对。
0: 你知道《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在粤超、湘超还有村超都会反复的演出。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到手了。哇！你是做什么的？
2: 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0: 你跟恐龙一起工作？你
4: 这怎么一起工作？
2: 我是做恐龙的文创设计的。
0: 这就是你设计的是吧？
2: 对，这是其中之一。
0: 这把这个恐龙化石和一些这个身上的配件结合起来了。
2: 对，变成一个可穿戴的氛围类的产品。
0: 这个太棒了。还有什么？你还设计过什么？
2: 我今天都带来了。
5: 是什么惊喜吗？哇
0: 哦，一车的小恐龙，可不可爱？这是什么龙？
2: 这是一个吃的太胖，胖成球的恐龙。
5: 好可爱啊！
0: 长得有点像杨帆，杨帆，杨帆啊！
6: 比起小尼我就心烦。
0: 所以这些文创是特别火吗？
2: 像这个就是最去年最出圈的这个恐龙妹妹的公仔，
0: 太可爱了，真好，
5: 好童真的感觉。
2: 当时我们常州队战绩不是特别好吗？就嘲笑我们是恐龙13妹。
0: 怎么不好？你来说一下我们常州队的比分是多少？比分是多少？几比几？
4: 前面8场好像一场都没有进过球。
2: 我们那个比划保卫战嘛。我们第一场输了，我们的肠子的宝盖头就没了，变成了吊州。第二场又输了，那个口子没了，变成了荆州。第三场又输了，剩了一个树，变成了一州。就州的3点也没了，变成了临川。当时那个看台上的海报都说，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
0: 我特别喜欢常州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松弛感。只有你内心足够松弛和自信，才能经得起这些看似是有些讽刺啊，甚至可能会有嘲笑啊。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把这个流量接住了，然后能帮我们的家乡宣传，这就够了，
2: 是
0: 对吧？加油常州，为常州欢呼，为常州加油，
1: 加油常州。
0: 这个我们可以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吗？
2: 可以，今天我都不打算带走了，都送给观众。哇
0: 塞，你们要给常州加油啊。
5: 分不平了，分不平了。
0: 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都送了这么多东西了，线上观众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多哦，选猪。
0: 请准备一号门。
4: 哦，谢谢谢谢。
5: 一号门，这礼物送的有到地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猜不出来，我是猜不出来。
1: 超越梦想一起飞，这歌听过，但是我
0: 再唱一遍。
1: 超越梦想，那就叫超越梦想。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你好，欢迎你。
1: 蒋杰老师好。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我叫文彦杰。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
2: 哇，加油加油，太棒了。
0: 你设计的文创卖的怎么样？
3: 我们从去年苏超到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像恐龙妹妹这个 IP 形象一经发布就非常的火爆。
0: 是不是苏超的现场全是你们家的恐龙啊？
3: 主要都是的。
0: 这是那个中华恐龙园的恐龙是吧？
3: 对，都是我们恐龙园的恐龙。
0: 好吓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都放出来了。
0: 他怎么了？
3: 那天正好下雨，他跳着跳着舞又晕倒了。然后那天我们正好被南京踢了个4-0，然后网友都会说南京队气死了常州的一只恐龙。
0: 怎么呀这是？
3: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热点，然后研发出了这个角胶的毛绒玩具。同时他现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天天顶着足球出来的，他可以陪小朋友们踢足球。哦，
0: 好可爱好可爱。
3: 对，
0: 我听说在常州满大街都是恐龙的元素是吧？
3: 对，要问恐龙哪家强，常州恐龙扛狼扛。
0: 天啊，这个口号挺响亮。
4: 小词儿一套一套的。
0: 骑车都有恐龙啊。
3: 对，骑着恐龙上下班。
0: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
3: 这是我设计的。啊，
0: 这也是你设计的？
3: 对。
0: 我的天，骑着恐龙上下班，太好玩了吧。
3: 大家一直给我们一个梗，就是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哦，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当地的一家做共享单车的厂家，我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他们负责它的落地型。
0: 是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到处去找。
3: 是的，我们本地人根本都抢不到，现在都是外地的游客来过来骑。
0: 挺好的。就像你们那个苏超，虽然常州的成绩有点差，但是呢确实是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出圈最火爆的就是常州，但最重要的是泼天的流量能不能被接得住。你们接住了？
3: 我们没有自暴自弃嘛，我们推广我们的旅游，推广我们的美食，让我们的恐龙陪着游客们玩耍，能接住这波流量。
0: 对，来吧，继续开门。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
3: 全马吧。
0: 马请准备。
4: 也很简单哎。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命运女神是青睐于你的，所以把握好机会。

0: 肯定不会。
1: 你们知道吗？世界杯的那个。
2: 我求助一下。
3: 不是你吃一下。
4: 对呀、
3: 啊。你求助，你先给我求助，你求助。会不会？
2: 会。
3: 啥？
2: We are the champions。
3: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5: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第12。

0: 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两位。刚才你那句特别烫嘴的是什么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你来唱。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什么呀，这是？但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创作出来了，然后最近再次翻红应该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全场一起大合唱 We are the champions。 谢谢两位的演唱，特别好，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行啊，5000了。来吧，继续前进吧。
3: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选鼠吧。
0: 说。鼠，请准备。5号门。我觉得他今天要一战到底了。来，5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
1: 太巧了，
2: 你们常州不仅在苏超气人，在我们开门大姐也挺气人的。估计后面的选手已经叫救护车了。
3: 唯一内蒙人这首歌让你给猜了，
2: 歌名叫什么？
0: 麝香夫人。
2: 麝香夫人吗？
0: 麝香夫人。
4: 麝香。
2: 确定吗？
0: 麝香夫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天天心系恐龙，抱着恐龙，念到恐龙，做梦都是恐龙嘛。
1: 对，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做这个恐龙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
0: 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功课，也看了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啊、资料啊。所以你首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恐龙专家。
1: 对，我会去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先学习他们的各种生物知识、生物结构，然后呢会根据各种恐龙的性格，像霸王龙它就是比较凶猛的，比较活泼，比较抽象，像三角龙它就是食草动物嘛，它就比较温顺一点，比较憨厚一点，然后腹直龙它头上有美丽的头冠，我会把它幻想成一个爱美的女性。我通过这些凝练之后呢，我也会告诉我们的演艺人员他该怎样去演绎这个恐龙，通过他们的跟恐龙的进一步的互动，我再去提炼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给他加入到我的文创产品中当中来。这文创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
2: 为什么呢？
1: 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融合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对我们常州这座城市对恐龙的一个热爱，给它能凝练成一个产品，然后送给游客。
0: 所以他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热爱都献给了恐龙，献给了常州的中华恐龙园，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常州。对你来说，能把恐龙宣传好就是把常州宣传好，对不对？
1: 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蛇吧。
0: 蛇。蛇，请准备。
3: 这个大号了，
0: 7号5000元。哇，
3: 也不大呀。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够脸了，前面选完了已经。
3: 真没招。

0: 唱。
1: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2: 你今天是全场 MVP 啊，隐藏的高手，看着老老实实的，看着就是那种理工男，对吧？很爱听歌是吗？
1: 这歌确实曾经鼓励到我。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3: 对啊，
2: 看得最远的地方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答题。回答正确，
4: 棒棒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小妮老师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姚兰，谢谢。加油加油，谢谢姚兰，谢谢大家，谢谢小妮老师。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来到了13000元。
2: 我感觉他好轻松啊，运气比较好，运气，实力
3: 不俗，很厉害，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大家有机会去中华常州恐龙园去看一看，听说特别好玩。
3: 我们恐龙园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呢，它慢慢扩展成了一个游乐园，现在我们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了恐龙城。哦，你们要研发仿生恐龙机器龙。
2: 对，这样就是游客来我们景区游玩嘛，可以跟恐龙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感。
3: 常州还有什么好？除了恐龙园，还有天目湖，天目湖那边有南山竹海。
1: 天目湖是在常州？
3: 对。
1: 哦，
3: 天目湖的鱼头汤也非常的鲜美。
1: 鱼头汤还有什么好吃的？
3: 好吃的还有银丝面，拉的跟头发丝儿一样。
1: 哦，银丝面、鱼头汤，还有什么？
3: 还有大麻糕、萝卜干炒饭。
1: 我跟你说，不乏有很多的食客，他不为别的，可能就为了那鱼头汤，就为了银丝面，专门跑一趟常州，顺便再去个恐龙园，
4: 对对，
1: 再买几个你的文创产品，走起。文旅它本来就是一个一通百通，然后联动互动的一件事情，就像足球，足球赚起来了，文旅也赚起来了，大家都受益，对吧？好，那我们就。 继续前进，
4: 前进。现在已经13000元，而且你已经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开。我觉得就借着这股劲儿，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3: 好。
4: 哇，运气了。
1: 接下来现场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我们请杨博文自己来选择要开哪扇门，哪个生肖。
3: 选狗吧。
1: 狗。
5: 狗，我本来想选狗，请准备。
1: 我感觉应该是大号。九号，也他运气真的可以。你加油吧，好，9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比刚才高了不少，请按响门铃。

0: 我想不起来，唱。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唱得对，没错。但是我不知道名字。这是哪届世界杯的？
1: 再唱一下。
2: 哇，这在哪里听过？
1: 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对，
3: 但名字不一定能说对。
4: 他在脑海里搜索。
1: 我选择求助吧。
0: 可以求助，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吧。
0: 关键字，好，来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想翻第几个字？
1: 第一个字吧。
0: 好。来，
1: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0: 漂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杨明琪。
0: 欢迎两位。这首歌曲感觉好像很年轻很新鲜，但其实这首歌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好像是决战之歌，中文叫旗开得胜。你知道这个名字翻译的有多好吗？它英文我记得叫 Waving Flag， 你要直接翻译可能就是摇旗呐喊，但是它翻译成了旗开得胜。哇，就这四个字我觉得中国人一下子就一点就通。好名字就是成功的一半，就像开门大吉这个节目，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开门大吉，一切都有了，只要你敢推开梦想之门，万事大吉。
3: 开门大吉，旗开得胜。
0: 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谢谢。
0: 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5: 肯定猜。
4: 我觉得应该不猜了，
6: 走起。
0: 我跟你说，有个巨大的诱惑，
4: 给我厉害了。
0: 有一首很难的歌，我估计只有他能猜出来，只有他能猜出来。啊！所以你听完我这番话之后，有动心吗？
7: 我
5: 掉球了。
4: 他现在已经没有球柱了，只有一个冰封。他身上那股小劲儿，我感觉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猜，
8: 不服输的样子。你看，
7: 那就继续吧，那就继续吧。
8: 常州，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常州人耳根子挺软，
9: 耳根子挺软。
8: 那就继续吧。
0: 好，接下来现场保持安静，我看他会怎么选。你喜欢哪个？
7: 选鸡。
0: 鸡。鸡，请准备。要不冰封起来？
7: 那就冰封吧。
0: 12号门，我们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好，接下来你还得再选。现在还有5扇门，这里面有一扇是我希望你去开的门。
7: 羊。
0: 羊，请准备，就它了。10号门。10000元。
4: 哦，这也不简单啊。
0: 打开了这扇门就是28000元，但这扇门是不是我想让他开的那扇门？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
7: 我也是，
0: 不亚于现场观赛的常州观众啊。人生哪有十全十美，不走出那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哇，还真会呢。
8: 他这有准备的，他一直在听歌的。

0: 又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啊，
3: 太强大了，
4: 太强大了，
5: 都替你高兴，感觉常州拿总冠军了啊！
1: 太牛了！
5: 但是歌名要说对，你再唱一下。
2: 我会热。

0: 记不起来歌名。
1: 你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
2: 是我们苏超今年开幕式上周深唱的。
1: 歌名叫做
2: 热烈盛开。
0: 哦，热烈盛开，他今天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有时候这个节目也像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跌宕起伏，在你最高潮的时候啪的一下来一个巨大的转折。
3: 哇，好悬念啊。
1: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开门大吉的魅力，也是每一场足球的魅力。
4: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猜中啊，
1: 一起期待开门。我可以尽量说慢一点，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3: 不是热烈盛开吗？
1: 大
2: 热烈骄傲
0: 到底是什么？
1: 你改不改？
2: 那还是热烈盛开吧。
1: 还是热烈盛开。哎呦，大，
5: 我都紧张了。我觉得
1: 行，回答正确。

0: 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热烈盛开，你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你很棒。他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然后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内心热爱的人，他值得拥有一个舞台，也许是这里，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苏超，总有一个机会让他热烈盛开，
1: 完全盛开了。
0: 银河的孩子们，你们也是热烈盛开的一个个的小花骨朵，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特别棒，为你们点赞，恭喜你杨博文，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哦，而且你开了7扇门，然后还翻了1扇门，也就是说你一共触摸了8扇大门，
1: 这已经是非常好。
0: 继续前进吗？
2: 那我选择见好就收吧，我腿有点站不稳了，现在有点。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杨博文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获得了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欢迎大家去常州，也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多味道，东谷酿造。有什么获奖感言跟他们说？
2: 欢迎大家来常州玩吧，来中华恐龙园找我，虽然我不能给大家免票，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最可爱的恐龙玩偶，谢谢大家。啊，
0: 不能免票，
2: 票我得跟领导申请申请，
0: 打折都不行是吗？
2: 回去申请回去。
0: 开玩笑的，谢谢杨博文，谢谢谢谢、哎、休息一下，再次掌声送给他。
1: 杨博文呐、啊，你闷声干大事儿啊，看到他一个人开了7扇门，还冰封了1扇，什么感觉？
3: 现在已经那个订饭店了，让他安排。
1: 我收到指示，大家都带着各自家乡的特产，哎，展。

0: 那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一个不给我们留，所以我们刚刚商量好了，今天你用家庭梦想基金请我们吃饭。
1: 对，
0: 这么碰瓷行吗？
2: 可以。
0: 但是我们二现场的，我觉得也不遗憾。四号不会，七号不会，一号七，还有一半的人都不会，你们上去了也答不上来，各位，你们是纯来推荐家乡的是吗？哎，那我特别好奇，苏立德大哥，你一首歌都不会，你坐这儿还挺淡定的哈。
1: 不是，我是不会猜，但是我会唱。
0: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谁会上场，好不好？哎，
1: 但是我今天带着我的歌曲来的。
0: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무슨 노트겠나 자르글리 나일르그대.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2: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苏立德，我来自内蒙古，我是一名在蒙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带一台相机给我的学生拿过去，记录校园的这个美好生活。
1: 你会经常带着学生们唱歌是吧？
3: 对对对，
1: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最后五扇门，牛、虎、兔、猴、十二，选哪个？
3: 选虎吧，我女儿属虎的。
1: 那来吧，虎，请准备。哇！
4: 运气太好了。
1: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1: 唱，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
3: 他会唱，
2: 反正是周华健老师的歌。
0: 他前面都是在谦虚，他说这些歌他都不会。
3: 原来是障眼法。
2: 但是歌名我想不起来。啊，
3: 二号啊。
1: 继续唱。
2: 不经历风雨，知道这歌，但是记住了旋律，没记歌词的。
3: 他还真是歌名都不知道哈、
0: 他前面哼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会。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真的想不起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求助吧，
2: 求助求助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
1: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你要看哪个字？
2: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来，
2: 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哇，
3: 灵光一现。
1: 所以二号门求助，真心英雄求助，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2: 听说过。
1: 那咋刚猜不出来呢？
2: 断片，断片。
3: 断片。
1: 你要想喝，我给你准备了酒，这是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方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融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陶方，也祝你生活开门大吉，打开一扇扇不可能的大门，好不好？
2: 好。
1: 歌名叫什么？
2: 真心英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我是万雨辰。
0: 你们家都是哪儿的？
1: 河北的，老家在廊坊。
0: 河北好像有五人制的足球联赛，我觉得其实这种各地自发组织的这种足球超级联赛特别好，全民都动起来了，大家都燃起来了，所以各位加油了。
1: 加油，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在猛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3: 对，
0: 为什么让你去唱？
3: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在校园里边带着这个学生唱歌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吧。
4: 是一阵风吹过无边的草原，
3: 然后呢，我们通辽文旅就跟我说，能不能在猛超的开场节目当中展现一首。然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就一起把这首歌从通辽的现场唱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首府呼市的决赛现场。
0: 通辽看到了，
5: 这歌还是很有劲的，这个
6: 大草原奔跑，偶然啊。
0: 加勒里奈那个天，哇，这歌叫什么？
3: 猛超力量，
0: 太给力了，这首歌非常棒。继续前进吗？
3: 继续。
0: 你想选哪个都可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压力了，放开玩了。
3: 兔子，
0: 兔，请准备。
3: 好。
0: 八号门，5000元。
5: 啊，这个还好。
3: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什么歌？你们听出来了吗？我也不知道。唱。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很诚实。好像是那个东北什么？能给我答案吗？给不了，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不是，
1: 好吧，不为难你了。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这扇门，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笑>
2: 我想问问二现场东北超那位朋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心情？
3: 放心吧，他也一题都不会，他俩真是好兄弟。
1: 他也不会，
2: 他俩旗鼓相当，今天都基本上没两手会的，
1: 真是好兄弟啊。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受，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老师好，我叫贾一腾，
2: 告诉大家歌名叫做
1: 东北民谣。
2: 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有点遗憾，但是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爱孩子的、爱唱歌的数学老师。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3: 虽然老师没能派对歌曲，但是对你们承诺过的所有的事情，在你们毕业之前，老师一定会达得到。
1: 什么事儿？
3: 我一定会买一台，就是那个能记录我们日常的相机。目前我的手机是可以的，先用着啊。
2: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想着孩子们。那祝愿你早日梦想成真。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苏立德老师，掌声送给他。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不管是足球也好，答题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本质就是热爱生活嘛，对不对？看看这一轮谁可以上场。来，3、2、1走。来喘口气，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
4: 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小金老师，
6: 嘿，哎呀，我从柜子背的西瓜有点重。
2: 哎，这么多西瓜，这哪儿的西瓜呀？
6: 我们贵州村头的西瓜。
2: 贵州的西瓜，这么沉呢？
6: 起飞！我是来自贵州村超的，榕江的西瓜妹。
2: 为什么叫你西瓜妹？
6: 我呢，在我们球场做啦啦队，敲着我们的锅碗瓢盆，那我也扛着我们的西瓜，分发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吃。
2: 分的是真西瓜是吧？
6: 真西瓜。
2: 那他们都吃着真西瓜了，我就弄着几个假西瓜，假西瓜，
7: 假西瓜。
2: 来说说你的梦想，
6: 给我们村还有工坊的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具。
2: 好，祝你成功，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选哪个？
6: 我选猴，因为我属猴。
2: 猴，请准备。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的铃。

0: 噔噔哒哒一起来，
1: 什么歌好熟悉啊？
2: 唱。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熟悉的声音。
2: 对，你肯定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这首歌其实还传唱度还蛮广的。
1: 浪花一朵朵。啊，浪花一朵朵都出来了。
2: 想想，再想想。
0: 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
1: 摇摇摇太阳。

0: 没事，你可以求助。
1: 我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声重唱吧，
0: 仔细听好不好？来，原因重现。
2: 他别光扭，他听词儿啊。
3: 摇了摇了，嗨起来，嗨起来。
0: 什么？
1: 一起来跳舞，一起来跳舞，
4: 来跳舞。
1: 大家一起摇，大家一起来。
0: 确定吗？
1: 确定。
5: 他真的很喜欢摇和跳。
0: 要不摇太阳，要么就大家一起摇。歌名叫什么？
1: 大家一起摇。哎呀！大家一起来。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大家一起来。

0: 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这首歌叫大家一起来。你们也参加东北超是吧？
2: 是的是的，延边队很厉害的。
0: 延边队确实很厉害，延边队在东北超大胜哈尔滨，你要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2: 加油延边。
0: 谢谢这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的超级联赛。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要感谢谁？感谢在榕江举办的村超。
3: 谢谢。
0: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啊，可以这么说，没有村超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城超。
4: 一枝独秀不算成，百花齐放才算成。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你在为各地的超级联赛呐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村超的父老乡亲们开启这第一场联赛。谢谢，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第一次村超是在2023年举办的吧？
4: 2023年的5月份，当时我记得这个画面，人山人海，现场将近快30万人。
0: 30万人，多大的体育场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4: 我们的体育场不大，但是我们的桥上还有马路上全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榕江啊，被世界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榕江，是世界的榕江了。我也是跟着我们村超是一起成长的。作为本土的榕江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姑娘，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现在是面对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也荣幸今天能登上舞台。
0: 你从不敢在台上说话到现在在台上跟着大家一起摇，他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村超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与其说是你变得自信，是榕江人你们集体变得更加的自信了，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值得骄傲，你们完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也造就了一场奇迹，所以要为榕江加油，要为榕江点赞。要不要再开一扇门？
4: 不开了。
0: 好，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还剩下2扇门，难度不小，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给你们一个转转盘的特权，这个杭州的朋友你来转转盘好不好？
6: 可以。好，好，来啊，
5: 好，
6: 来啊，
5: 期待一下。8号，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5: 好，梦想有门，开门吉
0: 他。你好。
7: Hello 小米哥，
0: 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洛天乐，我是来自世界超市义乌的一个小老板。
0: 这都什么呀？
7: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玩具。
0: 阿根廷队，
7: 对，这一款就是梅西的小挂件嘛，还有这是我们的啦啦队小熊。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想带家里人去现场真正的去看一场球。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牛，就是11号门，一个是12，你选哪个？
5: 反正难度也差不多，不如搏一搏。
6: 对，
5: 奖金还更大。
0: 11还是12？
7: 我选12。选12。
0: 为什么？
7: 为什么？因为11跟12差别不会很大了。如果我先挑战了12，我11再去挑战，好像也就还行。
0: 即便在12号门这儿倒下，也更光荣，是吧？
7: 是的。
0: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
1: 终于有人要开它了。
0: 12号门是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什么？

0: 啥？
1: 听不出来。
0: 你看他的反应。
2: 什么歌？
3: 很熟悉的旋律。
1: 好难。
3: 但是，我哼不出他的旋律。
4: 很熟悉，在哪儿听过？
1: 肯定是在哪儿听过。
4: 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我也觉得很熟悉，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4: 什么？
1: 不知道，不知道。
0: 12号门果然不一般。
4: 什么歌？
1: 我要提示。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关键字提醒。
4: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1: 第三个字。
4: 什么？
0: 陷入了沉思。
1: 不知道。
4: 别呀！那你为啥会选第三个字？
3: 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答案。
4: 那你说
3: 第三个。
4: 什么？
3: 很显然都不对、啊。
4: 你心中是什么答案？
3: 我想着一绝雌雄呢，雄是最后一个字啊。
5: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字的歌。
6: 猜一猜嘛。
0: 猜一猜一猜。
3: 雄，雄鹰，雄，雄心，雄心。
6: 哦，雄心应该是对的，就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3: 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雄心。
6: 壮志雄心听起来比较靠谱。
4: 壮志雄心
3: 啊，
4: 这是你的答案吗？
3: 就壮志雄心吧。
4: 就壮志雄心吧。
3: 错了就错了吧。
1: 这咋猜啊？
4: 一起期待，开。
1: 完了。
4: 门。大。
0: 应该不对。
4: 急。回答正确。

0: 第三个字选的好。
1: 哎呀，还是你会选。
0: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我是零零后，我是零零后，零零后，我词儿都
2: 没有人问你年龄。
0: 不是，我是说
1: 没有任何人问他的年龄，对不对？
3: 受伤了，
1: 非得标榜自己零零后。
4: 你很骄傲。
1: 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差不多大。零零后你也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零零后你把你的周边卖到全世界啊！零零后你跟七个国家的官方足球队签约啊！零零后你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所以不要小看零零后，尤其是义乌的零零后，那都是了不起的零零后。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属于零零后的壮志雄心，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你没带点东西过来是吧？
0: 我带了老多的小挂件。哇，
1: 各国球队的
3: 啊，好可爱呀。
0: 这个是打工小熊，
1: 还有毛巾啊。
0: 这是个小零钱包，它可以打开放耳机，放点小零钱。哦，
1: 这个好可爱。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欢迎？
0: 是的，其实从去年我们真正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到今年销售，我们大概已经出了1000多到2000款的这个 SKU， 然后我们销量都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是球队官方正版的嘛。
1: 正版的， 对，
0: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设计出来我们都是给球队报备过，然后才会获得它的防伪标，然后每一个防伪标上面它都有编号，就是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玩偶它单独的身份证。
1: 特别好，为义乌点赞，为零零后的义乌制造者点赞，加油！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要不要再闯一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5: 看看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我。
0: 作为一个义乌商人的角度，我是时候该收手了，但是我得再试试，再试试。哇！
1: 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出发之前有什么话对自己义乌的父老乡亲们说？
0: 加油干，兄弟们！
1: 来吧，11号门，也就是牛。牛，请准备。紧张吗？害怕吗？
0: 害怕，
1: 没有求助了啊！
0: 好，好，
3: 求助也未必能猜出来。
1: 冲动吗？你觉得自己
0: 有一点吧？加油干，兄弟们！
1: 对，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要冲动一点，
0: 是的，
1: 才能够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0: 没错，
1: 来吧，11号门20000元，答对了就是50000，答错了就是零蛋蛋，全部都没有了。
3: 50000呢？
1: 代表00后出征的洛天乐，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6: 加油！
1: 请按下门铃，加油！
3: 加油！
7: 加油！洛天乐，
1: 我感觉你是上场了，你世界杯
0: 决赛，
1: 真的，最终的决赛。

0: 哇，这是啥？
1: 没听出来？那抱歉，只能靠自己了。仔细想，
2: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啊？
3: 好像世界杯的歌吧？
4: 没听过，没听过。
5: 是在赛场上？
1: 什么赛场呢？
2: 跟足球有关。
5: 世界杯的赛场。哦，
1: 是吗？嗯，耳熟。
5: 耳熟，很耳熟。
1: 因为他天天看球，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5: 是的。
1: 是什么？
5: 哇，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叫啥呀？
1: 时间不多了。
2: 这真纯盲猜哎。几个字也不知道，
1: 想得到吗？看了那么多场比赛，
5: 不是他比赛他放这个歌。
6: 老师快坐呢，快坐呢，
1: 时间马上就到了，加油！
3: 难搞，难搞，
7: 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3: 三个啊，
5: 加冕为王吧，就猜他吧。
1: 加冕为王，
5: 对，
1: 确定吗？
5: 确定。
1: 他最终的答案是加冕为王，他现在。在我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奖池。

0: 一共有50000元，答对了全部拿走，答错了全部留下，一起期待开门点球大战，感觉好吓人。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开门大吉，正在为您直播。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洛天乐，他已经开了一扇门，获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是，他非常勇敢，
1: 不记一点，说了实话，
0: 他非常勇敢的要去开今天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11号门就在前方，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大。射偏了
3: 啊！五万飞了。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Let's go。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3: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又见面了，我叫梅丽莎。
1: 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确实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宣传主题曲，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你想知道吗？
4: 想。
2: 哦，还不知道是吗？
1: 你刚才唱了吗？
2: 刚都唱出来了。
1: 哪句唱一下。
0: Dai dai ego dale ale let's go。
1: 好，歌名叫。
2: 还是你，
1: 歌名就是你，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啊，歌名叫做
2: 呆呆
1: 呆呆，
5: 哇，这谁猜得出来？
1: 呆呆是什么语言？
3: 意大利语。
2: 对，呆呆是意大利语。
3: 意大利语这怎么猜得到啊？
2: 有点加油的意思，呆呆。啊，
1: 加油，来吧，这个意思是吧？
2: 有点那种俚语。
3: 对，好像呆是意大利语，那个 eco 是日语，
2: dale 是西班牙语 ，ale 又是法语 ，let's go 是英语，所以这一句有很多语言。
1: 这首歌就是来吧，来吧，全民参与吧，大家都来吧，去享受这场足球的狂欢吧，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呆呆。难过吗？
4: 不难过。
1: 不难过，我真不难过。
4: 不难过。
1: 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你还好吗？
4: 擦擦泪，
1: 都是泪哈。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演唱，谢谢谢谢。好吧，钱虽然没了，但。你也是无冕之王，在自己已经得手30,000的前提下，他还又勇敢地出发，想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属于足球的精神，属于联赛的精神，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古一品鲜酱油。

0: 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开门大吉，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开门大吉，
7: 真心的期待着，无论是参加村超、城超，还是默默在背后做着辛勤的后勤的工作，希望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中国队呐喊，带着中国队的周边为中国队加油，好不好？中国队加油，中国人加油，我们下期再见。
8: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0: 山上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1: 呀呼，
2: 哇，好美。
0: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3: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4: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5: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4: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3: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6: 俊杰好，
3: 来哥
6: 好，
3: 你好。
6: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就
0: 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我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嗯，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来假的吗？
0: 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对，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
2: 啊
0: 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1: 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哎呀，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1: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 一步一景皆藏幽密，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伯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伯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伯王山。
0: 伯王山，我们来了。
2: 这个伯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2: 伯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伯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4: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2: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伯王山。

0: 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博小蛙营地。
1: 好嘞，
2: 地图我收着了，
1: 跟着你走。
0: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3: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3: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4: 我养死过发财树，人家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3: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4: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1: 竹子的一生，
4: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3: 竹筒酒啊，
4: 对，竹子上打一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哦，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
1: 出来的。真的？嗯、那你喝过没？
3: 我喝过，
4: 就会有竹子的
3: 味道。
4: 对，哎，
3: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4: 竹虫。我天
3: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3: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4: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一遍。
3: 有道理。
1: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4: 对，
1: 不是需要每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嗯，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能特别
3: 听到，
1: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4: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3: 没有。
4: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1: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4: 也许是我们国人的祖先
1: 给敲出来的吗？
4: 对，敲出来然后在这儿沐浴呢。哎，
3: 这个很好看啊。
1: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3: 毛肚，
1: 毛肚，
3: 千层肚，
4: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1: 哎，像，
3: 那也像。
1: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3: 更具象了，
1: 烟火气，
3: 特别是在四川。
1: 对，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3: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1: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3: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
1: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3: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1: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20年了。
4: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1: 我才5-6年。嗯，

0: 催乌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期。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一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切，
1: 胸切，
0: 咱们移民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是啊。hold on。
4: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5: hold on。
6: hold on。
1: hold on。摇车。
4: 好了，我坐一句过去了哈。

0: 放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1: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冻酱，呼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2: 下喽，
1: 来了，
2: 来了。
1: 好美啊，嗨，来了，
2: 哦，来了，
1: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3: 嗨，
1: 嗨，哦，
2: 好漂亮！哇，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1: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2: 阳光洒进这个洞。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4: 穿行溶洞秘境，
1: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4: 邂逅一年梭罗，
1: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5: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4: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
2: 哦！哟，哎呦，滴得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1: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2: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2: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
1: 丁达尔，
2: 丁达尔效应。
1: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2: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1: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6: 他们很爱喝酒。
2: 对对对对，哎，4000多年前博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1: 举酱，
2: 这种东西叫举酱。
6: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2: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5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
6: 米、
2: 糯米。
6: 小麦、
2: 玉米，这5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啊，
7: 哇，好棒！
1: 走吧，
8: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2: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9: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8: 啊。被拦住了，
2: 真会说话，
8: 卡那儿了，
2: 我卡那儿了。
1: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8: 没呢。
1: 好，后面的
2: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10: 非常没到。哦，
1: 一线天。
2: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1: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2: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1: 真的。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1: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笑>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2: 就在眼前。
1: 对对对。啊，梭罗树。
2: 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0: 对，
1: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2: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哦，
0: 每年是2到3厘米。
1: 对对对，
0: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的。
1: 对对对，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
3: 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0: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吧？
1: 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0: 那你怎么知道它？
1: 它就是年龄，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0: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它就不是树啊，它是蕨类。
1: 它的皮，
0: 它的皮，
1: 嗯，1年2厘米。
2: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0: 对对对，
1: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既会吸我的蒸汽了，哇，好烂的梗。你看，
0: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1: 寄生在它身上的。
0: 它会收吗？ 嗯，不会，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那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不是伞状的。哦，这是新叶，
1: 它就
0: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1: 对对对，
0: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 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1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1: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0: 越往上长越慢。
1: 对，
2: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1: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3: 1年2-3米，
1: 嗯，长得快。
0: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1: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绝望坡，绝望坡到了，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3: 这多少阶台阶？2000多级吧。
0: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3: 对。
0: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3: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2: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
3: 这种路线啊，
2: 要倒霉的，
3: 还没有，
2: 还有好远，
3: 快到了，
2: 快到了。
3: 林哥不说话了，林哥已经静麦闭麦了。
2: 我一点都不累，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0: 加油！快到了，
2: 快到了，还有200米吧。
4: 这爬完，大家消肿了。我请求喝一口水。
5: 喝。
4: 你不会不行了吧？
3: 不会，我不。
4: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
3: 还能下到这么低，
4: 还上面还远吗？
5: 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快了。
4: 林哥，马上到了。
2: 林哥快到了，还有多远吗？
3: 不远，翻过山就到了。不行，
4: 真的马上就到了。
3: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

0: 线，再往前走走，
1: 马上就要到了。
0: 跑步线，
1: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0: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2: 对，哇，
1: 这么厉害！
2: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3: 南木、哦、
2: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0: 你看，他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1: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2: 呀，
0: 跟谁移啊？
1: 没有，跟镜头、啊、
2: 跟镜头移呢。
1: 那个、啊、
0: 你们先移、啊、我就不移、啊、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2: 还早
4: 吧？
2: 还早，你看啊、哦、
5: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0: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 博人，
0: 哎，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6: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0: 谢谢。
1: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0: 对啊，
1: 它的
0: 中国传统
1: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0: 哇哇
2: 哇哇，好香啊！
1: 这个其实特别好。
2: 哎呀，哎呀，
1: 辛苦了，
2: 辛苦了。
0: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1: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0: 我不心虚。
4: 还好吗？嗯，
0: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2: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的。
1: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2: 嘴硬腿长。
0: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1: 这才是热身。
0: 哦，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哦。
1: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2: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0: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2: 苗王谷
1: 哦，啊，苗药。
0: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1: 你走得动吗？
0: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1: 下一程再出发。
0: 下一程。
7: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8: 太漂亮了！
7: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0: 不行了！
7: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0: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9: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10: 必须要爬山，
11: 老累了，
10: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9: 太美了！
10: 享受爬山的快乐。
0: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1: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
4: 哇，你五十八分钟怎么样？
9: 我真不错。

0: 已经开始拉伸了啊。
1: 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2: 我有点拖后腿。
3: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热热，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4: 出发，
3: 出发，
4: 够够够。
1: 这路还有点滑，
3: 小心啊，
1: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5: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1: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2: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3: 乌蒙山，是这个乌蒙吗？
2: 对，就这个。
5: 这个是这个乌蒙
2: 啊？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5: 我一路上，
2: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3: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2: 对，
3: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2: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3: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2: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下来，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
3: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肩力量特别强？
5: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3: 注意安全。
2: 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3: 对，哦，
1: 真的
2: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3: 对，
2: 很足，
5: 天然氧吧。
1: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3: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1: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2: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3: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2: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5: 是下个是
2: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1: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2: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1: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2: 也不散光了。
5: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1: 咱慢点走啊！上面更
5: 大道赛，
3: 大道馆了、就是，哦，
5: 馆，九道馆，
3: 啊，九道馆，没有一人走在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1: 冲了冲了，已经
5: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1: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5: 趴着走。
1: 对，要趴着走。
5: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1: 我这身高也适合。
5: 还行，今天没下雨。
1: 对，
5: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1: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3: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2: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3: 那慢点，
1: 你这蹦就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这个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5: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哎呀，
3: 天哪，好久了。

0: 雪菜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0: 我不使劲，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你
1: 真挺有劲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1: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0: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0: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0: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0: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0: 预备，起。
3: 哎，预备。
1: 不还行，第二期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0: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3: 快到了吗？
0: 两步。
3: 快到了吗？
0: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0: 咱们是数虎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0: 先锋山。
2: 先锋山呐！
3: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这边太漂亮了！
0: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2: 我在
0: 徒步没空想你。
3: 看这个。看到没，
0: 蘑菇，
1: 真的找到蘑菇了。
0: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0: 拉练，
3: 来准备
0: 练臀腿。
2: 走吧，
0: 走 ，Go Go Go Go Go！
1: 哇，迅捷跑好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0: 哎，队长呢？
1: 队长在后面。
2: 队长狡猾，
1: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2: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2: 加油，加油，
3: 啊，不行了！
0: 啊，是吧？
1: 啊，这里坐，
0: 你别坐啊，不能坐，啊，不能坐。他说不准不拍照，
2: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2: 人脸管理。
1: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0: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2: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0: 没什么反应，
5: 很舒服。
2: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0: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3: 拉满。
6: 我们要去跑一圈。
0: 你现在怎么样？
2: 我就觉得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
3: 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0: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2: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
0: 对，
2: 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0: 对，
2: 证明我来过了。
3: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0: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

0: 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1: 继续出发。
0: 听见歌声了吗？
1: 听见了。
0: 森林里，
2: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1: 那是你，
2: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编舞老师，
1: 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3: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2: 那我也要站一下。
3: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
2: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啊，尼巴奥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5: 这一
0: 步，让我喘喘。
1: 让喘。
2: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快到！
0: 我在这等你们。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1: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1: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6: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啊，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1: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啊？
1: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1: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1: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哎，
4: 你他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0: 呀，也不用跑啊。喘三秒。
2: 好，
4: 刚好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1: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哇，这台阶开始抖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哎，去走吧。
0: 到了，
1: 可以了，
0: 加油。哦，
1: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7: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仙峰山。
1: 谢谢，
4: 你鸡皮疙瘩了。耶，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1: 哇哇，有风吗呀？
4: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3: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8: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3: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9: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3: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4: 干呀，干杯！
2: 谢谢山，谢谢山，
3: 敬翻山越岭的你。
2: 谢谢山。
4: 好吃，
2: 碳水就是快乐，
3: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2: 可能今天。

0: 是一种魅力，嗯，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嗯，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1: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液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2: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嗯，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3: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1: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2: 我是高粱。
1: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4: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1: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3: 的背包。
5: 我那个，
3: 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6: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0: 没毛病。
5: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真俊吧。
1: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那个。
0: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3: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4: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2: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嗯，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4: 跟城市里看的啊
2: 不一样的，嗯。
4: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嗯，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3: 当下，
2: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嗯
7: 嗯，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看山看云看日出，
9: 追风追日
2: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
5: 我们
2: 下期再见。
5: 拜
2: 拜。
4: 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1: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3: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4: 拔丝的很，
1: 拔丝的很。
0: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4: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5: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4: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8: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又与大家如约见面了。今天晚上，中国民歌之城山西左权再一次以他的千言万壑山吟泽唱，迎接着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寻声而来，引吭高歌。
2: 在上期节目当中，12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共同合作，完成了第一轮的展演，用民歌咏唱生活。
1: 这一轮呢，我们将要唱的呀是民歌当中的爱情。其实千百年来，民歌已经悄然记录下了人们相识、相知和相恋的那些动人故事。
3: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12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牌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1: 在歌声当中，我们常常寄情于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又会唱起哪个地区的情歌来叩开心爱之人的心门呢？
4: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安徽芜湖。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标签深深珠玉，代表的是陆老师。陆锦花老师是评弹演员，那么琵琶是评弹中的一种乐器，深深珠玉就代表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种感觉。本轮演唱的歌曲是江苏民歌《彩虹铃》，它的曲调比较优美嘛，所以唱的话要尽量的甜一点，这样的话和陆老师的声音听起来融合度会更高一些。这次和陆锦花老师合作，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咬字方面，还有他对歌曲的处理。这个处理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声音啊比较细腻婉转优美，其次呢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比较细腻，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0: 所谓菱是一种水生的作物，在我们中国啊，采菱的传统是由来已久，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了采菱曲这样的民歌，它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样的歌谣，而后来呢，文人也加入了创作，比如说我们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就曾经写过采菱曲，里边说子菱亦可采，是以解忧年。那到了宋代的时候，梅尧臣在他的《采菱》这首诗里边啊，还讲到了菱的形状和菱叶的颜色。他说：“紫角菱实肥，青铜菱叶老。”比如说采荇菜，《诗经》里边就说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那我们的采菱呢，和采荇菜一样，是一种啊属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劳作。那我们传统的民歌的歌者就看到了在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那些女孩子们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勤劳能干的，是生机勃勃的。所以啊，无论采菱曲也好，还是我们这首采红菱也好，它都可以说是在生活中发现的美学，是一首在劳动中写出来的诗篇。
1: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是崔瑞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同台演出呢？
2: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花开朵朵芳，花开朵朵呢是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芳呢就是代表我们民歌传唱人季爱芳老师。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呢，它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说这首歌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爱人当时想追我的时候，他跟我学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编曲上稍微创新了一下，加了一些这些现代的音乐元素，今天呢也特别期待，也特别希望和季老师一起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把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叫有了心思慢慢来献给大家。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首歌呢，是地地道道的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而且是开花调里边特别为人熟知的曲目。唱词呢是常用比兴的，比如说

0: 来。然后呢，用女声来与他应和，形容这个青年男女的爱情要长长久久。开花调呢，其实曲调并不复杂，像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上下句体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它的唱词内容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老百姓呢不断地加进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不断地传承下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娓娓道来的左权开花调，句句没有想和爱，但句句唱的都是爱情。欢迎瑞宁回到了我们的观演区，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开花调。那开花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调，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开花调其实是我们左权人常唱的一种小调，就是什么都能开花，比如说门哒哒开花，锅儿开花，板凳开花。
2: 那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种不同的开花调，顺便也教教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
3: 可以呀、啊。
2: 我觉得瑞宁，我们可以邀请白马错母来学一学，好不好？欢迎白马错母。我们这一次教白马错母一首什么样的开花调啊？
3: 摘花椒吧，起。

0: 棒的，下去我一定把这首整首歌教会你。
1: 谢谢老师。
2: 谢谢白马错误，谢谢。
3: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英一俊，
2: 我们教他一个男的好不好？
0: 也是一首经典民歌，亲个蛋下河洗衣裳，
4: 亲个蛋下河洗衣裳。

0: 唱歌定跪在石头上呀，小青歌得
1: 太好听了。那回去一俊要把这首歌学全了，
0: 肯定的，肯定。
1: 谢谢，谢谢一俊。
0: 谢。
1: 那接下来我们找一位自带口音的袁小征，小征来。袁小征学起这个开花调，感觉你看上就很有气势，很有信心的样子。
2: 是，听了这么多遍，我都快会了。
1: 好，那我们让瑞宁就教你一句短的，好学。
2: 好，
3: 慧哥哥。

0: 我觉得通过我们言行的小伙伴们来学左权开花调，每个人都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开花调。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在这个学民歌的路上，每一次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心里开花，歌声也能伴随着花的香味飘向千家万户。
2: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特伦，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来共同合作呢？又会唱起哪里的民歌呢？
3: 我是天伦，蒙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兴安盟。我选择的是快乐拉祜，快乐拉祜标签代表的是李娜罗老师。这次我和李娜罗老师带来一首拉祜族民歌《婚事》。刚刚学习拉祜族民歌的时候，我演唱的感觉就是用长调的感觉。后来我跟他学习了大概4-5天吧，录音的时候我听了之后相差很大，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感觉，这是我特别幸福的一点。

0: 首先欢迎李娜罗老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欢迎您。早就听说啊，咱们拉祜族人个个是能歌善舞，不论是节日的庆典还是民俗活动，都能把现场变成歌舞的海洋。这不禁就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在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咱们拉祜族人会选择演唱怎样的歌曲呢？
1: 伴奏是唱拉祜族古老的古调，

0: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大家能一块儿唱的？
1: 可以啊，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唱一段我们拉祜族最欢快的一首歌，吉他弹唱《快乐拉祜》。

0: 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言心的小伙伴们。刚刚我们的内蒙小伙子特伦选择挑战云南拉祜族的民歌，这不禁让我们更加期待藏族姑娘白马措姆，她又会选择挑战哪里的民歌呢？
1: 大家好，我是白马措姆，我是来自西藏。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金达莱，朴颖花老师她的代表作也是妈妈的金达莱，而我今天要跟朴颖花老师合唱的歌曲是阿里郎。练阿里郎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朴颖花老师特别温柔又特别耐心的一词一句的都教了我，所以我今天借助这次的机会向朴颖花老师学习一些关于朝鲜族的民歌的知识。

提到朝鲜民族的最著名的歌曲，那肯定就是阿里郎了，中国的朝鲜族的歌手们所唱的阿里郎有我们的特点，而且阿里郎现在这样的一首歌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歌族，有不同的演唱的方法，除了什么独唱啊、重唱、合唱这些分类不同以外，甚至和各种不同的乐器的交融，甚至和摇滚呢、一些当代流行的音乐的结合。我们今天听的这首阿里郎应该说既继承了传统，又有了我们的青年歌手们他们的创新之处。

0: 谢谢朴云花老师带来了一首朝鲜族歌曲。我们知道啊，朝鲜族歌曲的唱腔是很有特色的，能不能请您用歌声给我们表达一下朝鲜族歌曲的特色？
1: 好的，我们朝鲜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谣是桔梗谣，我给大家唱《哆啦吉》。

0: 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朴云花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来自山东的研习营成员徐子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这次选择的标签是花儿开满山，这个标签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萨丽娜老师。我之前经常参加临夏的花儿会，并在今年参加了中国花儿大会，在演出之余我参观了中国花儿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大量的老艺术家的手稿、音频资料以及视频资料，他们当地对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很大量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花儿，特别想去学习花儿，感受它的魅力。

0: 我曾经两次去西北的这花儿会采风，读《诗经》的时候知道中国古代我们在这个山林溪谷之间，古代的人民用歌声在一起聚会，男男女女在这里面相爱，用歌声表达爱情。到了花儿会，我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古老的传统始终没有在中华民族失传。今天的人们仍然是一到花儿会就漫山遍野的去唱歌，提起花儿就想起花儿与少年。在西北唱花儿的地区，人们就把姑娘就叫花儿，形容成花儿，把这个小伙子就是少年。这首雪白的鸽子，这个花儿里呢是用了古代的一种结构，他用这样的一种象声词描写鸽子飞在天上鸽哨传下来的这个声音，用一对一对的鸽子，而且是老天做的媒，让一对对的鸽子配在一起，所以咱们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是天作之合。
1: 提到花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带着花儿这一隐于西北民间的音乐瑰宝走出了西北，走向了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的故事。
2: 这花几个的歌呀，唱着
3: 这首上句高山望平川是西北花儿经典曲调之一，他的演唱者叫朱仲禄，被人们称为花儿王。花儿是一种民间曲调，诞生于中国西北的多民族聚集地，是各民族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4: 金鸽子我登上了紫松山，哎，我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3: 朱仲禄出生于青海省铜仁县的乡村，自幼喜爱花儿。
4: 哎，黄河的，哎，那个天桥下我过来着呀。
3: 他演唱花儿，具有极强的现场应变能力。编唱的歌词既通俗又高雅，深受群众喜爱。张君仁是朱仲禄的研究者，在长达几十年的不断挖掘中，他无数次被触动，并撰写了《花儿王朱仲禄》。
5: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挖掘的宝藏，这个花儿里面在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的花儿曲中没有他不会唱的。
3: 朱仲禄集花儿演唱、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存积了大约6000余首。他首次将花儿带出民间，带进电影，带进高校，还录制了第一张花儿唱片。今天和张君仁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传续着对花儿的热爱，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将代代相传，永不凋落。
1: 今天我们的研习营迎来了一位四川话说得特别流利的波兰小伙子，他呢想来这里学习一首四川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6: 大家好，我是菲利普，来自波兰，我在成都生活了已经8年了，所以我已经变成了成都本地老外。在波兰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些民歌，比如说抗宁情歌，还放了茉莉花。反正我来到中国之前，我都已经开始了解到中国的音乐，因为中国山很多嘛，然后以前没有手机，交流不是很方便嘛，可能就是在有一座山， 然后那边有一群美女，他们就唱山歌，另外一座山有一群男的，然后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会回复啊，也是以唱歌的形式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的交流，这样的相亲，那些好听的山歌被大家唱啊，被大家喜欢。这一次我唱一首《抗顶情歌》，跟云朵老师一起唱的，感受到了特别荣幸啊，真的。到时候我跟他掰一下龙门阵嘛。

情歌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民歌，然后小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那句反复出现的溜溜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也查了一些资料才明白，这个呀就是我们民歌里边常用的一种衬字。所谓衬字呢，就是音乐和歌词不能完美的契合，或者说歌者需要加重语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边呀加上几个字。比如说啊，江苏的民歌里边有咿呀咿的喂，我们四川的民歌里边有哟喂，这些啊都是衬字。在中国古代也有衬字的用法，比如说汉乐府里边有一首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令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个令不知三个字啊也是一种衬字。所以咱们这首康定情歌啊，它不仅好听，而且呢也代表了我们悠久的对衬字使用的一种传统。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首《康定情歌》印证着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也寄托着康定百姓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无限期待。溜溜与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姑娘和小伙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去康定城一探究竟。
2: 跑马山下，折多河畔，四川康定一座因情歌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在这里茶马古道的足迹依稀可寻，汉藏百姓的欢歌响彻千年。

0: 75岁的省级康定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毛云刚，能够演唱最古老也是当地百姓最为熟悉的溜溜调。
1: 我一下这个叫溜溜调了，因为是跟这个康定这个山形盖的山是一个在溜溜的，所以也是个溜溜在的一流，该也是在这的一流，所以这个溜溜调就一直唱到现在。
0: 随着康定情歌传唱四方的不只是溜溜的山溜溜的水，歌曲中张家大哥与李家大姐的爱情也让天下有情人心驰神往。
1: 李大姐了心漂亮，也会心现代的，又会当家的，说断掉后头就唱的泡沫山上有多云，断断长在康定城，李家大姐一枝花就是指的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张家大哥看上她，一来看她人才好，二来看她会当家，蓝彩羽毛都双全，泡沫情歌代代传，所以这就唱到现在。
0: 在康拉乡三道村，另一位省级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是藏族农民王泽富，不同于毛云刚，他唱的溜溜调则是本地的地角话。
1: 今日的溜溜牧羊灯，
0: 在王泽富的吟唱中，看见的一切都能成为唱词，见山花时唱烂漫，见爱人时唱忠贞，见如今的生活时则唱无尽的幸福。
1: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在我们唱起溜溜调，心里就更加高兴了。两口子啦，就把这个溜溜调传承，永远传承下去。
0: 如今，带着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溜溜调正在一代又一代的康定儿女口中传唱。在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康定儿女心中，在跑马山下的欢歌里，古老的溜溜调在这片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热土上不断焕发着新的活力。
2: 民歌里的爱情不仅有热烈的追求、率真的表白、坚贞的誓言，更有缠绵的相思。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黄土高坡的歌手贺国峰。
3: 大家好，我们家乡唱相思的歌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几句歌词叫

0: 谢谢贺老师。哎，我相信咱们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个个的家乡都有民歌能表达相思，对不对？徐子浩，在你的家乡是怎么表达相思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徐子浩，我来自山东，今天想唱一个欢快的相思。
0: 好。

0: 情郎哥哥常年不在家，但他要一个荷包，就是他要秀完荷包去找情郎哥哥。
1: 哦，感受到了，谢谢谢谢子浩。那日，你是云南佤族人，在你的家乡又会用怎样的民歌来表达相思呢？
2: 在我们家乡可能表达相思会比较直接，就是。

0: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我亲爱的阿哥，我非常非常的思念你，我好期待跟你见面，就这样。
1: 谢谢，谢谢那日。
0: 好，谢谢。
1: 真的是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相思。接下来不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黄土地上的相思，有请贺国峰为我们带来《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0: 这首歌用的是陕北民歌的素材，把这个沙浩浩林等等几个大家熟悉的陕北民歌的曲调用在里边。这首歌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但唱的却是不平凡的感情，讲的是情人之间的思念。这样的感情全世界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世世代代都经历过，想一个人会想得很痛苦，但是这首歌他把这人想人用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强调了人想人的这个痛苦，所以这首歌从一出来就被人们所喜爱，旋律是深沉，在这个深沉当中呢又含着一点忧郁，把人们思念爱人思念情人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淋漓尽致的独具特色的表达了出来。
1: 唯月不可以为伪，民歌的歌声是真实的，民歌当中的爱情也是鲜活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吐纳都倾诉着最真挚的感情。
2: 桑间蒲上唱缠绵悱恻的相思，花前月下唱细水长流的相爱。今晚我们的歌声翻越了崇山峻岭，从跑马山到太行山，从长白山到阿尔山，山与山阻隔不了心与心的相连。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6: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三更暮相就能换一金镶铺，哎，韶华，啊，那边有唱戏的，走。哎，
1: 夏老板来了，
0: 这人谁呀？夏老板，你认识他？齐州药铺做生意的，谁不知道手艺要这么吓人？夏老板，如果有一天我能像夏老板那样威风。 就太好了。夏老板你好，哎，二妞，二妞，
2: 麻将了。
3: 没事，谢谢，走，我帮你吧，
4: 谢谢，谢谢。

0: 那我先付个定金，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
1: 不行啊，兄弟，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向来都是货钱付全款。哎，你放心啊，我们可是关东帮啊，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
0: 行吧，
1: 好，里边付款，请。
2: 这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
0: 这位姑娘，谢谢你啊，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价格也公道。
2: 不是，
1: 哎，没事，跟你有关系吗？多什么嘴啊你？真晦气，什么玩意儿？
2: 骂谁？
1: 我骂你，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你敢打扰我做生意？
0: 好了好了，
2: 你卖假黄鸡，你还有理了？
1: 你放屁！
2: 你看，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还有这虽然断面是金盏银盘，但是中央无髓，还有这射线，你看，它也没有裂隙。
3: 你是齐州帮的吧？啊？
1: 大伙儿听着啊，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那满嘴喷粪，血口喷人，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我
4: 哎哎哎，别！哎，
0: 唐老板，
2: 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他卖的就是苜蓿根儿。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我让你看看，这，有人陷害我呀！这是栽赃陷害呀，兄弟！
2: 哎，大娘，我问您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
5: 没看见，
2: 没看见。
6: 韶华，
2: 二妞，哎，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了你半天呢。
6: 我也倒是找你呢。你这脸怎么了？啊？
2: 哦，没事儿。
6: 啊，哎，给你，快吃，一会儿凉了，我特意给你留的。
2: 油饼儿啊？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哎
6: 呀，你就别问了，赶紧吃吧。
2: 你是不是有事儿？
6: 没有。
2: 你一定有事儿，
6: 我过两天再告诉你。
2: 那我也有事儿，也过两天告诉你。啊，
6: 也有事儿。
7: 大哥，
3: 嗯，
7: 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
3: 便宜啊。
7: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0: 卖家着急回家，全部贱卖给我了，正好做完零单。那钱你都付了？啊，人家货都送到了，我能不给钱吗？
1: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你可别买到假货了。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都是真的。不信，你看看。
0: 怎么样？没错吧？但你做完零单一担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呀？哦，
1: 卖家说，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就给我50大洋一担。我想了想，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400大洋，
0: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咱们账上的，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正好。
2: 那你找过安克堂的经纪了对吧？
3: 你傻呀！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我凭什么给安克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再者说了，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卖家也未必肯。
4: 跳过安克堂出岔子怎么办呀？
2: 黄旗都摆在这儿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5: 你还不说实话！
6: 我不知道，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
2: 如果我造假，我唐又吉，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
7: 三爷，老唐是被冤枉的，我们的黄旗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齐州的，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
6: 您看，
2: 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显然是伪造的。
7: 它就是伪造的嘛！
8: 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旗调包了？齐州帮，齐州帮，唐耀吉，你就是只鸡！你们卖假货，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不给你们做生意，这碍我们什么事儿？
9: 放你的狗屁一大街！
8: 就你们干那点破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呢？来呀，玩儿，
9: 给我上！
10: 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你看，三爷，是夏老板呐。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那我就陪着夏老板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
11: 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
10: 哼。
12: 难道不是你啊？你调包了老唐的黄旗，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这事儿，他还真不是我干的。
13: 被谁抓走了？
12: 好像是齐州帮的人。
13: 因为什么？
12: 说什么邵忠哥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
13: 啊？怎么可能呢？不是。 邵忠被抓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啊！关东帮卖假黄旗这事儿，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所以呢，我就派人放出话去，说我要高价收黄旗。嘿嘿，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今天交货的时候，人赃俱获。
0: 夏老板，那黄旗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
12: 对呀，他死不承认。 我觉得呢，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但不管怎么说，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
13: 今儿这货完璧归赵，人您随便处置。哎，王小哥，你看见我哥了吗？
14: 你哥他被绑在燕王庙太监那儿，你快去看看吧。
13: 啊。
12: 少华，
13: 大哥，
12: 快救我！
13: 什么情况啊？现在，
12: 关东帮的杨三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然后四刑处死。
13: 什么？
12: 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

0: 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打死我也不敢买啊！
1: 大哥，我一定会救你的。三爷不想见你，你请回吧。
0: 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啊。
1: 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哥炮制假药，伤天害理，就是死罪。
0: 不是，那黄旗家家都有，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了？
1: 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
0: 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
1: 闪开！
0: 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
1: 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他住那个云来客栈。
2: 西北来的黄老板，
1: 早走了。
0: 他什么时候走的？
1: 走了好几天了。
0: 那八担黄旗谁运来的呢？
1: 他找车夫运来的呀。
0: 哪儿的车夫长什么样？
1: 他嘴角有颗痣。
2: 池春堂，
0: 对，一共八担黄旗。
2: 哦，对对对，有这回事儿。
0: 哦，那是谁雇的你？
2: 是一个姓黄的老板。
0: 他人呢？
2: 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0: 那个黄旗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
2: 那可远了，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村东头有户人家，就那儿。

0: 唐老板来了，三爷起了吗？早起了。好，快撤！
1: 杨三爷，
2: 不能进！
1: 杨三爷，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
3: 哪来的野丫头，敢在我面前放肆，轰出去！
1: 哎呀，走走走，都说杨三爷既能明察秋毫，又能明辨是非，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
3: 等等。
1: 你是谁？我是楚朝忠的妹妹，楚朝华。
3: 我认识你。
1: 三爷，就是这个臭女人，说我卖假黄旗，还打人。
2: 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
3: 不客气。
1: 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那我作为他的妹妹，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这不反让你们警醒吗？切，
3: 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
1: 要是一时多嘴，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有道理，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找到了一个五十里外的麻柳村，那有一个院子，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染料，还有一些工具。
2: 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哼，
1: 你哥是造假之人，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他说租他院子人就是个西北人，根本就不是楚朝忠。
2: 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
1: 好，那请问，这个又怎么解释？你这什么意思？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是装假黄旗的麻袋。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
2: 三爷，你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哼，
1: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
2: 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
3: 那谁知道啊？
1: 杨三爷。 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但他是无心之过。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那您就是放过了真凶。

0: 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让我再看见他，我饶不了他。哎，就是可惜了我那四百大洋啊，就这么白白的没了。
1: 那就当买个教训了。这以后啊，天上有掉馅儿饼的事儿，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还好有迟春堂呢，咱一点一点的做，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
0: 少华，
1: 嗯，
0: 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
2: 哥，哥，哎，
3: 干什么？
2: 哥，
3: 哎，
2: 哥，
3: 干什么？少华。别动！
2: 放开我！
3: 你们凭什么抓我？
2: 放开我！
3: 哎，
2: 放开我！
3: 上去！
2: 放开我！
3: 少华！
2: 哥！
3: 去！去！
2: 哥！哥！
4: 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放人的吗？
5: 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
2: 他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
5: 大哥，买那些黄旗花了四百大洋，其中的三百六十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账期半月，利息五厘，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三天了。按照他们的规矩，超过三天就要砍掉一只手。但是你们先别急，我好说歹说的，他们说可以缓三天，不过超过三天以后，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期，一共三百九十大洋必须给他们送过去，不然还是会砍掉大哥的一只手和一只脚。
4: 那还活得了吗？
6: 三百九十大洋，
5: 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还有这个院子了，我已经去找了牙行，另外四亲八邻的我也都开了口了，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一百多个大牙。
4: 我的少中要是活不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
2: 哎呀，娘，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
4: 我哪还有钱呢？
2: 不是，那你还有些首饰呢？
4: 这都不值钱，你看看。
2: 不是，
5: 你就别再逼娘了，她要真的有钱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
2: 那你呢？你就没有私房钱呢？哎，你什么意思？
5: 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
2: 要卖就卖迟春堂。
7: 什么？
2: 之前我听你哥说了，有人愿意出二百个大洋买咱们迟春堂的招牌。
5: 迟春堂不能卖，
2: 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
5: 那是我们楚家祖传三代的招牌，我看你们谁敢卖。
2: 人都没了，留的招牌有什么用？
4: 卖，卖。只要少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甭说迟春堂把我卖了都行，我卖，都卖，都卖，都拿走，
2: 明儿我就去卖。
8: 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万灵丹的方子。
9: 我想学。
8: 不过爷爷啊，要嘱咐你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爷爷，我是女子，不是君子。
8: 为国是谋，与人为善，此心光明，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
9: 爷爷，我也想当君子，要做大事。
8: 迟春堂。
9: 迟春堂。
1: 王叔，谢谢你，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哎，
10: 你别客气，只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帮着一点点，实在抱歉。
1: 您快别这么说，您能帮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2: 楚家大娘，楚家大娘在家吗？
11: 哟，三大娘啊。
2: 啊，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
12: 你猜怎么着？遇着陈家老爷了。他让我孙子给你们捎句话，他说呀，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
13: 陈家，
7: 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
12: 哎呀，不是他还是谁呢？你们呀，赶紧准备，别等人明天上门了，什么都没有。我回家做饭了。
11: 哎，知道了。哎，
7: 走好啊，三大娘。
11: 他说，明天陈家老爷要来。
7: 这，娘，韶州有救了。
11: 你什么意思啊？
7: 你想啊，陈家来提亲吧？啊，他总得下聘礼吧？韶州是不是有救了？
11: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7: 是啊，
11: 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在这之前，我听韶华说，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
7: 那不行，明天不管怎么着，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
12: 你看合适啊？
13: 多好看呀！
7: 听话，
12: 坐下，坐下，
7: 坐下，坐下。
11: 来来来，这是那年定亲的时候，人家陈家老爷给的镯子，戴上。
7: 听话，听话，
11: 听话，多好啊！戴上啊！哎呀，
7: 娘，你去门口迎迎陈老爷去。
11: 哦，对。
13: 哎呀，来，我们打口红。
7: 哎呀，小祖宗，你要干嘛？你别给我杠着啊！听话，听话。哎呀，你别动！
14: 哎呦，哎呦，胡嫂子，咱们这是十几年没见了吧？
11: 可不，不是说晌午才到吗？这么早？
14: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这得赶早啊！
11: 啊，
14: 哎，大顺，这是厨师，
15: 厨师，
11: 哎，好，快请，
14: 请请请
11: 请，
14: 走吧，
11: 来，请。
16: 韶华，
7: 哎呦，天哪，怎么就来了呢？哎，你干什么呢？人家都来了，你让他看你的黄皮脸吗你？啊！我跟你说，楚韶华，你今天必须把陈大顺给我拿下，不然你哥的手脚可就保不住了，听见没？
16: 周燕儿，快快快，
7: 走！
17: 哎，来了来了，
7: 祖宗，你给我快点！
17: 哎呀，这是陈叔吧？
18: 这位
11: 儿媳妇，
17: 这位大哥。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再多看看几家，再付款。
18: 赵夫人呢？你好，你好，你好。
17: 周燕。哎呀，这是姑爷吧？
18: 哎。
17: 妈呀，姑爷，这是一表人才啊！哦，妹，姑爷，陈叔。
19: 陈叔。
17: 嗯。
19: 我。陈大哥。
18: 哦。
11: 是。韶华。
18: 楚小姐。
17: 对，韶华。
18: 哎呦，这一晃长这么大了！
17: 哎，我来，给我，屋里坐吧，陈叔。
18: 啊，
17: 姑爷，
18: 好，
11: 请，
17: 陈叔，请。
18: 好。
17: 娘，
11: 哦，
17: 快点，妹，快点，
13: 坐，陈叔，坐了，姑爷，
11: 来坐。
18: 哎呀，嫂子，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见您的，这这几年生意太忙了，我和大顺呢，一直这也脱不开身，这一年一年的，就耽误到今天。
17: 没事儿，陈叔，好事不在忙上。
18: 嫂子，今天来呀，就是为了大顺，还有楚小姐的事儿。
17: 是啊，陈叔，你看咱们姑爷跟韶华的年纪也不小了，是该把事儿办了。
18: 这个事儿，哎呀，说起来，这最初还是我和你们家楚老爷子这一句戏言，这你看。
17: 是啊，陈叔。不过啊，陈叔，你看，您呢是这个方圆百里地儿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那我们家爷爷，虽然我没见过哈，那但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啊。那你说你们这二位大人物在一起说过的话，那即便是一句戏言，那也是一言九鼎。
18: 现在这都是民国了，这年轻人嘛。也都实行着自由恋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不一定都能接受的。
17: 哎呀，陈叔，我跟你说，

0: 顺对韶华肯定是满意的，是不是？姑爷满意不？娘，你看，什么叫天赐良缘？这就是天赐良缘呀！姑爷对咱们家韶华满意。
1: 对对。
2: 哎，叔，来来来，喝茶喝茶。叔，
0: 不瞒您说啊，陈叔，前些年呀，有不少的人跑到我们这儿来嚼舌根子，说什么当年呀，陈家来主动结亲，图的呢就是我们楚家当年的盛景。现在呢，我们楚家呢大不如从前了，可是人家陈家呢是一天比一天发达，说陈家肯定是要来反悔的。我当时就跟他们急了，我说你们不许胡说，人陈叔不是那样的人，是吧，陈叔？喝茶啊，姑爷，喝茶喝茶。陈叔啊，咱们要不今儿就把事儿给定了吧？娘，我查过黄历了，5月18和6月20都是好日子。娘，
3: 哎呀，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啊，嫂子。
0: 叔啊。我们家韶华人你都见了，姑爷都千肯万肯了，还从什么长计什么意呢？真是的。
3: 好，时候不早了，啊，我和大顺这还得回去忙生意上的事儿，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哎，别，叔，那正事还没定呢。哎呀，
3: 改日再定呗。啊，嫂子，那。我告辞了，告辞了。大顺，
4: 爹，
3: 咱们走吧。啊，
0: 不是，哎，陈叔啊，陈叔，
4: 出事儿，先走了。
1: 他这
0: 不是，陈叔。哎，娘，哎，陈叔。
3: 哎呀，少夫人，你身子重，就别送了。
0: 不是，陈叔，你听我说。
3: 没，留步了。
0: 陈叔啊，哎呀，您听我说，我
3: 哎呀，不用说了，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明白，咱们两家的事呢，咱们回头再合计合计，好吗？
0: 哎呀，没时间合计了。啊，不是叔，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姑爷今儿都来了，咱们就把这好事给定了。哎呀，
3: 少夫人，你不是说了吗？啊，好事不在忙上，如果定了，也不急着这一两天呢。要是定不了，
5: 这不就更不忙了吗？啊，
3: 告辞，告辞了。
0: 别，哎，陈叔，姑爷，哎呀，哎，陈叔啊，哎，韶华，你快出来送送啊！姑爷跟陈叔走了。韶华，不是陈叔，韶华，楚韶华，你给我出来！楚韶华，
1: 呀，到底怎么说呀？哎呀，
0: 陈家不结亲了，不要你闺女了，韶中也没救了。楚韶华，
1: 我的韶中该咋办呀？
0: 你给我出来！楚韶华，人家都上门了，你把自己关起来什么意思啊？啊，也不出来招呼招呼，你是存心想把这门亲事给弄黄是吗？啊，
6: 我不想嫁给他陈大顺。
0: 你不嫁，你哥就得死。
6: 人家也没想娶我。
0: 行，你就算是不为你哥，你为你自己着想行不行？楚韶华，我告诉你，就凭你的长相，你能攀上人家陈家，你已经烧高香了。你摆什么谱啊你？你不会是想一辈子都不嫁吧？你窝在这家里，你吃糠咽菜呀、啊、你？白瞎了你哥那么疼你，你个白眼狼！你哥总是什么都想着我妹，我妹。现在你哥碰到这么大的难事儿，你居然是见死不救啊！
7: 拿着，想吃什么想穿什么自己买。
8: 不用哥，
7: 拿着，别跟你嫂说就行啊。
0: 你是活生生的要把你哥逼死是吗？要是朝中有个三长两短，我跟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娘，管管你闺女，有这么办事的吗？太自私了吧！
1: 韶华，娘求你了。

0: 爹，在钥匙上认出小黄旗，为我们避免了一大笔损失的陌生女子，就是韶华。
1: 你确定吗？她的样子我记得可清楚了。哎，回头再送一些鞋履去吧。
0: 爹，那我和韶华的婚事呢？继续拖呗，能拖个一年半载的，他们一定会追我们来退婚的。
2: 我觉得韶华挺好。
0: 我没说韶华不好，就算韶华有几分可取之处，但是她娘家什么样，你不都亲眼看到了吗？你要是跟她成婚，将来必定。
3: 麻烦不断，不如快刀斩乱麻，免得将来被拖累。
4: 哎，你怎么跑到我们前面来了啊？
5: 我从村里抄近路跑。
4: 楚小姐，
5: 哎，
4: 还有事吗？
5: 陈叔，我是来把这个。 还给您的，咱俩家的亲事，从此作罢吧。
4: 不是，这都定好的亲事，怎么就说作罢就作罢呢？
5: 嗨，楚小姐，你可想好了？自古结亲都讲究个门当户对，这眼下陈家什么样，我们家什么样都摆在眼前呢。这也不是什么势力，我知道，这就是人之常情。再说。
4: 我要真勉强的嫁到陈家做媳妇儿，你们心里肯定也会有芥蒂的，所以我情愿就此作罢了。
1: 那你娘跟你嫂子呢？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就算我那荒唐爹在世，我想这么处置就这么处置。
4: 爹，我就说嘛，韶华比他们娘家人运气多了。
1: 行啊，既然你都想好了。
4: 那我就成全你吧，啊！爹，从今往后啊，你和大顺，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了啊！爹，
5: 如此甚好。那陈叔、陈大哥，我就不送了，你们慢慢回去吧，我走了。
4: 少华，少华，少华，爹，你干嘛？爹，爹。
5: 哦，对了，陈叔。
4: 嗯，这婚啊，今日虽然退了，但是我那大哥还有嫂子，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提一些非分的要求，到时候你们不用理会啊。就说这亲事是我主动退的，那个你们要赔偿已经是宽宏大量了，如若他们还是纠缠不休的话，就麻烦您找个人给我带句话，我自己会想办法让他们打消这念头的。
1: 孩子。
5: 我可以有些银钱资助些许的，啊，千万别！我爹败家，就是因为银钱来的太过容易，啊，我哥出事儿也是因为总觉得天上能掉馅儿饼，所以我就更无功受禄，不劳而获了。
4: 爹，你看看。
5: 哼哼，你还真是有些硬气呀。不过，
1: 什么？
5: 陈叔，你要是真能念在和我爷爷当年这份情上愿意帮我的话，
1: 能给我找份事儿做吗？你一个小女子，能做什么呢？
5: 我会打算吧，我会算数，我还会写字，于医药一行我也略懂皮毛的。
1: 楚小姐，你们楚家这门亲呢？

0: 我们陈家这就决定了，回去转告你娘，
1: 就5月18
0: 吧，这个日子是甚好的。
2: 陈叔，嗯，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呢？
0: 不考虑了，快回去吧，别让你娘着急。大顺，我们走。
3: 快回去吧。

0: 回来就好。是啊，娘，少忠好不容易平安回来了，咱们得庆祝一下吧。明儿到市场上切块肉去。
1: 那得多少钱呀？
0: 哎呀，娘，你看少忠这吃的。
1: 娘，我是得吃点肉补补了，流了很多血。
0: 好，好。

0: 话。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0: 走。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北京。
1: 北京？
0: 你不是老跟我说，北京这儿好，北京那儿好吗？我终于可以去看看了。
1: 北京可大了，你一个人去？还有谁啊？
0: 小五。
1: 小五是谁？
0: 他家是大新庄的，他之前在守园腰庄做事。
1: 所以那天在腰市突然就不见了，其实是去找他去了。你们俩好多久了？
0: 一个月了。
1: 啊，才一个月？一个月你就敢跟他走啊？
0: 他对我好。
1: 不行，二妞，你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1: 如果他辜负你呢？
0: 少华，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再就是小五，他不会负我的。
1: 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0: 就算冒险，我也要走。少华，你跟我说过你害怕一辈子被困在这儿，其实我也害怕。我要再在这儿待下去，我肯定就被我爹打死了，我要不然就得被卖去给老头做填房。跟小五走，是我这辈子唯一走出去的机会。我走了。
1: 二妞。

0: 请问整金多少？你们是土匪还是乱党？我们不是土匪，少华，以你的聪明和胆识，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一定能做大事。等我回来，我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好吗？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等我。

0: 小黄，该上架啦。
1: 与我交见如蹉跎的时间。
2: 哎，我跟你说啊，听说夏儿也是革命党。
3: 革命党啊，
2: 丢炸弹刺杀什么一等功、啊、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给炸死了，
3: 说是血肉模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花轿到村口了，新媳妇马上就进门。
2: 韶华，我在齐州药市见过你之后，我就在盼着今天。
3: 不看看时辰呐？你让老爷等了多长时间呐？第一天你就这样？
4: 有土匪！
5: 快点，快点，快点！呀！
6: 别动我媳妇！
7: 男生，别动！放开我男人！

0: 哎，你这肉快点切啊！我这等着用呢。
1: 哎，行，知道了，
2: 快点啊！哎，
0: 哟，太太，给您道喜！
2: 哎呦，辛苦了，今天都辛苦了，
0: 您道喜了，
2: 同喜同喜！
0: 太太，今天可是喜上加喜的日子，
2: 是
0: 这赏钱您得加倍啊！
2: 赏！哎呦，这个肉切那么大的块，我这不但眼睛不能看出来，切小一点。
0: 哦，好的，太太，咱爱小一点，会不会切呀？哎，等等，
3: 哎，太太，
0: 我给你准备那个糙面呐，那这么精细的面呐，哎呀，我换回来，哎，我这点油你都倒里了啊！你看就不是你家花钱的，大手大脚的，少放一点呢。
3: 少
0: 放一点。
3: 哎哎哎，
4: 好嘞，知道了。
3: 花就要到村口了。
5: 你岂不是马上就进门？一天当婆婆的不敢快去迎迎。你说你在这指手画脚，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就不是瞎管吗？
2: 我扶你。
3: 还不快走啊！
5: 走，走。
6: 今天成家两个少爷同一天办喜事啊，真是双喜临门呐！
3: 是啊。
5: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孩子，给！恭喜啊！恭喜啊！谢谢！来，吃好喝好啊！
7: 大哥，别闹！就看一眼，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啊，让这小子喊。
1: 哦，不好意思啊，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啊，出去吧，谢谢谢谢，
2: 兄弟们，
1: 出去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再干两下就不让干了，
2: 真是，
3: 抠死。

0: 老婆，说实话，你可能不相信。我在齐州药市见过你之后，我就在盼着今天。我们在药市见过。果然不记得了。唐记药铺，贾黄芪。
1: 你是那个黄芪买家，
0: 对，我当时特别后悔，我当时忘了问一下你，姓氏名谁，家住哪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没想到跟我定亲的居然是你。

0: 我也没想到。
1: 别怕，你放心吧，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的，我发誓。
2: 快点！
3: 你先
4: 开呀！
2: 你别下去哈！出去的，回家看自己媳妇去。没见过女人呢。
5: 自己先吧，又不是没见过。
0: 二山哥，
5: 你娘几个意思呀？就那么点嫁妆，
6: 要是不愿意嫁就别嫁，恶心谁呢？
5: 拖鞋。
0: 啊。
5: 嘿，我让你给我脱。
0: 啊。
6: 他把自己个儿照顾得挺好。
5: 自己反省反省吧。

0: 昨晚睡得好吗？
1: 你怎么不叫我呀？
0: 我看你睡得香，不忍心叫你。喝泡茶。
2: 不看看时辰呐？你让老爷等了多长时间呐？
3: 算了算了，这是老大家的到咱们家的第一天嘛。
2: 是老爷，第一天你就这样，那往后那日子可怎么过呀？老大家的，你在你们娘家哈，怎么使性子，怎么偷懒都没关系的啊，在陈家不可以。这是老二家的懂事。
4: 其实我们也就比大哥大嫂早来了一步。
0: 娘，这是我的错，韶华她早起了，是我把她给拖住了。昨天晚上我酒喝多了，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头特别疼，我就拉着她给我按摩来着，结果这一按呢就给耽误了。
2: 成，老大家的，哎呀，老二家，走走走，扶我一把，走走走，哎，来来，跟我去厨房。哎，不用，哎，老大家的，走，老二家的，走走。哎，以后啊，咱们这一大家子的人呢，吃啊喝呀啊，就由你们两个人来张罗，啊，一人一天也行。这个今天啊，谁先张罗呀？
5: 我来。
2: 我看啊，老大家的先来。
6: 行，娘。
2: 那赶紧的，把早饭做出来。
6: 娘，那个您看，我跟二弟妹刚进门，家里吃饭都是什么章程啊？您和爹都好什么口味？还请娘指点。
2: 你在你娘家不吃早饭吗？
6: 但是
2: 都一样。别愣着了。啊，把这柴火烧起来，行，进入围裙。老大家的，上外边抱一捆柴火去。
6: 娘，您刚说把这柴火烧起来，这不是有吗？
2: 让你抱你就去抱。啊。拿着。你这快点。

0: 老爷，
1: 嗯，
0: 今天这一早上的饭呢，都是老大家操办的，正好尝尝他的手艺。怎么样啊，老爷？

0: 没天早上都从来就吃这个甜口的，我给忘了，我给忘了。嗯，哎，我点的其实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我专门给您做了甜口的。嗯，啊，还有吗？
1: 对，我去给您拿去啊。嘿嘿，哎哎，
2: 总我了。
1: 还有甜口。哎呀，嗯，
0: 蓝罐饼，
1: 嗯，
0: 水果粥，
1: 嗯，
0: 酒酿丸子，
1: 哎呀，
0: 山药红豆沙，
1: 嗯，
0: 全是给您的，都是甜口啊。
1: 哎呀。
3: 嗯，得好吃啊！啊，老大家的，这是这个水果和粥熬在一起，我这还真是第一次吃的。嗯，哎呀，昨天晚上是喝多了，喝的我这浑身不得劲儿啊！哎，你别说，就你这酒酿丸子，这一下去，嗯，这是。
0: 舒坦了，老爷舒坦就好了呀！
1: 快吃！哎呀，好，嗯，来，这个你来。
0: 你哪儿来的糖啊？这说来也奇怪了，我今儿在厨房里半天都没找着糖。嗯，有可能是昨天人多手杂，被人给偷了。
1: 对，一定是的。哎呀，老大家的，别说，你这做饭的。
0: 还真是个拿手，您吃就行。好吃啊！好，好吃。他会吃，他就想做。我看你们娘家就是这么被你给吃穷了吧？哎，爹，您再尝尝这红豆沙。
1: 哦，嗯，嗯，
0: 我特意加了陈皮，这样又提味又生气。
1: 好，好啊，啊。
0: 你打糖干嘛？吓我一跳！
1: 这人嫂子专门给爹做的，我这看半天了也没敢吃，你配吃啊？吃了也没见你长肉啊，这不糟蹋粮食吗？嗯，
0: 没事儿，那厨房里还有呢，你要不够我再去拿。
1: 嫂子，你别忙活了，赶紧吃啊！哎呀，昨天请那个厨师啊，这是老魏介绍来的。
0: 谁能知道他手脚不干净啊？这竟然偷糖！你这哎呦嘿！估计偷糖那人呀，也活不了多久了。
1: 嗯？
0: 为什么？你没听说过吗？宁可偷金，不可偷糖，偷金坐牢，偷糖没命。为什么会没命？嗯，因为这糖啊是吸家里的煞气的，但是这偷糖呢？
1: 把这人家家里煞气都吸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还能活多久啊？真的？哎，娘，你还记得栓柱吗？就10年前七窍流血死的那个，到现在他死因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据说啊，他死之前确实偷过刘姥姥家的糖。嗯。哎，他怎么了？
3: 哎，
1: 快去看看。
3: 二叔，
1: 二叔，抽什么风啊？
4: 老大家的，你刚才说的那个都是真的吗？我也是道听途说吧，不可当真。你有点规矩没有？爹娘还在里面呢。你拿了什么？看看。原来偷糖的人是你呀！
5: 我没偷。
4: 合着你上我们家连吃带拿来了是吧？ 给了你家40个大洋的聘礼，连糖都买不起吗？
5: 我没偷，是娘给我的。
0: 老二家的，别胡说！
1: 我真想大嘴巴子抽你！住手！我抽你，都给我滚回屋去！
5: 我没偷。
6: 爹，别生气。
0: 老爷。 老爷。

0: 我又不吃了你。哭！哭什么哭？这个老二，肯定是又喝酒了。
1: 要不，你去劝劝吧。
2: 别老二啊，这才成了几天亲呢，这就打媳妇了，让左邻右舍听到。
1: 像什么话呢？是啊，老二家那媳妇儿也欠打。这刚进门几天呢，烧坏了我一口锅，打碎了三个碗，还有一个是金边细瓷的。今天又弄倒了一瓶子油，至少有半斤，全都撒在地上了啊！
2: 哎哎哎，这可是你自己亲自挑选的啊，你娘家侄女。
3: 我是啊，可是我不知道他笨成这样。他下次再敢打你，你就打回去啊！我可打不过他。
4: 那你总会拿刀吧？啊，我不敢。
3: 那你就跑。
4: 我往哪儿跑呀？
3: 你往我屋里跑，你不是一心要压过我吗？谁说的？娘说的。宋平，咱俩曾经不认识，但。 是同一天进的陈家门，这就好比是姐妹了。姐妹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敬互爱，相互照顾，根本就不需要谁压谁一头，明白吗？明白了。
4: 放心回去吧，我刚才说到了啊。
5: 谢谢大哥，谢谢嫂子。这是我跟你爹呀，我们给你们两个呀各准备的一份点心啊，都是一样的，带回家给娘家人尝尝，也算是我跟你爹的一份心意啊。
4: 谢谢您。
5: 嫂子，给，这是给你的，不是都一样吗？谢谢。嗯，拿着，行了。哎呀，早点去，早点回来吧。
6: 爹娘，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回去都给家里人问个好啊。
4: 谢谢爹，谢谢爹。
6: 爹，我们去宋山庄了啊。嗯。
4: 爹，我们走了，娘，我们走了。哎，爹，娘，我们走了。哎，
2: 里面装的什么呀？打开我瞧瞧。
6: 哼，好运连连。
2: 哎，你咋想的？把这盒给我。
4: 不是你说的吗？要互敬互爱，你是嫂子，当然要先敬你了。
2: 是这样啊。
3: 少动那些鬼心眼子吧。这就个穷娘家，你就是给他好东西也是浪费。你们娘家都有，你瞧瞧你们家赔的那小嫁妆，我都没脸说。
7: 娘，哥呢？你哥买种子去了，马上就回来。种子？咱们家都没田了，还买什么种子呀？你不知道啊。
8: 大顺帮忙把你哥当出去的地又给赎回来了。喝水啊，坐坐坐。谢谢嫂子。
4: 妹，
9: 姑爷和韶华回来了。
8: 哎，
9: 哥，
8: 大哥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哦，刚到，快走快走。哎，好，路上还挺顺利的吧？
9: 挺顺利的。
8: 啊，那就好。
9: 姑爷，听说你们陈家的买卖越做越大了。
8: 啊，一点这个小生意而已。
0: 哎呀，你太谦虚了，你那生意都是小生意啊，把你们家的生意分一点儿给我们，都够我们吃一年了。
1: 大顺儿，你还没跟娘介绍这个点心的来历吧？给娘介绍一下。
2: 对，娘啊，这个点心啊，专门给你带的。这个镇民斋啊，之前是给这个皇上做点心的。
3: 姑爷，我听说你们家和汉口的药商谈成一笔生意，是吗？
2: 娘，你先尝尝这个萨其马。
4: 哎呀，这么好看
2: 对，大哥，是有这么个事儿。
3: 那你看，我们能不能参与过啊？
4: 哎，是啊，好吃吗？
2: 这个可以商量。
3: 我想最好啊，能跟你们一起走一趟，让我也见识一下怎么跟湖北人做生意。
4: 对对对。
2: 那不知道大哥你们想入多少股本呢？
3: 我打算……
0: 啊，是这样的，姑爷，我们呢之前家里不是被奸人给陷害了吗？整的家里损失惨重，紧接着呢给咱妹办喜事儿，把家底儿彻底给掏空了，所以这个现钱一时半会儿呢是凑不上来。不过我们觉得能不能这样啊，姑爷？您能帮我们把这股本先垫上，等将来我们赚了钱，把本还给您。
1: 我看没这个道理吧，你们又让大顺带着你们，又让大顺垫股本的，你们把大顺当什么了？
0: 啊，不是这……
3: 少华，这姑爷不也没说什么吗？是吧？
0: 对，
5: 俗话说了，有多大脑袋戴多大帽子，要是没本钱啊，就别做生意了。
0: 哎呀，妹，你看你这话说的是，我们是没钱，那家里不是有妹妹你的吗？
5: 有我在，也不能这么算计啊。
0: 不是我，这怎么就是算计呢？
5: 你们这还……
6: 没事没事没事，这个大哥跟嫂子也是没把我当外人，没事没事。
3: 咱们家姑爷就是大气，是吧？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7: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烧点水去啊。哎，少华，
1: 哎，
7: 你帮我一下。
1: 哎，
7: 啊，
1: 娘，
5: 这个事儿啊，我先表个态，绝对不行。你刚才给了我大哥多少钱？
8: 6个大洋。
5: 平白无故的，干嘛要给他这么多钱？
8: 他不是你大哥吗？
5: 那你帮我娘家把田赎回来那件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8: 这不是应该的吗？有啥好说的呢？
5: 那这又花了多少钱？
8: 不多。
5: 大顺，你为什么要对我家人这么好？
8: 我想着，你家里人如果过得紧巴巴的，你肯定也不开心。他们日子松快点，你心情也会好一些。
5: 谢谢。
8: 你这话就有点见外了啊，都是一家人。
5: 对，我哥说要借钱垫股本做生意那事儿，你可别搭理他啊。
8: 大哥既然都开口了，能帮就帮吧。
5: 不是这个道理。
9: 老罗，有土匪，快点快点！老罗，快点快点快点，再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老罗！
10: 哎，看什么呀？下车！抢劫！
11: 别开枪，别开枪！

0: 你们所有之前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你。我只求你们别伤害我媳妇儿。
1: 那得看你给我多少钱。
0: 啊，所有都给你，所有都给你。

0: 没了，
1: 没了，没了。
2: 哎，别动！
0: 你的呢？哎，我们是抢劫，又不是要饭，你太不尊重土匪了。没有了，
1: 没了，没了，没了，真没了。不行，你们可以送我们身上。没了。
0: 行，走吧，这娘们儿归你了。啊，
3: 谢谢大哥。
1: 兄弟，不是说好了别动我媳妇吗？兄弟，
3: 小娘们儿，哥来好好伺候伺候你。
0: 别动！不是，去！
4: 大帅，
0: 哎，别动我媳妇儿！
4: 大帅，大帅。大帅，别打了！
0: 别动我媳妇！
4: 大帅，
0: 别动！
4: 大帅，别打！
0: 少往外跑！
4: 大帅，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大帅，别打了！别动！放开我男人！别动！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0: 把枪放下，放下！
4: 姥姥，啊，把大顺，我上车。
1: 哦哦，好。来，大少爷，快，快走，走！
4: 别动，
0: 他没事。
4: 闭嘴！
1: 来，上车。
4: 让你们的人把他都放走。放了！
0: 放吧，放了，放走啊！
4: 你跟我上车，上去！
0: 你别老对着我，
4: 老罗，走，
0: 驾，驾，驾。
5: 慢点，
6: 啊，大顺，
0: 大顺，
6: 怎么样？
7: 大顺，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会这样？这是，哎呀，慢着，慢着，慢着。
8: 老黄，
7: 老大家的，这是怎么了？这是扶着，哎呀，老爷，
8: 慢点。
9: 菩萨保佑我的大顺，菩萨保佑啊！阿弥陀佛，
8: 大哥不会死吧？
0: 皮痒痒是吧？
3: 喊什么喊什么？
9: 哎呀，老爷，嗯，怎么样了？
3: 说，哎呀，别着急，好多了。刚才醒过来，跟我说了几句话，这又睡过去了啊。
9: 大夫，您受累了，怎么样啊？
10: 大少爷啊，虽然伤很重，但是啊，没有性命之碍。只要照着我的方子精心调理，慢慢的休养，保证大少爷恢复如初。
3: 哎呦，王大夫，谢谢您，
9: 谢谢王大夫，
3: 谢谢，
10: 那我到此了，
9: 谢谢。
3: 来，送送送送王大夫，
8: 好，您请。哎呀，
7: 不是，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回事呢？
3: 哎呀，回来的路上遇到三兽帮了。
7: 三兽帮？
3: 对呀，
1: 遇到三兽帮还能逃出命了？
3: 哎呀，听大顺说呀，幸亏韶华临危不乱，挟持了匪首，这他们才逃出来的，要不然还出不来了呢。
1: 你看，挟持了匪首，嫂子胆子够大的。
3: 果然呢，胆识过人。
7: 说说，你还夸他呢？要不是他闹着要回娘家去，我大顺受不了这个罪。
3: 我告诉你，要不是他，就你儿子早没了，知道吗？
8: 嫂子把土匪打跑了。
7: 给你二瓜子什么打跑了？三兽帮那是咱们惹得起的吗？那要是盯上咱们家人，我跟你说，以后就没好日子过啊。
8: 那怎么办？
3: 这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听好了啊，这个事儿，一个字儿都不能传出去，知道吗？哎，尤其是你。
2: 知道爹。
3: 马峰呢？
2: 在门口候着。
3: 打点一下，赶快。你还站这儿？哎，
2: 好。
3: 行了行了，没什么事儿。行了，走。
1: 说话，快跑，快跑，跑，快跑！
5: 大顺，大顺，没事了啊，我们已经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啊，跑出来了。

0: 最近有没有什么风声啊？
1: 爹，没有。哦，上回我给了车夫老罗三个大洋，也跟他说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保证了绝对不把大哥大嫂遇到土匪的事儿说出去。
0: 看这样子，初八就可以出发了，让你娘准备行李吧。
1: 等我去了北京，我一定要努力挣钱，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
2: 我想要的，你都愿意给吗？
1: 对呀、啊。这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只要你说出来，我都努力给你办。
2: 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离开这里，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呢？
1: 外面的世界？难道你不想要胭脂水粉、绸缎首饰？
2: 我真想做事。
1: 做什么事啊？
2: 做男人能做的事，做大事。嗯，
3: 大顺啊，你觉得怎么样了？
4: 没事了。
5: 哎呦，哎呦，
3: 这叫没事了，这都没好利索。
4: 爹，
0: 嗯，
4: 我这回北京后就开始忙活了。嗯。我怕那个有些活可能我这个伤适应不过来，那个你看能不能让韶华跟着一道过去啊？
3: 他能干什么？
4: 那能干的多了呀！你看，一来我跟爹就有自己人照应了呀，这二来你看，之前我跟爹在这个店铺里忙活，那家里要洗洗涮涮，以及这个掌柜、伙计的吃食，都交给这个房东太太打理了。韶华去了，这不就省下一大笔钱吗？
3: 不行，家里的规矩都还没学会呢，进了北京城你也是给我丢人现眼去。
0: 不行啊，不行就全家一块儿去。
1: 都去啊？
0: 嗯。
3: 都去，那得多大开销啊！
0: 本来我也计划咱们全家都过到北京去，这次啊一起搬过去，正好避避风。
3: 避什么风啊？怎么了？
0: 避什么风？三兽帮着栽在大顺和韶华手里这么大个跟头，你以为他们不会来报复啊？
3: 那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眼下是风平浪静，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这帮土匪查到什么，找上门来，到那个时候，咱们想必那可就完喽。
1: 还真是。
3: 老爷，那咱赶紧走吧，全家咱们都一块走吧。
0: 怎么的？现在啊，不吃饭了，啊？太快了呀！

0: 嫂子，你要出去吗？嫂子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北京了，我终于也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过去的都过去了。

0: 少华，还活着。你还好吗？妈，你怎么了？你有点变了。
1: 我嫁人了，他叫大顺，对我很好。

0: 那是我的战友老聂，行刺那天我见他衣衫单薄，就把我的外套给了他，炸弹提前爆炸了，那件外套里有写着我名字的姓和账单，所有人都以为那是我。
1: 是这样。

0: 我就想问问他眼里还有我这婆婆吗？这要再不加强管束，整个陈家村我也没见过这么野性的媳妇儿，这是没进北京城。这要是哪天进了北京城，他不定捅出多大娄子来呢。
1: 嫂子回来了。
2: 嗯，可回来了。你去哪儿了？你看你的手那么冰，你说你出去那么久，你怎么不多穿点呢？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一会儿爹娘肯定会问你话，你什么都别说，一切都交给我啊。走，来。娘，爹。嗯，
0: 爹娘。还知道回来。
2: 娘，爹，我们都错怪韶华了，他不是自作主张回娘家了，是他帮我跑腿去了。您不是让我这个理理账吗？我突然发现这个宝树堂呢有笔账有问题，但是我一时又走不开，腰腿不方便，于是呢我就让韶华帮我跑了一趟。
0: 嗯，可不敢撒谎。
2: 没有，
3: 之前问你他去哪儿了，你不说不知道吗？哎，
2: 早上我这一抄起就临时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刚才韶华一回来拿着那个宝树堂的回执单，我才想起来这个事情。啊，你看爹。嗯，
0: 那是真有这事儿哈。
3: 行，我知道了，出去吧。
0: 等等，老爷这就算那什么完了。
3: 你去问问老二，车行那边订好了没有。
0: 啊
3: 啊什么，快去吧。
2: 爹，那我们就回去收拾屋子去了啊。嗯，
3: 大顺，你等一下，韶华，你去吧。
0: 哎，
3: 嗯，快去吧。
1: 嫂子，
0: 哎，
1: 尝尝我熬的汤。
0: 你熬的。
1: 我是照着你的法子熬的，也不知道味道正不正。
3: 坐吧。夫妻和美啊，这是好事，但是万事都要有个度啊，过犹不及，懂吗？
2: 懂。
3: 韶华能干，这也是当初啊我看中他的这一点，但是能干之人呢大都桀骜，为人之夫爱妻这是本分，但是能够驾驭他这是你的本事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如果你真的爱韶华，就放他走吧。
2: 够了，我不需要谁放我走，我也不需要谁救我，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3: 甭管怎么说，总算是咱们在北京城安了家了。规矩呢，一条也不能少。第一条，不能随便走出这个院子。哎呀，
4: 张姐了，
5: 怎么了这是？
6: 那明天还是您去买菜吗？
3: 你是觉得我今天还被惊吓的不够啊？
6: 要不明儿个我去试试，我买。

0: 爱奇艺这是本分，但是能够驾驭它，这是你的本事。爹，我明白了。手上的账都对好了？
1: 还差一点。你这个味道挺正的，熬得挺好的。哎，对了，嗯，你大哥呢？他出去了，去见什么夏二爷了？谁？
2: 是陈先生吗？是夏二爷吧？是，在下陈大师，请坐。哎，
0: 夏初，韶华，
2: 你是想毁了我吧？我只是想……
0: 我不管你想什么，是。 我们曾经是有约定，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我是没有等你，但我不欠你的。
2: 但你亏欠了你自己。
0: 我现在已经嫁人了，我有我自己的新的生活了。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没有想要强迫你跟我走，我只想鼓励你继续往前走。
3: 夏二爷，你今天约我来。
4: 不是为了谈生意，是吧？是为了韶华是，请你还韶华自由，
2: 什么？
4: 让我带韶华走。
2: 大帅，干嘛？
4: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我们陈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是我依然可以给他体面的生活，我这辈子
2: 都不会让他饿着累着。
4: 可这是韶华想要的吗？你跟他生活了这么些日子，你了解他吗？
2: 你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吗？你家的院墙能关得住他吗？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离开这里，我想去看看那边的世界呢？
4: 陈先生，如果你真的爱韶华，就放她走吧。
0: 他们想杀了你，知道吗？
2: 够了。
0: 你在这吵来打去的，把我当什么了？当一个物件吗？我不需要谁放我走，如果我想走，谁也拦不住，我也不需要谁救我。我想堕落还是上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0: 我知道我给你添置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还是带着吧，万一一路上这个手头紧，可以卖了换点钱。
1: 大叔，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的性子太傲太要强，下家不比陈家，高门大户，人多眼杂，你到时候去了之后啊，你千万要收敛些许，不必处处掐劲儿，凡事争个上风。少华，你虽然是个女子，但是刚烈起来，很多男人的比不过。老话说得好，至刚则易折，至柔则无损。这个夫妻之道呢，要阴阳互补，刚柔并济。到时候你跟小初成亲之后呢，适当之时还是要婉转忍让。
1: 陈大顺，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小初说了他在两路口等你呢。
1: 我没有说要跟他走呀。
0: 明天一早我送你去两路口。
1: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想撵我走，对吧？
0: 就算是吧。难道你不想跟他走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是多想，最终你都不会走，因为你觉得那样做你肯定会觉得对不起我。
2: 我其实也可以把你留在我身边，但是那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
0: 少华，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你。
1: 别胡说。
0: 你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女孩，聪明能干勇敢，而我呢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男人。
1: 大叔，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是我高攀了你？
2: 他们那些人就只是看到了谁家有钱谁家没钱，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如果不是韶中出事情，我根本够不着你。
0: 其实你跟夏初才是真正的般配。
1: 不是这样的，大叔，对不起我。
0: 对不起应该是我，你应该嫁给他，但我却娶了你。
1: 是我不好。
0: 不，你已经很好了，老华，真的，以我的资质能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一段日子，已经是老天爷的恩赐了。所以呢，我不能再贪了。
1: 大叔，
0: 少华，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天的开心，我唯一能回报你的就是把你撵走，给你自由。你是知情之性之人，我估摸着那个夏初也是激进的性子，你们俩都是干大事的人，但是难免会惹祸上身，所以你该拉你就得拉他，你不能事事一直都往前，知道吗？

0: 大顺儿，大顺儿，开门呐！大顺儿，大白天的你关着门干嘛呀？也不说话。大顺儿，这别出点什么事儿啊？怎么这大干嘛？
1: 哎，这冻坏了娘，那是不是喝多了呀？
0: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2: 大哥，
3: 娘，兴许是中邪了。
4: 你才中邪了呢！
0: 哎呀，你嫂子呢？
3: 我没看见。
4: 怎么回事啊？
0: 老爷，
3: 爹，
0: 这大顺在屋里门也不开，大白天的，你说你怎么叫他也不吱个声儿。
5: 大顺，大顺，
0: 找大家的也没在。
5: 去给我找把斧子。哎，
0: 会不会出事把他给那？
6: 嫂子，
7: 嫂子回来了。嫂子上哪儿去了？
0: 这手里拎的这是什么东西？这手里头

0: 离开还是留下来，我说了算。
1: 少华，
0: 给你。
1: 你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0: 我自己会去的。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我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就算这过程苦一点、累一点、漫长一点都没关系。一路顺风。
1: 少华。

0: 有了。
1: 有了，爹，有了，哎呀，有了。

0: 城喽！
1: 哇，这儿楼好高啊！这儿的路真宽啊！这是什么人？
2: 这，哎呦，洋人，
1: 这就是洋人啊！
2: 洋人是要打人的，你知道吗？啊，把你抓了，给你煮了吃了。

0: 吃了。娘，
1: 哎，这个院子可是没以前那么大哈，但是甭管怎么说，总算是咱们在北京城安了家了。
0: 哎，
1: 这规矩呢哈，一条也不能少。老大家的，你给我听清楚了。
2: 嫂子，您听着呢。
1: 第一条，你们两个人没有我的允许，不能随便走出这个院子，哪怕是一步。第二条，就算是我同意了，你们也不能一个人出去，怎么的都得有人陪着。
0: 娘，你放心，就算你让我一个人出门，我都不会去的。
1: 第三条，没有我的同意，不能跟外人说话，哪怕是一句。第四条，外人来咱们家，你们两个人在屋里面待着。第五条，两个人有活抢着干，老爷到点儿他要吃饭。
3: 这糖醋味啊，你就记住了，一二三四五，这一勺料酒，
4: 两勺酱油，三勺糖，四勺醋，五勺水。
0: 一勺料酒，两勺什么来着？
4: 两勺酱油。
0: 哎呀，我这脑子。
4: 没事，到时候啊，我给你写下来啊。
0: 我不识字儿，
4: 那我就多教你几遍。哎，我给你画一个吧。
0: 嫂子，你对我真好。
4: 哎，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和面。
0: 行，
5: 那两个大洋你全给
4: 光
5: 光了。
6: 对呀，
5: 就这点面，
6: 我自个儿还贴了几个铜板呢。
5: 老二，哎，两个大洋那是要过一个月的。
6: 哎呦喂，你说那是老家，这儿可是北京城，那什么玩意儿都贵呀。说着不好听的，你出去喝口凉水，人家管你要钱呢。真是，
5: 你是不是拿着钱你去干别的事儿？
6: 绝对没有，
5: 一定有。
6: 你要是不相信我啊，就别让我去，我也不管了。下次你自己去。
5: 我自己去我就自己去，我跟你，你跟我说，菜市场怎么去？
6: 娘。我可就只说一回啊，出门左拐出胡同往东走个几十步，再左拐穿过史家胡同，你见一路口啊，走西南那个口，再走个几十步，绕过了一个大水坑，奔北走两步就到了。
7: 娘，您要的去菜市场路线图我可给你画好了。
1: 你搁那儿吧。
8: 老大，
1: 你看我这块料，要是做香囊啊，你说是不是有点素呢？
4: 哎，娘，您瞅您问这人，我哪有什么眼光，哪有您眼光好啊。
1: 哎，
4: 我把茶水给您续上啊。嘿嘿，
1: 可惜了这块料啊。
4: 娘，来喝茶，茶烫啊。
0: 哎呦，
1: 哎呀
0: 哎呀，娘，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手一滑就，
1: 我说过你多少回，你说你像我们这种大户人家的媳妇儿吗？你整天你毛毛草草的，你瞧瞧我这裙子，我今天我刚换上的呀。
0: 这娘，要不您去先去换件新的，把这件脱下来，我今晚上给您拿去洗了，等明儿干了熨好了，给您再送回来。
1: 哎，你说你真是的你。
0: 我也没想到，真是。我真没想到。确实是没想到呀，你竟然没想到呀。

0: 娘还没回来呢，这都几点了？要不你先吃吧，你吃完了赶紧给爹和大顺送饭去。嗯，
1: 嫂子，
0: 嗯，
1: 你这手是仙女的手吧？这饼可太香了。
0: 今天啊是弟妹的手艺。
1: 啊？
0: 嫂子教的。
1: 那不还是嫂子好。
0: 对了，老二。
1: 嗯。 嗯，咱的店铺离这儿远吗？不远啊，驸马街。爹娘上哪儿来了呀？
2: 买菜去了。
1: 什么时候出的门？
2: 天不亮就走了。
1: 那也该回来了呀，菜市场离这儿不到3里地，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娘不会被洋人抓走煮了吃了吧？
1: 要吃也先吃你。
2: 哎呀，哎，哎呀。
1: 这算是到家了，哎呀，哎呀，哎呀，到家了，啊，的来人呐！哎呦，老二，哎呦，哎呦，我的娘哎，怎么了这是？
2: 哎呦，二顺子，你差点看不见你娘了！哎呀，
1: 你杵着干嘛呀？给娘打热毛巾来呀！
2: 啊，哎呦，哎呦，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还想过你是怎么回事了，我这才给你俩耳光子，你给我花那什么图啊？
1: 家的菜市场那图啊，什么图？
2: 我找着他那图走，我说冤走冤偏呢，我说冤走冤远，我说冤走我也看不见人影啊，我这走都我都心惊胆战了，我想该拐弯了，我说一往妈呀来了一个洋鬼子，还跟我说话呢，
1: 洋人是会吃人的，
2: 是啊，给我吓的呀，我就撒腿我就跑啊，跑的我鞋掉了我都不知道，我就使劲我跟你说我就朝那有人的地方跑，我后来碰上一个人，那个人跟我说你走的这个方向完全都是反的，
1: 哟，那娘您这是走哪儿去了呀？
2: 废话，我记得咱们这个胡同名呢，我就这么着我就。 幸亏我记得，我跟你说，我就这么着一路我就这么回来的，累死我了，快！
1: 娘，您可真受罪了。
2: 是啊，累死我了。二顺子，都赖你！
1: 自己走反了，赖我。
2: 你故意把那个图画反了，他故意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
1: 把那图拿出来看看。
2: 那图跑丢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这你那赖上我吗？这是。
1: 好了，
2: 老二，娘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就是笨。你吃好了没有啊？要吃好了，赶紧给爹他们送饭去。还没去送饭呢，你磨蹭什么呢？您爹等着这顿饭呢。
1: 这不等您呢吗？
2: 快去吧，你爹等着你这饭呢。
1: 我，别杵那儿，
2: 去把我那烟袋给我拿来，我想抽一口。哎。
3: 来来来，啊！我跟你说，这个二顺啊，他是故意的，他就想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那么这个家呢，只有他一个人能去菜市场买菜。这样的话，他就能每天贪我2块大洋。
2: 老二，不会吧？
3: 你不知道啊？头几年他在药铺上帮忙。 就是因为账目不清楚，那手脚不干净，那老爷才把他给打发回去，让他反省。我跟你说这干嘛呀？哼，二顺娘，那明天还是您去买菜吗？你是觉得我今天还被惊吓的不够啊？哦，那还是老二去吧。
2: 不行，再富有的家庭也禁不住他这么办。
3: 哎，可咱家对现在存的米面油，也就够今天这一天的了。这可怎么办呢？要不，明儿个我去试试，我买。
2: 你不能去买菜去，你不在家，这家里的这饭谁做？这家务谁干呢？
0: 弟妹可以啊。
3: 这他做那饭的多难吃，你咽得下去啊？
0: 娘，您可不知道，弟妹现在做饭手艺不差，今儿二顺还夸他来着呢。是的，娘，嫂子把他绝活都交给我了，我可以的。嗯。

0: 哎呀，
1: 娘，按理说呢，娶了两个媳妇回家，您正应该享清福，不是？娘，要不

0: 些公馆里的太太和小姐们都指明要这个滚边呢，都跟着咱们学呢。
1: 那下次去寿德记做衣服的时候，别让他们少点工钱。
0: 有道理。
2: 大顺儿，
3: 你怎么来了？啊？
2: 娘说让我买菜，我就说顺路来看看你。
3: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呢？
2: 老二跟我说了一个驸马街，我就一路寻着找到这儿来了。
3: 你说你啊，身上都有了还到处走，你不累吗？
2: 我不累啊。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3: 那个是报纸。
2: 报纸？做什么用的？
3: 做什么用的？这个用处可大了。你看这一版呢，都是一些大事，谁上台了啊，哪打仗了。这一版呢，就是评论这些大事的是是非非，分析得可清楚了。这边呢，就是什么卖货呀、租房的广告了。
2: 这个又是什么呀？
3: 这个叫钢笔。
2: 钢笔？
3: 嗯。
2: 也能写字吗？
3: 能啊，我听说啊，你只要会这个毛笔，就会用钢笔，你还可以带在身上随处走。可惜呢，就是我也没用过这个。
2: 真有意思。哎，这些成药用的都是什么方剂啊？
3: 都是老祖宗传下那些。
2: 你们，哦不，我们陈记药铺没有自己的方剂吗？
3: 我们陈记药铺就是这方面吃亏，没有属于自己的独家成药，所以这个生意呢一直不上不下的，爹就为这事儿犯愁呢。
4: 陈掌柜，我的蜜丸治好了吗？
3: 哎，治好了，周先生，你稍等一下，我给你取去啊。
4: 啊，好。
2: 周先生您好。
4: 啊，您好。

0: 一共是4.2元，您给4元就行。
1: 哎，谢谢您。
0: 您客气。若是府上还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2: 哎，周先生，您要的米丸这个皂气已经去尽了，请放心使用。
1: 哎呦，您费心了。
0: 周先生，气虚搭配上面这个，血虚搭配下面这个，若气血两虚啊，两个一起服用就行。
1: 记住了。您太太这人可真好，又给我推荐了几样搭配蜜丸的好东西。
2: 应当的。
1: 哎，走了。
0: 嗯，您慢走。
2: 慢走啊，周先生。你这么厉害吗？就这么会儿功夫，你把这几样最贵的补品给卖出去了？
0: 对啊。
3: 你怎么做到的呀？
0: 我就是问他为什么要定制蜜丸，他说家里人身体不舒服。我说这些蜜丸只能治标，若是搭配上那几样的话，不光是能治本，还能够事半功倍，一年进补的钱还省下来不少。他这一算账就都买了。
2: 少华，你可太会做生意了。
0: 这些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
2: 真的，你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就这几样补品我们一直都没卖出去。我跟爹啊都打算把这个亏钱甩卖。
0: 哎，那我这么厉害，你要不就让我天天来药铺来帮忙？
2: 这不行。
0: 为什么？
2: 我不想你太辛苦了。
0: 我不辛苦的。
2: 这药铺忙起来的时候，你可连水都喝不上哦。
0: 可我觉得很有意思。
2: 这北京城里

0: 没有几家药铺是用女伙计的。
1: 人家报纸上都写了，现在银行都有女司账了，为什么药铺就不能用女伙计呢？大水，你看，如果我能天天来药铺帮忙的话，咱们俩就能同进同出了。
0: 这倒也是啊。
1: 对呀，而且你能天天见到我，这样不好吗？
0: 好啊，那当然好了。
1: 那你就答应我吧。
0: 答应你没用，得爹同意才行啊。
2: 这都什么时辰了，才回来？你哪儿去了？你说你头几天我就说过你，你要有个大家媳妇的样子。这刚过你几天，你说你又犯这毛病。
1: 娘，我回来晚了。这是今儿个找回来的零钱。
2: 这才隔一天，你买这么多菜，这北京城就都这么便宜了？
1: 娘，这个呀。也给分地方，二顺说的那个地方啊，确实是太贵了。我就问了问别人，寻了别处，这路程远了一倍，但是价格呢，也便宜了至少一半呢。所以我就回来晚了。
2: 没事，没事，迟着回来就成。没怎么吃，你就吃啊！
3: 辛苦了，怎么
0: 吃不下去，没胃口。娘，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
2: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
0: 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2: 你是不是病了？
0: 没事没事，没有。娘啊，这太累了，可能两天。
2: 这前段事情还好好的呢，怎么这两天累成这样啊？
0: 这两天爹不在，我一个人看那个药铺，之前订的那个生药也到货了。有的需要这个浸泡，有的需要水洗，有的需要这个研磨切片。哎呀，这钱塘我还得看着，能不累吗？就这样啊，那批生药我才弄了一小半呢。
2: 你瞧瞧，这些活都让你一个人，不是有俩伙计吗？哎
0: 呀，别提了呀，一个说家里有事儿，一个说生病了。
2: 二顺，你这么着，明天你到药铺上啊，你把那批生药你给它规整出来。
4: 娘，我这咳嗽好几天了，刚瞧完大夫，他让我别出汗也别着凉。
2: 大夫这么说的？
4: 我得把那药给我熬了。
1: 娘，我也先说啊，我可不行，我现在这怀着身孕呢，不能太累。
2: 这是你们都帮不上忙呢，你就要看着大顺给活活累死啊！
1: 啊，其实娘啊，这就是多花点钱的事儿，再雇俩人就行了。
2: 说的轻巧啊，那钱从哪儿来呀？
0: 娘，没事儿，那个爹可能半个月就回来了，我估摸着我这个身体呢还能再坚持半个月。
2: 半个月你不得，哎呀，你明天你去药铺上去帮忙。
0: 娘，不用，你就让小花在家待着吧，歇着她的啊。
2: 那怎么行啊？那么多活儿呀！
0: 这万一她闪着腰了，那我可太心疼了。
2: 还有那么娇气呀？哎呦，我当初我怀大顺的时候，我都快生了，你奶奶还让我下地里去干活呢。哎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你去。哎，再吃一口啊，大顺，你得多吃两口。
1: 别演了，都没人看了。
0: 没人看就行了。哎，怎么了？啊，来来。哎呀，你是不是又想吐啊？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前两天我看你老是想吐，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就托人啊去汪洪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用最好的白虫、干姜、半夏、橘红还有厚朴给你做了一个金方治呕的香囊，好多了吧？
1: 这是你自己缝的吧？
0: 对，我缝的。

0: 你看这针脚就知道，是不是缝的有点差呀？
1: 大顺，谢谢你啊。我给你带吧。
0: 没事，我自己带。谢啥呀？赵华，辛苦了。不辛苦。 大顺，咱们再做一批这样的香囊吧。你看，这样不光是那些孕吐，还有舟车劳顿啊，中了暑热的人都能受用。
1: 你说你都这个样子，你还在想怎么去挣钱？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休息吗？
0: 我这是为了造福于民。
1: 行行，都听你的，好不好？

0: 你认识药材吗？
1: 我想学。
0: 好，那爷爷就教你从认识药材开始。
2: 掌柜的，你好。
3: 这位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我跑了好多家药铺，都说这个方子没法配，您看看，您家能配吗？
3: 您稍坐片刻。
2: 哎，
3: 大顺，有一个客人来配药，他这个上面有一味药，特定的是要云南麝香，咱们这儿有吗？
4: 云南麝香太贵了，20大洋一钱，跌没劲。
5: 我们只有那个四川麝香。
3: 哦，
5: 你问问客人四川麝香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请他去别的药铺看看呗。
3: 啊，好。先生，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张。
3: 啊，张先生，您请坐。
2: 哎，
3: 张先生，您这药一定要用云南麝香吗？换做四川麝香可不可以啊？
2: 大夫说了，云南麝香最好。
3: 哦，行，没问题，这药我们这儿能配，只不过啊，您得多等一些时辰。您看，您是坐在这里等喝点茶呢，还是给我们留一个地址，等药配好了我们送到您府上去？
2: 这太好了，那我给您留个地址吧。
3: 行。
2: 哎，
3: 小石头。
2: 哎，
3: 来，把笔墨给先生。
2: 好。啊，对了，您的这个药的价格怎么算？
3: 现在的官价，云南麝香是20大洋一钱，但是因为我们铺里没有现货，耽误了您的时间，所以给您算18大洋一钱。
2: 那这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您留地址。
3: 哎。
2: 给您。
3: 哎，好，张先生您放心，一个时辰之内准到。
2: 那我就回家安心等着了。
3: 好，
2: 告辞。
3: 哎，您慢走啊。哎，小石头。
6: 哎，
3: 这附近的药铺哪家有卖云南麝香的？
6: 哦，这得去问邵东家了。
3: 快去问。
6: 好。
7: 少华。
3: 哎，
7: 你是不是糊涂了呀？云南麝香我们去买20块，卖给别人18块。
3: 我没有糊涂啊。
7: 但是我们也不能自己亏钱给客人配药呀。
3: 因为我想赚更多的钱。
7: 什么意思啊？
3: 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是这客人进了门，就不能轻易把他推出去。
7: 但是我们没有这味药啊。
3: 所以我们要到别的药铺去调。

0: 货啊？
1: 调货可以，但是账不能这么算呀。我们可以不赚钱，平价出给客人，但是也不能自己亏钱呀。
0: 大顺，你先别急，我慢慢跟你说这个事儿。
1: 我也没急，我是觉得你这么算就亏了呀。
0: 坐。我爷爷还跟我说过，这一般的药铺啊，只能做三里之内的生意，但是一家真正厉害的药铺，能把生意做到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之外。而要想把生意给壮大，第一要有别家药铺没有的秘药，第二呢，要有别家药铺没有的服务。咱们陈记药铺现在没有自己的秘药，所以只能在服务上多下功夫了。
1: 可是这个亏钱做生意，算什么服务呢？
0: 是，这一单呀，咱们确实是亏了两块大洋，但是却给那位客人留下了别家药铺不能配的药，咱们陈记药铺都能配，而且价格还便宜的印象。我相信这位客人下次还会再来，也会常来，说不定还能给咱药铺做宣传呢。这可是20块大洋都换不来的。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道理啊。
0: 还有那位客人啊，穿着体面，你再看看这个地址，南锣鼓巷。我虽然没来北京几天，但我知道住在这儿的人非富即贵，如果咱们能借助这次送药的机会打开一些局面，大顺，这可是200个大洋都换不来的了。
1: 这些也都是你爷爷教你的呀？
0: 这些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你咋这么厉害呢？
0: 因为我是楚韶华呀。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哎，别说啊，这玉容粉效果真不错啊！
2: 先做几盒，买买看。
3: 要不咱这第一批玉容粉，咱不卖，全送行不行？
1: 全送，
4: 一盒也别送了，
5: 八大胡同都送遍了，还少吗？
6: 就到这儿吧，玉容粉不做了。
7: 爹，您听我的，再送50盒。
6: 我送了。
7: 舍不下小钱，怎么能挣大钱？
8: 恭喜大少爷，恭喜奶奶，母女平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2年的电影《甲午风云》记录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它犹如一幅生动逼真的历史长卷，让邓世昌等一众英雄豪杰跃然眼前。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都透露着坚毅与果敢，每一次行动都彰显着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和深沉炽热的爱国情怀。而影片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独特的魅力，配乐旋律激昂悲壮，与电影情节紧密相连，交相辉映。从紧张忙碌的战前筹备，到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海上激战，再到令人心碎却又充满崇高敬意的英雄落幕，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使我们深刻领悟到历史的沧桑厚重与先辈们的伟大壮烈。

0: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起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1: 将军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2: 将军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3: 刘总兵说得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4: 军门先生，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
1: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5: 丁兄们，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
2: 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吧。
1: 丁兄们，
5: 标军
1: 大任内。
0: 不禅，我们不能眼看机远和光乙遭受损失啊，尤其是机远是铁甲快船，如有不测，李中堂会怪罪你我。
2: 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挥船生火，听候起锚号令。
6: 是。
0: 来人呐！
7: 来。
0: 立刻发急电，请李中堂识相。
7: 是。

0: 禀报邓大人，枪炮弹药燃料准备齐全，全仓官兵10到249名，无一缺席。完毕。
1: 水手们不要离开部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0: 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2: 邓大人，丁军门旗号命令全舰队熄火。
3: 什么？
2: 命令熄火。

0: 这是为什么？发信号，问一问为什么。是，信号兵，问问为什么。是，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
1: 熄火，幸亏，给我放跳板，到提督衙门。
0: 是。

丁军们不能熄火呀。您想，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您再三斟酌。

0: 丁军们树登昌鲁莽。
1: 石昌回来，

0: 京军门舰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
1: 丁军门，李中堂他这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丁军门，
2: 是上。

0: 这是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他。
1: 是。
2: 国城，为什么不开炮？
3: 包大人，王以高声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
4: 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
2: 是。
4: 快快快，开快车。
3: 是。

0: 命令浪速号进攻广野，邱荆州进攻高升号，我们追击济远，一定要打沉。
1: 是，
2: 济野追来了，弟兄们，打航母吧。

0: 停止射击啊！
1: 不，用快炮射击，打沉他。
0: 是。
1: 他妈的，方伯谦把我们。

0: 二怕四，我们打，预备，炮队，来。
1: 郭成，闪子开炮要砍头的。
2: 快跑，射击！

0: 司令长官，前主炮被炸毁了。放！船舵撤退。
1: 过程，追上去打沉他。

0: 也逃跑了。
1: 什么？跑了？
0: 方大人，这是看不见的。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吉野。
1: 哼！
0: 方大人，
2: 王无常，你安分一点。
0: 方大人，
2: 你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

0: 兄们，邱靖州在打咱们的高升号。他妈的，方邦谦那小子见死不救。
1: 发信号，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弟兄们，我们不投降，把这信号给你打掉。

0: 方大人，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请您过目。
1: 不用了，去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
0: 是。
2: 王国成，方大人叫你。
1: 什么事？
3: 好事。
1: 坐下吧，王国成。坐呀。
3: 小人不敢。
1: 啊，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来坐下谈吧。国成啊，你有家在威海吗？
3: 我是个孤儿。
1: 哦，哎，我听说你在岛子上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媳妇呢。
3: 你有什么话就请吩咐吧。
1: 好，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国成啊，这次对日本兵船开炮闯下大祸了，
2: 是鬼子先开的炮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可是上边的意思，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头啊。
2: 方大人，
1: 国成啊，我是想成全你，一旦上面要来追查，与你很不利啊。

0: 这是20两银子，你拿去把婚事办了，买副渔网，安居乐业吧，不用10两当兵了。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一旦上边要来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啊。
1: 明白了。
2: 冠生，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2: 他妈的，我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
3: 啊！怎么回事？
2: 这碗粮吃的真对不起祖先。
1: 冠生，出什么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1: 你不干了？
4: 你不干了？
2: 不是我不干，是姓方的不让我干，我怎么干呢？
1: 啊？为什么？
3: 那怎么回事？
5: 弟兄们，要不是郭成做主，领头开炮，我们大家早喂鱼了。
3: 是
1: 是啊，
5: 我们就跟方大人说说，把他留下吧。啊？
4: 对，
5: 方大人，
2: 弟兄们，
1: 方大人说一说。
2: 弟兄们，不要白费劲了，当官心眼是铁打的，再说咱们当兵也得有点志气呀。
3: 不是，是。
1: 说
3: 白
1: 说，
3: 白说，
1: 当官的心都是一样。
5: 郭成说的也对呀。
1: 只好这样了。郭成，到我家去，跟我爹和妹妹说说，就一起打鱼过吧。

0: 了吗？
1: 说过了。
0: 他怎么说？
1: 爹说呀，吃粮当兵的还是大鬼子是本分的。
0: 爹说的对，要是鬼子打进来了，不会有好日子过。
1: 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是人家当官的不让，我拿什么打呀？

0: 不是说邓大人是个好样的吗？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还给他敬礼了呢。你投靠他去吧。
1: 我不是没想过，人家是不会要我的。
0: 为什么呢？
1: 俺北洋水师的章程，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2: 国成啊，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
1: 邓大人，我王国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把我给开除了。无耻！哦，在基野追赶基远的时候，他还亲自挂过白旗。白旗？是白旗。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白旗是我扯下来的。民族的败类。邓大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您可以问一问济远的水手。

知道，按北洋水师的章程，你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还有，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可这是威海百姓让我来投靠你的。百姓，邓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们都说，要是让鬼子打进来，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百姓还得当牛当马，永辈子不能翻身呢。

0: 史昌，快换衣服。
1: 永生，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
0: 怎么？
1: 方伯谦把被扬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
0: 啊，
1: 来坐下谈。
2: 还是志愿上的浩一合适。
3: 是啊，
2: 这才像个神炮手的样子了。哎，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叫小顺子
3: 啊，
2: 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
0: 好啊，
2: 这是咱们的水手头
0: 啊，
2: 这是咱们的舵手，这是咱们的信号兵。
3: 弟兄们都关照了。

0: 不客气，
1: 这是咱们的大炮
0: 啊。
1: 国生大哥，你跟着邓大人没错，鬼子都怕他。
2: 师长，为这种民族的败类，不值得动气。
3: 邓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0: 嗯，回禀丁军们，不能前去奉陪。
3: 是，
2: 师长，回来。回禀丁军们，马上就到。
3: 是。
0: 永生啊，
1: 方伯谦这明明是冒功嘛。
2: 不，去还是应该去。
0: 好，
1: 邓大人、林大人，北洋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干了这碗酒，
3: 请。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甲午风云》的配乐由著名作曲家张帝昌创作，在本片的创作中，他展现出深厚的民族音乐素养和独特的艺术眼光。为了契合影片的时代背景和海战的壮烈场景，他深入研究了当时的文化特色与战争情境，精心挑选乐器与旋律走向。例如在海战爆发时，配乐中的激昂鼓点和磅礴的管弦乐交织，如同汹涌的海浪和震天的炮火，营造出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战斗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深刻感受到甲午海战的激烈与悲壮，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
1: 海上一战，国军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了。来，举起杯来。国军，

0: 英俊们，诸位大人，来迟一步，请原谅。
1: 时差，有事，我们为伯谦庆功，继续备战。
2: 杯酒应该为那些打伤基爷的水兵干杯。
1: 干干。
0: 丁军们，今日为方大人庆功，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
3: 不敢当，大人。
0: 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陆军弟兄们。

0: 诸位大人，在这两军阵前交锋，伤亡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以便我们大家领教啊。
1: 对，方大人谈一谈。
2: 不，
3: 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李中堂的爱戴，丁老君们的栽培。我方不谦不才，哦，那就不必说了。
4: 方大人，
5: 不必客套。

0: 讲，
1: 一定要讲啊！
2: 母亲，你就对大家讲一讲，也好长长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
3: 对呀、
2: 啊，
1: 好，那我遵命了。诸位，伯谦这次奉命护送高升号运载陆军，不料行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舰三艘，竟向我船开炮寻衅。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字队形迎战，卫护高升。可广乙不听号令，临阵脱逃，结果触礁沉没了。不
4: 像话，真是不成体统，
5: 简直有失国体。
4: 不像话，败
5: 不像话，
4: 这不成体统，
6: 真是有失国体。
7: 方大人，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
1: 哎，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炮，不幸中弹沉没了。可是船上一千多个陆军弟兄，个个是临死不降啊，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
7: 伯谦呐，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
1: 是啊，眼看败局已定，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转用尾炮连发四弹，吉野重伤后扭舵逃跑了，
3: 使败局转为胜局。
8: 妙啊！请举上。
9: 各位大人，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干这杯酒。
3: 干。
10: 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1: 不敢当。
10: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1: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7: 方大人过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10: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1: 不敢当。
10: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1: 之后。
10: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一千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1: 我简直都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10: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1: 什么
5: 白旗？
4: 真有这样的事？
5: 这不是投降吗？真不像
10: 你挂了没有？
1: 简直是胡说。
7: 到底挂了没有？
1: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10: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11: 王国成现在何处？
10: 在门外。
11: 王国成，
12: 喊王国成。

0: 给大人请安。
1: 王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驿站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0: 小人不敢撒谎。这一次在海上遇到敌船，
2: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3: 住口！
2: 好啊，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3: 放肆！王国昌，快穿去啊！
2: 谢大人。丁军们，王国昌的先父乃是长毛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王国昌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3: 胡说！
4: 王国昌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昌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3: 你这是血口喷人！
2: 住口！
3: 一定要追查。
5: 丁军们，丁军们，不能追查呀！在水师当中，素有地方派系之争，互相请假，不可深信。
6: 再说李中堂准公赏银是凭您的报表的，事情要闹大了，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啊，不管怎么说，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这就是胜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李中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
7: 乡亲们，乡亲们，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
8: 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
9: 是吗？
7: 如今这年月啊，书上写的也不灵了。
8: 这些人就你识文断字，来，我们说你写嘛。
7: 对，
8: 写吧，写吧，写吧，写吧，写吧。
7: 哎，老李头，我可有言在先呐，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要是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是要抄家灭门的。
10: 哎，老
11: 太爷，你多让人打来请。
7: 女流之辈懂得什么？
12: 哎，邓南和林南来了，
11: 不是往这边来的吧？
8: 是朝这边来的，
13: 是，
7: 对，
13: 这个
7: 全面列队。哎，这万民折放这不合适吧？
13: 就是，
7: 世英，快把它藏起来。
13: 不用了，
7: 大伙儿先回避一下，来不及了，迎接吧，快。
13: 好，好。
0: 给大人请安，
14: 给大人请安。
7: 免。
8: 邓大人，林大人，

0: 大人，林大人，北洋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干了这碗酒，
1: 请。
0: 好，我们百姓的规矩，这庆功酒得连干三碗。
1: 对对，好规矩。

0: 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
0: 谢大人，谢大人。

0: 亲家们，中堂有话，如今正在宴请洋人，不得求见。
1: 请你再去回一声，我们有军机要事，请求接见。

0: 上。恐怕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请求各国调停。这
1: 俊美，中堂
0: 市长，这次面见中堂，当讲的得讲，不当讲的暂且不讲。啊，
2: 好，听见没？中堂传下话来，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3: 带路。
2: 是。
0: 市长，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3: 啊，好。
4: 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
3: 好，
4: 以忍让求得和平，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3: 高见，高见。
4: 干。
3: 好，干杯。
1: 亲们，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过分操心了。
0: 他是谁啊？
2: 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
0: 哦，
1: 他是洋人。
2: 卑职不知道。

0: 中堂阁下。
1: 参拜先生。
0: 诸位先生，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2: 参赞先生，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这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千万不可采用压力。
1: 防备为艰。
0: 阁下，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哦，这是误会。不过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
0: 这简直是污蔑。
1: 二位，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哄张实在过意不去。参赞先生所提出兵干涉一事，实为上策。贵国所提联合调停，也不失为妙策之一。总而言之，中日一旦开战，各列强在华的利益，鸿章实难确保啊！请诸位三思。
0: 中堂阁下，
1: 请。
0: 我认为，

0: 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国不先挑衅，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
1: 额长，
2: 大人请随意。
0: 中仓阁下，请允许我补充一点。
1: 哦，请。
0: 日本政府还让我转告阁下，在此海上一战，中国军舰打伤基野，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追击广乙，以示惩罚。阁下，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开出去惹是生非，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
3: 胡说八道！
4: 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

0: 启禀中堂，是标驾在二堂等候召见。
1: 为何不在二堂等候？
0: 适才听中堂呼唤，标下前来回话。
1: 讲。
0: 启禀中堂，适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2: 邓世昌先生，
0: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在，
1: 成何体统？
3: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呢。对不起，再见。
1: 再见。
4: 太岂有此理了，
1: 安代先生，这是误会。
4: 再见，再见。
1: 是遗憾。
5: 中堂，
0: 这简直祸国殃民，
6: 你这是犯上。
1: 来人呐！
5: 炸！
1: 传邓世昌，
5: 传邓世昌。
0: 中堂，
1: 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何罪？
0: 启禀中堂，恕标下直言，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1: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来人呐！
5: 这
6: 慢，启禀中堂，世昌抗敌心切，语多冒犯，请中堂念起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1: 中堂，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6: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门生念成这份破敌条陈。
0: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1: 如煽惑百姓，这是

0: 中塔，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1: 放肆！圣旨下。

0: 臣接旨。
1: 北洋大臣李鸿章，
0: 臣。
1: 日本弹丸小国，竟敢屡犯天朝，为整治大清国威，令汝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准备迎战。若顾虑不前，贻误战机，并为该大臣试问，钦此。
0: 臣领旨。
2: 师长，圣旨要早到一刻就好了。
3: 太后手谕到。应当也太后手谕。
0: 臣接旨。
4: 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

0: 小顺子，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一直不言语，是不是变心了？
1: 你才变心呢！
0: 我变什么心？
1: 那邓大人变什么心？
0: 你吃了火药了呀你！
1: 别闹，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
0: 小顺子，邓大人要是没变心，怎么见了弟兄们一直不言语，老是在家里催箫啊？
1: 你还有完没完？我去你的吧！
2: 你，刘总兵，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其实啊，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还蒙在鼓里呢。
3: 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让李中堂给臭骂里头，被革职了。
1: 被革职了？
0: 别说话。
3: 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啊，当时他就见风使舵，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出战，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下逼他来请战的。哦，再加上丁军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这才给他留下来。
0: 你看怎么样？
3: 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威海校阅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
0: 哦，
1: 弟兄们，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说变就变了。弟兄们，
4: 走，
1: 咱们找邓大人。
4: 走，走，走，
1: 你们喊什么人呢？不怕丢人呐？
4: 丢什么人呢？
1: 就是他们怕丢人，咱们就怕丢人。弟兄们，你们听。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邓氏长弹琵琶的桥段堪称配乐运用的经典范例，深刻展现了音乐与人物情节以及情感表达的巧妙融合。这段十面埋伏的激昂旋律映衬出邓世昌内心的波澜壮阔，此时的他深知国家面临的危局，弹奏此曲正是其壮志豪情与悲愤交加的情感抒发。那坚定有力的拨弦动作配合着音乐的节奏，展现出他作为一名爱国将领的坚毅与果敢，视死如归的决心在旋律中得以彰显，使邓世昌的英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

0: 弟兄们，
1: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都怪你，咱们对不起邓大人，
2: 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
1: 就是你了，走，找邓大人赔礼去。
3: 赔个礼，
4: 赔个礼，
3: 赔个礼吧，赔个礼。

0: 此次天津请战，我邓世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弟兄们，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我邓世昌纵冒杀头之罪，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
1: 谢谢大人。
2: 老头，老头，喂，老大爷，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3: 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功夫啊。
2: 我多给你银子，胜过你十天打鱼的。十两银子，不少吧？
4: 爹，啊，咱们还是打鱼去吧。
3: 哎，先生，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
2: 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老大爷，我有急事，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3: 哦，
2: 怎么还嫌少啊？
3: 好，请上船吧。
2: 哎，
4: 爹
3: 啊，还是送他一趟吧。石英，你去花江，我来掌舵。
2: 去啊。

0: 石英，快划呀！先生不是有急事吗？
1: 哎，
2: 喂，你怎么向军舰划呀？
0: 这儿近呐。
2: 往那边划，
0: 石英，往左划。

0: 皮尔先生，你来得好快。
1: 我要抗议。
0: 带去。
1: 我要抗议。
2: 你抗议什么？
1: 我抗议。
3: 邓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了港外，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
0: 立刻准备。
3: 是。
4: 这是梯子阵。

0: 丁俊们，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1: 这
0: 是对上不恭啊。
2: 这是哪条船呢？
1: 致远。
2: 管带
1: 邓世昌。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开炮了，邓大人。
0: 那为什么不响啊？
1: 这些都打得响。您看，
0: 是不是受了潮湿啊？
1: 不会，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
0: 把弹头拔下来。
1: 是，来。

0: 待会儿打靶不准用这回月亮的炮弹。
1: 是。中堂，阵法操演完毕。
2: 下面是什么？
1: 下面是单船打靶。中堂到哪条船上校阅？
2: 到邓世昌的船上。
1: 是。中堂，请准开始打靶。
2: 嗯，
1: 开始吧。
3: 是。
0: 前炮准备，前炮准备好。
3: 是。
1: 那就是靶船。
0: 目标吉野。
2: 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
1: 是啊，志远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他把靶船当作吉野，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

0: 如常，方山保安。
1: 志远管带邓世昌在，
2: 而练兵有方，但不虚发连中八船，应该赏银2000两分发志远全体官兵。
3: 是，
4: 谢中堂。
3: 禀中堂，邓世昌练兵有方，理应赏银，可是刚才的礼炮。
5: 启禀中堂，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这是居心对上不公，以应治罪。
4: 中堂，适才礼炮不响，只因弹内无药，全是沙子。
3: 沙子，
4: 像这样的炮弹标下船上还有200多发，是前3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
6: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至于这沙子们，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从中捣鬼。
2: 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张世恒，
7: 是，
2: 回去要查明严办。
7: 是，
4: 标下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中堂。
2: 什么事啊？
4: 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
2: 密探？
8: 带上来。
9: 是。
8: 带密探。
10: 带密探。
11: 带密探。啊！
6: 外交官先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

0: 阁下，很不幸，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这次到刘公岛来，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
1: 误解？这是什么？
0: 哼，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
2: 小题大做，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松绑。
1: 中堂，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船和要塞炮位阵势图。

0: 下去，
1: 压下去，带去，是的，
2: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0: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窃取我大清军机。
2: 大胆！
3: 是。
4: 退下。
1: 退下。

0: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知罪啊。
1: 中堂阁下，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2: 好，请。
1: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0: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2: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交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0: 是。立即押送天津。
3: 是。
4: 中堂，属想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大为不利呀。
2: 谁让你出战的？
4: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

0: 中堂，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涂炭。中堂三思。
1: 好一片议论。
2: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3: 中堂，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1: 来人呐，夺去顶戴花翎。

0: 启禀中堂，邓世昌是个能用兵使船的好管带，如今中日争端吃紧，如果将他革职，恐难服众望，只是军心不稳呐、啊。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留官后效。
1: 标下院宝，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0: 西洋间是要贻误国事的。邓世昌不识抬举，断然不能再次留用。至于中日争端，列国自有公论，汝等不必操心。如有再敢言战者，格杀勿论。
1: 开炮射击！

怎么办吧？

0: 这些安迪是什么心思啊？为什么鬼子打进来了还不宣战呢？
1: 邓大人，我们要报仇！
0: 邓大人，开船追上鬼子，打沉他！邓大人，下命令吧！
2: 好了。今天几位王爷、大臣都在这儿，都知道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出于不得已而宣战。如今是皇上亲征，让他下一道宣战诏书就是了。
3: 太后明鉴。

0: 对，这是中堂大人给我个人来的一封密电
1: 啊。要严加约束军队的备战活动，不要让战祸扩大，不然就不好和日本人讲和了。
2: 既然是假战真和，为什么还要启用邓世昌呢？
0: 这正是中堂大人高明的地方。此刻全国上下主战的风气很浓，中堂启用邓世昌正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地带。这俗话说得好，无功不受禄。
1: 邓大人，这是我们威海百姓的一点心意，请您还是收下吧。
0: 不，
1: 把匾抬上来。邓大人，我们威海百姓愿北洋水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速运兵十二营到安东，如遇日舰，务须避免冲突。
1: 司令长官，邓世昌是来听命的。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电影《甲午风云》的导演，林农在执导《甲午风云》时展现出了对历史题材的精准把握和深厚情感，他深入研究甲午战争这段波澜壮阔又充满屈辱的历史，致力于还原其真实面貌与精神内核。在影片的筹备阶段，他仔细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从战舰的构造到海战的战术，从人物的服饰到礼仪细节，都力求精准呈现，为观众营造出了一个逼真的历史情境，使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海上战争。
1: 军们，陆军已经全部登陆，舰队是不是马上回刘公岛？
2: 好，准备起锚。
3: 是。丁军们，西南方向烟雾很大，像是一支舰队。
1: 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不会吧？不差，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室。
3: 是。
1: 连长兵
4: 有，
1: 注意观察。
4: 是，注意观察。

0: 对，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
1: 嗯，一点也不错，是美国的舰队。
2: 不对，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
1: 邓大人，您看清楚了，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
2: 哦，

0: 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
1: 我看清楚了，挂的是美国旗，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
2: 啊。不会吧，
1: 亏你还和他打过仗。
3: 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
2: 这违反万国公约吧。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4: 命令各舰加快速度。
5: 是，
4: 加快速度。
5: 世昌的话很对，全舰队乘双列纵队，用旗舰和镇远两支铁甲舰冲击基爷，先把他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3: 军们，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5: 哎呀，避免不了了。
3: 军们，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军们，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5: 不然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6: 是。
5: 挂旗号旗乘双列纵队。
6: 是，乘双列纵队。
2: 上代丁你们的旗号命来乘一字横队应战。
7: 什么？
2: 没错，命来乘横队。
5: 为什么乘了一字横队呢？啊，
3: 但信号挂错了吧？
5: 挂错了，
3: 是不是改过来？
5: 贪生怕死，来不及了，开快车对准基爷。
6: 是，
4: 对准基爷开快车。
2: 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6: 哦，
4: 好，对我们有利的队形。瞄准旗舰，
6: 瞄准旗舰。

0: 圣诞，都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命令警员、机员向我靠拢。
1: 是，
0: 把帅旗挂起来。
2: 机员向我靠拢。
3: 是。
0: 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邓大人，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
1: 靖远来了没有？靖远来了没有？
4: 靖远被包围了。
0: 邓大人，我们和舰队隔开了。
4: 邓大人，靖远冲入了包围圈。
2: 挂信号机，告诉邓大人，立即向他们靠拢。
1: 是。
4: 邓大人，林大人打了信号，立即向我们靠拢。
1: 好。纪远呢？
4: 纪远逃跑了。
1: 败北。
0: 滚开！我们不能逃跑，这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流血的弟兄。你，
5: 好啊，你想造反？
0: 你打死我吧，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

0: 这弟兄们，他又要逃跑。郑海，姓方的，你这样做对得起谁？你们要干什么？
1: 吃亏了！我们暂时避开邓尚，严把靳远浩打沉，命令西京官缠住邓尚，缠住邓世昌。邓大人，金衍和邱定州转舵向东南方驶去，西京官开快车向我们扑来。
0: 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丸给我打沉，
2: 瞄准西京丸。

0: 得好，打得好。精远爆炸正在下沉，林大还打了信号，要我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
1: 挂信号，告诉林大人。
0: 来不及了，
1: 开快车对准机眼。
2: 是，对准机眼开快车。
1: 命令邱俊忠随同机眼加工到上。
2: 是，
1: 前主炮对准机眼。
2: 是，前主炮对准机眼。
1: 左旋炮对准邱俊忠。
2: 左旋炮对准邱俊忠。
1: 开炮。射击！赶快扑灭炮塔上的火！
2: 是。

0: 城的炮弹。 把他的刃旗打掉。
1: 司令长官，赶快撤退吧。
0: 转舵撤退。
1: 是，撤退。
0: 邓大人，吉野逃跑了。 吉野跑了，弟兄们，追上吉野，一定要打沉他。

0: 速撤退，告诉去啊！最高速
1: 已经是最高速了，
0: 小心点，快逃开！
1: 哎，
0: 站在那干什么？

0: 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一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2: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3: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4: 是。
0: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4: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了。
0: 去吧。
4: 是。
1: 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

0: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 天下情怀，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
1: 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 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 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 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 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

0: 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首先请允许我为您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的他。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汉字中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十六分音符为旗幡，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时代唱将。本赛段为入营战，通过全国遴选的30位选手将争夺10个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席位，而这10个席位已经有了10位预备役，他们是经过专家评委会和首席师资合议评选出的前10名，他们今天将直面所有挑战。第一轮排名第11到20名的选手将对前10名发起1对1的挑战，胜者替补。第二轮比赛当中，排名第21到30名的选手将再次对前10名的选手进行第二轮的挑战，胜者替补。最终留在前10名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1: 欢迎通过全国遴选的90位选手，
2: 但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只有30位。
3: 谁能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现在开始，接下来进入民族声乐入营战。

0: 首先有请排名第一的选手。
1: 现在请各位学员穿过简纯灵门无负担开唱。
2: 公布了我们的这个名次之后，我也感到特别的意外，没想到能够是排名第一。
1: 现在呢，我的手中有所有人的排名，
2: 大家都是什么全国各大音乐院校，不是研究生就是博士，不是博士就是博士后。我一个本科生，我觉得我想的肯定他们的水平都在我之上吧。
1: 现在公布的是民族唱法排名第10的选手，第9名，第8名，
3: 第7名，
1: 第6名，
3: 第4名，
1: 第2名。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的是重点关注的第一名了。恭喜目前现阶段在民族唱法当中获得第一名的第一吉格尔土训。
2: 真的吗？真没想到，谢谢。这次选择的歌曲都是我新学的，它呢更能体现我的演唱水平，更能体现咱们哈萨克民歌的这种高亢的风格吧。
4: 我是非常看好他，我相信他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他也一定是成绩不俗。

0: 听到这首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阿勒泰，飞到了昭苏，飞到了那拉提，好像我们乘着你歌声的翅膀飞到了新疆草原的上空。好，接下来有请第一名的挑战者登场。
1: 从第十一名开始，每一位选手要挑选前十名当中的选手进行一对一的对决，胜者晋级下一轮。第十一名，
2: 说出你的选择。
3: 接下来公布的是
1: 13号，
3: 接下来公布
1: 还是
3: 第十六、
1: 第十七名，接下来第十八名，田丰。
4: 哎呀，
1: 做出你的选择。
5: 我挑战一号。
1: 真的很有勇气的一个选项。
6: 其实我今天选的时候感觉有点自不量力，但是其实是一种向高手学习的最好机会。
7: 我送田老师一句话，我们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叫吉格桑纳尔当吉格，意思就是你选择了一个名次靠前的一位选手，我觉得挺佩服你的勇气。
8: 我也乐意接受跟他去发起挑战，来都来了还怕啥。
9: 勇士，全是勇士，
3: 他俩都特别有特色，还是陕北民歌，
9: 好刺激呀、啊！
6: 选的我们陕北经典的民歌叫《黄河船夫曲》。
10: 有。
5: 不是他清唱啊，
9: 清唱。

0: 我一下感觉去你们榆林的博物馆了。
1: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者，不管他的这个声音技巧，和他的这种演绎，把咱们这个陕北的这种民歌演绎得特别的棒。
2: 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唱。那首先来听听我们的首席师资，听完以后什么感受？
3: 听民歌对我来讲是一种学习，更是一种享受。我们的这个哈萨克的小伙子特别棒，今天听到你，我感觉好像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你的演唱很打动我。无论是你本身的这个演唱的技巧，还是这个作品本身，我觉得都极具个性，极具魅力。田峰呢，我觉得今天啊，略微显得有点紧张了，就是让我觉得你有点心有余力不足，音准上有时候把控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没关系，我们通过这个平台长了见识就是最好的收获，是吧？
4: 是是，王老师。
2: 谢谢王宏伟老师。我们抓紧时间马上进入到师资团的考核环节，所有师资团队将从行业适配度、现场表现力、专业认可度、发展潜力不同的维度对选手进行一一考核，首席师资两人判定两个考核结果，特聘师资五人合议一个考核结果，院团专家九人合议一个考核结果，行业代表九人合议一个考核结果，五个维度的综合结果为选手的最终成绩。首先，第一名基格尔土逊是红旗，挑战者田峰是蓝旗，请各位做出你们的判断。首先还是邀请我们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请做出您的选择。给的是红旗，吴碧霞老师。红旗，现在红旗是两票了。
5: 是不是因为他清唱了，就是感觉
6: 也可能吧？因为他要不断的升的话，可能会不准或者怎么样的。
2: 接下来特聘师资的各位老师，哇，红旗2-2。最后一张票给出的是，
7: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3-2给红旗，

0: 田丰嗓子好，但是对真正对这首民歌，我觉得还是有待于再去琢磨。
1: 这个，《黄河船夫曲》的这个演唱啊，是不够到位，主要问题是他把它唱断了。黄河这个，他唱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天游，它应该是像河水一样，这种流淌把它连贯起来。你即使有断的地方，但是情不能断，声断情不能断。
2: 乐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3-1，5-1，7-2，依然是红旗。最后，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判断。6-1，7-1，8-1，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红旗5-0胜出，祝贺吉格尔。
3: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4: 吉格尔吐迅一直在用音乐、用内容、用这种地域的风格在感染我们。
1: 他的演唱呢，就是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跟器乐、跟大自然的关系。虽然说听不懂哈那些歌词，但是画面感很强。
2: 其实我刚才也特别想听迪丽拜尔老师做一点评。
5: 对，我听完这个声音，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的声音，唱得很到位，而且声音是真正的通唱。包括我们这位陕北选手
2: 田丰
5: 也是好得很，通唱得很，你们非常优秀。而且我第一次这么一张嘴就听到了这么通唱的民族唱法，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6: 田丰今天表现的可能就是王老师的有点紧张了。实实际际这个歌呢特别大啊，就是天下黄河99多弯，这首歌就是咱们陕西陕北跟着河两岸都统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你比如说站在黄河边上，你就放开嗓子唱。
2: 怎么唱？

0: 学习了，
1: 怎么样？
0: 太棒了！
1: 你别光看它，你往上看那个，你看那顶上有个啥？看到了吗？仔细看，有个洞，看到了吗？啊，就是石占明老师给唱破的啊，那个洞，
0: 太棒了！
1: 对，把那个演播室的顶给唱破一个洞，找这个感觉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田峰，离开这个舞台之前，还有什么话留给大家？
2: 是来自于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工作演员，
0: 一定要走进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去感受我们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啊！每一站每一个点位都有不同的陕北民歌去展示给所有的游客朋友们。
1: 好了，各位，接下来有请排名第二的选手登场。
3: 接下来我们公布第二名，恭喜王炳。这么开心呐、啊，王炳！
4: 没有想到，哎，但是确实很难抑制这个开心的这个程度，
3: 是吧？
4: 但是呢，大家不要有负担，因为我们有超好喝的简称。
5: 王炳哥，我听过他几次现场，他很稳。我觉得炳哥的实力和他处理作品的能力，是我需要去学习的点。
6: 是我们羌族的一首《天凉凉的撒酒》。这次我希望能够通过演唱一些自己家乡的民族歌曲嘛，我自己也会更加有信心，

0: 觉得王炳师哥的话，他在舞台上面就很像那种舞台的气氛渲染者，就是他可以把这个舞台渲染的就属于他的地盘一样。
1: 谢谢王炳的演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名的挑战者登场。
2: 完全没有想到，居然就是我俩对阵。子源，我们俩是亲师兄弟啊，然后非常的熟，对，所以搞得我们当时还是挺被动的。
3: 对于这个结果呢，我俩是都没有想到，所以我是非常不想看到这样。我没有想过，谁赢谁输，都发挥好自己的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第一轮的话还是求稳一点，《情话》这首歌呢，自己也是比较熟悉，所以决定演唱这首歌曲。
4: 《情话》是一首选自于歌剧《尘埃落定》当中的一首咏叹调。歌剧作品和歌曲是有差别的，歌剧它受到一定的时空的限制，它有故事情节，它有人物，戏剧化的作品它的考量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紫媛的舞台非常的稳，包括今天的发挥，我觉得没有任何的瑕疵。
1: 黄炳悄悄地给紫媛伸了一个大拇指，你不用这么低调，你可以直接这样就行。
2: 两位男高音对战，是实属不简单，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王炳演唱了自己本民族的歌曲，体现了羌族人民的这样一种热情好客的性格，越唱越潇洒，越唱越自在。我非常感动的是，你没有把这个舞台当成一个竞技的舞台，你当成了一种表演，把自己家乡的民歌带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心态非常棒，为你点赞。王紫媛演唱了一首歌剧《尘埃落定》当中的咏叹调。刚才我请教了王宏伟老师，因为这首作品是他首演的，也是王宏伟老师把他带到了观众的面前，作为歌剧当中的那个二少爷的人物。这一段演唱是在二少爷刚刚体味了人间的美好，所以他唱得非常的享受，非常的自我，你做得也很好。
3: 谢谢老师。
1: 接下来马上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
4: 太难选了，
5: 然后还是一师门。
6: 我觉得王炳
7: 他的舞台是不是感觉
6: 更松弛一点？对。
1: 各位狮子团成员，请给出你们的选择。王宏伟老师选择的是红旗，吴碧霞老师红旗，
4: 黄平两票了。
1: 特品师资，请做出你们的选择。4-1，红旗。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3-4，4-4，4-5，蓝旗。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判断。6-3。红蓝两旗，4-1，红旗胜，祝贺王炳。现在可以说了哈，他们俩是同门。
8: 我是他的师哥，
1: 你是他的师弟。我就挑挑事儿哈，我特别想问问他们的老师，四川音乐学院的谭老师，您给票给的是紫媛是吧？来听听您的感受。
9: 很纠结，我一直都在纠结。我当我知道他们俩同台对战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纠结了。其实呢，他们两个都很努力，两个都是来自于农村。今天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我也希望他们发现自己我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0: 作为老师来说，我都希望你们成功。
1: 谢谢谭老师。
2: 我觉得子源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青年歌者，今天你的演唱应该说可圈可点，风格味道都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遇到了师哥，这是你人生的一个
1: 坎儿，
2: 一个重要的一节，对吧？对吧？这没有办法，就是你
1: 他说是一个节点，不是那个节，是这个节。
2: 着的一点，我觉得是王炳在风格和味道的把控上还是技高一筹。刚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碧霞老师说的，他没有负担。我倒觉得今天的你有负担，我觉得你在师哥的身上要学到他的这份自信和淡定，在你以后的实践当中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加油，我看好你。
3: 谢谢老师。
1: 有什么话留给我们，来吧。
3: 其实昨天这个我匹配到师哥的时候，结果我都想到了，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遗憾。有一句话要送给我师哥，淘汰我的人一定要走到最后。
4: 我努力。
1: 还有后半句，未来我们才有机会顶峰相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三的选手登场。
5: 哇，好帅啊，这个灯打过来。
6: 其实我这一轮的选曲主要还是以自己擅长的领域，所以我选择的曲目也是歌剧的咏叹调。
7: 来不及这首作品也是选自于歌剧当中的一个咏叹调，大部分男高音都愿意选择的一首。难点就在于这么多人唱，怎么能找到属于你独有的魅力，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但是如果把你放在其中，你如何凸显出你独有的一种价值，找到属于你的声音和表现方式，让别人听出新鲜感。

0: 很会唱，
1: 对，他有人物。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名的挑战者登场，有请。
3: 接下来我们公布的是第十五名，来自于成都赛区的彭思然。第一阶段你想挑战前十名当中的哪位？
4: 很紧张，现在很忐忑，我想豁出去一把吧。海拔最高的王谦老师。
5: 我真的选择困难，我后来想怎么办怎么办，到我选的时候算了，豁出去了。看了一眼大家，哎，挑了个个儿最高最帅的，
4: 也想尝试一下迎难而上。谢谢大神，尝试一下。
3: 非常有勇气，选择的是目前排在第三位的王谦。
6: 彭思然老师非常优秀，很早之前就了解过，咱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7: 思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女高音歌者，我对她非常的了解，包括她的上学阶段和她现在的工作，尤其是现在唱得越来越好。
8: 准备唱一个好听的哈萨克族民歌，改编的马伊拉变奏曲，它是一直有持续的那个花腔的部分，就是在这儿是一个挑战吧。

0: 表现得非常好，把难度这么大的作品表现得这么完美，实力真的太强了。
1: 我觉得今天两位第一作品的选择都极具挑战性。王谦的这个作品是歌剧《扶贫路上》，男高音的这个咏叹调，也是剧中最核心的一个唱段，情感的表达，非常好。我觉得今天你的演唱尤其打动我，极其深情，非常好。加上你亮丽的形象，非常柔美的音色，都可圈可点。彭子然今天唱的也非常的好，唱的是我家乡的民歌，这个改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难度系数也是极高，花腔华彩的地方都非常的漂亮，可以说你们俩真的是不分伯仲。现在要让我和碧霞老师我们俩选出个
2: 铁定壳
1: 真的很难。
3: 那这个感情人物拿捏得很好，
2: 而且他没有什么瑕疵。
3: 对，
4: 而且
2: 但是马耶拉也很难，
3: 很难，难度很大。
4: 所以俗话说的，
3: 能完成的也很不容易。
5: 再难也得选出一位。所以俗话说得好，听歌喝清柠，压力秒清零。下次您再有压力，来一瓶清柠，马上就没压力了。一会儿给您拿一瓶。耶！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有请王宏伟老师。王宏伟老师投出的是蓝旗，吴碧霞老师。红旗，现在红旗和蓝旗是1-1。
6: 好紧张。
2: 那后面就很关键喽，
7: 有悬念了。
5: 特聘师资，请做出你们的选择。王立达，你的选择很重要。现在红蓝是2-2。蓝旗，所以特聘师资给出的是蓝旗。现在红蓝对比是红一蓝二。院团专家，请给出你们的选择。院团专家给出的是蓝旗，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2-6，2-7，行业代表给出的也是蓝旗。
8: 王谦的音色很漂亮，也有张力，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太想去表达音乐了，略微的感觉有点用力，有点过。
5: 这一轮大比分4-1，蓝旗胜出，恭喜彭思然。
2: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5: 是不是刚才太刺激了，太紧张了？
2: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田哥，谢谢各位老师。
5: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就太开心了，
5: 喜极而泣。那我相信可能也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压力的一个释放啊，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好的结果。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李立半老师，您刚才眉头紧锁，您点评一下。
9: 真实感受就是他非常好，这个

0: 马伊拉变奏曲这位选手，对，因为选手紧张嘛，这个滑枪难度又很大，我可能就怕他，哎呀，万一那儿那么一下，这咋办呢？我就着急，就是希望别出问题。
1: 明白了，
0: 对，
1: 他提着这颗心
0: 啊，对。
2: 好，谢谢，谢谢迪丽拜尔老师。王谦，现在舞台留给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3: 首先，祝贺思然，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女高音歌者。今天呢，我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荣幸能够进入到咱们民族专场的全国三十强，有这么多国内天花板级的老师专家在这里，不管是什么结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学习进步，我会更加努力，更加努力。
2: 再次掌声送给王谦，
3: 谢谢。
4: 截至目前，民族声乐入营之战第一轮，基格尔吐训，王炳受累成功，彭思然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2: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流行唱法入营战。

0: 首先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一的选手，掌声欢迎。
1: 接下来我即将宣布的是流行唱法的第一名，来自于成都赛区艾克里亚尔阿里木江。哇，
2: 还说个第一，哇
1: 塞，恭喜，
3: 也没想到，
4: 哇，太棒了。
3: 我自己心里的预测是在第十名左右。哦，
1: 那直接减了一个零。哎，
3: 我没有想到自己是第一名，但是既然得到了第一名的头衔，就要守住这个名次，让自己全力以赴吧，拿下这个。

0: 牛，
1: 棒棒的，
2: 给我们打了个好样，
3: 好样，好样，好样。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第一名的挑战者，掌声欢迎。
5: 现在仅剩第十名李思南和第一名艾克里亚尔阿里木江没有备选，接下来第十九名将决定你们的命运。我会同时公布第十九名和第二十名。第十九名，鱼与粥。第二十名，李伟玲。哇、哦！好，接下来由宇宙你来决定你的搭档和伟玲的搭档。
6: 这个时候吧，就把自己杠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尴尬的地方。对对，但是不是？但我是这么觉得，因为刚才我跟这位帅哥真的对视了好多次了，对吧？好不好？就你了吧。
3: OK，
6: 好
3: 吧，来吧，来吧。
7: 太帅了！
6: 轻点打，轻点打。
8: 我后面那位一位女生啊，男生嘛，从gentleman的角度，觉得我这个时候没有别的选择，我就应该选那个最强的人。
9: 我们来到这个节目都是为了赢而来。
8: 我也不差呀，对不对？我也不差呀。
1: 他好猛啊，感觉这个踢馆啊，
7: 有范儿，有范儿。

0: 怪不得他会选第一名。
1: 如果一会儿在投票环节于宇宙赢了，于宇宙就是第一名。
2: 谢谢于宇宙的演唱。
3: 我觉得他唱得非常好，我听完，哎呀，能不能赢咋赢呀、啊？
4: 还是想自己能不能拿到一个王者归来或者逆袭的剧本嘛？对对对，
5: 二选一了。
6: 二选一啊！
5: 天，
7: 对一对一，
8: 完了，
7: 怎么选？
2: 来吧，我建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先送给我们第一组的两位选手。流行唱法第一组上场的选手，他们一定是顶着巨大的压力，

0: 完成自己的演唱，但是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好的，我们首先要有请的是首席师资对他们的表现进行点评。
1: 其实两位唱的都真的很好，一位给我的感受是好像你跟其他的不是很一样，可能很多人会去炫高音，可是你一直保持在那里，我觉得那个没有错，而且你整个都是很平稳的，而且你还帅帅的。帅帅的。
2: 一开始

0: 你的声线也很有魅力，就是还是你也是唱得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总是要做决定的，那我就做决定了。
1: 好，你想一下，那我们马上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
2: 好嘞，
1: 首席狮子薛之谦的选择是红旗还是蓝旗呢？
2: 那我这一票投给红色。
1: 红旗。周深，你的选择是？红旗。
3: 哇，这好紧张
4: 啊。对啊。
1: 所以各位特聘狮子，你们的决定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一共有五大张票，所以你们现在代表的是第三张票，红蓝，你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各位特聘狮子的成员请做选择。2-2平，现在还有最后一票。谭维维，你的选择很重要。
2: 哇，你好尴尬。
1: 你的选择非常重要。
5: 希望自己能拿下这一个，我对自己的实力也有信心。
1: 哦，好，精彩！现在红对蓝是2-1。
4: 哇，这么刺激吗？
1: 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判断。1-0、2-0、4-1、6-1、7-8、1-1。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
6: 谢谢老师。
7: 第一名守住了哦，
8: 守住了。
9: 因为红他第一他年轻，第二他音色比较难找。
8: 嗯，是。
1: 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所以最终的结果红对蓝是3-2，红旗胜出，祝贺艾克里亚尔。
9: 哇，好险啊！
3: 妈呀，好幸福呀，守擂成功。
10: 这个小伙子又是具有我们少数民族的那种自由活泼的潇洒的状态，同时也有美声的厚重感。我觉得这种音色结合在一起和他的个性的话，就会被大家所吸引住吧。所以也非常的期待他在之后的比赛里面的表现。
11: 我不得不说宇宙真的唱得很好的，但是突然中间那一段我也明白为什么那么做，因为想的是想要经验，想要能够让这个舞台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薛老师当时第一反应的感觉我印象也很深，他说是感觉是前面是薛老师唱唱着突然变成了周深来唱的感觉。
12: 春初云的风起仙女，春初云的风起仙女，小风来我回
2: 头，有一种突然从我变成你。
11: 我刚刚也是有点不理解这样，
0: 中间有一个是转 key 的，突然间变高音，对不对？
11: 对，
0: 对我来说可能在听感上有一点点突兀。
11: 我非常理解把那个地方那样设计的原因，因为要让观众记住，但是就它稍微会反而有点影响了你前面给我心中堆积的分数，所以我会后面我的票给了观感更好一点点的艾克。
1: 按照我们的规则，他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的，所以作为挑战者最终留给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选第一名或者选第十名，但他偏偏选择了第一名。哇，你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6: 因为当时其实第二十名跟那个第十名，他们都没有选择权嘛，这相当于只有我有选择权。哦，
1: 他好善良，因为他如果选了第十名的话，那二十名就没得选了，二十名要直面的是第一名，所以他先替二十名把第一名选掉了。哎呀，
0: 那我现在还可以改票吗？不行了，你看这种故事要早点讲吗？
1: 今天你要经历无数次这样良心的谴责，适应就好了，习惯就好了，没关系的。宇宙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6: 马上回去上班了嘛，我想作为一个职场人，对，我想感谢一下领导对于我这次感谢一下公司的领导们对我这次追梦之旅的大力支持。
7: 我天哪，这是什么强力的请假条。
1: 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于宇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二的选手杨璐登场，掌声欢迎。
7: 加油。
1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13: 加油
7: 加油
13: 加油，好好演，
9: 好。

0: 员。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杨璐。既然我是第二名，努力的做好，守住这个第二就 OK 了。
2: 我爹和我说过这话。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名的挑战者，掌声欢迎。
1: 现在我身边的这四位就是你可以选择的目标范围。
2: 我想选第一来着，但是第一名是男生，所以我依次到第二吧。
1: 好，你选择的是来自于北京的杨璐。杨璐，这是你的对手，有什么想说的？
3: 我想说，来吧。
4: 既然是要挑战嘛，那我肯定是要选强的来挑战。

0: 首先还是邀请首席师资周深来对两位刚才的演唱做一点评。没关系，我觉得放轻松，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没事。
1: 放轻松？怎么放轻松？
0: 有一种放轻松的方式，就是要不你先来唱一首啊。
2: 可以
3: 可以这么随便的吗？下次瞬间
1: 是说牺牲我的轻松让大家轻松一点说，
3: 所以他上去跟他们两个也 PK 一下是这个意思
0: 吧？也可以，没问题。
1: 然后他们如果 PK 赢了就会坐到我这个位置。
4: 绕啊，这逻辑。
1: 好，那我就根据刚才看完两个舞台的感受，然后是第一位是杨璐，就是我觉得音乐剧的作品单独拿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挑战，就是观众他没有那个提前知道整个故事发生什么，就可能是需要去慢慢带入。但是刚才杨璐老师他那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会被这个作品带进去的。然后看完萨萨的舞蹈，就是我可能从你的妆造啊或怎么样，我对你的期待就会可能民族特色更加的极致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我感觉刚才听完我会觉得好像就是一首反而你把它处理的比较偏流行的一首歌。
0: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师资团的考核环节。首先进行选择的是薛之谦老师。
5: 紧张的时刻。
0: 蓝旗还是红旗？红旗还是蓝旗？红旗。接下来周深。红旗。接下来特聘师资压力给到你们，2-2，最后一票，林依轮老师，你这一票很关键啊！您选蓝就是蓝，您选红就是红。
6: 这一场来说，对于我没有太大的压力，我把这一票给到。
0: 红旗。红旗现在已经是3票了，但我们依然要看一下院团专家你们的选择。院团专家给出的是7-2，也是红旗。最后是行业代表，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最终的结果4-1，胜出的是红旗，祝贺杨璐。
7: 从演唱的技巧方面，他们两个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杨璐呢，她在舞台上，她更加有人物感，她还有一些表演，她带情绪，在两个演员选手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可能其他的因素就决定了她的成败。
0: 谭维维把票投给了吉萨沙玛，听听你的感受。
4: 我觉得他刚刚这个是一首跟他本民族融合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对，我挺被他打动的。当然杨璐他刚刚的表演也表达也特别的好，对，只是就是刚刚这个舞台我觉得萨萨那个融合非常的让我喜欢。对，
8: 谢谢维维老师。
0: 谢谢谭维维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吉萨沙玛，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8: 我是少数民族纳西族，然后这次为什么选这个歌，其实

0: 是我想把纳西族的民族元素融入进去，可能今天确实是有些紧张，然后没有唱得很完美或者怎样，或者打动大家。谢谢各位老师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1: 我想说的是，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正如我们简纯倡导的，压力归零，无负担，也希望每位选手把今晚的舞台当作是自己音乐道路上一次宝贵的经历吧。再次掌声送给吉萨沙玛，谢谢，
0: 谢谢，
1: 继续加油。
0: 谢谢大家。
1: 音乐的世界里从来都没有失败者，听歌喝清柠，无负担向前行，让我们收拾心情，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歌手赵柯，来自陕西，就是正儿八经的这种专业性的节目，可能有10年没参加过，我来这儿对手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啊，在家待了一个月没出门，我一个月写了10首就是为了这节目。对，每一个陕西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西安，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西安是钟鼓楼城墙头铜车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在这首歌里边你能听到那个沉甸甸的历史的痕迹。

0: 他那个像墙滚质量特别好，绝对高质量。
1: 谢谢赵柯的演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名的挑战者，掌声欢迎。
2: 第十六名来自于深圳赛区，肖凯叶。
3: 我选三号。
2: 三号赵柯。
4: 哎，
2: 为什么？你是看号码选的吗？
3: 对对对，我喜欢三这个数字。哦，我选人，我其实并没有按照特定的哪一位老师去选，哪位歌手去选，就是当下什么感觉，就是直接就那样就可以。我想要用我在享受这个现场的感觉去做这件事情，自由地表达自己，把它做到十分完美。

0: 们更喜欢谁呢？
1: 我更喜欢那女生。
0: 你喜欢女生？你呢？
2: 我是。
3: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狮子团的考核环节，请做出你们的判断。投票可比点评难多了。
4: Sorry， 三、二、一，哎呦，
3: 红旗，周深，你的选择是？
5: 就很难，这次是很难。
3: 好，周深选择的是蓝旗。哦
0: 哦，一人一票平票，
6: 第一次不一样票，他俩。
5: 我压力不大了，突然之间。
3: 特聘师资，请做出你们的判断。红旗，行业专家，请选择。一比零，四比零，五比零，六比零，哇哇，七比零，八比一。院团专家给出的选择是红旗，最后是行业代表。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所以最终胜出的是红旗，祝贺赵柯。
5: 哎呀，哎呦，不好意思，两位同学，其实女生看得出来功力深厚，上来紧张了丝丝，你后面收放自如都很 OK， 可是谁又不会犯错呢？对不对？没办法，所以呢，男生也签，就是为什么我选柯柯？因为是这样子的，其实因为您是原创作品，对不对？相对来说，这个原创作品，
7: 明白啊？明白，明白。我懂那个薛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他不是一个写的特别优秀的，但是他很大，我被认为是唱将。
5: 对，哇，精准，没有到不优秀，
7: 就是
5: 他们太宏伟了。
7: 对，我希望一开始让大家听到我的唱，那个好歌很多呀。
5: 好嘞，哎，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对对，
7: 好了，对对。
3: 天哪，创作者的默契啊。
5: 是，因为他总体来说的写法，写很多的以前的古代的片段，最后一个收底。我希望在下次的原创作品，如果你还有的话，可以让我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啊，好吧，仅此而已，没别的了。
8: 他的唱功是完全毋庸置疑的，而且他现在越来越开始转向是原创音乐人，自己写歌会更加好的去展现自己的声线。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留给小凯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还有什么话和我们分享？

0: 我
1: 今天上来确实有一点紧张，是不是？
2: 你紧不紧张啊？
0: 我其实唔系 OK 紧张。
3: 有没有可能听你说粤语的人更紧张？
2: 对啊，我同你讲，你上来句粤语上来，我们就不是很有共鸣噶。你懂吗？你懂不懂啊？你唱个普通话的时候，我们都听得进去了啦。稍微有点距离，一点点距离。
3: 你怎么说的粤语我听得懂啊？为什么？
1: 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听懂了。
2: 哎呀，你又放 K 好唔好啊？
0: 好啊，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从我做音乐的时候，音乐就让我的灵魂早已经披满了星光。我接下来会继续，江湖再见。
2: Great。
1: 那我们就把祝福化作掌声，送给他，肖凯业，继续加油，好不好？截至目前，流行唱法入营之战第一轮，艾克里亚尔阿里木江、杨璐、赵柯首擂成功，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4: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接下来是中国唱将的美声唱法入营战。

0: 首先有请排名第一的选手。
1: 恭喜现阶段排名第一的人，灵感。哇，
2: 太厉害了，太帅了。
3: 在念到自己是第一的这个排名，我就悬着的心终于还是死了。
1: 你猜到第一名可能会是自己吗？
4: 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自己还是小学生啊，还有很多前辈。
3: 这个排名真的压力特别大，因为很多我包括有认识的一些前辈啊，或者是比我大的一些学长学姐们，他们也都在。既然有这样的结果，那就坦然面对。我就想，人们有如睡，他是讲述的是俄国贵族青年阿列口爱上了吉普赛女郎吉姆菲尔拉的故事，但是吉姆菲尔拉最后却背叛了他，所以呢他是带着非常的悲愤，以及也有那种回忆对过往爱情的快乐，非常复杂的情绪。

0: 谢谢灵感。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排名第一选手的挑战者，我们掌声有请他。
1: 现在仅剩第二名顾文梦和第一名灵感没有备选，接下来第十九名，
2: 说出你的选择。
3: 为什么我是十九？我什么样都没想到自己。
1: 没办法，赛制不允许我让二十号先选啊。
3: 我选一号。
1: 一号。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很想听一听你的理由。
3: 因为文梦姐太厉害，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我也不想。
1: 好的。
4: 反正我年龄也比较小，然后就挑战一下第一名吧。
5: 是包包加油，耶！
4: 我演唱的是《黄河怨》，主要写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叙述她失去丈夫、失去孩子的这种痛和苦难。希望我在演唱的时候能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情绪。

觉得他选择这首歌就有很大勇气，因为这首歌在台下很多评委老师是他们那个年代很流行。

0: 当时在想，好强的对手，因为我之前很早就听过他的演唱视频，这次是第一次听他的现场。其实我在旁边时不时会备受震撼一下，他的吐字咬字啊，还有对歌曲风格的把握都非常的优秀。
1: 让我先深呼吸一下，我真的好多年都没有这么紧张了，尤其是他们那么年轻，石书婷05年的，今年20岁，灵感今年26岁，所以以他们这样一个年纪站在舞台上还能这么从容地完成自己的表演，我觉得值得大家最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好不好？我们听一听莫华伦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先说男中音吧，积极在里面跳骨头，高音还有一点点紧啊，还不够放松。然后20岁的选手就唱《黄河苑》，这首歌是非常难唱的，整个历史背景啊、歌曲等等啊，不用说了。所以你能挑战这首那么难唱的歌，对你20岁的一个大四学生来说，也是非常大一个鼓舞。
1: 好，我们闲言少叙，马上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当然要把难题先交给两位首席狮子。
3: 真的不好，因为我觉得舒婷今天的这个黄河苑唱的真的是很棒，
4: 有特色。
1: 廖昌永老师给出您的考核结果，红旗，灵感，
0: 谢谢老师。
1: 接下来莫华伦老师也是红旗，特聘师资。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红旗5票，灵感。
5: 哇，全五啊！哇！
6: 石书婷呢？不用表现的那么的怒，你不用怒，但你的音乐里边，你的声音里边，你的音色里边，已经代表了怒，代表了怨。
7: 在《黄河苑》的这样一个作品的演绎的时候，它其实音乐的张力呀、啊，它的音色变化的还是幅度蛮大的。最开始风啊，在黄河边上对着这个河，悲到没有感觉的，生活对于他来讲绝望的。然后他再来回顾，丈夫在天边，啊，你怎么能对我？竟然我的孩子死在我的怀里，就是他的这种场景感的这种转换呢，就稍显青涩一点了。你这个不怪他，他只有20岁，所以在人物的刻画上跟灵感相比来讲，就要感觉稚嫩一些。
1: 院团专家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0: 7:2，行业代表请给出你们的选择。6:3，所以最终的结果是5:0，灵感胜出。
1: 谢谢各位老师。
2: 第一位灵感，不管从音色上，整个曲目的发挥上，四平八稳，游刃有余。
3: 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他是更加完整一些，还有他对钢琴的配合，他耳朵里面听得见。
0: 结果已经出来了，我觉得现在各位可以放松的跟大家聊一聊了。灵感，你先说说你跟女朋友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刚才他在演唱的时候，钢伴就是他的女朋友。
4: 真是一对了。
0: 因为我听说这个钢伴其实在我们的歌唱演员演唱的时候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某些情况下能够起到声乐指导的作用，是吧？所以平常是他指导你多还是你指导他多？
1: 肯定是他指导我多，因为他本身是跟我一个学校的指挥专业，所以他平常在我练习的时候会带着很多指挥的视角来提供给我们这个歌唱不同的新的感悟。我跟他在一起也挺久了，所以也是进步了很多。
5: 怎么撒糖啊？
0: 高伟老师，你有话说。
6: 小女孩00后虽败犹荣，真的如他们所说，唱得非常好。这儿主要要讲一下灵感。你的女朋友，你刚才在说她是指挥，
1: 是的，
6: 因为指挥往往都是比较强势。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当中，在家里是什么一种状态。可能她今天呢太想成就你，她太多了一点。我听的更多的都是钢琴的声音，因为钢琴伴奏一直应该是拖着你做绿叶，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听到弱的。我觉得你要放开，你该放开，该打开自己了，好不好？一定会更好。我今天也投着你。
1: 谢谢老师。
0: 高爱老师这番话是不是你一直以来特别想说但是一直没敢说的？他今天替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谢谢高爱老师。刚才大家说到了校师徐淑婷，她非常的年轻，今年才20岁，才在舞台上有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所以在离开这个舞台之前，还有什么话要留给大家？
7: 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能跟灵感哥这样优秀的前辈，
1: 不是前辈，
0: 26岁已经成前辈了，
7: 就已经非常荣幸了，
0: 给了你很多灵感。
7: 对的，我也很感谢各位评委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我也会继续努力，然后加油。
0: 再次掌声送给灵感，恭喜你在这一轮胜出，但是不要松懈，因为接下来还有下一轮的考验在等待你。好的，接下来有请目前排名第二的顾文梦，有请。
8: 我的第一轮演唱的曲目是《月亮颂》，这首歌其实是一种对爱情的渴望和憧憬，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比较女神范儿的一首曲目，大家感觉很唯美的一种画面。
9: 顾文梦她的声音属于那种极具穿透力的，我可以她誉为叫舞台上的歌剧皇后。
10: 顾文梦老师呢，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高音，因为她在国外的一些演出的经历，包括国内的一些比赛呀、大赛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的表现力、技术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

0: Bravo！
1: 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有请第二名的挑战者上场。
2: 现在就来公布第二十号，吴林。
3: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
4: 其实面对吴林老师，我是真的狠不起来，因为他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在舞台上的那种随性，那种洒脱，因为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完全放掉，忘掉自己，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期待我们在舞台上的火花的碰撞。
2: 所以如果我输了，我希望文梦能带着我的梦继续越走越好。
5: 好像爵士歌手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我演唱的这首歌叫《人们叫我漂亮》，这首歌也被誉为是西班牙歌剧咏叹调中的声音香水。这首歌赋予了一种浪漫迷人的气质，我唱它就感觉我就像一个美丽的西班牙女郎一样。

0: 挺难选。
1: 这是个难题。
2: 对，都是两位非常优秀的女高音，但是他们的这种类型还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轻灵巧型的这种花腔女高音，一个偏抒情戏剧的这样一个女，两种类型，所以其实蛮难比的。
3: 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唱个捷克文，一个唱西班牙文。捷克文这个咏叹调呢，就是水仙女 Rusalka 里边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咏叹调，你表现的把这歌词内容呢唱的就表现出来了。这首咏叹调的技巧方面来说呢不是很大的，你要把它唱好呢更难，要打动评委观众呢更难，但是基本上你做到了。另外这个首西班牙的歌曲非常好听，而且很轻快，很适合你的声音，所以你选的曲目非常好。你学过西班牙文吗？
4: 我有认真学过。
3: 对啊，就听得出来嘛，绝对学过。哎，你学过捷克文吗？
4: 没有学过。
3: 那背得不错。对，就是你把整个西班牙这个歌曲的意思整个风格唱得非常非常好。就我刚才看你，我是在 enjoy， 我在欣赏你唱，我没有在评你唱，不错，挺好。
1: 先把这碗水端平了，一会儿我看您怎么选。
2: 总是会选的。
1: 接下来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
5: 从那个曲风上来讲的话，我更喜欢节目选的这种曲，
6: 深沉的，
5: 对，就是慢慢的在诉说的感觉。
0: 都不错，《问梦》更好一点，
7: 号大一点。
0: 对，
8: 但是完整的还那个
9: 真正熟悉，
0: 那个显得更成熟，舞台展现力更好。《
6: 问梦》选曲草率了，他那首歌简单，但完成度不高。
1: 首先有请首席师资廖昌永老师。
2: 嗯，不怕压力。
10: 对对对
1: 对。廖老师给了红旗《顾文梦》，莫老师，红旗《顾文梦》。接下来是特聘师资，给出你们的选择。2-3，这一票给吴林。
6: 他们两个咬得很紧，哇！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院团专家给出你们的考核。3-4，还有4-4，最后一票会给谁呢？红旗还是蓝旗呢？
6: 哇，这个最艰难的决定是由谁来决定？
1: 给出的结果是4-5，胜出。

0: 的是红旗，接下来是我们的行业代表，7-2，依然票归红旗。
1: 他们俩从选曲上来讲呢，顾文梦的这个曲子在竞技类节目当中呢，并不是非常占优的，因为他没有太大的幅度，其实对自己还是蛮自信。吴林呢，这个曲子很讨巧，很活泼，花腔，对吧？这个里边有很多炫技的，但是在唱到这些的时候呢，他会在有些句子里边，声音突然就散了，但是他能力很强。然后他能再回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他能够在声音的饱满度上边能够再加强的话，他这样这个作品的完成度会更好的。
0: 最终顾文梦红旗胜出。
2: 现在是不是松气了？
3: 松了，
2: 完美了。哎，现在可以开始想想自己的比赛了。
0: 吴林他是西安音乐学院最酷最特别的音乐老师哦，除了歌唱之外喜欢运动，喜欢极限，喜欢美黑，所以在舞台上他有饱满的歌声也有健康的肤色。我相信此刻有很多你的学生正在看着最酷最特别的老师参加我们中国唱将，有什么话对你的学生们说？
4: 我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到老师依然在努力，在很用心的歌唱，希望作为他们的榜样。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有无数的巧合，无数很有意思的碰撞，比如说排在20名的选手不得已选择了第2名的选手，还有一个巧合很有意思，就是接下来要上场的排在第3位的选手是我们排在第2位的选手的爱人。你觉得是他自己演唱紧张还是你演唱他紧张？
5: 说实话，每一次他演唱的时候我比他紧张多了。
0: 真的吗？
5: 是的是的。
0: 好，有什么话对他说？
5: 我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舞台上享受自己，享受音乐。加油加油，冯浩然，你是最棒的。
0: 对他来说你就是最美好的一切。好的，各位来，再次掌声送给二位，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3位的冯浩然登场。
6: 知道我是第3名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选上来的这30位选手他们都非常优秀。我为了这次 PK， 我选择的是歌剧丑角当中的非常著名的咏叹调 Vesti la giubba， 穿上戏袍。

0: 觉得完成的怎么样？
1: 心里踏实了。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名的挑战者，掌声有请他。
0: 接下来，田吉浩。在这个位置选择还是拥有主动权的，说出你的选择。
3: 三号，冯浩然，冯老师。
0: 十三号选三号，如果你挑战成功，你就是第三名。
4: 其实吉浩选我这个结果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有特别相同的经历，我们以前都是男中音，在这一两年当中我们都在向男高音转型的过程，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非常理解，所以希望我们在舞台上都能发挥出更好的自己，都加油。
5: 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俩可能比较惺惺相惜吧，因为这个过程有多痛苦或许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首咏叹调的旋律上是非常有张力的，很好地体现出了剧中角色内心的那种挣扎，面对爱情，面对生活的所迫，这些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0: 帅帅。
1: 好，谢谢，有请冯浩然回到舞台中央。
2: 两个都是从男中音改的男高音。包括我们魏松老师也是从男中音改的。
3: 从男中音转男高音是非常困难的。我转了20年，那一年我都已经50岁了，他们才转的时间都不长，但已经转得非常成功了。
1: 好像冯浩然才转了2年的时间，
4: 一年多
1: 的时间，
4: 从去年9月份开始。
1: 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我们外行不知道，是不是相当于就是从头再学了一遍？
2: 比从头还难，
1: 还难，
2: 因为他有很多以前的
1: 肌肉记忆，
2: 肌肉记忆。嗯，
3: 像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这种高音几乎是场场破，不怕。
5: 大实话，
3: 等我到了40岁之后，那就是不破了。

0: 不但不破了，而越唱越亮，越唱越响。所以以后的舞台都是你们的，你们年轻，这个舞台就属于你们。祝贺，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掌声送给两位不破不立的选手，加油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首先还是要把难题交给我们的廖昌永老师，看看您的考核结果。啊，红旗，冯浩然，莫华伦老师，
3: 这真有点难哦，这一次。
4: 哇，莫老师在纠结，
2: 还在思考。好，蓝，田吉浩，特聘师资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1-4，蓝旗胜出，恭喜田吉浩。接下来是院团的各位老师，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5: 哇哇，好紧张，好紧张。
2: 院团专家给出的考核结果是。2-7，红旗胜出，
4: 又搬回来。现在到了赛点，
6: 好，
7: 白热化阶段了。
8: 天哪，太紧张了。
2: 王丽老师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意思。
7: 压力在这儿，压力在这边。
9: 他们俩难分伯仲的，这个票你投给谁都有理由，不投给谁也都没有问题。因为冯浩然他能很稳定的把这个歌唱好，但他高音呢还需要一点点解决的时间。田吉浩呢，整个的音色都像男高音的状态了，但是呢可能稳定性上还需要调整得更好一些。像他们俩这样从男中音改过来的，又是大号的这样的，而且形象又非常好，我觉得真是可能对于我们后来的这样的发展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后备力量。
2: 来看行业代表的了，请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10: 说实话，因为我们两个的经历都很相同，都是由男中音改到男高音，所以他的每一句我都非常理解，所以惺惺相惜的感觉吧。哇，
2: 7-2，红旗胜出。所以这一轮考核最终胜出的是红旗，3-2，恭喜冯浩然。
4: 哇，晋级了
2: 呀，夫妻二人双双胜出啊。一般是不采访这段的哈，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此刻什么心情。
10: 其实说实话，我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老师们都在我的面前，所以今天我特别开心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意见，各位老师的一些帮助。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会在这个男高音的这个方向上孜孜不倦的努力。谢谢各位老师。
2: 林吉浩，此刻有什么话和大家分享？
1: 其实呢，确实站上这个美丽的舞台啊，确实有点紧张啊，心理上的素质还需要继续提高吧。像魏老师说的，继续练。
2: 希望你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好，好吗？再次感谢田吉浩。好的，挑战还在继续，两位先稍事休息。
11: 截至目前，美声唱法入营之战第一轮，灵感顾文梦、冯浩然首擂成功，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12: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健民集团为中国唱将助力。
2: 本节目由网易云音乐特别呈现，听综艺好歌，助力喜爱金曲，就来网易云音乐。

0: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一场，民族声乐王鼎、基格尔、土逊、彭思然、刘行、艾克里亚尔、阿里木江、杨璐、赵柯、美声、灵感、顾文梦、冯浩然，成功跻身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之列。下周九组新生学员蓄势待唱，谁能突破重围，斩获席位？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二场，敬请期待。
1: 听歌和清零，压力秒清零，听歌和简纯，压力秒清零。清零清零清零，桂林桂林桂林，不是桂林米粉的桂林，而是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小尼哥，我们要去哪儿啊？
0: 你看你就是不认真听讲，来，再想想，上一节课我跟你说的重点。
1: 去小马扎。
0: 小马扎，我给你一个马扎，你一边坐着去吧，你。
1: 去大巴扎。
0: 大巴扎。啊，巴扎的意思是
1: 市场。
0: 对，我们叫赶巴扎。
1: 叫赶巴扎，
0: 就是去逛市场。啊。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而且这里的巴扎叫绿巴扎，
1: 为什么？因为它是不是建筑啊？
0: 不知道，就是传统的话术。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走，
0: 出发。
1: 是
0: 传统套路，
1: 可以。那我们今天要不要搞点特别的？因为原来在丝绸之路上面进行贸易往来，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叫以物易物，
0: 以物易物，
1: 以物易物，
0: 就是不用钱，
1: 不用钱，
0: 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
1: 方式哈，所以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哇哦，这个从中国带过来。
0: 请问你这个值几头羊？
1: 他一想到这个是中国的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不远千里来送过来，来作为礼物，他们应该很喜欢吧？
0: 来猜朝代。
1: 猜朝代。这个我放一个，先排除一个，
0: 排除一个，排除啥？
1: 沙漠狗，
0: 我没让你排除。
1: 这什么？唐代，
0: 肯定是汉朝的呀。
2: 这有标准答案。
0: 汉代，屈居深衣。哦，
1: 这个是唐朝。
0: 这个不是唐朝的，这个是魏晋的。哦，魏晋的，这个很明显了。
1: 清朝的，
0: 对。
1: 哦，这个是那个，这像武则天穿的。
0: 武则天穿的，对，唐朝的齐胸衫裙。嗯，这个是。
1: 这个好像唱京剧的时候穿的。
0: 这应该是宋代的。
1: 宋代。哦。
0: 这个。
1: 明朝。
0: 对，短袄马面裙。
1: 然后这些就是民族服饰了。
0: 对。我们今天以物易物换什么呢？我一直很好奇这以物易物的这个价值衡量标准。比如说我拿了一个布匹啊，丝绸啊，我到市场上去，我怎么衡量这段布匹是换两头羊还是三峰驼还是四头牛？这是一个问题。
1: 那得看那个人需不需要丝绸，是不是啊？哦，
0: 这个很重要，就是看他的那个需求，他们会不会需要冰箱贴呢？一人一万，
1: 谢谢小尼哥。
0: 我

0: 自己从来不爱买，就是给什么月亮啊、杨帆啊、冰冰啊、小撒呀、啊。
1: 昨天就发信息问我了，给我们买啥了？
0: 浪漫拉条子，
2: 拉条子。
0: 我想吃拉条子，你想吃啥？
2: 我也想吃拉条子，我觉得跟你吃不会出错。
0: 那不好说，这儿我也人生地不熟的。哦，不错哦，
2: 好漂亮，这是农贸。

0: 好大的市场啊！哇，
1: 好漂亮啊！
0: 天哪，什么都有啊！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最著名的一个大市场叫做
1: 绿巴扎。
2: 对，绿色大巴扎，这里真的什么都有，吃的、喝的、玩的、穿的。咱们今天得花点钱啊！
1: 花点钱、啊。
2: 对，好吧，
1: 行，
2: 而且不能光花钱。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哎，
1: 可以啊。
2: 先吃东西，
1: 走。
2: 好丰富啊！来，面。
1: Try
3: is banana.
2: Rahmat.
3: This mix.
1: Mango. Mango. Mango. I like mango.
2: Okay.
3: I will taste. Okay. Taste no.
2: Rahmat.
3: Chocolate Kazakhstan.
1: Thank you.
2: This a little.
3: Small.
2: How much?
1: Yeah. A little.Oh,
2: thank you. No, no, no. It's okay.
1: Okay, okay.
2: Oh, thank you.
1: You're so nice.
3: That's nice.
2: Rahmat. Wow. 它这个绿巴扎的历史应该很悠久了。
1: 我感觉很多当地人都会在这儿采购。
2: 对。好多香料。
1: 好多香料。
2: 对。胡椒啊，姜黄啊，
1: 辣椒面。
2: 对。
4: China?
1: China,
4: yes. China,
1: China,
2: China.
1: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谢谢。
4: 松子，
1: 松子，松子啊！他说松子，松子。哦、
2: oh, ，松子。哇，这都是我最喜欢的。
1: 奶制品。
2: 奶酪，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哦，馓子，
1: 这个新疆也有。他们西瓜怎么卖啊？会很贵吗 ？Excuse me, this one how much? Oh, one kilo. 哦，一公斤350。我看到国产品牌了，
2: 火锅底料，还有辣条，
1: 这应该都是从霍尔果斯
2: 对
1: 过来的。
2: 运过来的。你要喝石榴汁吗？
1: 可以啊。啊。这样来阿伯发一碗。
2: Thank you.
1: 好喝，是现榨的。
2: 我感觉我又回到了陪妈妈逛这种服装市场的
1: 服装市场
2: 回忆。这里比较传统。
1: 哦，这个是头巾哈。
2: 可以给妈妈买一个呀，
1: 是啊，
2: 对吧？我觉得那个红色的好好看，这个，对，
1: 哦，这个很漂亮啊。
5: 你看看妈妈会不会喜欢？
1: 其实这个在海边也可以，
5: 海边
1: 披一下。
2: 哇，这个也好看呢。你看你要不要买？我觉得我可以给我妈买一个这个。
1: 是，我们要换吗？啊？这拿冰箱贴根本换不来吧？我们真的可以拿冰箱贴换这个吗？或者有些什么耳饰什么的？
2: 首饰啊，
1: 首饰啊。
2: 这有哈萨克斯坦传统的银饰，
1: 好漂亮。
2: 对，
1: 这是925银。
2: 哎呀，本来那个金箔的，
1: 应该拿来不送给那个老师好了。
2: 还真的就那家。
1: 对。Do you have this one?
6: Yes.
1: $2,500.
2: Kara?
6: Kara?
2: Kara?
1: Kara 是什么意思？
2: 黑色。

0: 哇，太棒了，别跑！
1: 拉克米耶，
2: 拉克米耶，
1: 嗯嘛，嗯嘛，
2: 拉克米耶。
3: 我身上今天带的这条丝巾呢，建议把它带给哈萨克斯坦的
1: 哇，这个太好了，
3: 好吗？
1: 嗯。Thank you。呀，快装起来。哇哦，
4: 成功！还是小尼哥厉害。哎呀，
1: 真诚打动。
4: 是，
1: 太棒了。刚第一家我们表示我们要换东西的时候，
4: 他们不，他不太，
1: 正常人都不会。你这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这几个人要干啥，突然冒出来说拿换东西。但后来我们给他送了个冰箱贴，他很感动，然后送了我们两个男士的手帕。嗯，
4: 对面，他还挑一个我喜欢，
1: 对面。拉赫米，
4: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他在拿第二个手帕的时候，他没有随便挑一个，他是挑了一个适合我的花纹。
1: 看到他就白白净净的送了个这个，看我一个中年人给我送了个这个，
4: 商务类的，没有了。看你成熟稳重，送你个藏蓝色，
1: 好看的，
4: 好看，
1: 开心，
4: 这个有点感动到我。所以说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这个善意是可以达成的。
1: 对、嗯、善意是相通的，
4: 他能看出咱们很真诚。
1: 是心已相欢，这是爱的奉献，此生也望而却步。
4: 是这些
1: 太感动，
4: 只要
1: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哦、啊、只要人人
4: 路人都很羡慕我们，
1: 世界
4: 谁跟你招手了，
1: 美好的人
4: 小尼哥，你刚才这样招手，那边是没有人的。
1: 有，有没关系，有人要招手，没人更要招手。
4: 招手
1: 最重要的是自己开心。
4: 是，
1: 短暂的绿色大巴扎。
4: 对，我觉得我们算很成功了。
1: 对啊，有花钱买的，
5: 对，
1: 有以物换物的，
4: 还有别人送的，
1: 特别好。那我觉得目的就达到了，而且我们也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送了一些我们中国的礼物。
4: 对，
1: 然后把中国的纹样 ，It's OK。Yes, yes, please. 永远留在这里了，挺开心的。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特别可爱。
4: Hello,
1: hello.
6: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中文很好，谢谢，
4: 谢谢。
6: 谢谢。
5: One words.
4: One words.
1: 啊，你好。
6: 你好。
1: And 谢谢。
6: 谢谢。
1: Rahmat.
4: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1: 谢谢。谢谢。
6: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打折。
6: 打折，
1: 打折，今天打折，
6: 清真塔，清真塔折，
1: 再见，再见，
4: 不能说啊，姐姐。
1: 拜拜拜拜

0: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 We have a present for you. Which one do you like? Oh, yes.
0: Rahmit.
1: Thank you.
0: Yay! Today we have a few representative pictures. Why don't we change the pictures for something else?
1: 还能换呢，咱俩的照片值几个钱？
0: 这样吧，嗯，
1: 好，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从第一站开始吧，去爸妈家里接我。
1: 谢谢阿姨。哎呀，好可爱。
0: 对。然后坐上了车。
1: 坐上车。
0: 坐上了我们的什么车？
1: 途昂 Pro。
0: 是的。嗯。上汽大众途昂 Pro。嗯。然后呢，我们就到了花果寺。这个铁路桥，
1: 没错，
0: 这个桥就是他们检查这个货车的
1: 最后一公里，
0: 最后一公里很有意义。
2: Jackson，Jackson，
0: 啊！然后呢，我们就出发了，一路开着我们的途昂 Pro， 进入到了阿拉木图，嗯，然后四个小时的车程之后，终于到了市中心。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铁站，它的名字叫做。
3: 丝绸之路地铁站，嗯，
0: 很漂亮的地铁站。然后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拍的这么好，
1: 我给你拍的，
0: 优秀，
1: 好看。
0: 接下来，咱们晚上去吃饭的路上，看到了一个镜子，
1: 嗯，好松弛啊，
0: 拍了我们俩的第一张合影，
1: 合影
0: 自拍。
1: 这个是我们体会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人民的夜生活有多么丰富美好。
0: 夜游阿拉木图，游着游着呢，就到了一家餐厅里，吃到了好吃的抓饭，还有霍尔达克，嗯，然后拜师学艺，学习哈萨克毛毡的做法。哦，这只是几张代表性的照片，嗯，其实每一张的之间还有无数美好的记忆，特别好。嗯，我觉得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0: 咱们这个节目叫衣锦天下嘛，我们一路找到了那么多美丽的纹样，看到了那么多很有特色的民族服饰，然后带来了一些我们传统的服装，比如汉服，来到哈萨克斯坦，
1: 没错，
0: 让我们这边的朋友也有了一次很特别的全新的体验，然后我会觉得在哈萨克斯坦，包括现在在国内，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传统已经融入了生活，尤其在这个毛毡工坊里和老师交流，发现他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些民族的传统纹样，那我们在中国也是如此，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已经成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人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1: 没错，
0: 但是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可以开发的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才做了一点点，未来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很多的路可以走，所以纹样传统民族的不是说生硬的贴到我们的生活里，
1: 而是可以书本上的根本不是这样的，
0: 对，它可以融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1: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OOTD 这个穿搭啊，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传统的纹样，而且我们今天还去以物易物换了很多，
0: 对，
1: 好看的，
0: 而且这个机会特别好，以那个以物易物的名义跟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交上了朋友，
1: 对，是，而且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时尚真的是也是一个轮回啊，
0: 对，
1: 其实 Y2K 大家当时很喜欢的风格都是那种很未来很闪耀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风格反而是很民族的，有着原本很古老的韵味的这种感觉，就像小尼哥说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其实这种很古老的很民族的纹样其实真的可以很融入大家的生活，我们年轻人也会很喜欢，
0: 对，
1: 真的是当我们拿出那些民族服饰的冰箱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自豪，
2: 对，
1: 这就是我们家的东西，
0: 一看就知道哦，这很中国，
1: 是的，
0: 我觉得我们走到哪里，当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的这些中国纹样、中国象征的时候，他们会说这很中国，而且让它能够扩散到全世界，就像大家看到我们的马面裙，看到我们的这些时尚元素，一眼就知道哦，这是中国的，你不需要再介绍 I'm from China， 他看到你就会热情地跟你说你好，因为他知道你就是中国，希望未来衣锦天下还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
1: 是
0: 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之美吧，怎么了，
1: 你说有东西要给我，
0: 哦，对，你怎么知道
1: 在那儿，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给你的，
1: 盯着好久了，哦，这什么呀，
0: 我就是
1: 快拿，
0: 我就是故意不给你，
1: 快拿了，
0: 就是缠你拖延时间，
1: 看看
0: 给你买了顶帽子啊，
1: 你就骗我，
0: 你急啥呀，就这么受欢迎，我说完行不行，
1: 你说吧，你说吧，
0: 衣锦天下，哦，中国丝绸博物馆总台文创，我的天哪，三家联合今天推出的一个文创小包包啊，这上面呢是一马纹，祝你一马当先，
1: 一马平川，
0: 是的，漂亮吧，你看这设计多好啊，马蹄子
1: 好看，
0: 对，春风得意马蹄疾，
1: 我背着它走机场，
0: 可以，走个秀，
1: 走个秀，
0: 秀，送给你，
1: 谢谢，
0: 来吧，
1: 也是怪配合你。那下一站，
0: 下一站我就要跟你暂时告个别了，
1: 我就不陪你了，我在这个阿拉木图再玩两天，
0: 要不你陪我去吧，
1: 会有新的旅游搭子陪你的，
0: 怎么感觉
1: 能不能圆梦吧？
0: 感觉有股醋味儿呢。接下来我的计划就是从阿拉木图飞到阿斯塔纳。阿斯塔纳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然后我听说这两天也有很重要的活动，就是第二届中亚峰会在阿斯塔纳举办。然后那个时候阿斯塔纳也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我就打算带着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带着我们最传统的汉服、唐装，走一场秀。哦，所以刚才那就是预演。
1: 是我原来
0: 真正的大秀在阿斯塔纳。
1: 我原来只是你的一个彩排呀。行，好好玩，小尼哥。
0: 你是我人生的彩排。那阿斯塔纳这一站就是我们衣锦天下丝路季的最后一站了，希望为这一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好。
0: 好的，
1: 我这段话画的还挺。

0: 漂亮的吧？
1: 不是逗号啊，
0: 我这是什么？
1: 省略号。To be continued，
0: 我以为是无语的意思。
1: 未完待续，
0: 可以
1: 点点点点点点，
0: 可以。
2: 嗨，蒋宁，你好，
1: 欢迎白冰加入我们衣锦天下丝路记。阿斯塔纳，我们来了。这个清真寺有很多漂亮的纹样，
2: 可以进去看一看。哇，
1: 绝了，
3: 太美了，
2: 好像一个真的旗袍啊。
4: 衣锦天下丝路记，汉服秀妍，让我们一起欣赏。除此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件特别的作品，它不仅是一幅作品，更是一份远道而来跨越国界的心意。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前行，在世界各国发现美，展示美，讲好美的故事。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国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
1: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9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
2: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伦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这个乐器吧，就是跟我感情特别深。

这样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蒙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乏人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

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0: 友们，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殷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唱人还有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红太阳照边疆》的话呢，就能听出他在节奏里面赋予了一种朝鲜族的风味，他有一种长调短调来回的一个摇摆，所以他特别的热烈。整个作品他就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也是赞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次要演唱的朝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让我学到东西了。

的地方，每每大家提到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和熟悉，那就是位于美丽宝岛台湾的阿里山。我们都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0: 阿里山的姑娘，她原来的名字叫高山青，后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首高山族民歌，但实际上呢，它是典型的汉族五声调式的旋律。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改编这首歌，那么它的名字呢也变成了阿里山的姑娘，其中呢就加了很多的这种前面的喊腔的部分，中间的过渡的部分，就是加了很多衬词，比如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类似这样的段落进去以后，确实就更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大众的喜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杨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桑植这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翠翠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马桑树儿搭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时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搭灯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兔奴，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自热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电视机里看到了彩带卓玛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弓步箭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日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日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日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0: 提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藏工作，是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呢，歌唱家常留柱采访到一位扎西老艺人，老艺人为他唱了这首歌，歌唱家呢就请作曲家马卓老师进行了改编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艺人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呢，为了祝贺这位箭手，大家就会载歌载舞，或者是祝酒。那这个时候唱的歌就被称为箭歌。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箭歌。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酒歌还是工部的剑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0: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言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2: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3: 阿兰德们，哎嗨哟，乌丹那个的，哎嗨哟。
1: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4: 我用藏语唱。
1: 好嘞。

0: 有谁？
1: 那我来一个苗语版的好不好？
0: 太好了。嗯，那我试一下用维吾尔语来唱好不好？
2: 好。

0: aile. Hey hey hey yo. Hem aile. Hey hey hey yo. 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共同唱响了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热忱、对民歌的热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会有哪一位研习营的成员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呢？来，先卖个关子，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1: 我叫野强强，来自陕北延安，这次呢和王笑荣老师一起唱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第一次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话，我那次也是拿了奖，对我唱陕北民歌有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也希望把陕北民歌、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到更大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也是如愿以偿的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和王笑荣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和王老师再学习一些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方法，尤其是他那个讲述感，我觉得太棒了。

0: 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在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啊，于是他们就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新创作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学名叫山丹，陕北人喜欢用叠字，用双声词，山丹丹，你就觉得这花非常的美丽，开花红艳艳，就用这种漫山遍野开遍了的这种山丹丹花来表达边区的人们，陕北的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那种欢迎的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反映了当时陕北的老百姓欢迎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民歌研习营的队长殷俊，来吧，大家提一杯。

0: 幸好今晚喝的是茶。
1: 我收获到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教会我的各地民歌，还有各地老师给我传授的民歌经验。
2: 这次中国民歌盛典到我们家乡来，我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是吧？这么大的个舞台，这么大的中国民歌盛典，都是多少人梦想的舞台。这次我在录制的时候，其实都是唱的我们家乡的民歌。其实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就是
1: 你们的民歌，
2: 是这样。但是在我们家乡唱我们家乡的民歌，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就是我要宣传我家乡的民歌嘛，是吧？我要就是把我家乡各式各类的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人，让大家都来学我们山西民歌。
3: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了这么大的舞台，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震撼，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我来说既紧张又心里特别激动。哦，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大的舞台。
4: 我自己的人生本来是一段很平凡的、比平淡的小曲子，后来参加了中国民歌盛典这件事儿，加上去就相当于在我平淡的曲子里加上了一个重节拍。我来到了这里的舞台，就像在我人生中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0: 波浪调呢，它是一首女生唱比较多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对我一次突破吧。
5: 这回和老师唱压力太大了，平时老师对我可严了。你看，哟，唱的什么？你偏都那么说我。哎，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挺深的吧？
6: 对，
5: 数清楚多少个扔了吗？
7: 月明的那个出来了，
5: 很标准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背啦啦，
7: 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又少了一个。
8: 这一次舞台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更加去珍惜每一次上舞台的机会。然后这次呢，我也突破了自己，去跟高老师唱了他的打歌。到时候我们一起演出，我们是舞蹈演员，他们就是唱歌的，就哇，这首歌好酷啊！
9: 酷。
8: 然后这次自己又过来唱了一下，就觉得哇，其实我也有在突破自己。
6: 时间就快过，我想一想，我想哭了。跟好多的民歌传唱的老师们学到了他们当地的本地的一些民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5: 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10: 是的，
5: 那我们现在
11: 那特伦最积极，特伦先来吧。
12: 可以。
13: 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保持对民歌的热爱与追求，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好听的民歌。以前我专门学蒙古族长调，但是参加民歌盛典，向各位民歌传唱人和歌王老师们学习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也能唱各个民族的歌曲。
11: 所有言行的小伙伴们，我们起于夏末，终于深秋，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识，但结束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结束，后面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惜君生与义，一化北宁鱼。
1: 有些遇见就是让故事璀璨一段才没有遗憾，我们都因民歌相聚，未来的日子有歌声的陪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光发热，永远迎着光的方向快乐的歌唱。
14: 感恩在这里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认识了大家，感恩认识了每一位小伙伴们。为什么要给大家送这个砚台呢？因为也是想勉励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民歌传唱人，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像这个砚台，它千锤百炼，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路上能越

0: 走越远。
1: 我给大家带的呢是我们浙江仙居的一个杨梅特饮，但是这个季节不太逢时，来年的话呢把你们的地址发我。现在太早了，等明年再发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我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不再见，而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走到对方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我们去看看内蒙，在特伦的引领下
2: 欢迎
1: 去山东吃吃山东
2: 居然打葱
1: 可以去到广西表妹的老家
3: 吃什么呢？
1: 吃螺蛳粉。希望下一次我们是在更多的地方相遇，唱更多的民歌。中国民歌盛典，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闭幕式暨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开票仪式、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启幕活动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为期4个月，自4月27号开幕以来，累计观展超30万人次，全网传播触达超3亿人次。展览汇集乌菲齐美术馆等机构珍品，集中展示达芬奇、拉斐尔、卡拉瓦乔等大师原作，再现文艺复

0: 新人文精神。旧展落幕，新展接力，闭幕式现场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正式开票，将于9月29号开展。尼古拉费辛是20世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从俄罗斯走向世界，尼古拉费辛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绘画语言。展览汇聚费辛70余件跨越半个世纪的精品，包含俄罗斯多家博物馆及私人收藏，蔡锷《卷心菜收获记》、自画像、父亲肖像等代表作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面貌。同步启幕的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利用5-6层展厅，从13万余件馆藏中遴选精品进行常态化陈列，让库房藏品走向公共空间，让国家美术收藏惠及大众。
1: 文明是需要互鉴，它是持续的把国际大师、国际的经典的大家的作品奉献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方面呢，体现了我们的包容；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的文化的自信。
0: 北京国金湛然2026春季拍卖会在京启幕。本次拍卖会策划了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绘画、小万卷楼藏古代书画作品等多个专题，共呈现771件拍品，涵盖元明清古贤汉墨、近现代名家丹青、禅门世道书画，品类丰富，脉络完整。今年正值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蒋兆和逝世40周年，现场还特别推出《画人间蒋兆和艺术专题》，10幅作品涵盖蒋兆和艺术生涯多个重要阶段，题材涉及人物、花鸟、诗意造境、伺机儿童、弟弟默写、童趣等作品，正是蒋兆和为民写真艺术理念的生动体现。
2: 我父亲一辈子啊，他画画就有4个字的宗旨，为民写真。他画的志愿军，他是在现场坑道里头啊画的这些战士，这些真实的形象呢，一下子就把咱们带到了那个年代。你看，这可能是50年代时期的作品，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啊，感情啊，那个眼神啊，都相当朴素的，很执着的。我父亲就把他们的这种内心的那种情感很逼真的画出来，他是跟着时代走的。
3: 孟小冬，民国时期京剧界响当当的昆声，人称东皇。根据孟小冬真实生平改编的话剧《孟小冬》，讲述了这位昆声名伶戏里戏外的悲欢情路和艺术求索。台上他是气度凛然的老生，唱念作打不输男儿，凭一身绝技在梨园赢得了一席之地。台下他的爱恨悲欢都藏在一段轰轰烈烈的梨园情中。
4: 民国36年8月，杜月笙60大寿，
5: 正值两广、四川、苏北水灾，灾民缺衣缺粮，
6: 杜月笙便将堂会改为赈灾役，
7: 到场名家数不胜数。
8: 1947年，这场集结了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南北梨园巨擘的大型赈灾义演，也是39岁孟小冬的封箱演出。
9: 师父，今天或许是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演出。
10: 何时为祸？
11: 为祸。
8: 最后演出的这一天，孟小冬如何度过，又回想到了什么？话剧《孟小冬》就以这场舞台绝唱为叙事起点，全剧用倒计时16小时的戏中戏结构，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回望东皇拜师学艺、情海浮沉的跌宕一生。
1: 他回想起他的一生，他跟杜月笙的关系、跟梅兰芳的关系、跟余树岩的关系。我也不想写他孟小冬的生平，我想从孟小冬的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我想去挖掘，就是他怎么能在舞台上面成为一个戏剧大家，他怎么在生活当中又面对那么坎坷的这种情感经历。
8: 这里是上海中国大戏院，民国时期

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1947年9月7号、8号，孟小冬就在这里连演了两场《搜孤救孤》，从此告别舞台。此次演出留下了珍贵的现场录音，流传后世。

0: 把收音机就是那个
1: 卖空了，
0: 卖空了，
1: 然后黄牛票就是铺天盖地，就是价格翻倍，
0: 对，翻了很多番。看到一些介绍说，七号晚上演出的时候，马连良是没有座位的，
1: 对，可人家挤在一个板凳上，
0: 对啊。
1: 那个谢幕的这个照片也是有故事的，他其实是不愿意出来谢幕的，
0: 对，嗯，然后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山呼海啸的，
1: 是，
0: 然后鼓掌就等他。
1: 你会觉得当年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0: 但是这个感觉有时候很奇妙，是吧？你感觉那气息仿佛还在。
2: 彼时的孟小冬已是余派老生当之无愧的翘楚，事业正如日中天，为何会选择封箱呢？
3: 我觉得我真的是唱不动了。心累呀。
1: 了解他的生平以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唱不动了。第一，他是个女演员，唱的是男人戏，他们那个时候唱戏中气是非常足的，每天吊嗓子，他有很多小腔，一口气是不断的。他一直在生病，后来就贫掉了嘛，就是这种
3: 常年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1: 第二，他的心境，他不想再就是在台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大家指手画脚，添油加醋，媒体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把他定性在就是一个等于是破坏了梅兰芳的家庭啊，这种无妄之灾他遭受了太多了。
4: 梅老板，
5: 你是
4: 孟小冬？
5: 我是知道你的。
2: 1925年，17岁的孟小冬是风头正盛的女老生，31岁的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旦角魁首。二人因一场堂会义务戏同台演绎京剧《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梅兰芳饰演铁镜公主，初次合演便惊艳了整个北京梨园。自此之后，二人时常相聚说戏，研磨唱腔，后又携手合作经典对儿戏《游龙戏凤》。
5: 这戏平日里是男扮正德，女扮凤姐，咱们演亲侄故事。哎，这男扮女，女扮男，颠倒阴阳，扭转乾坤呢，
6: 有意思，
7: 真有意思，
8: 天生一对儿，地设一双啊。如果能成人之美，岂是生平一乐呀。
2: 1927年，在梅党友人的撮合与促成之下，这对万众瞩目的梨园双璧结为伴侣。
0: 我觉得梅兰芳和孟小冬是有真情的，有相互的这种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孟小冬能那么决然地离开舞台，牺牲到自己的事业去跟梅兰芳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幸福的。
4: 你在做什么呀？
9: 我在做额影呢。
2: 这个桥段取材于一张老照片，右边是孟小冬笔记，左边是梅兰芳笔记，两人新婚后的幸福与甜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看似珠联璧合的情缘，现实的裂痕却接踵而至。婚后孟小冬不再登台唱戏，但始终无法真正踏入梅家大宅。不久，一桩意外血案骤然爆发，痴迷孟小冬的戏迷闯入宅中寻衅，误杀梅党友人张汉举。这场命案引来流言蜚语，为二人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10: 好险，幸亏你懂我一些。他从一老戏迷口中得知孟小冬嫁给了梅先生，被惊呼，他们就从此不再登台。
11: 他十分震惊，五雷轰顶，
12: 他越想越气，决定向梅先生报复，
13: 没成想自己死在了乱枪之下。
14: 不久，我准备赴梅演出，知方想随着我一同前往。
15: 孟小冬年初已随团去过了香港，这一次理应轮到我了。
4: 可是福知方怀了孕，
15: 赴美。
2: 接踵而来的是赴美之争，梅兰芳筹。

0: 为房门演出，二太太福芝芳和孟小冬都希望能够随同前往。围绕随行人选问题，二人爆发激烈争执。
1: 我是来为婆婆奔丧吊唁的，何以久来？
2: 这是夫人吩咐下来的，孟小姐。
0: 而压垮这段关系的关键事件是1930年的戴孝风波。梅兰芳大伯母过世，孟小冬剪去长发，头插白花，希望以家人身份入宅吊孝，却被阻拦在梅宅大门之外。
3: 芝芳，你今儿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冬人都已经来了，你就让他进来磕个头吧。
1: 磕头？这个门他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还有肚子里这个跟他拼了。
0: 长久积压的委屈与失望终于在此刻集中爆发。
1: 整整四年我们两个人藏着掖着跟做贼似的，说的是明媒正娶，可我连个妾都不如。别说你不知道，这话都已经传到我这儿了。
3: 什么话呀？
4: 为了婉华的终生幸福，不妨舍梦留福。
5: 梨园行就是一个江湖，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后面替他出主意的金主，他有他养着一群人，他要发扬自己的这个梅派，他是需要参考很多人给他的意见的。
1: 没有哪个女人只愿意得到自己男人的半颗心。
5: 小东要的东西浓度又太高了，太执着了，我觉得他俩是必定不能在一起的。
1: 今后我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
0: 1930年前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感情走向破裂。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余波仍在延续，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潮风行全国。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1933年九月，孟小冬于《天津大公报》连续三日刊登《孟小冬紧要启事》，公开宣告与梅兰芳断绝关系。这一举动在梨园行乃至整个民国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
4: 二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被封锁不堪忍受者自卫社会。
0: 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赘言。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小惑视听者，东回有诉之法律之依图。
5: 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由男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民国和梨园行里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的离经叛道的。
6: 我觉得孟小冬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做好多事情特别决然，就像他在舞台上面就演这些大男人们是有关系的，这些大英雄，是有关系的。
0: 经历感情变故的孟小冬备受煎熬，曾试图从静修中求得内心安宁。多年以后，嫁给年长他20岁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轰动一时的梅梦之恋逐步化作过眼云烟。即便是1947年那场名家云集的赈灾义演，两人也在杜月笙的特意安排下错峰出场，刻意回避。
3: 每当回想起我与小冬的过往，心中难免是感慨和伤感。我与他都是真心付出，怎抵得人心不古？别人把这段感情当戏看，到头来伤的是他，伤的是你，伤的是我自己。
6: 这个经历对孟小冬一方面带来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历练，他也是重新的这种成长，更加的独立。
1: 重返阔别已久的舞台，我终于。

0: 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自信，我决定忘掉旧心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当你了解她，走进她，你会发现她是一个自我觉醒、可以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达到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1: 文化10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10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无敌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我们准备的开场曲呢跟青春有关。说来也奇怪啊，就是青春这个词儿呢好像总是在我们离开它之后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你不觉得吗？就像是我们平时翻一本旧相册的时候啊，当时觉得稀松平常的那些瞬间，你再翻的时候好像每张照片都闪闪发光，都会让你泪流满面。
1: 没错，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长，长到可以挥霍，但是秒针就这么滴滴答答的走着，走着走着就把一些人留在了原地，把一些话留在了风里。如果你还珍藏着某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么不必遗憾，那些逝去的都变成了此时此刻现在的你。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是那一首《怀念青春》。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河南洛阳的张乐平，他说前天呢去参加同学聚会，看着当年一块闹的那帮人啊，现在满头白发跟皱纹，那一刻我是真觉得自己老了，特别想点一首青春舞曲送给老同学们吧。岁月不饶人，多怀念那时候朝气蓬勃的我们啊。
0: 老同学凑一块特别容易有这种感慨，平时自己过日子啊，慢慢变化没什么察觉，但是一和当年的朋友们在一块打照面，然后看到彼此的白头发，看到眼角慢慢长出的皱纹，就会猛然的惊觉，哎，一晃咱们走过这么多年了。
1: 虽然说岁月不饶人啊，这是一个实话，但是人变老不是从长皱纹开始，是从不再惦记当年的热闹和青春的回忆开始的。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您和您的老同学们都没有真正的变老，是不是？这首青春舞曲送给您和您的老同学们，希望你们常聚，然后永远有这份鲜活的热乎劲儿。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燕西。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下一条留言呢，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吴子豪，他说今天想点首青春纪念册，这歌的前奏一响，我满脑子都是小学五年级那会儿大课间跟同学们在走廊里瞎闹，这一晃都快12年了，借咱们的节目再回味一下当年无忧无虑的时候。
2: 这首歌已经这么多年了吗？
1: 你还觉得就
2: 好像就在昨天一样，但是他如果不说我真的没有发现这首歌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老歌最戳人的就是前奏一响，瞬间能够把人拽回到没有心事的年少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日子很简单，也不用扛什么压力，然后天天无忧无虑的劲儿，越长大越让人怀念。
1: 就那种松弛的状态，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太难得了。这首青春纪念册我们马上给子豪安排，当然也送给所有哈还惦记着年少时光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心里都可以留住这份简简单单的欢喜。

0: 来自广东清远的张伟光，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我想点一首《十七岁的雨季》，致今年满十七岁正在读中专二年级的儿子。十七岁是青春的雨季，也是奋斗的起点，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专心学好专业，沉淀实力，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生日快乐，未来前程似锦。
1: 十七岁读中专可能不是传统眼光当中最拥挤的那条赛道，但是绝不代表落后。伟光不逼着孩子跟别人拼分数比进度，我觉得这种允许花成花树成树的心态其实会给孩子非常厚实的底气。
0: 所以真正的底气是什么？不是所谓的一纸文凭，而是攥在手里谁也抢不走的一技之长，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这首青春洋溢的《十七岁的雨季》呢，就送给孩子吧，希望他十七岁生日快乐，在自己的青春时光当中能够闪闪发光。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张旭平留言说，前阵子我去新疆参加大学舍友的婚礼，当时在现场听到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气氛真的太欢快了。他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结婚的，今天点这首歌送给他和弟妹，祝他们新婚快乐，多子多福。
2: 哎呦，这个看着宿舍里边第一个成家的兄弟，心里边肯定是特别感慨，什么时候轮到我呀，那种感觉，对不对？那你的朋友今天也开启了人生的新的阶段，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祝他们新婚快乐，也希望其他的兄弟姐妹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另一半。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卢景琴留言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青春的起点》。刚才翻到第一家店的老照片，再想想现在手里这12家连锁店，心里挺感慨的。干餐饮这些年，我一直信一个理儿，能成事儿靠的就是诚信、好食材，还有一颗不糊弄的心。这一路真不容易，敬这些年没偷懒的自己。
1: 都说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这话说的应该就是这位朋友这样的老板。
0: 是
1: 那您的这12家店呢，也应该不是靠什么花里胡哨的营销堆出来的，而是每天盯着后厨的采购啊，盯着食品安全，用不糊弄的态度熬出来的金字招牌。所以时间呢，最公平的就是你真心对待食客，食客就会用行动给你回馈。
0: 是的，不走捷径，反而可能走出最宽广的大道。我们把这首朝气蓬勃的《青春的起点》马上为您安排，也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宝贵的初心，把你的餐饮版图做得红红火火，越来越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心。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朋友，这是来自于吉林四平的苗楚瑞。他说，我弟弟啊，今年大学刚毕业，一门心思想去大城市闯荡，家里人都挺担心的。今天想点一首《少年应有鸿鹄志》送给他。年轻人就该有点远大志向，不怕吃苦，出去闯闯是好事儿。当姐姐的在老家支持你，放手去干吧。
1: 楚瑞真的是个好姐姐，就家里人担心孩子在外吃苦，其实是人之常情。但是他明白，哎，刚毕业的小伙子其实心里头揣着志向呢。他最需要的不是家里人护着拦着，而是一份实打实的撑腰。
0: 没错。然后呢，我觉得对于他弟弟来说，一想到家里边，哎，

0: 还有我姐在呢，他心里就特别的踏实。出去努力的时候呢，啊，心里也会有底气。尤其是我们这种就是离开老家到外地闯荡的人，特别明白这种感受。就是我往前冲的时候，知道身后有人惦记，啊，走得再远，心里都踏实。
1: 是的，少年应有鸿鹄志，不惧岁月不惧风。我们就把这首《少年应有鸿鹄志》送给楚瑞的弟弟，也希望你可以带着家人的牵挂，大胆地往前冲。愿你得偿所愿，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这是清醒的迷茫的不知所踪，褪去了混血之气变得成熟，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我的思绪苦在执念，动向定方是新的起点，让我打破极限，少年亦有鸿鹄志，荡气逐梦闯平川，想把切土一挡无视风雪，你信不上一想，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怒故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4: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6: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